0: 公众号啊，发车险，到期前30天就是这个黄金续保期了，早办早踏实。稍后继续为各位送上一路听天下。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也跟大家再来通报一下，郑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7:54，就是刚刚啊，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未来6小时，航空港区所辖的乡镇及街道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呢注意防范降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港区的朋友要注意了啊！刚才呢，上个时段我们也在问说港区情况怎么样。有朋友说，大概半个小时前吧，有朋友说那会儿刚刚开始下，不知道现在雨情怎么样啊？
2: 前面还有一位卫视的朋友，就开封卫视的朋友说，卫视那会儿下得很
1: 大
2: 呢。
1: 啊，所以有人说开封下大了嘛？啊，提醒在港区、开封周边的这些朋友们要注意，也可以和我们来报一报，这个当地的雨情。
2: 哎，好了，上个时段有朋友不是提了一个问题吗？好像是西西问的吧？他说他最近一段时间落枕了，结果这个落枕时间特别长，一下子有一星期了，
1: 一星期
2: 还是左边肩膀很疼，就问大家有没有推荐的比较适合去帮他治疗治疗，或者是怎么缓解缓解的。
1: 刚刚有一位朋友啊，叫磊，他分析了一下，说应该不是简单的落枕
2: 哦，
1: 磊就分析，他猜测是不是跟吹空调受凉有关系，
2: 说是导致的叫什么淤阻，
1: 对，
2: 是吧？
1: 就是肩膀疼超过一周的，应该是落枕导致的淤阻，针灸或者拔罐效果会好一些
2: 哦，
1: 会考找个诊所啊，可以咨询一下。
2: 小 M 说上回我也是落枕，然后赶上了星期天，我去商场里面逛街嘛，他说逛着逛着我这肩膀不舒服，我就找了个按摩椅，反正坐到那儿按了40分钟，说第二天就好了，也不知道是巧了还是真的管用了，反正是好了，这是自己的一个经历啊，
1: 是吧？还有，
2: 刚才还有人呢，那个谁，崔鸿飞还说呢，说容易落枕啊，这个事儿好解决，就是不用枕头就行了。我跟你说，不用枕头，他也会窝着脖子的，
1: 不行，
2: 对，不行。
1: 这个分人，
2: 是，
1: 分人。你就像你看，你喜欢睡硬板床，
2: 对，
1: 但有些你像我就睡不了硬板床，硬板床之后越睡越疼越难受。枕头也是一样，有些朋友呢，他不用枕头，他脖子觉得很舒服，
2: 对。
1: 但是有些呢，你不用枕头之后，中间我说的那个中间悬空啊，反而会加重你的颈椎的疼痛。
2: 刚才李墨水，你不是说让人家买个好枕头吗？他还问你说，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个好枕头？你用的啥枕头？
1: 我用的是还是原来好多年前买的老枕头。
2: 是那个
1: 还是原来传统的那种乳胶枕？
2: 乳胶。
1: 现在的枕头那太多了，你在网上找各种什么这朵啊，那什么什么的，就是尤其是你看
2: 这朵。
1: 对，就那个那朵他们家的，你去他们家酒店这个住的时候，他在那个电视柜下面就会放好几个枕头让你去选，对吧？让你去选适合一个你的枕头，而且你睡完之后，你确实觉得哎呦，
2: 那有吗？
1: 挺好的，挺舒服的，就想去买。他们家就是做酒店的，但是呢，枕头特别的有名。
2: 反正迄今为止，我买过最舒服的就是我现在正在枕的那个就什么蝴蝶枕，哇，那个也不便宜啊，但是枕起来真的很舒服，尤其它外面那层料是那种跟那种丝缎一样，就贴在脸上，不会脸上睡出印儿啊什么的。
1: 对对对，我上一个枕头也是用了很长时间，上一个枕头也不便宜，用了很长时间，最后习惯了嘛，就是那种乳胶枕，用习惯了，所以我换的还是一个传统的那种乳胶枕。就现在的那种新枕头呢，回来可以尝试去试试。

0: 里面的其他一些东西，
1: 可以省点，
0: 能省的，省没问题。但是床垫和枕头，在你预算范围之内，一定买最贵的。
1: 嗯嗯，
0: 买大品牌最贵的。
1: 嗯，
0: 而且这个东西不要在网上买。
1: 嗯，
0: 一定要去线下的店里面去试。
1: 哦，去真的适合你才行。
0: 我刚才说了，每个人的体感啊，或者是体质不一样，有些呢你睡得软，他觉得硬。
1: 哦，
0: 对吧？然后有些呢，你觉得太软了，也睡得也不舒服，
1: 嗯，
0: 所以你要去店里面去试那个型号，
1: 嗯嗯，
0: 哎，你觉得哪个躺着特别舒服，有支撑，哎，好的，然后那你可以选择在网上去找旗舰店去买这个其他的型号，看看会不会有些优惠，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在床垫和枕头方面别省预算，
1: 嗯，
0: 因为你想咱们人嘛，
1: 嗯，
0: 那一生当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
1: 嗯，
0: 所以。你睡眠质量好了，你有一个舒服的睡眠环境真的很重要，
1: 嗯，
0: 受益无穷。
1: 嗯，所以这也是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也会选择说，我那个卧室的窗帘我一定要选那种全遮光的，或者说这个卧室的隔音效果，窗户一定要好，等等等等。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这些细节呢你别怕自己想不到，把它交给专业团队就行了。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参加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发了家装节之后弹出的二维码是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放心添加就行了，有名有姓的随时找得到人，而且呢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我们可以拿这个钱给您做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中间不会再有什么增项套路，省心呢，发送家装节就可以赶紧来报名了。
0: 嗯，斯崔克说到了，说很神奇啊，市区一点雨没有下，过了机场郑州南站进入港区就开始下雨了，
1: 哦，
0: 好像有一道明显的分界线，
1: 啊，这两年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0: 嗯，昨天还有人互动呢，昨天还有人互动，网上的一个截图就是一条街上这个
1: 这边在下
0: 特别明显的一道分界线，
1: 哦，
0: 那边哗下大雨，这边地都是干的，
1: 很奇怪。
0: 心想事成也说了，心想事成说港区，他是刚刚走的8:08的时候，说走到港区南港园博园站这儿还没有下雨呢。
1: 嗯，
0: 说目前是一片晴朗，
1: 不好说呀。还有南龙湖，杨小帆就说南龙
0: 杨小峰
1: 说南龙湖这个地方已经开始落雨点了，今天预报是有雨的，所以大家也提前做做准备。
0: 再次提醒大家，郑州市气象台刚刚7:54的时候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未来6小时，就是今天上午啊到中午，这个航空港区所辖的乡镇和街道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嗯，接下来也带大家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状况。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预计本周我省没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大部分时段的最高气温稳定在30到33度之间，但由于降水频繁，空气湿度较大，尤其是周五开始，大部分地区的闷热感会明显加强。
0: 今天呢，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呢，南部、中东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首府郑州今天阴天有中到大雨，温度24到30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95普法规划对外发布，
1: 长兴科技刷新 A 股记录，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1: 东鹏饮料新生产基地将落地郑州。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2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
1: 上半年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
0: 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1: 网信部门严管自媒体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
0: 50年前的今天，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50年间，唐山从一片废墟中崛起，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新兴城市。
1: 我国地震预警公共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
0: 人社部的消息，7月27号到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将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
1: 近日，文旅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郑州被列入全国旅游枢纽城市，洛阳

0: 开封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
1: 东鹏饮料郑州生产基地项目签约仪式昨天举行，东鹏饮料集团全国第15座生产基地落地郑州经开区，项目总投资10亿元，计划开工36个月内竣工。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3: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呀，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今天呢，我们上半时段也跟大家引发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各位有没有什么爱好，
0: 就是特别痴迷过
1: 比较
0: 一段时间的东西，
1: 比较痴迷。原因呢，就是因为说这个拼豆啊，说起来的
0: 啊，
1: 这现在年轻人们特别喜欢的一项这个活动。
0: 对，
1: 拼豆，
0: 你知道刚开始你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就是现在就很多朋友在平台上给你科普呢，还有人说韩姐说的对，是从十字绣那个演变出来的。
1: 嗯，
0: 还有人说这叫什么小丽是吧，小丽说把豆豆拼成图案，然后用熨斗给它熨平。
1: 哦，先放上去，然后最后用熨斗给它熨平。
0: 还有人说的更详细的
1: Kimiko 说
0: Kimiko,、
1: 那个拼豆我特别上头。
0: 哦，你看
1: 买了基本上全部的颜色。
0: 哇哦，
1: 还有收纳先是拼豆上头了，后来呢又造景贴纸上头了。
0: 啥叫造景贴纸啊？
1: 这个造景贴纸上头之后呢，现在又对
0: 手机链
1: 上头了。
0: 哦，
1: 就是买那些 DIY 的小配饰根本停不下来。
0: 哎，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本身是一个动手能力特别强的人，就你一做就能做好，他做好了吧还特别好看，好看拿出去别人还会夸你，然后你这个情绪价值就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以及做出来的成果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1: 嗯，
0: 所以你就很喜欢啊。
1: 哎呀，一个就够。说到我们小时候流行过钻石画。
0: 哦，这个我也玩过。
1: 钻石画跟现在的拼豆差不多吧。
0: 但钻石画它是就是平面的，是把那个钻石一个粘在那个图案上，它这个拼豆它能拼成一个立体的，就感觉是升级了。
1: 嗯，拼豆。还有张登月说到，昨天晚上马路老友记说你们要举行套圈比赛，说李主任是真的吗？
0: 啥套圈比赛？
1: 套圈比赛
0: 我咋不知道，你咋没通知我？
1: 我都不知道，我通知你。我刚知道的。
0: 啥套圈比赛？我喜欢套圈啊。
1: 套圈，
0: 嗯，
1: 张弛喜欢套圈。
0: 哦，他喜欢套圈。
1: 什么妹子喜欢？确实喜欢套圈。因为我们内部就是有时候做那个策划头脑风暴的时候啊，说这个我们活动现场搞点什么游戏啊，搞点
0: 他永远都是套圈。
1: 他永远都是咱搞个套圈吧。我说套圈这个东西不都是在夜市上就是那种就他说你别说，就是套圈真的很容易上头，大家都喜欢。
0: 哦，看来他是痴迷套圈。
1: 套圈
0: 什么爱好？
1: 这个张登月可以具体说说，他昨天晚上说的是什么类型套什么，说到没有？今天下节目我们见他也问一问啊。
0: 对对对，什么时候偷摸组织个活动？
1: 对对对，咱可以搞一点这种活动，是这都没问题啊。还有，这个贾继东说到了，他是一直喜欢集邮，几十年了，现在每年还在搞，好几柜子的邮册。
0: 哎，那拿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在看那些过去岁月里面集下来的邮，你也会想到当时的一些故事和片段，这个也挺好的。
1: 对，集邮收藏，还有一些邮票，就是很有价值，
0: 很珍贵。对
1: 对
0: 对。
1: 我记得我小时候翻开我们家的那个有个，
0: 你家有一个集邮册？
1: 嗯，好像有一本，就是跟那画册、跟那个相册差不多，都放在那个里面。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是放在那个小铁盒子里面。
0: 嗯嗯嗯，
1: 就有一些还比较。 就是不错的邮票。
0: 嗯，嗯，
1: 有一张我家人跟我说，说这张邮票有点可惜，
0: 嗯，
1: 少了一点点那个角。
0: 哦，
1: 它不是个完整的。
0: 那它要是完整的话，它价值非常高。
1: 对。
0: 哦。
1: 嗯，
0: 你当时是不是就，哎呀，
1: 我没概念。没概念，我只知道就是当时流行集邮的时候，
0: 嗯，
1: 有个叫猴票，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猴票，
0: 听说过，
1: 特别的价值很高，
0: 嗯，
1: 莎莎啊，莎莎也给我们分享了一下，也是在车里面呢，他放了一个拼豆的挂件，
0: 他说也是孩子给他拼的，
1: 啊，平平安安，
0: 上面是个小财神，
1: 对，说是孩子给我做的拼豆礼物，
0: 所以你看你拿到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幸福，是吧？
1: 好，然后呢，还有没有？这个李先生说，拼豆我家买了几百块钱了，
0: 啊，也是上头了。
1: 说那个豆很小很小，塑料的，用小镊子夹起来，放在一个方形通用的模具里面。
0: 嗯，
1: 里面有密密麻麻的坑。
0: 哦，
1: 就是凹的那个凹形的坑。
0: 嗯，
1: 按照图案拼好之后呢，用一个插电的熨斗，然后呢放平加热，让拼豆受热。粘在一起，
0: 嗯，
1: 就稍微放凉就可以了。
0: 哦，所以它就变成一个立体的了嘛。我就说过去我们弄那种钻石画、十字绣，它都是平面的，那这种是立体的，就很不一样。
1: 对，二哥提醒我们一条路况信息啊，说京港澳高速北向南转绕城高速附近，这会儿的雨势有点大。京港澳高速北向南转绕城高速附近雨势有点大。
0: 嗯，
1: 但是呢，降雨的这个范围不大，
0: 嗯，
1: 大概有个一公里左右。
0: 哦，就过了这段就好了。
1: 嗯。来，也看看一位叫做兔兔的朋友啊，欢迎回归，欢迎回归。我们的导播也给你发来了，说欢迎重返职场。
0: 这怎么回事啊？
1: 兔兔说，感谢河南交通广播，我是是我通勤一小时的治愈良药。
0: 哇，你这上班路也够长的。
1: 因为一直自己开车，没有发过互动，刚歇完产假上班啊，心情总是会不太好。上天天上班听广播，总会因为你们不经意的一句话瞬间高兴，不再 emo。
0: 哎，你看看，
1: 哎呀哎呀，
0: 姐妹啊姐妹啊，
1: 这是我们看到你这段话也很感动啊，
0: 是我对我们的至高评价。
1: 对对对对，就是哎呀，有原来真的有人在听我们说话呀。
0: 不然呢，咱俩
1: 我以为广播已经是没有人听的东西，
0: 他们都忙，有空来看看我们。
1: 忙忙点好。哎呀，今夕是何年啊？
0: 哎呀，
1: 啊，
0: 哎呀，行行，
1: 哎，扶我起来。
0: 你还能播？
1: 我还能播。
0: 哎呀，好好好好，把你假牙赶紧安上。
1: 真的真的感谢大家，就是每次看到这种互动，我们就感觉。哎呀，心里面暖暖的。
0: 是是是，
1: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哪句话让你会心一笑，但是，你这段话能让我们铭记于心。
0: 嗯，谢谢兔兔爷。
1: 也感谢很多朋友对我们的无声的支持。
0: 嗯，而且还有
1: 给大家鞠一躬。
0: 还有，真的就是想跟兔兔也说啊，你进入了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当妈妈了，是吧？然后更得咱学会自己调节自己的心情，就是你开心了，孩子才开心，孩子特别能感知妈妈的那个心情变化。就希望你们整个家里面永远都这个充满了欢声笑语，幸福美满啊！
1: 是是是啊，也感谢恰恰哎过来发了一个这个
0: 评价点评
1: 啊，感谢感谢感谢恰恰啊。清茶说，张弛说，就套圈那个事儿吧。
0: 套圈
1: 说10块钱3000个圈，
0: 三千个圈。咱这就赔，这纯赔是吧？咱这
1: 10块钱3000个圈，
0: 就套啥呢？
1: 你让他捡啊，你让他捡，我是不捡。
0: 套啥呢？啊，
1: 这个摊儿，我跟你说，就交给他一个人了。你看一晚上能给他腰累断不能？10块钱3000个圈，哎呀。要我，我就一把一把的扔，
0: 哎，管他呢，是吧？扔都扔不完。
1: 我就想问问这个，那个套的东西是不是比圈要大好多？
0: 根本套不上。哎，这个
1: 10块钱3000个圈，不错，不错，不错。
0: 张弛痴迷套圈，就问大家有没有有一段时间特别执着于喜欢某样东西，并为之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这个钱财，都可以通过平台随时来聊聊看啊。现在大家工作都忙，所以我们经常也说注意身体，注意身体。怎么注意身体呢？有时候你说，应酬比较多， 啊，聚会比较多，夏天来了又喜欢吃点什么烤肉啊，喝点什么冰的饮料啊等等。这些朋友啊，如果你发现早上起来觉得嘴里苦苦的，有异味，脸上呢又冒油又长痘，感觉肚子上呢赘肉又堆积，这都是在给我们发信号，提醒我们关注身体健康。今天的 10C 爆款商城呢，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叫 NYO3 加的复合奶蓟草胶囊。哎，我记得好像前段时间有朋友还跟我们反馈了是吧，说他买的这个奶蓟草胶囊他感觉吃着还挺好的。
1: 奶蓟草是护肝的嘛，对肝有一定的帮助。
0: 这个品牌呢是这个溯源挪威的，就比较自然纯粹的，也没有什么人工的色素啊、香精啊这一类的啊，也没有什么骨蛋白，就是品质也比较安全和放心。核心成分就是用了浓缩萃取的这种奶蓟草的提取物，它和七种的营养专研配方，也添加了一些其他的，就是比如说姜黄提取物，兼顾你胃部的舒适感，配合像胆碱啊等等，帮助维持人体的这种正常代谢，补充一些营养元素。它是一个膳食营养的补充剂啊，它是个补充剂，日常维护呢也比较温和，适合长期来吃。怎么说这个价格呢？官方旗舰店的日常价，大家可以去网上搜啊，单瓶是359起步的，三瓶就是1000多了，对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瓶只要169，两瓶只要319，三瓶比较实惠了。那这个是经常熬夜加班啊，饮食不太规律、不太健康的，那这组肯定比较合适。469，三瓶就到手了啊，朋友们，这个和一粒儿就是2块多，性价比比较高，90%以上的朋友可能都会选这个套餐。来，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发。团购两个字，保税仓直接发货，每一瓶呢都是带溯源码的。
1: 对，咱们之前卖他们家的磷虾油，
0: 我现在还在吃呢。
1: 对，现在这个，如果说经常熬夜呀、啊，经常有一些应酬啊，或者是压力比较大的朋友，建议这个多来一点啊。还有再看看这个，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在给我们反馈有一个消息。叫书生想象啊，也是老朋友了。
0: 嗯嗯，
1: 他说周末呢去 4S 店做保养了，他的车刚20000公里，他们让我做发动机油路全车积碳清除。
0: 20000公里就清除了？
1: 是 4S 店要的嘛，然后说要780块、
0: 嗯，
1: 我果断拒绝了，立马过来买咱的万能通。
0: 你这一对比，觉得太划算。
1: 说实话，书中想要你这，哎呀，真是感谢，就是这么硬的广告，就是说的可硬气。
0: 对呀、啊，然后接着看看
1: 硬气的硬啊，
0: 看看效果吧。
1: 就是果断拒绝。说10000公里的时候呢，他已经用过一次了，
0: 嗯，
1: 这不是20000了吗？准备再用一次，但是他有一个疑问：金装礼盒套装的三瓶和单支链接里面的三瓶有啥区别？价格不太一样，一个238，一个277。
0: 那就是。打成一个套盒给你优惠了呗？
1: 对，价格方面的区别，就238那个就行了啊，238那个金装礼盒。但是我们通常说金装礼盒其实适合就里程数比较大一点的车辆去使用、
0: 嗯、
1: 啊，可以去使用。这个书生想要也不用用的太勤啊，不用用的太勤、嗯，就是正常使用就行了，
0: 因为它劲儿大。
1: 对，
0: 一般我们推荐80000公里以下的朋友可以选择那个三兄弟，三兄弟还便宜一点。
1: 而且呢，你这是20000公里的车，几乎就是准新车了。
0: 嗯嗯
1: 啊，所以不用用的太勤。
0: 哎，不用太焦虑、啊嗯。
1: 你看咱这实在不实在？咱
0: 真的真的
1: 有这样卖东西了没？拦住人家不让用，少用点啊，少用点。
0: 哦、是。你主要是效果好，大家才会回购嘛。
1: 对对对，
0: 发阿拉伯数字888啊，朋友们按需选择就行。
1: 嗯，还有这个，说，找不着了、啊，
0: 再看看。
1: 说到爱好了啊，就是有没有一些特别让你上头的爱好嘛？
0: 嗯，
1: 这个果果说到了，以前喜欢钓鱼，基本上天天钓，下完夜班都得去钓一会儿。
0: 嗯，
1: 最近1年多都没有钓了。
0: 哇
1: 呀！
0: 哎，
1: 能从这个坑里出来的
0: 怎么戒掉？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挺难的，这个挺难的。
1: 是不是我身边全是入坑的，很少有见从坑里爬出来脱坑的。
0: 对，哎，我发现了，我这个爱好
1: 是钓不到鱼吗？
0: 对，你们不是说只享受过程吗？
1: 就钓了1年，就是就一直就空军，就没钓到鱼，恼了，鱼竿缺舌。
0: 反正我从一个爱好换到另外一个爱好。可以，但让我就是生戒就挺难的。
1: 嗯，
0: 就比如说我原来正在绣十字绣，你说哎，那你看看这个拼豆也挺好玩，我可能会放弃那个玩这个。但是你要是说你就别玩了，别绣了，那可能有点难，这真的有点难。
1: 哦、嗯，还有小丽也说到，我家姑娘给我做的拼豆，哎，也做了一个， 你看，都是家里面小朋友给爸妈做的，然后
0: 做了一个小 Kitty。
1: 爸妈呢，把这个拼豆放在挂在车里面，时时刻刻能看得到的。
0: 对对对。
1: 这做了一个小动画人物，说我家姑娘做的很受欢迎，好多车上的乘客都喜欢。哦，小丽是这个营运车司机。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们看看可爱不可爱？
0: 真的超可爱，而且这个就是。你知道吧，就是一下子就是击中我的心巴，我就很喜欢他头上那个蝴蝶结。
1: 我喜欢这个谁的你知道吧，这个刚才在哪儿呢？
0: 大家都在秀自己的作品啊。
1: 有一个匿名的，哎呀，
0: 他发的什么呀？
1: 他拼了一个他们家的小狗啊，在这儿。
0: 哦，多咪。
1: 哎，没事没事，还好我有撤回功能。两分钟以内啊、
0: 有一个匿名的朋友。
1: 就刚刚我就是找到一个匿名的朋友啊，就在哪儿呢，让我找一找。哦，在这儿呢啊，找到了。
0: 这样行吗？这样行吗，主任？
1: 完全还原。这撤回了，真撤回了，撤回了。刚才跟大家啥也没听到啊。
0: 哎呀，啥也不说了，反正就是人家做了个作品很好看。
1: 说拼豆这个东西太上瘾了。
0: 嗯。
1: 我妹上个月海运了万把块的材料去加拿大。哦，他妹在加拿大海运了万把块钱的这个拼豆的材料，
0: 就为自己玩，
1: 去加拿大玩，说这是他给我们家狗宝做的拼豆的挂坠，我可太喜欢了。
0: 哎，
1: 真的
0: 很
1: 喜欢。
0: 好好看，
1: 他们家狗也很好玩。
0: 好好，
1: 你看看这小狗长得，他拍了张照片，就是按照这个照片去做了一个那个拼豆。
0: 哦，
1: 太像了。
0: 还可以定制吗？
1: 你自己拼吗？
0: 就肯定这个是要定制出个图案吧，因为它颜色渐变什么的，这挺难的。
1: 嗯、对，所以人家为什么要买那么多颜色呢？
0: 哎、哦、呦，好厉害，
1: 对吧？拼的就跟那照片照下来的一样。
0: 哦，是是是，
1: 真好看，就一比一还原了。还原了那张照片，
0: 对对对，
1: 太好玩了。关键是他这张照片那个狗拍的也很好，很可爱，
0: 就很想就是透过那个屏幕和照片摸摸他的鼻子。
1: 对，是一只柯基，哎呀，好可爱。
0: 嗯，
1: 看着狗真的很治愈啊。哎呀，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
0: 想摸摸他的头怎么办？
1: 哎呀，
0: 所以你看现在就是毛孩子，哎呀，哎呀，哎呀。没完了是吧？
1: 过来，过来！
0: 他要真从屏幕里跑出来，吓你一大跳呢。哎，大家也可以都来聊聊啊，说说你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曾经特别特别喜欢过某一样东西。
5: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6: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7: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6: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7: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8: 你好，您外卖到了。
9: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8: 哎呦，这太感谢了。
10: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1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3: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是谢涵。
1: 刚才说到套圈了，就是有朋友说，昨天晚上马路老友记池妹子说要搞一个套圈的比赛。
0: 哦，
1: 这个我是知道，他喜欢套圈。
0: 嗯，
1: 因为刚才我说了，我们内部讨论活动的时候，他老是说我们搞个套圈活动。
0: 嗯嗯嗯，
1: 我们搞个这个套圈小游戏。
0: 嗯，
1: 哎，就是他真喜欢，所以昨天他说了套圈，有朋友又进一步反馈了，昨天。池妹子想策划的那个是10块钱3000个圈儿，
0: 对，
1: 10块钱3000个圈也就算了。然后阿远还说到了10块钱套一年的车险不过分吧？
0: 你说这句话过不过分你啊？想买车险的朋友可以发车险两个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 哎，这10块钱都值了，你知道吧？这10块钱串个广告，我觉得都值了。贾继东说到了池妹子对套圈执念已经磨正了，这个
0: 一说套圈就兴奋。
1: 一说套圈都兴奋，
0: 怎么？
1: 这是，哎，那回来咱就在办公室搞搞呗。
0: 对，你就满足一下他的心愿，
1: 玩呗。这想不通，想不通啊。还有，哎呦，还有人问了，说报名成功怎么核销？应该是报名成功我们那个一吨油的大奖
0: 啊。对
1: 啊，你在下面那个小程序链接下面，报名链接下面就可以找到有那个核销码了啊，找到那个就行。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最近段时间因为到了暑运了嘛，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就是倡导大家出行安全，
0: 对，
1: 平平安安是家人对我们最大的期盼。
0: 是的，
1: 所以呢，就是我们推出了一个活动，看视频得奖，看安全视频，安全交通安全宣传片就能得奖的活动，这个也很简单，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平安两个字，点开链接就能看视频了。
0: 嗯，
1: 看完视频之后呢，你点击下面的立即领取有一个按钮，点完之后那么就可以得到洗车充电或者是加油礼券。
0: 嗯，
1: 这个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单位呢拍摄制作的这个交通安全宣传片，也是为了提高大家的安全意识啊，提升大家对交通安全的关注度。发送平安两个字，看完视频记得领奖。
0: 是的，哎，那咱说完这个夏天注意交通安全，夏天也要注意身体健康，因为夏季的流汗比较多，你身体的水分丢失的比较多，那就要多补水啦。喝水，喝什么水呢？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了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很好，很清爽，反正水嘛就止渴嘛。关键是超级方便，因为它单件24瓶装，你想一想啊，24瓶，你在超市你要是买那个，你别说矿泉水了，你就是买那种纯净水得多少钱？咱这个49.9元2件，还不用你自己拎，不用你自己搬，给你包邮到家。全省的朋友啊，哪怕你是南阳的朋友，是洛阳的朋友，开封的朋友，安阳的朋友，都可以发送一个单字水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也支持企业定制啊，发水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1: 还有这个窝窝说了，这个高新区啊那边有个商场，说有一家19.9元1000个圈，看了一下没几个人套得住。
0: 那就是圈小喽。
1: 对，19.9元1000个圈，那不如咱们这个活动力度大呀。张弛这边的10块钱3000个圈，
0: 我的天，我想到那个剪圈这个事儿就开始腰疼。
1: 量大管饱啊。还有这个说到一些让人比较上头的爱好了。书生说到爱好太多了，但都是3天热度。玩过单反摄影，玩过集邮，集纪念币，实心竹纹玩，竹子的竹，竹纹玩，紫砂壶，盘串纹玩，骑行，咖啡设备，但基本都放到那儿落灰了。哈哈哈啊！说生活枯燥，其实众多的爱好只是疏解压力的一种方法。
0: 哎，说的非常对。
1: 鬼鬼，这玩了却没一个省钱的。
0: 为啥存不住钱？都知道了吧？
1: 好家伙啊！好家伙，你看看这，真是啊！书生想象，你这一点也不书生，玩的非常野。
0: 还有人给我们就是晒自己孩子做的，你看王宇也晒了一个，说女儿做的，给你们晒一下
1: 拼豆吧，
0: 应该也是拼豆吧。也是
1: 平安符，
0: 上面是一个小熊是吗？下面挂了一个平安。
1: 对对对，
0: 挺好的，挺好的。
1: 哎呀，一说到这个拼豆啊，好多好多家长都在说自己的孩子确实喜欢玩。你看，这就是现在00后、10后他们的爱好。
0: 对，
1: 等到他们长大了之后，就像你现在看当年你玩十字绣啊，
0: 十字绣
1: 跳皮筋啊、玩什么一样、
0: 哎、
1: 他们回忆的都是当年我当年做的那个拼豆啊，还在家里面那个啥啥啥的不知道在哪放着呢、
0: 就是我看到大家在晒自己孩子做的那个拼豆和挂在车上什么的，就想起来我小时候，也不是小时候了，就是上学的时候吧，我绣了一个那个上大学的时候我绣了一个十字绣，什么花开富贵，就是给我姥姥绣了一幅图，当时想着、后来就一直随着他搬了多少次家了，但是那个图他就一直带，他给裱起来弄好嘛、就挂在他那个卧室客厅什么的，就只要有人去他们家做客，就是那些他的老子们什么的，他都会跟别人秀一下啊，这是我外孙女给我秀的，好看吧，他专门想着我给我秀的、就是对于家长对于老人来讲，就这是一种孩子对他的爱，默默的爱，他什么时候看到什么时候都很开心。
1: 对，你秀的是一个画，
0: 对，
1: 奶奶秀的是一份孝心，一份挂念，还有生活啊，生活这朋友说了，早啊，说刚装完货车又没电了，在那儿充电。发张照片在那儿充电的。龟龟，你这个货车看着
0: 什么车啊？
1: 这货车看着可洋气啊！
0: 对呀、
1: 就是电动的大货车，你知道吧？电动大货车。
0: 主要它嘎嘎新，看着车也很新，很
1: 车还是那种
0: 干净，
1: 就是子弹头形状的那种，流线型子弹头形状的。
0: 什么品牌啊？
1: 真帅啊！这个货车。
0: 没见过，我没怎么见过这种车。
1: 电动货车嘛，先电动货车，有点像就是那个。火车头你知道吧，那种斜流线型
0: 的。斜
1: 的，
0: 对对对。
1: 但这不是重点，他说正在充电嘛，就最近比较痴迷钓鱼。虽然之前也钓，但最近呢更新了一下装备。买装备花了一两万。
0: 就更新一下都能花一两万，钓鱼这事儿这么烧啊。
1: 我跟你讲，任何兴趣爱好玩到最后全是烧钱。
0: 天哪。
1: 你随便举例子，任何兴趣爱好。无一例外。还有 Klaus 说到了啊，这个说常年坚持的日常的热爱，就是每天早上必听你们的节目。
0: 哎，我发现 Klaus 最近互动频率很高，是吧？之前也没怎么见过他出来。
1: 对对对，希望能坚持下去。
0: 别过两天找不到你了。
1: 我们曾经有很多就是在一段范围之内。跟我们感觉特别亲密的朋友
0: 是
1: 天天都来，
0: 突然
1: 每天都说，天天都说，
0: 就走丢了，
1: 后来
0: 散了，
1: 说着说着说着就没影了。
0: 那咱俩是不是要检讨一下我们自己？怎么给人家说跑了呢？
1: 怎么叫检讨我们自己？检讨检讨他们的公司老板。
0: 哦，是这样。
1: 为啥派人家出差？为啥给人调到外地？
0: 我们少一个亲密无间的朋友，这个损失你们承担得起吗？
1: 他说就是每天早上必听节目，说陪伴我通勤数年了，妥妥的
0: 多年老听众了。
1: 哎，对，妥妥的多年老听众。中午玩手游放松一下，这个解解压，说手游名字就不说了，免得打广告，我已经玩了很多年了。晚间呢
0: 交替的
1: 交替跳舞
0: 游泳。
1: 最近两年变了，每天晚上坚持热爱的就是遛娃和陪玩。
0: 哎，当然了，家庭结构变化了吗？
1: 这不一样、
0: 这更有幸福感。
1: 对啊，多好啊。范范小雷姐，范范小雷姐也在晒自己家闺女拼豆。说都是先在平板上画好之后再去拼，然后晒了一张闺女拼的 TVB 公主驾到的一个朝阳公主的造型。
0: 还自己画，要先自己画吗？这个东西要自己先设计吗？
1: 对啊，你拼吧，你不能瞎拼吧，你得有个模板，有个图纸吧。
0: 我想着可能是就跟那个你看十字绣之类的，他们后来就是直接上面印的有图案，你把线覆盖上去就行了。我以为拼豆也是这样的。不是啊。不太懂，下回我试试，我找个年轻人带我玩一程。
1: 好，还有一个叫做十一人的背影说，我喜欢就是一直就坚持的一个爱好嘛，上头的一个爱好，说我喜欢一款游戏，实况足球八，从零几年开始玩到现在还在玩，问题是这是一款单机游戏
0: 啊，不联网的吗？
1: 不联网，单机游戏就自己玩，跟电脑玩。
0: 那就这都玩得很开心。
1: 你别说啊，就现在我也喜欢玩那种就是怀旧的游戏，就不是说怀旧吧，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就是现在新游戏感觉
0: 怎么着呢？
1: 哎呀，我该怎么去说呢？
0: 那它不是就是新的游戏，它还有一些社交功能，你在里面还会就是和别人一起打游戏什么的。
1: 是啊。说不上来，反正
0: 怎么这么难。
1: 对，
14: 想象，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就是喜欢玩一些以前的游戏，
0: 复古的。
14: 有好多人估计都是这样的，就拿出来，甚至是网上我看好多好多中年男性啊，花大价钱配一个新电脑，配置特别高的电脑，拿着去打这个星际争霸，拿着去打魔兽争霸。
0: 这个有可能是什么？就是你们在小的时候或年轻的时候特别想这样玩，但是呢，就苦于那个会儿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财力。到现在终于有这个经济能力了，就开始满足小时候的自己。
14: 嗯，
0: 你知道昨天我儿子跟我说一句话，我当时就很震惊。他说希望那个某款游戏能够多坚持几年。我说什么意思？因为我昨天跟他讲，我说你不能就是你暑假期间偶尔打打游戏还行，你开学之后你不能这样一直打了。然后他说哎呀，希望这个游戏能坚持到我上大学，我打他几天几夜，然后好好的过过瘾，再也没有人管我了。说你这是什么愿望啊？你这是，
14: 你听出他心中的呐喊了吗？我打了几天几夜，终于再也没有人管我了。
0: 对对对，
14: 没有人管我了。
0: 对对对，
14: 没有人。
0: 哎，
14: 那么这人是谁呀？
0: 这人是爱他的那个人。
14: 我跟你讲啊，赌不如输，赌不如输。你这时候就勒得他越紧，他将来只会弹得越松。
0: 嗯，
14: 你该让他玩就让他玩，就是小朋友们之间也有社交的，他可以。当然不是所有游戏都能玩啊，找一些适合他的健康的或者是可控范围内的游戏，可以让他去适度的玩一放松放松。
0: 嗯，
14: 这样第一呢，他确实放松了，
0: 嗯
14: 啊，也能享受，也开心。再一个呢，和朋友之间他也有的话题聊，
0: 嗯，
14: 是吧？就不用一味，就不用给他赌死，赌不如输。
0: 哎呀，
14: 你跟他一块玩嘛。
0: 行行，你走走看啊，等到你，
14: 我现在就跟孩子一块玩
0: 啊。对对，你现在不算，等到他大概到了个四年级以上吧，你再过来跟我说这个话啊。
14: 中，
0: 等一等，不着急。
14: 我之前跟你说的啥话，我让你觉得我变过？
0: 行行行，
14: 有没有你就说，我之前跟你好多年前说的话，是不是都没有变？
0: 行行行，
14: 哎，
0: 行行行。好，还有人来秀这个拼豆作品呢。今天大家怎么就开始秀了？本来说的是各自的爱好，结果
14: 拼的人多呀，
0: 都是孩子做的，可能一些作品想要展示展示的。
14: 拼的豆多，然后，受众范围广啊，
0: 嗯，
14: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一开始不理解的地方。咱们不理解，但要学会去接受，
0: 嗯，
14: 得去学习去接受这个事儿。
0: 小马还说呢，发给我看看他们的拼豆作品呗，我们看看今天时间来及来不及了，来得及的话给你做个关键词看一看。
14: 对。还有这个不二法门说，我当年玩的是铁环，
0: 铁环
14: 推铁环嘛，滚铁环啊，滚铁环，说很健康的项目，是连走带跑的。
0: 咱们上次在那个黄河边做那个运动会的时候，奇趣运动节的时候，
14: 就
0: 有一个滚铁环嘛，我发现那个还挺难滚的，因为我没怎么玩过，我去滚的时候就它乱摇乱倒。
14: 有难度的。原来小时候爸爸妈妈年轻时候玩的那个那游戏，其实好多都挺有难度的。
0: 嗯，
14: 因为首先那个时候物资匮乏，它可玩的东西不多。
0: 嗯，
14: 所以有一款游戏受大家欢迎，那一定必须特别耐玩。
0: 对，而且风靡各个朋友圈是吧？
14: 对啊。
0: 哎，说到这个过去了，过去你装房子也没有太多选择，你现在可不一样了，有公司，有的人是找那个施工队等等的，还是提醒大家找一个靠谱的团队啊。你比如说像咱们的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那就是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因为我们有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这个施工的过程。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之后呢，可以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而且这装修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你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我们拿这个钱可以赔付您。再一个呢，也告别增项套路，不会一边装一边让你加钱啊，挺烦人的。您就发家装节到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
14: 嗯，发家装节三个字就行了。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4: 来继续看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那现在暑期的早高峰，我们跟大家大概说过， 它的特点非常明显，暑假的早高峰呢，
0: 嗯，
14: 来的晚，去的早，退的早，
0: 嗯嗯 嗯，
14: 哎，你看现在，
0: 说平静又平静了，
14: 这，
0: 哎呀，
14: 嗯，
0: 感觉路上很丝滑哈，
14: 嗯，这没啥问题了，
0: 这不好事儿吗？
14: 好事儿啊，当然是好事儿，
0: 哎。对对对对，哎，
14: 这就是暑期的节奏。
0: 是的，
14: 啊，
0: 说到这个丝滑了，大家都想让脸上的皮肤特别的滑。那但是夏天到了，也确实是面临一些问题，比如说晒啊，比如说空调房里干呐，啊，等等啊。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也是很多这个明星啊、博主啊自己用推荐过的一款面霜。新版的黑绷带呢，玻色因浓度升级到了50%，帮助皮肤来修护舒缓，再加上甘草酸、玻尿酸，兼顾了舒缓、维稳、持续的锁水，能够改善你像晒后泛红啊、换季了皮肤敏感啊等等这样的情况。上脸推开呢是哑光的，它也不油也不粘的，哪怕是油皮姐妹这夏天用也可以。50毫升的正装，价格这回特别给力，一瓶只要899，它可是黑绷带啊，899。那这个还不算完，针对咱们听广播的各位车友呢，我们又来了一笔这个专属的补贴，前200名下单的再减20，到手只要699，699买到的是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现在就发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大品牌的大牌，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块，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记得发大牌来锁定优惠。
14: 嗯，发大牌。还有这个少年与梦就问我再问一遍，他说我再问一遍啊，卫生纸和洗衣液还没上吗？
0: 啊，再问一遍，
14: 没有，
0: 再不上我恼了。
14: 现在还没有。
0: 哎，这聊着聊着，我们赶紧催着他们啊，能有这个，因为需要去寻找一个价格比较合适的，所以在于谈等等啊。少年与梦，嗯，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
14: 大家有什么最近比如说看上的东西啊，如果觉得价格有些高，咱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来点单啊。
0: 你们许愿，
14: 对，
0: 我们来实现。
14: 什么叫许愿？就是点单就行了。
0: 哎，你不知道现在
14: 给我上什么什么东西，
0: 你不知道现在在那个各个网上的直播间都是流行给大家说，
14: 嗯，
0: 就他们会建一个群什么的，就大家在里面许愿，
14: 嗯，
0: 然后就能实现。嗯，是一个说法，
14: 对，大家有需求了我们去服务就好了。
0: 哎，没问题。
14: 那些事儿啊，这个那些事儿，他说怎么和10C对话，就现在就可以。
0: 你正在对话，朋友。
14: 对，然后还有六子这发了一张也是拼豆的照片。
0: 哦，
14: 嗯，说这是我女儿做的拼图，下面呢是儿子做的拼豆，说右边猜猜绿色有几种，粉色有几种。
0: 打开，我就喜欢这种挑战。那图给我放大。
14: 右边的是吧？
0: 啊，右边的。
14: 右边。
0: 右边。粉色有几种？
14: 什么意思？
0: 啥意思啊？没听懂，就这个图拼出来之后，里面有用了几种粉色，是这意思吧？
14: 嗯
0: 嗯，
14: 那就是这个粉吗？
0: 啊，应该是这个粉，
14: 这个粉吗？
0: 有几种粉色？
14: 嗯，
0: 猜
14: 吧，
0: 这个看不出来有几种粉色，有四种，五种，我胡猜的，我实在是看不出来。
15: 一二，
0: 你开始对着屏幕
15: 三
0: 找了啊，
15: 四，
0: 嗯。找到了吗？
15: 嗯，
0: 多少种？我说5种，我猜一猜嘛。
14: 猜的有4种，
0: 有4种。
14: 嗯，啊，哎，大家呢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回复"拼豆"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去看一看，咱们今天早上各位车友们晒的自己家孩子呀，或者自己做的拼豆的照片，
0: 嗯，
14: 啊，我们帮大家已经收集归纳整理了一下哈，
0: 嗯，
14: 发送拼豆两个字就能看到大家的照片了。
0: 嗯，好了，那此时此刻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
14: 对啊，也要跟各位这个家长们说一说，孩子们送给你的自己亲手制作的拼豆，
0: 嗯，
14: 这是一份爱心，
0: 嗯，
14: 一份这个孝心吧，不能说孝心，
0: 嗯，
14: 就是开，他们也开心了。
0: 嗯，
14: 你想不想让孩子更开心？
0: 嗯，
14: 他送你拼豆，你送他去夏令营，
0: 嗯，还挺开心的。
14: 哦，你送他去夏令营，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真的受很多家长的欢迎，报完一期了之后马上询问说能不能续了再报一期
0: 啊，
14: 我说不好意思，我们那个他那个营地啊还要收整归纳
0: 啊，
14: 有几天的时间，他不是无缝衔接的，但是呢我们你看有不同的线路，像这个郑州的陆军线路、青岛的海军线路，
0: 嗯，
14: 或者是湖北的空军线路啊，他三条线路您是可以去选择不同的体验，
0: 嗯，
14: 各有特色。 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行了。
0: 是的，小朋友们其实去那儿也很开心啊，你们别以为就是去军训了，它不是这样的，它有很多有趣的项目，因为大人看完之后都很想去参加。
14: 是的是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大人小孩也都喜欢的，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从小咱们喝的可口可乐，咱们郑州有一个大工厂啊，周边喝的都是从这儿生产出来的。那么这个工厂里面到底什么样？这可乐怎么生产出来的？感兴趣的朋友就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着孩子或者自己去看一看，探秘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里面还能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
0: 也非常的快乐，回复工厂就行了。好了，还看到这个小磊姐还在跟我们科普说到底是怎么来玩这个拼豆啊，她说要照着图先在平板上把颜色标好，然后是什么标好颜色，说这样就会拼得比较快，说去年每天去什么，每天说
14: 每次去妞都是两个这样的大图起步。
0: 明白了，就是他要去店里面拼，这意思是
14: 对
0: 是吧？
14: 嗯，
0: 看到了。好，大家想看大家拼的那个作品就可以发拼豆啊，去看一看，确实有的做的还是挺漂亮的。
14: 书生说到了，能许愿的话那我许一个吧。说哎呀，以后有钱了我买个大别墅，然后呢找你们帮我装修。
0: 你要非得给我引到这儿呢，我就再说一遍吧。有需求的朋友您可以发省钱啊，发省钱来找到我们的这个给大家推荐的家装团队，帮助你把房子变得更舒服。
14: 这位没有名字的朋友也是个拼豆爱好者，这晒了一张图，密密麻麻的，你看这多少，这家伙这挺齐全的。
0: 哎，这看着我也很感兴趣啊，下次要不我也入个坑。
14: 专门你看有个小柜子，就是
0: 对，
14: 放这个东西。他说全款拿下221色拼豆，是什么水平？
0: 很骄傲。
14: 你看，这是自己拼的一些卡通图案。
0: 这拼的也太好了吧，尤其是最下面，我喜欢那个3-1啊，朋友，3-1给我上个链接。
14: 3-1，
0: 对，
14: 就这个。
0: 对，好好看啊。
14: 你可以自己去拼拼嘛。
0: 那我觉得我一时之间可能达不到这样的水平。
14: 慢慢来嘛，慢慢来，这慢慢就接受自己的。
0: 就是这个水平哈。好，你还是很了解我的。
14: 还有一位朋友赵先生说，我换了4台笔记本了。电脑
0: 里面都是单机版的游戏。
14: 对，里面都有装了一款游戏，单机版的，特别好玩。
0: 这个好像我们上学的时候男生特别喜欢的游戏。
14: 对，星际争霸呀，魔兽争霸呀，这一个时代的。
0: 好了，看看时间8:57，今天早间的一路听天下就到这里了，要感谢各位好朋友的关注，那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咱们再来，不见不散。
1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高温闷热天气会加重血管扩张收缩负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人群夏季发病风险大幅上升，晨起不要猛然起身，清晨6-10点不做快走、爬山等高强度运动，居家采用风扇、湿毛巾物理降温，避免血管骤冷骤热，慢病患者不可擅自停药减药，出汗多时少量多次补充淡温水，严禁一次性暴饮冰水，频繁头晕、胸闷、心慌、胸口压榨痛，立刻休息并尽快就医，平稳管控基础病，安全度下。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周二上午的9:01，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省的高速和郑州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6: 你好，李鹏。目前呢，在二广高速的宛城段1350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此外呢，在阎洛高速的许昌段697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可谓请小心通过。受到之前的抢修施工影响，现在京港澳高速的信阳段969公里处占用了双福第一车道，那么双福的第二、三、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预计会在今天上午的10点恢复，请各位根据现场指示有序变道通过。受到降雨影响，现在商登高速的卫士北站到杞县南站，沿黄高速的考城南站到葡萄架站，日兰高速全线等站点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站，更多路况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那么在市区，京广快速路、航海路的由南向北方向还有短距离排队，其他各主干道已经基本上恢复了顺畅。李鹏，
5: 感谢李雷的提示。那目前呢，全省高速还是有不少路段受到了降雨的影响，那雨天在路上大家注意减速慢行。那出行的时候关注完路况，我们还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车险是不是在有效期内啊，车险可以提前1个月续保。如果说您想购买到靠谱的车险，在买完车险之后想得到咱们的专业服务，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那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的车险顾问呢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包括我们在节目中经常给大家分享一些案例，就是咱们之前有车主啊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就是对方要求私了给1000块钱，那通过咱们车险顾问的劝说啊，就是要等交警来，一是认定责任，另外是看看由保险公司来确认对方的损失究竟有多少，最终是由交强险赔偿了对方400块钱，而且也没有影响他上班早高峰的时候。所以说就想找一个靠谱的咱们的朋友啊，或者说您在遇到交通事故的时候啊，想找一个咨询的人，那都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的车险客服呢也会一对一联系到您，您直接发送车险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和车机用户啊，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收听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帮帮漯河的李先生啊。家里的车被录入了亚线违法，但是仔细一看发现了问题。
3: 我妈妈那个车车牌尾号是6389，收到一个违章信息，是在五羊县，他那个五羊也没去过，就是我们漯河市下边的一个县，违反道路标识，然后就是实线直接变道了，扣一分罚100。我妈给我说完之后，我马上登他的12123，我一看，我说这不对啊，我说这个车型都一样，都是那个吉利知豆的一个电动车，但是他那个车身上没有贴那个 Hello Kitty 的车贴，我妈的身上贴的有。再一看，再一放大，他那个最后一位是6，他算到我们那个身上了。在那个12123不是可以申诉吗？照片啊啥都传上去了，把那个情况也都说了，然后他给我驳回了，说我说的没有说服力。
2: 那虽然车型一样，而且车牌也相近，但是李先生家的车牌尾号是9，实际的违法车牌尾号为6。那根据李先生提供的违法图片以及他自己车辆的照片啊，对比之后，那记者也发现属于明显的录入错误。那节目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漯河五羊县交管大队，那法制室在核查违法图片之后回复了记者。
4: 查出来确实是上车的时候穿错了，车牌号记下来了，然后点一下操作，然后往直对报，然后变更。
2: 那确认录错的事实之后呢，五羊县交管大队也立即启动了违法救济程序，将承诺一周内呢为当事人撤销违法。一周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回访了李先生，那违法撤销了吗？
3: 撤了撤了，你那天打完之后吧，好像是停了两天，登上去之后我看着撤了，什么记录都没有了，挺快的，谢谢了啊。
2: 那此刻如果说您在出行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事，也欢迎联系我们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 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5: 车辆呢是行驶了8万公里，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刚好半个月时间。在使用这个万能通之前啊，车辆有这个冷车启动、抖动的这个情况。当时因为这个我还去过 4S 店。4S 店的师傅跟我说，冷车启动是德系车，只要超过8万公里以后，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也没有特别好的处理方法。目前为止呢，用完这半个月之后啊，车辆冷启动、抖动这个情况，基本上是不存在了。还有一个就是在行驶过程当中，提速也有明显的改善，我觉得万能通值得推荐。
6: 万能通不带小护技。目前为止使用了一周多的时间，用之前车大概行驶了11万6000公里，怠速的时候原先呢频繁有一些异常的抖动，现在是完全消失不见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持续加速的时候感觉更线性更平稳，和我之前使用过一些市面上的燃油宝之类的产品相比是有本质区别的。万能通值得推荐。
2: 那这也是咱们万能通的超级体验官在体验万能通之后的，比如说一周啊两周的时间用完之后整体的一个使用感受，比如说跟感觉跟之前自己用过的其他的咱们这个除碳产品啊完全不一样，或者说 之前车辆的抖动情况有明显的好解。如果说您的车辆油耗明显的上升啊，使用时间长了啊，包括发动机出现了抖动、怠速不稳和动力不足的情况，很可能是因为咱们的油车产生积碳了。那积碳严重之后，就会产生上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说您想解决啊，您车辆因为积碳产生的这一系列的麻烦，或者说开起来不那么平滑、那么丝滑、那么平顺，那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发送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拍摄的评测视频，大家通过视频也能看到，那在咱们的车辆发动机在使用万通之前和之后，我们通过内窥镜能观察到发动机内部的积碳是有明显的变化。那积碳这个少了之后，咱们车开起来也更顺畅、更顺畅。同时的话，我们现在是有两款热门产品给大家推荐，一个是如果说您是八万公里、十万公里以下的车型，那给您推荐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三瓶三瓶装是不一样的，一瓶清理积碳，一瓶提升动力，一瓶清理您的三元催化，让您审车无忧，一套下来是199。如果说公里数比较大啊，八万公里、十万公里以上，给您推荐金装礼盒，也是三瓶装，三瓶都是一样的，但是三瓶装只需要239。这个三瓶装的使用周期啊，您用完一瓶之后，比如说跑个3000公里，再用第二瓶，再跑个3000公里，再用第三瓶，基本上咱们。

0: 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谭盛东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号码，董相你好。
9: 哎，你好。
8: 嗯，有什么问题请讲。
9: 哎，我是在1213上，是星期六。收到一条短信，然后说23号吧，23号还是几号，有个闯红灯，闯信号灯，然后是我这收到图片呢只有一张，而且是在那个停止线以内停着呢，没有第二张第三张照片，就在修武县七贤大道和那个丰收路交叉口那个地方。
8: 嗯，您是哪里的车？
9: 我就是焦作的车，豫园区。
8: 嗯，
9: 就是焦作的车。
8: 是修武当地的吗？
9: 哎，是，对对，修武当地的。
8: 嗯，然后您的违法时间和地点具体是在哪里？现在能看到吗？
9: 我看到了，就在这个7月23号下午5:13那个违章。
8: 嗯。
9: 西县大道丰收路口。
8: 还有印象是走到哪个车道，是哪个方向行驶吗？
9: 我是由北向南左转弯向东左转弯。
8: 北向南左转是吗？
9: 对。
8: 嗯，然后路口是一个圆灯还是专门的这个只是这个左转箭头灯？
9: 圆灯。
8: 啊，路口是一个圆灯。
9: 对。
8: 嗯，您说的话就是只有一个，这个车是您的车吗？
9: 对，我们单位的车，公司的牌照，公司的车。
8: 因为我看到您发的这个违法图片啊，大概就是这会儿我看到跟您描述基本上属实。那您现在的问题就是只看到一张图片是吗？
9: 对，我的1213上就只有这一张图片。
8: 这个1213是比如说是公司账户还是您个人绑定？就是公司给您个人绑定呢？管理员？
9: 对，这个车一直在我在用这个车。所以说，在我这个113上绑定的人，
8: 就您备案了，
9: 对对对，
8: 但是您就是根据您发来的违法处理这个图片，下面是违法的具体就是信息内容啊，记分呀，上面是违法图片，您这个图片我看着是至少应该有个两三张吧，您这个图片往左滑了，没有其他吗？因为我看到图片上有这个小红小蓝点儿，这个应该往左滑了或者往右滑了，应该是有其他违法图片呀。因为
9: 我再看一下，应该是没有，我再看一下吧，好不好？
8: 您再看一下，因为就是正常情况下，咱们的如果说，比如说四张截图都是在一块儿的话，就是那种图片，就是你打开之后，
9: 哦，对对对，还有一张，
8: 两张违法图片是吗？
9: 对，我现在给你发过去吧。
8: 那第二张是什么内容呢？

0: 第二张就是跨过线以后在斑马线上的照片。
1: 那斑马线您在斑马线的时候信号灯是什么灯啊？
0: 红灯。
1: 那对啊，那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0: 但是他这个照片应该不是山上没有那个压线那个照片啊。
1: 没有压线，因为我看到就是您给我发来的第一张照片，我看到您红灯的时候是在线内的，对吧？
0: 对。
1: 嗯，那等于说第二张不是您越线了吗？
0: 第二张就是在斑马线上。
1: 我知道斑马线上呀，但是您，就是，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个，只看到一张啊，就是这样啊，就是您点开大图啊，因为大图上一是基本上大图上是理论上是有这个违法的具体时间和内容的，您比对一下具体的时间和内容，点进去啊，不是说就是您这个跟违法信息一起看，是点进去看，直接看图片，上面是有应该是有相应的违法时间，可能会有啊，很多图片有。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建议您因为您是修工的嘛，去咱们交警队现拿下行驶证，现场查看。我觉得您这个违法，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0: 没有问题。
1: 就是肯定是有违法图片的。甚至说
0: 就是有两张嘛。
1: 您确认是只有两张吗？
0: 只有两张。
1: 那您把两张都发过来吧，好吧。
0: 好，谢谢吧。第二张给你发过去吧。
1: 您发过来我们也看一下。但是我建议您董先生，就是您可以直接到就是修武县交警大队去查看。我觉得违法图片包括应该是七月份的违法嘛，前两天的，估计连视频都有。
0: 我去了，他们也是两张，就两张。没有那个压线的照片。
1: 那您就是违法图片上有那个什么吗？有时间吗？
0: 有一个是36秒，一个是38秒。
1: 那对啊，2秒钟，那您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不能说明问题吗？不是连续通过路口吗？
0: 我的意思是说啥意思呢？他们不是正常应该有一张压线越线的照片吗？
1: 越线前。对吧，越线前有，您越线后也有，我觉得而且时间是连贯的，我个人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如果说您仅仅是以这个为这个复议的理由的话，那我觉得你这个违法应该复议不掉。因为啥情况，
0: 当时我驾车，这个车我在那个停止线停着呢，我确实停到那个地方了。
1: 您在停止线停着车，怎么会在斑马线上出现呢？
0: 呀，我也是这样想，当时我的车确实停到那个停到那个停止线以内了。
1: 那
0: 然后这个灯，
1: 那你再变也不可能说，就是你哪怕屁也不可能说把你这个屁到这个停止线上呀，你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没有什么问题吧。现场不能提供视频吗？
0: 现在能提供呀，我现在不是给你，还没发过去。
1: 您不是说您去过这个修武县交警大队了吗？交管大队了吗？
0: 稍等一下啊。
1: 哎，董先生，您听到我说话吗？
0: 我听到了。
1: 您不是去过修武县交管大队了吗？
0: 他们看着也是两张照片嘛。
1: 我知道呀，就是那现场没有，就提供不了视频。
0: 那我没有，他们不提供吧，我去不行。
1: 我觉得就是
0: 第二张发过去了。
1: 我觉得您这个就这2秒钟的时间，因为刚刚董先生也提到啊，他也去到了，就是从目前他提供的照片上，可能确实没有标注这个每张照片的时间，但是他在交警队也看到了违法图片的时间，一个是，按照他的描述应该是17点，就是7月23号17点13分，一个是36秒，一个是38秒，那2秒钟的时间，我觉得啊，这起违法图片是能说明他闯红灯的这个行为的。那大家对于这个事儿啊有什么疑问，或者说大家有什么意见，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留言。如果说董先生仍然是有疑问，那我们节目中可以帮他联系修武县交管大队，看有没有相应的视频。但是我个人认为，从目前董先生他去现场看到的照片的时间呀，包括他的描述来说，那这个闯红灯的违法问题不大。
2: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我们看到的很多车友在留言啊，说18-9是抢绿灯啊。根据这个董先生发来的这个第一张图片啊，他确实，是在 车停止车停在停止线之前的时候，信号灯已经变成了红灯，这个是事实。然后而且他也提到两秒钟之后他的车已经出现在斑马线上，那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华商会他说应该还有一个过去的照片，对，他车辆有一个越线，就是越过停止线在斑马线上的照片。那具体是不是说董先生跑得太快了，没有抓到他越线中，就是压线那一刻的这个图片，还是怎么回事？如果说董先生还有疑问，节目中我们可以帮他联系，但是我个人觉得大概率后台是有违法视频的。那后续的问题我们也会安排南方工作室记者进行进一步的追踪。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9494。那这会儿线的是彭先生，您好。哎，彭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通，请讲。
3: 哎，你好。
1: 请讲。
3: 就是，是这样的。
1: 您说。
3: 我这边就是我的车，卖给我兄弟了。然后呢，就是这个车牌，我知道是保留两年。那我这个车牌是只能我用，还是我儿子将来用，可以吗？这两年内。
1: 两年内的话，只能您用。
3: 就是只认我这个名字，我这个人。
1: 是的。
3: 车牌。
1: 对。
3: 那没有别的办法保留这个车牌了。
1: 您不是已经在保留了吗？自动保留两年嘛。您保留这保留期间的话，您不管说是买入新车还是二手车，直接办理入户之后，就可以使用该车牌。
3: 哦，是这样的。那我办理给我兄弟办理过户的话，这个车牌他是一定是会要换其他车牌号的，是吧？
1: 对。就是如果说您把车过走，这个车就保留在您名下保留两年，前提是您这个车牌使用满一年。
3: 哦，满一年符合这个条件。
1: 对，
3: 没问题。
1: 或者说是您，比如说，就是目前就是已知的，在合法范围内的，就是您跟您的爱人可以进行，比如说把您的这个车连同车牌，然后过户到您爱人名下。
3: 哦，这样可以啊。
1: 对，但是这个是有车的情况。就比如说你这车牌空下来，你说您再直接变更到您爱人名下再买车，那没有这个业务。就是夫妻间可以进行这个变更登记啊，就是把您的车牌号通过提供这个双方的结婚证还有这个相应的户籍证明，然后给车管所可以进行一个变更登记，就是把您的车牌还有车登记到他的名下，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你说我把车已经卖过了，空出来了，我再想改到他名下是不行的。
3: 哦，那明白了。
1: 还有说就是关于您说的想变更到您儿子的名下，那变更不了目前。
3: 哦，那你也说到底也就是这个车牌只认我这个人了。
1: 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有一点，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比如说当事人去世之后，然后他的直系亲属进行一个就车辆继承的时候可以继承车牌。
3: 哦，那是一种情况。
1: 对对，那是最后的情况了。但是就正常就目前这个情况来说，您的儿子还是没对于这个车牌是他使用不了，但是您比如说过户到您名下之后，您可以让他使用，这个没有问题。入户到您名下之后。
3: 明白了。好吧。好的。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谢谢主持人。
1: 也希望能帮到您。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9494。
2: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如果说您最近有装修的打算，大家可以先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之后，先领取一份装修的避坑指南，这也是咱们的装瞎装记者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这个全方位的汇总，再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那夏天装修其实大家还会注意到，比如说夏天的温度高呀，多雨的特殊天气，对于施工工艺和防护其实的要求更高，这对于选择专业的装修公司非常的重要。那正规团队是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还有防开裂，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那除了咱们给家装修完之外，那给孩子可能提供一个多样的咱们的假期，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那为什么说要给孩子报一个夏暑期的夏令营？ 呢？因为现在的孩子上学时候咱们一直在奔波在

0: 在家和学校。那暑假时候，比如说通常啊，七月份很多孩子都在进行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啊，或者说在家里抱着手机或者平板。但是童年不应该只是这样。那这个暑假，把孩子交给河南交通广播吧，带上孩子换上迷彩服来夏令营，锻造自己，远离手机，与人接触，完成任务，信心倍增。而且内容也非常丰富啊，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军训，里边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说我们的陆军特色。还有咱们青岛的海军特色，郑州的陆军特色，青岛的海军特色和湖北的空军特色，里边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啊，比如真人 CS、 高空的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还有爆屏射击、风洞跳伞、高空滑索啊，还有亲登军舰啊、真人反恐营救、 VR 体验等等等等啊，内容也非常丰富。您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会收到我们的客服的微信，还可以看到我们三个夏令营的详细的介绍以及排期，包括还有视频和文字以及图片的介绍，您都可以发送特种兵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5: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7: 特种兵。
8: 您好，您外卖到了。
9: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8: 哎呦，这太感谢了，
10: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1: 哎，老板，来碗面。
12: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3: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这会儿有很多车友在问啊，这个董先生在焦作修伪的违法图片，那他把2张违法图片都发过来了，目前我们的小编在后台设置好之后呢，也会给大家说今天的回复关键词。那我们看到比如说翠火成钢就留言，他说第一张照片是红灯，2秒之后呢停在了斑马线上，这肯定也是闯红灯，有啥好说的，干嘛要这个纠结3张照片。那其实在节目中我们也经常跟大家说，包括我们之前也遇到一些闯红灯的咨询，大家说哎，那我是不是只有跑到这个对面才算闯红灯？不是的啊，就是如果说只要在红灯的情况下您车辆越过，就完全越过了停止线，那就是闯红灯，并不是说我停在路中间，或者说我刚过停止线，这就不算闯红灯了，不是的啊，只要您越过停止线， 就是闯红灯这个情况，是处罚是没有问题。那只是说公安部，只是说这个关于违法路。

0: 入的话，通常我们在或者说我在节目中看到的关于闯红灯的照片，基本上是四张：越线前、越线中和越线后，包括对于车辆还有一个车牌的放大号的一张图片，通常是四张照片。但是这个从董，我个人觉得从董先生的描述啊，因为他已经去到了修武县交管大队，看到了图片啊，两秒钟前他在停止线前，两秒钟后他越过了停止线。董先生刚刚说他一直在这个怎么说呢？他一直在这个停车，车在停止线前，但是通过照片啊，其实我们只能看，并没有看到所谓的比如说啊刹车灯，停车线前应该是没有点刹车灯，也可能比如说速度是太快了。但此刻大家可以发送今天的日期0728啊，发送今天的日期0728，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印，大家可以看看此刻我们给小编给大家设置的董先生在焦作修武的违法图片。看完之后也欢迎您发来自己的评论，直接发送今天的关键词0728，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1: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张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0: 哎，张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通，请讲。
2: 我想咨询点事儿。
0: 嗯，您说。
2: 我2026年6月，哎，你好，2026年6月4号，我将我的油车呀卖给了洛阳的二手车商，然后当时已经和他签订了这个买卖合同，车款已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给我了，然后当时我们签完合同的时候，他已经承诺我就是7月5号之前完成过户，正好一个月嘛，然后但是车辆一直没有过户。还在我的名下，然后我这边那个微信呢还有电话多次督促他过户，然后还是没结果。大概就是上周吧，上周几，周三周四我老忘了，我又给他打电话让他过户。他跟我说那个车呀，我那个车被这个吉林的车商收走了，然后还是没过户，说是要等到这个真正的买家才能过户。然后我现在就是顾虑就是在哪儿，因为车还在我名下嘛，万一出现这个交通事故的话，我是不是还需要承担责任呢？
0: 首先
2: 就是想咨询一下你们这一块。
0: 首先你这个买卖车辆，你们双方签订的有这个买卖协议吧？
2: 已经签订了。
0: 对，你如果说你有车辆的买卖协议，而且也有这个支付凭证，可以免责，这个没有问题。但是通过您的事儿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首先买卖车辆要签协议，要过户。另外就是你卖二手车商，他为了避免，因为如果说他先把车过走，过在他名下，可能就多了一个过户记录。他很多二手车商或者说买家认为
2: 对
0: 会认为这个会比如说车辆进行一个压价呀，可能是一个理由。但是说实话，如果是正规的正规的二手车商，人家通常会把你的车买走就直接过户了，人家也不放心，说实话人家还害怕，哎，这个车在我不过走，那对于我的权益也是一个保障。通常不太正规的二手车商，他可能说，哎，那先不过户吧，等我卖出去就再一并过户，会有这种情况。我想问一下，您是2026年6月4号在洛阳卖给哪个车商了？
2: 就车商的名是不是？还是说他的姓名，还是说这个公司的名？
0: 公司的名字嘛。
2: 公司的名字是吧？
0: 嗯。
2: 叫洛阳聚鑫车行，聚会的聚，然后三个金。
0: 嗯，聚鑫车行。然后这个当是一台什么车呀？
2: 我是辆奥迪 A4， 2015款的奥迪 A4。
0: 嗯，
2: 奥迪 A4L。
0: 然后那个多少钱呀？成交金额是多少？张先生，成交金额是多少？
2: 43500。
0: 四万三千五，就是现在就是，这个金额就是这个车款的金额已经全部支付给你了，是吧？
2: 车款。对对对，然后这个我这个条款就是我们签的合同啊，当时也签了，他给我的是那个副联。
0: 就是不管说是副联还是主联，就是
2: 那个
0: 你们协议有，然后这个钱也付过了，但是车他也开走了，只是说现在没有过户。
2: 对对对，我就很焦虑这个事儿，因为我经常听咱们这个节目，以前也是听说过，就是有的车主啊也是没过户，然后这个车找不着了，我就所以说这块我也犯嘀咕，所以说想咨询一下你这边。
0: 正常情况下他找到买家，通常大家也会过户，因为车现在我买了，如果说车不在我的名下，用起来还是比较不方便的。这样吧，节目之后您把这个二手商场的电话给我们提供一下，我们也帮您联系催促一下，但是呢我们也只能说联系催促一下，这个并没有说现在虽然你们签的协议，但是这个协议我建议您是包括这个支付的凭证，就是向您的支付，对方给您的支付凭证，包括合同内合同您这个保存好。同时的话，有跟吉林的车商联系过吗？或者吉林的买家？
2: 因为啥，我没有联，我跟吉林的车商没有任何关系，是他卖给吉林车商的。
0: 我知道呀，
2: 我只能和他联系。
0: 对呀，
2: 我没有和吉林的联系啊，我没有和。
0: 我明白您的意思啊，我就是跟您确认一下。那节目之后说，我们只能说，帮助您也联系对方催促一下，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加紧进行一个过户，好吧？另外就是您保存好证据。
2: 行，那我可以现在，
0: 您保存好证据，好不好？
2: 好，那我现在就可以这么理解了吧？就是，我俩只要签订了买卖合同，然后车款也转给我了，有转账记录都有。那我就是如果真出了这交通事故责任的话，我是相当于免责的，可以这么理解吧？因为实际用车人不是我。
0: 对，您可以这样理解。
2: 行，那行，那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催促他过户吗？除了这方面，除了您这方面帮我就是协助催促他，还有其他方面吗？
0: 没有，说实话，说实话没有好的办法。
2: 行，
0: 好吧，因为
2: 谢谢您，
0: 因为就是虽然我们在节目中包括也有一些法律工作者可能建议，比如说拿二车这二车协议要求过户，但是这种情况下说实话在后期操作层面也会有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节目中也帮助张先生催促一下这个洛阳这家二手车商巨鑫二手车行。同时的话，我们也提示大家，特别是在买卖二手车卖给这种二手车行的时候，一定要求他现场过户当时就办。如果不然的话，我们宁可不卖是因为现在二手车市场竞争也很激烈，那你肯定是会有人收的，只要你愿意卖。所以说找一些正规的、合规的，或者说这个手续比较齐全操作比较规范的车行，可能对我们自己权益也是一个保障。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 6588-9494。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那目前呢，二广高速的南阳段1350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了起单方事故，那现场是占用了第一车道，那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正明高速的杞县段73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了起双方事故，那现场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那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阎洛高速的许昌段697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了起单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一车道，那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因为抢修施工呢，京港高速信阳段969公里占用双幅的第一车道，那双幅的第二、第三和第四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到今天上午的10点钟恢复正常通行。那因为降雨啊，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永陵高速的全线，因为降雨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大广高速的度量站到通许站，还有山东高速的卫士北站到祁县南站，还有沿黄高速的考城南站到葡萄架站，还有日兰高速的全线。因为降雨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大广高速的长远站到丰丘站因为降雨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还有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河宝高速的长远北站，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今天受到降雨的影响，比如说我们通过公共视频也能看到，在莲花高速的开封段目前是有降雨的，那雨天路滑，大家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咱们拉大咱们的行车安全车距。同时的话，您也可以发送高速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看到我们带给大家实时更新的全省高速路况。那刚刚我们也提到，就是咱们车友说，就是这个董先生说到在消作修武的一个闯红灯的违法，大家想看图片直接发送0728，发送072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详细的查看。还有我们看到很多车友留言，比如说华山会，他说就是闯红灯了，没啥说的，太明显了，在停止线内已经是红灯了你还走过去。包括这个夜空中最亮的星，这个闯红灯太明显了，没啥说的。还有小强，这么明显的闯红灯呀。

0: 小兰州，这说没过停止线就是红灯，闯红灯无疑。还有首席行走，他说是闯红灯，但是有，但是再多一张照片的话可能会更好。那节目中我们可能也会尝试跟这个救护交警联系一下，就是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看到的违法图片通常是四张啊，就是越线前、越线中和越线后，同时的话有个放大号。哎，那为什么这个董先生这个违法是两张图片？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起图这个违法行为本身可能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确实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闯红灯的行为。如果说您最近有装修打算，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咱们的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那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报名。那报名成功之后呢，我们也承诺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并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华富装饰公司在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是装修公司的责任，他们会交通广播会直接赔付给您。那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明明白的写清所有费用，告别增项套路。那咱们的家装记者也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3: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2: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0和6588-9494。那这会儿线上的是莫先生，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6: 嗯，请讲。
7: 我是在7月21号12点左右，那个元阳那个人民路从东向西，一个闯红灯违章，但是提供的4张照片呢，其中有3张等于我都在待转区内，我要从东向西时候往南方向转，等于有只有一张是确实是那个过那个待转线了。而且我还踩着刹车，我想到这个有点疑问，就想让你们帮我确认一下，看有没有问题。
6: 您说的这个3张都是在待转区内，
7: 对，
6: 您是在哪个待转区？
7: 就是最左车道，从东向西最左边左转弯车道嘛，待转区。
6: 也就是说您在左转待转区。
7: 对。
6: 执行等于说是按照您的描述，应该是在执行绿灯左转红灯的时候，您进入了待转区，对吧？
7: 对对对对，
6: 然后一直走，那怎么使最终一张照片是您使出了待转区吗？
7: 是这样子，因为发现出现待转区，因为当时我没有把刹车踩死嘛，在待转区里，你看走了有20多秒，也就是说我发现过线的时候不有踩着刹车，在那一张照片算是过线了，确实是。
6: 那您过了这个待转区这个停止线，当时左转还是
7: 没有？对，并没有走，但是呢，就是出了个红灯。当时这个事情，我当时有印象。具体过多远不知道，但是我看图片确实是过待转区了，整个车都过了，就那一张照片算过了，是这样子。
6: 那按照您的描述，那其实在您这个驶出待转区的时候，不是出了一个红灯，就是它一直是红灯，对吧？
7: 左转是红灯。
6: 对、啊、
7: 对对
6: 对呀、啊，左转红灯吧。就正常情况下，如果说这个直行绿灯，左转是红灯，您进入待转区，那肯定不是违法行为，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有对待待转区嘛。但是您关键是您驶出了待转区，而且是在左转红灯的时候，对吧？我可以这样描述吧？
7: 是左转红灯，这个直行变黄灯了，就那个已经出待转区了，是这样的。
6: 但是左转仍然是红灯，对吧？
7: 对对对。
6: 那我觉得这个违法可能没有什么问题啊，您确实已经过了停止线呀。
7: 那但是我理解另外一个问题，比如咱们这个过直行线的时候，就比如过线了，并没有往前走，对吧？他这也算闯红灯吗？过直行线并没有一直往前走啊。也就是说
6: 算闯红灯。
7: 它应该形成证据链嘛，也就是说我一直在走，比如走3张以上不说，现在只有1张算违规了，这个意思。
6: 不是说那如果说啊，就是等于说有待转区，相当于把您的停止线延长了，对不对？
7: 是这样子。
6: 那现在关键是您延长了停止线之后，您仍然是在红灯的时候越过了停止线，对不对？
7: 对对对，是这样的。
6: 而且关于闯红灯的定义，并不是给像我们就是刚刚我们节目中其实还在说这个问题，就是并不是说大家说，哎，我只有这个驶离路口才算闯红灯，是在红灯的情况下，您越过停止线就算闯红灯了。
7: 那你的意思，平时假如说咱们过直行红灯的时候，过这个线也算闯红灯吗？
6: 对呀、啊，一样的呀。
7: 因为现在我看很多的一般，就发现过线了，发现变红灯了，就直接站下了，会越线。会出现这种情况，
6: 那
7: 但是
6: 后期
7: 在郑州这边很少有这个情况处理，但是这个没事儿，我就
6: 是
7: 确认一下有没有问题。
6: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可能，比如说这个路口它没有红的抓拍，或者说没有把你录入，但实际上你确实是这种行为也处于闯红灯。 因为我们在节目中也遇到过很多次，很多车友咱们都说，哎，我在路中间停下来了。其实你停下来更危险，一是很容易引发事故，第二是它也确实是闯红灯违法。闯红灯并不是说，哎，我停在了停这个斑马线上，我停在了路中间，没有驶离路，驶到对路对面，它就不是闯红灯，不是这样的。
7: 哦，因为我那一张照片，最后那一张我看我也踩着刹车呢，因为我发现过线了，我就踩着刹车嘛。那行吧。
6: 嗯。这是的，就是我也看到您是踩着刹车，但是您这个车辆已经完全越线了呀。
7: 是这样的，确实是。
6: 好吧，我们下次再注意点吧，好不好？啊、当时应该是大意了，行不行？
7: 不是大意了，那就是想着待转区那个灯会变，只是看着看着过了，我就踩了，后来就来不及了。
6: 对，没有算好时间吧，好不好？咱们下次也算好，因为一旦像这种情况，你一旦是发生了一个碰撞，说实话，那他肯定是按照闯红灯要给你按这个主要以上责任来计算的，好不好？
7: 哦，好的，好的。
6: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有给大家说，哎，这个违法行为可能就像刚刚咱们这个穆先生说的，哎，我这个违法行为没有被记录，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了事故，那这个结果可能不是我们每个人能承受，因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首先你的违法行为对这个事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你是要负相应的事故责任的。所以说我们这再次提示大家，就是勿以恶小而为之。那有时候觉得可能不是个事儿啊，甚至说我这个一年两年都这样走都没有问题，但是一旦发生了事故，很多时候都是一剑封喉啊，就可能我犯了这一次错，那这次错啊，就这个呈现了一个非常难以承受的后果，这点大家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因为可能你这个侥幸了100次，那你万九有一次没有侥幸，那这个结果说实话是您和您的家人都承受不了的。南方大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 6588-949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104.1爆款商城给您推荐的是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面霜，作为热销十几年的经典面霜啊，很多明星都自用而且推荐过的一款爆款的面霜。那首先是新版的黑绷带，那玻色因的溶液浓度提升至50%，那帮助肌肤修复舒缓啊，滋润保养。

0: 善干燥和粗糙，同时的话也加上了比如说咱们的甘草酸和玻璃酸啊，兼顾啊舒缓堆滚持续锁水。您可以直接发送团购啊，发送大牌了解一下。那重点是赫莲娜的黑绷带50毫升的正装啊，大家不用担心价格，只需要899，而且针对咱们的老客户又给大家申请了专属的补贴，前200名下单再减200，到手只需要699就可以到手50毫升的正装的黑绷带面霜了。您直接发送大牌到赫莲娜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下单，那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元，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您直接发送大牌到赫莲娜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病毒性肝炎隐匿性强，长期忽视会进展为肝硬化、肝癌。甲肝、戊肝依靠不洁饮食、生水传播，乙肝、丙肝通过血液、体液交叉感染。日常饭前便后认真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海鲜。适龄人群完整接种甲肝、乙肝疫苗。高危人群每年筛查肝功能病毒标志物，不共用牙刷、剃须刀、针具切断交叉感染途径。肝炎做到早筛查、早干预，才能有效保护肝脏健康。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这也是今天南方台农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你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方台农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啊，发送热线两个字会收到回复链接，那点击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

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看到的是二广高速南阳段的1350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再转向看一下正明高速祁县段的73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双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以上的路段，路政和交警都在紧急处理。另外，因为有降雨的原因，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包括了永陵高速的全线，因为降雨的原因，目前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包括了大广高速的度量站到通许东站，当然我们还有这个日兰高速的全线，相关的高速公路的通行提示，为了方便您掌握，我们已经整理成了文字，在后台可以您通过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及时来查收。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就是先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就可以及时来查收我们给您整理好的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还有一个，因为有降雨的原因哈，目前有这个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和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也包括了河宝高速的长垣北站。统一哈，大家回复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就可以及时来查收我们给大家分享到了一系列的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不同的这个信息内容，对应的这个信息回复也是不一样的。再次强调哈，近期出行需要了解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您发高速，想要了解限行和限号的通行规则，朋友们可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么相应的一些我们分享的福利，待会儿呢我们也会依次为大家介绍，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先来回复一下，这个是老郭问到的，选择万能通应该对应的找哪个产品，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就可以哈。大家记得，所有的朋友需要去选择万能通的时候，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8万公里之上咱们去选择精装礼盒，8万公里以内的朋友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说车子就是3-5万公里的，咱们可以先来选择一个单支的就可以。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紫珊的信息我们也看到了，和车险相关的哈，您是看您就是需要我们报价，就是您的那个车险购买报价需求，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需要您填写一个基本的信息，就是您的姓名联系方式，我们大概了解车况之后哈，就是了解完您的信息，我们会给您有一个电话的回访，对应的关键词您只需要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2: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朋友们可以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之外，联系我们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我是飞扬。今天节目一开始哈，咱们来盘一下，就根据大家最近选车的一个需求，我们就注意到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这个，比如说车辆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到底哪一个因素最终让您决定我要买这台车。看一下哈，就是曾几何时，激光雷达。就这个配置，我们想象一下，应该要在30万或者是更高级别以上的高端车型，他们才会有所谓这个叫做专属配置，是智能驾驶辅助能力的一个，咱们怎么形容哈，天花板级的一个象征。但是在当下的新能源市场，竞争已经进入到这个白热化的阶段，智能化的体验呢，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的一个刚需。因此，就是怎么能够快速的抢占市场，各个品牌哈，都在提出一个词儿，或者说一个产品策略，叫什么呢？智能平权，会不惜成本的给你堆料，把曾经高高在上的，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这个激光雷达，现在已经下放到了20万以内的一个价格区间，甚至有一些车型呢可以做到全系标配。但这个事儿哈，就这个现象，你放在3年前，我们可能都不敢想象。所以今天呢，我们聊三款车型，它就是这个趋势的一个典型代表。它们虽然说是不同的细分市场，但是都是以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和高阶智驾的诚意向消费者展现，就是各个品牌当下产品策略比较聚合的一点，就是智能平权。咱们依次来看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一下那个华境 S， 华境哈，它是上汽通用50和华为乾坤深度合作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品牌。当时是在那个就是新车刚上市发布的时候，15.98万的一个起步价格，很多朋友就觉得说心向往之。其中有一个调研比较有意思哈，就是有娃的家庭的用户的占比达到了89.7%，似乎这个呢也就说明说它就是针对于家庭用车来打造的一个产品。所以你看，智能也在成为家庭用户购车首要会考量的因素之一。那么作为50和华为深化战略合作的首款旗舰车型，华境 S 哈，它全系搭载的是乾坤智驾 ADS Pro 的增强版，也是用的鸿蒙座舱，还有就是鸿蒙的车云，乾坤车云，后续它也会通过比如说这个免费的 OTA 的升级到华为智驾 ADS 5 Pro， 那它也是同级别里面唯一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全家桶的一个全尺寸的大六座的一个 SUV， 那为家庭选车的朋友哈，确实提供一个选择。那么这个乾坤智驾 ADS Pro 增强版的一个最大的亮点，是因为它标配了华为首创的一个舱内的固态激光雷达，对于前风挡玻璃，就是它的这个位置在哪哈，就是在于这个激光雷达它装在了前风挡玻璃的一个内侧，解决的是恶劣天气下传感器容易被污渍遮蔽的一些问题。而且上市它就已经开始支持这种城区的领航辅助，包括哈就是咱们讲的这个高速领航，还有全场景的一个智能泊车，它也同时标配了华为的一个防碰撞系统。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就这套固态的激光雷达，它可以精准识别30厘米高的障碍物，实现紧急制动安全刹停，所以它会兼顾一个是智能，一个是安全。那么另外呢，就是它本身搭载的这个就是鸿蒙的座舱，它会支持手机的车机无缝流转，超级桌面，还有同级独有的那种星闪钥匙哨兵模式。就大家会关注这个车辆智能的哈，你应该能够感受得到，就这些配置确实在智能座舱方面给到消费者比较大的吸引力。作为一款不到20万的大六座的 SUV， 轴距3.105米，那么这个规格呢和主流全尺寸家用 SUV 是旗鼓相当了。另外的话，就是它前排座椅也可以支持4项的腰托调节，包括180度的一个躺倒，还有二排配备的是腿托和独立的扶手。那么三排哈，既然是你已经给到这个3米多以上的一个轴距了，它三排也会进行加宽、加长和加厚的一个处理。另外，也是咱们之前提到过的哈，第三排的座椅现在大部分的这种 MPV 车型或者是大六座的 SUV， 它都可以支持一定的角度调节。你像这个车，它支持的就是125度的一个电动躺倒。那另外，我们在这个车型上， 就家用车已经上到这个就是大空间上了，那家人来乘坐的时候，可能对于比如说这个音响系统的一种感受，对于它的这种冷暖的冰箱的需求，包括二排的娱乐屏，就会你会下意识的觉得说我要这些东西，对吧？那当然了，车内的空间和智能驾驶我们说过了，这个车的动力表现怎么样？它用的是搭载的是灵犀动力 3.0 的一个插电混动系统，而且它还可以就是高配车型上搭载双电机的四驱。那么另外呢，就是转弯半径 5.6 米，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比如说拥挤的道路需要掉头，在同级别中的表现是不错的。 CLTC 的全列续航是255，但是它的 WLTC 的综合续航可以超过1100公里。另外它也有 3.5C 的一个就是快充，10%到70%，它补能的时间大概就是14分半就可以。所以这个哈是我们说的就是在智能驾驶方面给的比较足的车型代表之一。另外第二款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星途 ES， 如果说华骏 S 它是家庭用户的智能平权，那么这个星途品牌呢，它是以赛级民用的战略来倡导，一个是我在提供智能的同时，我不想放弃我的性能。因为2027款的星途 ES 上市之后呢，它的定位是什么？是赛道级别的性能轿跑车型。它推出了有这个就是很多就三款车型吧，大家可以来选择。那么在整个这个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上市的价格也已经显现出来，179,900到209,900。如果说是大家有这种类似于一些置换政策享受得到的话，价格还会进一步再下。

0: 赛，当时就选一个类似于就咱们讲哈叫做六边形战士的时候，他的这个表现确实是不错的。那么操作层面呢，就是他们自己讲说我们的操作层面也很硬核，硬核体现在比如说上海天马赛道，它是有一个1分11秒36的一个圈速记录，包括在麋鹿测试时候的整个通过的速度哈都还是比较可圈可点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车它主打的是一个是我的智能，另外一个是我在车辆的性能的保障的前提之下给到你这个智能化的配置。但以前我们会说这两个总感觉它是不会同时搭载在一个车型上的，其实现在就类似于说这两个兵器它可以同时在不同的这个场景下根据你的需求由你来调控。那动力方面呢，有 1.5T 的这个增程器，如果是选择它增程版本的话哈，它基本上 CLTC 的一个综合续航可以给到1685，而且纯电版搭载的就是800伏的一个平台，15分钟补能可以实现30%到80%，如果是 CLTC 的纯电续航的话就是860，所以说从这个续航表现上来讲哈也是不错，这是第二款车型。另外还有一个第三款是领克10EMP， 领克10EMP 这个车就是它能够跻身在新能源中大型高端轿车市场当中的这个榜单里面哈，我们会发现就是这个车它如果是作为家族主力车型，那么它凭借全系标配的一个 EAWD 的一个智能电驱、智能电四驱，包括那个激光雷达这两个大差异化的优势，在细分市场当中啊确实这个车型是非常有竞争力了。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对于这样的一款电车，而且是比较大型的这种轿车，它的峰值扭矩给到我们的就是我们以四驱为例哈，到755牛米了，一般情况下就两驱给个240、260、280，但这个车哈它如果是四驱峰值扭矩到755，瞬间爆发的这个能量还是比较强大的。它这个车型在智能方面，因为我们刚刚也讲了哈，全系同样都是标配的激光雷达，而且全系标配的是千里浩瀚 H5 的一个智驾系统，在这个情况下它可以实现的是高速的 NOA 领航、城市的无图辅助，包括全场景的自动泊车，所以这一系列哈就是在这个车的智能化上做了很大的这种加持，轴距在3米以上，而且前排的通风加热按摩，包括那个头枕音响，就这些都给到了，还有就是方向盘的加热、第二排的座椅加热，这些说明什么哈，就是当将来大家在选择这个车型的时候，可能你要的你需要的它在不同的车型上都会有体现，而不再仅仅局限于说我们以前得把这个价格预算提上去我们才能够感受得到这些。这个智能平权现在呢在15万到20万这个级别价位区间当中给料给的也相对比较足了，所以哈就是大家在选择车型的时候多数车型就是15到20万的插混级轿车市场，多数车型都是两驱的一个版本作为入门级别，那么智驾或者四驱它只能够在就是高配车型来提供。今天我们之所以分享到这个领克10EMP 这个车，是因为它全系四驱加全系激光雷达，它打破了这个行业的一个惯例，所以哈就是这样的一项的一些车型提供给大家，当你有对车辆的智能驾驶需求的时候可以重点来关注。华晨 S 是面向于大家庭用户的，因为毕竟15万的一个定价，它搭配的是乾坤全家桶，让大六座的 SUV 就是重新走到大家这个视野当中。那么星途的 ES 呢，它比较适合的是需要性能但是不想需要智能但是不想放弃性能的，就是对于这个驾驶或者是操控或者是底盘有更多期待的朋友。那么领克10的 EMP 呢，它面向的就是你追求一种表现比较均衡的家庭用户，毕竟它全系四驱和激光雷达这个组合在中大型插混轿车当中还是比较扛打的。所以说这以上的三款车型哈，虽然说是不同的细分车市场，但是他们的贡献就是在智能化上做的都还不错，特别是针对于家庭用车的朋友哈，您可以更多的来了解和关注。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都可以把您的内容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

0: 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6: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8: 特种兵。
9: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0: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9: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1: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5: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全省是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我省的西部山区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是23到25度。再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中阵雨、雷阵雨，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近期呢，就是如果有高速公路出行计划，一定要记得提前了解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直接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就是夏天吧，肯定有很多朋友呢比较喜欢吃这个夜市，聚会应酬也会比较多，包括在夏天呢，我们可能也比较喜欢畅饮冰啤酒配上烤肉，可能就会出现这种饮食不健康的情况。如果说你觉得最近起来身体有那种就是沉沉的懒懒的感觉，或者是早上起来有口苦有异味，脸上已经开始冒油和长痘，再一摸肚子还有一圈这个赘肉的堆积，在这个时候啊，大家都要注意一下这个身体的健康。所以我们104爆款商城的小伙伴呢有一个分享，是 NYO3 的一个复合奶蓟草胶囊。就为什么会推荐这个哈，首先呢，它是因为品牌是源自于挪威，比较自然和纯粹，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人工色素，包括那种人工香精之类的等等哈。它的核心采用的是浓缩萃取之后的奶蓟草作为提取物，也就是说这个有7种营养专用的配方，而且呢特别加入了就是适合我们胃部能够让我们觉得比较舒适的那个姜黄提取物，配合胆碱、肌醇等等，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来进行正常的这种代谢，多维的来补充日常的营养所需。 它哈，就是怎么形容呢？应该是膳食营养的一个补充剂，源自于天然植物的提取物，日常维护它不会是比较温和不刺激，比较适合长期来食用。它适用的人群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是加班熬夜的，再有一个就是喝酒应酬多的，饮食偏油腻的，以及作息不规律的朋友们。它价格是这样的哈，官方旗舰店单瓶是359起步，三瓶的话是多少？1077。那今天啊，我们的这个推广价格是这样的，一瓶体验装官网的原价是359，车友的专属价格是169，两瓶加强装的话是319，如果是三瓶实惠家庭装的话，那只要469，合一粒多少钱啊？一粒2块钱左右吧，性价比比较高哈。那大家有需要的话，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比如说给爱喝一点小酒的老爸买两瓶，对吧？给经常在外面吃饭的老公买两瓶，给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的咱自己也买两瓶都可以。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记好了，是发送团购哈，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另外我们也集中来回复大家的一些咨询哈，需要就是让孩子来报名，我刚看到是谁在发这个夏令营，应该是小孩子去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您的这个问题我刚有看到是问孩子这个年龄哈，5到15岁之间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可能有一些家长说我这小朋友有点年龄有点小，自己洗漱没问题，但是换洗衣物怎么办？这点不需要担心，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考虑到了，所以我们安排的是有随队的生活老师，也有心理辅导老师，所以说大家在这点上哈，您可以不需要担心，只需要就是注意什么，一个是孩子年龄5到15岁，另外第二个就是按照您家庭的这个出行计划和时间来对应的选择我们海陆空三个线路。那陆军呢，咱们是在郑州，海军的话我们是在青岛，空军的话我们是在湖北，所以要根据您的家庭日程哈来考虑一下。我们这个是夏令营，不是军训，但是我们是用军事化的管理和训练作为我们的一个底色，我们其中安排了很多很有趣的项目，比如说像这个就是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哈，全副武装的真 CS， 还有高空的机降打靶，火箭筒的发射，爆瓶射击，风洞跳伞，高空滑索，桨板冲浪，登军舰，沙滩赶海，真飞机反恐营救，以及 VR 体验，包括球幕影院等等，很多就是真的就是家长，特别是很多爸爸们哈，还有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能不能带着娃一起去？感谢家长们对于我们这个项目的这个喜好哈。我们是把研训和欢乐结合起来了，为的是让孩子在整个成长或者说体验的过程当中，一个是也没有那么累，另外一个也没有那么的枯燥。主要我们是想针对于让孩子，一个是怎么样能够更自律，摆脱就是每天沉迷在手机里这件事情，也让孩子变得更加的独立，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强壮，另外也培养孩子这种团队合作的意识。如果您想要了解的话，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特种兵哈，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在后台给您做回复的就是我们的同事，我们的编辑记者主持人，大家有任何疑问哈，留言给我们的同事就可以了。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特种兵哈，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8: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8: 您好，您外卖到了。
19: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8: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

0: 夏日的清凉心意。
1: 哎，老板，来碗面。
2: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我们来回复哈，就是我们今天有一个那个小的主题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是因为我们昨天在节目之后在帮我们的这个听众处理问题。他就是我们经常其实跟大家讲到的哈，在这个车辆买回来之后，你可能第一个需要面临的问题，或者说你日常高频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高频率是相对的哈。大家会觉得说，比如说我这车我买回来，在你买车之前，你会了解关注很多信息，一直到你把车提回家的那一刻，你会暂时松懈下来，你说好，这件大事儿它终于办完了。其实哈，我们说它只是我们有车生活的开始，后续我们需要关注的，咱们得了解一下我们的车辆的定时的保养周期是怎么样的，以及就是在你买完车，可能你需要第一个面临的问题就是保险的事儿，对吧？车险哈，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很多次了，可是发现就是有时候可能越讲，大家这个问题越多，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哈，你越了解，你好像发现说有更多的这个信息，你反而没有掌握。所以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关于车险，大家在后台高频咨询比较多的哈。第一个呢，就是买车险，我们得知道，就是我们在选择这个车险的过程当中，我们得充分去考虑，第一个是车辆的价值，另外就是驾驶习惯，包括责任范围这样的一些因素。保险，如果说你买的这金额过高，肯定要增加我们这个保费的支出，对吧？那如果你买的低的话，你又会担心说我们的这个权益没有办法被保障，这是大家经常非常犹豫的。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哈，车险是结合第一个你的车辆的价值，如果说比如说新手新车，车的单价比较高，那你优先考虑的交强险肯定是首先第一个哈。那么除此以外，你首先要考虑的应该就是一个是三折，一个是那个车损，这是两个比较当紧的险，朋友们要记得。还有一个啊，就可能大家在这个购买车险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保险一般它的周期都是一年，可能有一些保险公司会给你提供一个类似于短期的一个保险，那么在选择的时候呢，你就需要去了解一下它这个保险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你得确保它在有效期之内，对吧？所以就是说到这儿也提醒一下，像正常咱们这个车辆买车险，就是在车险到期的前30天，你都是可以来续保的哈。我们处理的太多，就是那个听众跟我们后台留言需要我们帮助的是，昨天到期了，然后过了一周了，想起来怎么办？所以说这个哈，就是中间它是会给我们带来，比如说一旦你需要这个事故理赔的时候，我们需要承担这个责任，或者说支付的这个资金的成本就会比较高。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在你的这个车险到期前30天的任意一天，你想起来了，你有空了，你都可以优先提前去处理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朋友买车险一直到现在哈，习惯的方式都是什么呢？向朋友咨询，跟同事打听，但是咱们说哈，咱自己的用车情况只有咱自己最了解，所以在购买保险之前，我们应该做的是，咱得先了解，比如说你在哪儿买的这个保险，你得先需要知道它的这个理赔的流程，它需要的材料，包括它这个服务的质量到底怎么样，对吧？所以就是大家会讲嘛，可以去做这个多方的比价，那么多方比价的前提是，咱得知道咱自己的这个需求，在咱们的这个需求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去进行这个选择。还有就是那个很多朋友，我们近期哈，应该也是全天都在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你可能看到的那种类似于交通统筹，它不算是正规的保险哈，这点也很重要，在买保险的时候，就你车买保险的时候，不要贪图便宜，选择不足额投保的，或者是低保低赔的，它会在你真正的有需要出险，你需要理赔的时候，因为理赔的这个金额不足，给我们带来这种经济的压力也是会有的啊。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讲的，每一个险种有它自己适配的一个

0: 一个范围，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咱一定要听对方把对应的这个今天我买的这个险种它赔付的范围是什么，咱自己一定要了解清楚之后你再去购买。就是生活里面哈，我们见到太多，就是大家就是找熟人朋友对吧，听他大概一介绍我们就去购买了，不是这样的哈。所以就是我们借着我们的这个貔貅这个问题，把车险的相关内容再给大家梳理一遍，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哈。我们讲到了几点，一个是就或者这么着来说，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大家经常会问到我们的就是我这个车买什么样的这个车险比较合适，大概要多少钱对吧，这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我们给了一个参考的一个公式，首先交强险，然后是三责险，然后是车损险，另外还有一些大家要去关注到的哈，驾乘意外险和医保外的用药责任险，就是这些基本上就是大概率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朋友们选择重叠度或者说是后期理赔的过程当中比较高赔付会使用到的险种，我们分享给大家。还是您记得哈，一定参照这个的基础之上，按照个性化的需求来沟通选择最终适合您的车险。所以朋友们有任何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帮助。您把您的信息留给我们之后呢，我们是会把电话给大家回拨过去的哈。您只需要发送车险，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就可以了，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小马发来信息，想买个锋兰达，问我们或者是本田 XRV 说那个去哪儿提车。您可以这样子哈，就是小马你发飞扬吧，你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你扫码进群，我看看你具体，我不知道你是在哪儿哈，看看你就是你的这个属地去哪儿买车比较合适，我们给你提供帮助好不好。你发对应的关键词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可以。另外也看到了哈，就是在发这个夏令营小 Z 皮，再发这个夏令营哈，就是我就是那个想和孩子一起去夏令营的爸爸，感谢您哈，谢谢您的这个就是关注。确实我们这个项目对于大人也比较有吸引力，但是咱这个夏天哈，就是暑期您让孩子跟着我们去走这个夏令营，给您自己也得个空对吧。有时候呢就是放手让孩子自己独立的去成长，可能他带回给你的是一份惊喜。所有想让孩子来报名参加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各位，关键词哈是发特种兵哈，是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啊。另外有一位朋友我也久等了，我要先回复一下啊，春风秋雨，您的这个888我们也看到了。另外对于就是大家问到的哈，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怎么来选择，它其实就是一个标准，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上就是精装礼盒，80000公里以内是全能优护三兄弟。我们这两个套盒都是三瓶装，一定记得买回家之后呢一箱油加一瓶产品就够了。如果是35000公里的朋友哈，咱们就选择一个单支的就可以。积碳它是燃油没有燃烧干净留下那种黑疙瘩，在高温之下它会凝结变硬，就会附着在我们发动机的内部。你日常的用车用油的这个油品质量，你的驾车习惯，比如说你是习惯了那个重脚油门重脚刹车的，或者说就是你平时都是在市区开，很少让你的车跑到每小时80公里以上这样的一个速度并且持续跑一段，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朋友哈，你都需要去清除积碳了。汽油里面它含有蜡质胶质和杂质，燃烧不充分的时候呢，这些物质它都会变成胶着物，反复受热它就会硬化，然后产生这个积碳。劣质这个燃油积碳，它就是劣质的汽油产生积碳的这个速度是要比国标的快个差不多三倍了。所以说这点哈，就是首先咱们得注意你添加的油品的质量，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规避这个积碳的产生的，这是其一。第二个就是长时间怠速频繁短途行驶都会让我们的发动机它会处于一个低温低负荷的一个状态，在这个时候它燃油雾化就会比较差，也就是咱们说的燃烧不彻底，城市拥堵路段积碳形成的速度就是比如说人家经常跑高速的朋友是人家的三倍甚至更高。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一定要注意，一个是平时加油的时候注意油品的质量，另外一个就是让车子能够在合适的路况下 等速每小时80公里以上，跑个20公里，对吧？就周期性的，我们让车多跑一跑。特别是我们经常跟大家说，通过我们二手车这个价格评估，能感觉到朋友们的车哈，近两年用的都不是很多，车你放在那儿，它也一样会有折损的。我们经常跟大家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车虽然说3年了，但是我跑了才2万多公里，怎么办？那没有办法，就是你跑2万多公里，在车辆你放在那儿的时候，它车辆里面的各种液，对吧，还有这个橡胶件，它同样是会老化的。所以大家不需要就是说，哎，我这车跑的少，我将来卖二手车的时候能不能多卖点钱，不存在。它第一个参照的是你的车辆的一个年限，另外一个它会结合哈，就是会有适当的加分，但是影响对车辆影响不大。所以朋友们一定要记好了，车既然买回来了，你就要定期的去开一开，特别是哈，把速度控制在就是每小时80公里以上，咱们老师傅说的拉一拉高速，对于我们整个这个用车也还是会有一些帮助的，对吧？大家有任何需要我们来提供这个信息及时解疑答惑的，您都需要编辑好对应的内容，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是兰南高速鄢陵段的109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的是第1、第2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另外郑州的郑明高速祁县段73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双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2和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紧急处理。因为有降雨的原因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包括永陵高速，还有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包括大广高速的度量站到通许东站，商登高速的卫士北站到祁县南站，沿黄高速的考城南站到葡萄架站，以及日兰高速全线。另外因为降雨的原因，目前禁止9座含9座以上的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包括大广高速的长垣站到丰丘站，禁止9座含9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是河宝高速的长垣北站。那么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一定记得了解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是您现在直接发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查收我们刚刚播报的一系列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我们会通过文字的方式就是回复在您的手机上。另外就是大家在咨询的，你看我们就说这个车险车险在您选择的过程中，就是我们一定要不知道您是什么车，也不知道您的车辆的年限和您的这个用车环境，我们是没有办法就是跟您凭空说一个车险的一个价格。车险的这个计算它是有公式的，然后它里面参照的这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您的车辆的实际价值，大家一定记得你不需要就是过高的去投保。虽然说咱的车买的是20万、30万甚至更高，但是你开了一定的年限以后，它会有贬值，所以说车险购买是按照你的这个实际车辆的实际价值来购买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另外就是如果说想获得河南交通广播的帮助，对应的关键词是发车险，您就很简单的一步操作，发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人工坐席是会给您回拨电话，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了解您的信息，再给您就是整个的一个专业的意见的推荐。所以大家记好是发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等待获取我们的帮助就可以了。然后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是王月问到的，您的车子如果是跑了不到7万公里，您统一去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就可以了。全能优户三兄弟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这个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产品，从售前到售后我们都会全程跟进它适用的是纯油的、插混的和增程的，就只要咱们的车是烧汽油的，我们都是需要就是使用到我们的万能同除碳氧呼气的。你把对应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之后，第一步大家去通过这个视频先了解一下，一定要记得任何我们讲的这个消费的明白是基于您对于这个消费行为了解。就是首先你比如说像朋友们在这车辆的使用过程当中，你新车肯定就不会产生这个积碳，那如果说你这个就是老车十几万了，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可能需要连续使用2套精装铝合才能把您的问题解决掉。 清除完积碳之后的好处是啥？一个是油耗降下来了，一年私家车按10000公里跑，咱百公里省一个油，一年就2000多块钱，对吧？那如果说还有就是你觉得车子没劲儿，特别是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哈，你需要果断超车的时候，你感觉你的车那个劲儿跟不上你的这个需求，在这个情况下都需要去清除一下积碳，就只要咱们的

0: 车烧汽油产生静电这件事情就是不可避免，只是或多和或少的一个问题哈。再来回复一下那个 AMD 问到万能通多少公里加一瓶，我们需要知道您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一般情况下哈，就大里程数的朋友三五千加一瓶，如果是就是小里程数的朋友，你也可以考虑五千公里的时候来选择。如果说你需要去清除积碳了，十几万公里了，你就三箱油中间就不要有间隔，就是三箱油跑完一箱油，第二箱油又要加的时候，在第二箱油加之前先去加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就可以了。江说买万能通有什么优惠吗？我们的产品基本上可以说就差不多，除非在一些很特定的节点上是全年保价的，所以说这个也是为了让很多朋友觉得你在你需要的时候你来选择就可以，而不是说因为它降价所以我去买。一定哈，就是你需要它，它正好又有这个价格折扣，那当然是最好的，就是一定不要因为它有这个降价的折扣你去消费它，一定要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哈，就我们说的理性消费。我们还是会建议里程数比较大的朋友去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八万公里以内的哈，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可以了。这个是GM 也发了一个信息，万能通已经用了第一瓶，目前感觉还不错，稍后再反馈效果。非常感谢哈，应该是不是接到我们这个回访电话了，我们近期内也在回访我们的这个很多用户，这个动作其实我们一直在做，就是通过在回访的过程当中了解大家的一个信息，同时也给大家提供这个相应的帮助哈。华夏的这个车险我们也收到了，朋友们有车险相关的问题，您发送完车险之后呢，稍作等待，就是我们看到您的信息之后都会在第一时间哈，就是给您把电话回拨过去。
1: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2: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十七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1: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十六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2: 七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所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我们先来回复哈，就是小马辛苦再发一下这个飞扬的这个关键词啊，我们后台也把我们这个就是群二维码重新更新一下，您可以稍后呢再重新发送一下飞扬两个字，扫码进我们的群就可以了。然后再来看一下迪迪也问到了哈，就是这个车子跑了九万多公里选择哪一个，车子跑了九万多公里对应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您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哈，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就可以了。提醒一下，在使用过程当中一定记清楚哈，是一箱油咱加一瓶就行。我们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做市场调研的时候没有用那种强酸性的物质，有一些产品哈，就是为了让大家感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确实我们看到了，在实验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酸它对于清除积碳有没有这个就是效果明显不明显，明显，但是酸它是有腐蚀性的哈，你不能说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把同时新的问题给它带进去了。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在任何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用的是温性中和的一个配方，所以说你要给它一个周期，你积碳也不是一天就产生的，你干嘛那么着急就让它迅速的清除掉，清除掉之后我们一定要想哈，它里面就大家看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就是那叫什么配料表配方表之类的，对吧？所以这个哈，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就任何，你看我今天在节目当中讲到的任何消费。

都是基于我们对它的一个基本的了解。就如果说再深一点我们不清楚的话，您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但凡是和车消费相关的哈，我们在节目里面都会为您解疑答惑。对应的关键词需要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哈，大家不用发万能通或者积碳，字儿太多，简单一点哈，就是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这个是东辉的888，感谢哈，我们收到了，就是一定记得我说的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来选择。这个是燕子也在发这个信息，我的车第三年了，需要保险快到期了，怎么联系你们？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填写您的基本信息之后哈，等待我们人工作息给您回拨电话就可以了，也非常感谢您的信任。还有就是有一个信息我要抓紧给大家回复一下了，看很多朋友在发这个大牌。首先强调啊，我们每天的这个福利对应的关键词单品是不一样的，今天您在发大牌可以看到的是我们赫莲娜新版的一个黑绷带的一个福利机制，如果你想要修复就是皮肤让它变得更紧致，我们今天有一个热销十几年的经典的面霜，而且很多明星很多博主都在分享的，它是属于一个焕颜面霜，里面有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因为玻色因的这个价格本身它也比较高，然后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来修护，包括做一些舒缓，它是比较滋润的，能够保湿，来改善我们皮肤的干燥，提升整个肌肤柔润的感觉和细腻的程度，让我们的肌肤在你碰触到那一瞬间你觉得它很平滑。另外再加上那个甘草酸和玻尿酸，它会兼顾舒缓维稳，持续润泽锁水。在换季的时候啊，特别是有一些朋友肌肤比较敏感的，上完之后你的皮肤会泛红的，都可以来考虑。而且这个面霜你可以把它厚涂，效果会更好一些。上脸推开之后它是哑光的，不油也不粘，油皮肌肤哈，在夏天你来用的话你都会觉得它很清爽。那我们知道的是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的价格它其实挺贵的，但是我们今天的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哈，只要就是那个一瓶是899，如果说你觉得已经很划算了，你还可以跟你身边的朋友一起就是分享一下。我们有一个专属的补贴，限前200名下单的会再减200块钱，等于说到手是699，您买到的是500毫升正装黑绷带的面霜。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我们提醒哈，只要您是我们的商城会员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所以就是不是我们会员的你联系我们的客服成为会员，如果已经是会员的话你在下单的过程当中会直接发现这个隐藏性的福利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哈，就是我刷一下我刚刚找到的一位朋友，应该是那个议员也在发这个信息哈。议员问到的是关于那个是哪儿，我找应该是也是和一个车险相关的一个问题。车险哈，我记得是问到我们那个座位险的问题。座位险就是我刚提那个给的建议是大家去考虑一个驾乘意外险，他们俩是有这个区别的哈。座位险的话呢是赔本车有责任时候的损失，如果是驾乘险的话就是不管是谁的责任它是都是可以来赔的，所以说这一点哈，就是大家在选择这个过程当中要做好一个区别，就每年车险一到期反正大家都头疼对吧，因为你会觉得说我怎么样买第二年会买的这个更划算，或者说我选择谁能够在我大夏天蹲在这个路口有这个车险理赔需求的时候他可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给予我帮助对吧，这都是朋友们需要的哈。您可以先发送那个车险到我们微信平台上了解一下就行了，但是我们整体就是买车险的一个原则哈，我们也跟大家说过了，就是你得分清楚哪些必买哪些是鸡肋。车险它分交强险和商业险，交强险是我们必须得买的，不然的话也不能开车在路上行驶，商业险是自愿的。那么商业险在自愿的前提下的核心一定是我刚说的哈，按照我们咱就挑实用的，你别被别人一说就全都买了。最近我们也跟大家讲，很多朋友动不动就是说我买的是全险，官方没有全险这样的说法哈，它是一个行业的一个俗称，大家要记好了，全险不代表就是说你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来获得赔付，尤其是我们近期讲的什么商业互助单呐、给你推的什么延保服务啊，类似于这种的哈，什么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它都不是正规的保险，也就是说在你真正可能理赔的时候它是不受保险法保护的。所以有车险相关闹不明白的哈，都去发送对应的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我们的帮助。说到我们今天在讲这个就是万能通，其实很感谢大家哈，就是感谢朋友们对我们的这个信任。我们来看一下节目也在这个微信上给我们发

0: 来留言，看看简墨使用万能桶的一个效果怎么样。
1: 这个万能桶确实好使，用了之后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0: 谢谢简墨啊，这听着这是在炒菜吗？非常感谢我们朋友们在后台给我们的这种及时的反馈哈，我们也跟大家说，所有选择过我们产品的各位也很期待，就是您使用过之后的这个效果，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是谁呀？世奇也在发这个信息哈，怎么查询万能通的物流，您进入我们的商城之后，下面有一个我的，点击进去之后哈，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物流信息，我们每天给大家发货的这个时效都是比较及时的。如果说您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很聪明，他会利用就是在这个暑期带着孩子自驾出行之前的这个周期来清除积碳。说到这儿啊，跟大家说一下，但凡你有机会就是让你的车去在高速公路上跑的时候，跑之前你先去加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然后正好你不是要出行吗，你在这个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它是可以实现就是1+1=2的一个清除积碳的一个效果，所以当你有远程自驾需求的时候，在这之前你都可以来出手选择万能通，你会发现哈，你的车的这个油耗它真的会降得还挺明显的。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然后再来回复哈，金也在问这个夏令营，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对应的关键词，您发特种兵、夏令营都行。就发完之后哈，就是大家会比较关心的是，那孩子在整个过程当中到底就是玩的那些或体验的项目都有什么？我们给大家整理的有我们往年的一些信息，有这个音视频。您只需要发送完这个特种兵之后哈，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点击我们的这个对应的链接，就可以来看一看，就之前报名参加过的孩子，他们整个这个体验是什么样的？然后按照您的家庭的日程和孩子的兴趣爱好来进行选择，5到15岁哈都可以来报名。这个信息呢也回复给我们的金金这位朋友。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的，在车辆选择的过程当中，大家犹豫和纠结的那些点哈，车辆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进行这个试乘和试驾，完了之后您才能够决定这个车是不是适合您的。我们来回复一下，这个是黎然发了一个信息，问到这个别克的致敬，别克致敬 L7 它是纯电版本的，那么这个车型它已经开始有一个就是那个预定了，它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观，首先哈，这个车轴距已经到3米靠上了，它用的是高通 SA8775 的一个芯片，所以它的算力会更快一些。在辅助驾驶方面呢，它用的是逍遥智行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所以说它可以提供给你的是无断点的城市 NOA， 包括全类型车位的一个泊车辅助，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这些哈，就它搭载的这些功能对于您选车是不是会有一些帮助。那么动力方面呢，它用的是单电机，最大的功率是282千瓦的，它用的是磷酸铁锂的电池，就磷酸铁锂和那个三元锂相比的话，就是三元锂它是属于速度快，充电快，但是磷酸铁锂的这个稳定性哈，电池的稳定性就更好一些。这个信息我们也回复给您，希望对于您选择车型有一些帮助。那么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说哈，关于家庭装修的事情，我们经常在讲，如果是从家庭装修一开始，首先装修风格你都不能够确认，或者说你非常犹豫和纠结的话，就可以直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有非常专业的这种设计师，而且合作的时间也很长，可以随时在线给大家提供帮助。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家庭装修这件事情是个好事儿，所以河南交通广播不管大家是有这种新房的装修还是旧房的改造的需求，我们都会给大家首先是一个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对应的关键词哈，您可以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另外我们的这个品质价装机哈，咱说好的工期是90天，我们就是90天，但凡给您延期了，一天给您赔200块钱现金，咱还不设上限。还有就是一开始我们不都说了吗，我需要啥你提供啥，我得一共花多少钱，把它签成闭口合同，这样子呢后续大家担心的说他用低价诱惑我，后来又各种各样的给我增项加价，这就不存在了。你签一个闭口合同，在我们的品质加装机的保障之下，你就可以完全来放心。我们还有品质加装记者会全程跟进，有任何需要的或者是你有意见的不好开口的，都可以交给我们的这个加装记者来办，他的本职工作就是给大家提供服务，同时在整个从选材施工到最后验收都会全程跟进，而且全程是来监督的。大家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关于家庭装修的更多问题，也请您继续锁定稍后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京港澳高速许昌段750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兰南高速鄢陵段109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正明高速祁县段7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一、第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

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此外呢，因为降雨的缘故，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永陵高速全线，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大广高速长垣站到丰丘站，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河宝高速长垣北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各位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路况信息，文字版本的形式发送到咱手机，方便咱们参考出行。开车在路上哈，一定要注意安全。每次在路况当中跟大家说到事故的时候，总是让人心酸心痛的。有人会说啊，我车开得很溜，不会有问题，我自己也没有那么倒霉。那咱得明白，买车就是以防万一的，万一出险了，咱们比如说车辆维修哈，那可能事故，普通的事故维修大概是3000到3万，那重大事故可能10多万，保险它可以覆盖90%以上的成本，所以不至于因为一次事故让咱们整个家庭出现财务危机。那再有就是一旦有事儿，咱们就会手忙脚乱，是吧？特别是遇到一些我们没有碰到过的这些情况，对方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咱当时的这个心情啊，可能又有愧疚，又有这种愤满什么的，这非常复杂。这个时候如果能有一个专业的人员给咱们进行指导的话，咱们处理问题啊就会特别的有章有法，哎，不至于手忙脚乱的哈。买保险呢，图的就是这个服务，图的就是价格合理，图的就是有人帮咱们撑着，给咱们安全兜底。那你买的车险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专业度，有没有这个很好的服务意识，全面服务的能力呢？需要通过官方渠道来购买。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这个服务啊，真的是让您想不到。比如说去年五一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听友向我们反馈啊，说他刚上高架准备出去自驾游，结果就出现了碰撞，自己的全责。这个时候啊，就是车上坐的都是家人，满心欢喜的要出去玩，没想到一上高速出这个事故啊，车上有老人有孩子，阿姨都挺担忧的。这个时候呢，他联系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哎给他很专业的进行了一个处理，他连对方的啊，就事故对方的联系方式都没有留，哎，双方已经很快的快速处理就出发了。结果还没等他到目的地，已经收到了短信说赔付已经完成啊，对方已经收到了钱款。他说没有想到连对方联系方式都没有留，这个事情都可以解决啊，服务的这么好啊，让自己非常可以开心的到现场到目的地去进行游玩了。这就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服务啊。您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具体来咨询，特别是真人作息哈，那个和机器人啊语音啊它是不一样的，能通过了解您的车辆情况、停放环境、跑高速的频次等等啊，帮咱们做一个专业的推荐，让咱们花小钱高效的解决保险问题。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就可以了。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欢迎1041家装课堂的节目由您来收听。大家呢每天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目，给各位想要进行家庭装修的朋友带来一些专属的广播福利啊，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知识储备啊。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联络我们，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直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那说到家庭装修知识的储备啊，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说现在装修贴瓷砖的时候都用薄贴法，比水泥砂浆要牢固多了，保证不会掉。可我们的记者刚刚接到一位听众的反馈，说他家的瓷砖就在有一天晚上咣当一声掉了下来，全屋墙砖用的也都是薄贴法呀。那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就咨询了专业人士，最后发现问题还真不在薄贴本身，而在于工人把薄贴当成了噱头，那该做的步骤一个都没做，那墙面没找平就往上贴啊，瓷砖背面那层白粉也没擦，更过分的是为了省料居然往瓷砖胶里去掺了水泥。您说这跟薄贴厚贴还有关系吗？再好的工艺到了这样的工人手里也等于零啊。瓷砖薄贴到底该怎么去贴，步骤是什么，怎么才能保证不掉，关键在哪个环节，我们来听一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给到我们的调查。你好夏欣。
7: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呢，说到瓷砖这个问题啊，家家户户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问题，比方说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的空鼓的问题呀、崩瓷儿的这样的问题呀、还有铺贴不平整的问题呀、中间这个翘起来的问题等等等等。所以瓷砖这个问题在家里面一旦出现了问题，一眼望过去那就是非常显眼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呢，想要瓷砖后期不掉，这个处理墙面首先是一个关键。那薄贴法的核心呢，就是薄，瓷砖胶的厚度呢只有5到8毫米。如果说你们家的墙砖是凹凸不平的，那么胶层就得局部的去加厚填补，给它填平。那一旦加厚呢，就收缩不均了，空鼓随之而来。所以说，用2米的靠尺，然后靠墙，缝隙不能超过3毫米，一定要先做墙面的找平，然后咱们再谈薄贴的问题。其次呢，就是这个墙面的拉毛或者是界面处理了，光滑的这个现浇的混凝土或者是防水层上面直接你去贴砖，这个粘结力是减半的，必须要用界面剂拉毛或者是做这个一些界面的处理，让墙面变得稍微粗糙一点，这样的话你的瓷砖胶才能够抓得住。那接下来呢，除了墙面的问题，就是瓷砖本身的问题了。有很多工地的通病啊，就是这个工人为了图便宜，或者是他可能本身一些老旧的习惯导致的哈，会往这个瓷砖胶里面去掺一些水泥。那么成品的瓷砖胶的聚合物配比，它都是经过精密的计算的，掺了杂质就相当于毁了胶嘛。所以说这个材料进场之后呢，我们也一定要明确交代啊，或者说你有工长，你交的有工资，找的有工资，那么就让工资对这个工人进行系统化的一个教学，一定要明确交代他们，瓷砖胶只能按照说明书去加水，其他的什么都不能加。那第四点呢，也是经常出问题的地方，也是我们之前在调查过程当中发现有些业主家确实也是这样啊，就是导致空鼓的原因之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新瓷砖背面那层白色的粉末，也是刚才雨薇提到的，它是高温烧制的时候防止粘连的脱膜剂。那如果说这个脱膜剂很厚，白白的一大片，完了之后你也不清除，它就会像隔离层一样，让瓷砖胶粘在粉上，然后这个粉呢又粘在砖上，那掉砖肯定是迟早的事儿嘛。所以说，如果你发现你们家瓷砖脱膜剂太多了，那一定要先用钢丝或者是湿布把每块砖背面的白粉给它彻底的擦掉，直到你用手去抹不掉粉为止，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标准了。 那第五点呢，要看看大家买的是什么砖，因为现在人们的这个装修风格哈，也是越来越简约化，我们的砖呢也是越来越大块了。像这种玻化砖、全瓷砖，它的吸水率都是低于0.5%的。那单靠瓷砖胶肯定不够，怎么办呢？为了防止它不掉，我们必须要配合专用的配砖胶，先在瓷砖的背面去涂发一道，然后再上瓷砖胶，形成这样的一个双保险。所以咱们要问问清楚，咱买的瓷砖吸水率是多少，是不是低于0.5%？如果是这样的大砖，那么就决定了我们要不要先涂背胶了。最后就是工艺的问题了，比方前面的问题，墙面也处理好了，然后工人师傅也都特别的这个在行啊，也没有这个对一些其他的东西，剩下的就是一些工艺方面的问题了。比方说我们这个瓷砖胶它是一定要用电镀搅拌的，但是我们在有一些工地呢也会看到有一些师傅呢就是拿那个铁铲子在那搅拌，这样的话是不均匀的。另外就是在瓷砖胶的开放时间20到30分钟之内，一定要把你涂抹的这一块给它贴完了。

完之后呢，还要用手去进行揉压排气等等等等，这个都非常考验师傅的技术活。当然瓷砖踢完之后，我们24小时之内要进行空骨的验收，比如说不要踩踏呀，不要上水啊，让瓷砖胶去自然养护啊，这个强度才能达到一个最佳。所以说你看薄贴法虽然它是一个好的方法，但不是说我们拥有了薄贴法，使用了薄贴法，你们家的墙砖就一定能够贴得好。所以说好的工艺它离不开好的执行，像墙面的找平，还有砖壁的清理，电动的搅拌啊，双面的刮胶以及

0: 果的方法有很多，可是无论哪一种方法都离不开工人的用心，还有就是每一个环节的细致。所以当咱们在选择施工工艺方法的时候，流行的不一定就适合咱们家，流行的也不一定就能保证它的效果，而真正的是靠谱，真正的是工序的验收，还有施工工艺的标准化。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呢，我们会为这些爱家的人，想在装修路上少走弯路的朋友提供家装知识的一些跟进哈。您像今天我们在贴瓷砖这一块，首先跟大家讲到了现在流行的薄贴法。薄贴法你比如说层高不太高啊，或者说咱们有地暖啊等等，它都比较适合薄贴，它会降低厚度啊，让咱们留出更多的空间。可是呢，薄贴法这种新型的工艺配合要做哪些的处理，这个就需要我们很多的什么材料的跟进啊，工艺的跟进啊，包括刚才说到的电动搅拌啊。你看现在很多新型的设备是吧，设备是为人服务的，那人怎么能够很好的去用好它，这也是跟我们的匠心有关系的啊。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有什么在装修方面不懂的点呢，可以让我们的记者跟着咱一起去调查呀，一起去监督啊，从材料的选择，装修公司的选定还有咱们的合同审看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的验收以及售后的跟进啊，希望让咱们在装修路上不踩坑，记得是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也可以直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这也是咱们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啊。今天收听到节目了就别错过了，记得点开链接去领取一下。那记得在装修贴瓷砖这个环节，墙面找平很重要啊，砖背面的清理也很重要，电动搅拌、双面刮胶、揉压到位，这五个动作是缺一不可啊，掉砖的风险呢就在这些环节当中了。记得1041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和大家来聊一聊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
1: 如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2: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3: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4: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

0: 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2: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十七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1: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十六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2: 七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气象信息。
4: 台风红霞在广东登陆之后，它的残余涡旋继续北上，并不断朝着河南靠近。受其环流影响，预计本周四之前，省会郑州市都会多阵雨，强对流天气也会频繁出没。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中阵雨、雷阵雨，偏东风转东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来看一下刚刚郑州市气象台发布的航空港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六小时，航空港区所辖乡镇和街道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南部、中东部部分县市区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0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中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4: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些线下活动，品质家装节。咱们的品质家装节主打的就是品质二字，材料有品质，工艺有品质，售后保障有品质。大家呢想要自己的家庭装修不踩坑、不走弯路，没有那些被坑到的点，比如说材料一次充好啊，当初低价由您上钩过程当中又会通过增项来增加费用啊，售后无人管啊等等这些问题哈，我们给到各位几项承诺。首先啊，第一点是关于工期的问题，那即便我们选择了在夏天装修，那肯定是需要它工期快速完工的，工期拖延一天赔200，这就能保证大家及时入住了。还有就是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纠纷，不会有推诿啊、扯皮啊，解决不了这种情况，因为有100万质量保证金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里，说赔就赔，给到各位媒体兜底。告别增项的套路，因为咱们会签一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过程当中不会再有增加费用的情况了。合同里明明白白写清楚所有的花费项目，不会通过漏项、增项来给大家低价和涨钱这样一个过程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参与报名，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让咱们的家庭装修能够满足理想的样子。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官方品质家装节，请认准华普装饰。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哎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6: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7: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0: 你好，你用外卖。

0: 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这是属于杨坤的乡愁啊，这是杨坤带来的一首《牧马人》。在歌里我们听到了身在城市中的他对故乡、对大草原策马奔腾的那种向往，回不去的故乡是他心中的惆怅，是他的乡愁。那我们也向往过奔驰在大草原上的那种畅快感啊，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啊，这种肆意生活的向往，那是一种快意人生。但是我们在享受快意人生的时候，也得把健康啊在心里想想，什么年龄干什么事儿啊？年轻的时候大口喝酒、大口吃肉没问题，因为咱们的新陈代谢啊、消化系统啊都倍儿棒。可是现在呢，你大口喝酒、大口吃肉，有时候啊，我们的器官它会报警。喜欢夏天吃个夜市啊、聚会多、应酬多的朋友，夏天喜欢来点冰啤酒配烤肉的朋友，饮食不健康的朋友，那突然觉得最近身体发沉，早上起来口苦有异味，脸上冒油长痘，肚子上的赘肉在堆积，那它都在提醒着我们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所以今天啊，我们来为健康保驾护航，特别是爱喝两口小酒的老爸，咱们得给他买两瓶。你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看是什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NYO3 这款产品啊，核心成分呢采用的是浓缩萃取的奶狸草提取物，也就是水飞素和这个七种营养专研配方，而且还特别加入了姜黄提取物，那兼顾胃部的舒适，配合着胆碱呀、肌醇啊等等哈，帮助维持人体正常的代谢，多维补充日常营养所需。那它是膳食营养补充剂，今天跟大家讲啊，这款产品 NYO3 是膳食营养补充剂，源自天然植物的提取物，日常维护温和不刺激，适合长期使用。那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补充呢？是熬夜加班的人、喝酒应酬的人、饮食油腻的人、作息不规律的人都适合。官方旗舰店日常价单瓶是359块钱起步，三瓶装是1077。今天的爆款商城跟品牌方合作做推广，我们来到一个体验价，一瓶装的体验价是169块钱啊，原本一瓶体验装是359，今天直接169块钱，你发团购两个字，一瓶也是团购价啊，来让大家体验一下，你发团购两个字。那当然吃过的朋友两瓶加强装只要319，原本买一瓶的，现在啊两瓶还不到原本一瓶的价格，那三瓶就是一个实惠的家庭装了。对于经常熬夜加班、饮食不健康，可以来一组就最优惠了，只要469块钱，和一粒2块多，这个性价比特别高。95%以上的用户啊都会选择三瓶的实惠装。咱们发送团购两个字，是保税仓直接发货的，每一瓶都带着溯源码，官方授权正品啊，就是给爱喝点小酒的老爸买两瓶，给经常在外面吃饭的老公买两瓶，给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的自己也准备两瓶。咱们记得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没有人工色素，没有人工香精，没有动物成分，没有骨蛋白，品质安全放心哈。让大家提高一下新陈代谢，做一个膳食的营养补充，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1: FM104.1
2: FM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现在装修市场上套餐比较多，但是哪个套餐划算呢？比如说整装啊、半包啊、全包啊，套餐都是不一样的。而那些划算的，当然就是适合自己的。有些比如说时间比较充沛，在装修领域知识储备又比较充足，当然我们就可以选择半包，可能是最划算的。那如果说您没有什么时间啊，在这方面呢又没有什么知识的储备，这个时候全包可能就是最划算的，因为避免咱们自己去采买材料上当受骗踩坑，是吧？所以说是否划算跟哪种形式并没有特别大的关系，最重要的是适合自己的情况。大家呢无论什么情况，1041家装课堂都可以给到您最优的解决方案，媒体全程来监督，不让咱们走弯路踩坑。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啊，这都是属于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到啊，说我觉得半包挺适合我的，但是呢我好像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半包是不是天天得去工地盯着呀？那这个好像就不太适合您，如果没有时间去盯的话。那是不是天天都得盯着也不一定啊，因为装修是对于家庭来说人生当中必经的一件大事儿啊。而在众多装修模式当中啊，半包装修因为它灵活性比较高，预算可控，材料自主选择，这些都是优势，是很多家庭常见的一种选择。与此同时呢，有不少准备装修的业主也会产生一个疑问，就既然是半包，是不是就意味着我自己得天天守在工地，时刻盯着施工，如果不去现场的话，会不会工人偷工减料啊，施工质量不过关啊，等等等等哈。那么事实上这是很多人第一次装修都陷入的一个误区，半包装修确实比全包装修需要我们投入的时间精力更多，但它并不意味着每天都必须待在工地。今天雨薇在节目当中也跟您说说啊，从装修管理的角度来看，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天天盯，而是在关键节点咱们进行合理的监督，在重要环节做好验收，同时建立合理的沟通机制。与其每天花几个小时蹲在工地，不如掌握正确的监督方法，把有限的时间用在最关键的地方。那么半包装修到底需要自己做到什么程度，哪些工序必须到场，哪些阶段可以放心交给施工工人自己去做，雨薇和您聊一聊，看看您合适吗？这个半包装修啊，究竟包含哪些内容？您了解清楚了吗？一般来说，半包装修说的就是施工单位负责人工啊、辅材啊以及具体的工艺操作，而业主自行去购买主要的装修材料、主材。施工单位通常负责的是水泥、黄沙、腻子、防水材料、电线辅料等等这些基础装修的辅材，而像瓷砖、地板、洁具、橱柜、门窗、灯具、开关插座、木地板、乳胶漆等等这些都是主要材料，主材是由业主来自行采购的。也正因为主材需要自己去挑选、购买、送货，所以相比全包，半包就需要业主参与到更多的工作，

比如说什么时候买什么东西哈，你及时的送到现场才能让这个工期如期去完成。如果中间赖好有一点拖延，这个工期就不能保证如期完工了。不过参与装修并不等于每天都要守在现场啊，真正需要业主投入的是决策、验收和协调，而不是时时刻刻监督施工工人的一举一动。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半包装修必须得天天盯着呢？很多装修过的人都会告诉新业主啊，说装修你一定得天天去，那要不呢这儿给你做不好那儿做不好，一不留神就会出岔子啊。这种说法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也存在一定的夸张表达。过去啊，装修行业管理相对粗放一些，有一些施工队啊确实存在偷工减料、施工随意、返工率高等等这些问题，所以不少业主只能靠频繁到现场来降低风险。而真正容易出现问题的并不是每天施工的普通工序，而是几个关键节点。举个例子，比如说开工开始放线是否准确，放线是否准确很重要。水电定位是否符合生活的习惯，那比如说咱们这个地方啊打算做一个叫什么洗脱一体机，那它这个插座留在哪儿呢？这就是水电定位。您没告诉人家您这个地方打算放一个什么样的电器哈，需不需要用上下水，那人家怎么能给你做一个定位合适的定位呢？所以这个就是要符合我们的生活习惯。有些工人呢觉得哎，这个地方放个什么插座特别合适，可是您压根儿没有这个习惯，是不是就是多余浪费呢？还有就是防水施工是否规范，瓷砖铺贴是否有空鼓，木工尺寸是否准确，乳胶漆基层处理是否到位，这些环节如果出现了问题，你即使天天在现场也未必能够发现啊。反而如果关键节点认真的去验收了，即使平时咱没有天天去，也能有效的保证装修质量。装修监督更像是一种精准管理，而不是全天候的值守。专业施工啊，讲究的是工艺规范，而不是业主站在旁边。如果施工队本身管理很规范，即使业主几天不去，施工质量也能够保持稳定。因为按照规范的管理标准工艺去按部就班的去做，那还用咱操什么心呢？所以有时候说啊，选择大于努力。装修这事儿也是啊，如果您当初选择对了，那过程当中就是一顺百顺，住进去也是安心。您可以将来跟别人说，哎呀，我们家装修一天都没有去，一天没去，您看这效果，这就是您选择对了。如果说选择不对的话，即便您天天去也照样不耽误它出问题。如果施工人员缺乏责任心，你天天看着也可能在看不到的时候就留下了隐患。所以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就希望啊，让大家在装修的路上不那么耗费精力。您可以让咱们的记者给咱们每一道工序去进行验收，前期选择的时候让咱们给各位在装修公司选择呀、材料选择上去进行把关。记得随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记者带给您的那是真真正正的省钱，不只是我们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哦。过程当中省事儿、省钱，住着安心，这才是长期主义的一个省钱，您说呢？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个现实问题特别容易被忽视啊，就是长期待在施工现场并不能真正看懂施工。对于没有装修经验的人来说，你就看着工人在那儿干，很多工艺是不是符合规范其实并不了解。即便发现了异常，你也很难判断人家这个是不是属于正常的施工范畴。真正有效的方法是咱们提前去学习了解，储备一些装修知识，了解验收标准，而不是一味的增加到场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您扫码添加我们记者微信之后，记者首先会给您一份验收指南，就是装修的验收指南，对照验收指南一条条的去看，您就明白什么是标准，知道什么是标准，您就知道怎么去监督，怎么去管理了，自己怎么去选择了。记得啊，想要索取这份验收标准验收指南的话，施工工艺标准避坑指南和我们的记者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您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装修质量更多依赖于施工管理、材料质量、工艺标准以及阶段验收，而不是简单依赖人在现场。

0: 哪几个阶段业主最好亲自到现场呢？刚才我们说到精准管理，那精准就和阶段有关系啊。虽然咱们不用天天去，但装修过程当中啊，确实有几个时间节点最好不要缺席。第一个阶段就是开工交底。昨天雨薇在节目当中还说到，现场交底，我们要交什么底？几方到场，交底的重要性、注意事项是什么呢？那这个开工交底啊，是最重要的一天，设计方案、尺寸定位、拆改范围、水电规划、施工要求都会在当天进行确认。如果这个时候沟通不到位，后续修改成本会非常高。比如说家具摆放的位置、家具尺寸的大小、电器的尺寸、插座的数量、空调放哪个位置、还有热水器的位置等等，都建议现场去确认一下。图纸和现场，包括我们个人感受的那种大小空间感，它还都是有差异的。第二个重要阶段是水电定位。装修行业有句话叫金厨银卫，隐蔽工程最贵。是的，水电一旦封墙了，后期修改不仅麻烦，而且成本极高。所以水电施工之前一定要到现场去确认一下，包括厨房插座的数量、卫生间电器的位置、电视背景墙的接口、网络线路、灯具控制方式、智能设备预留、厨房小家电的插座高度等等，这些都会直接影响今后几十年的居住体验。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水电验收了。水电完成之后，我们需要检查线路的布局、管线固定、强弱电的间距、冷热水管铺设、防水保护等等这些内容。同时建议保留完整的水电照片，方便以后去维修。那这个阶段验收了之后合格了，再进行下一道工序。如果不合格，这个时候拆改是比较容易的。否则的话啊，这个全部往墙里一封，你再去拆改就麻烦大了。第四个阶段呢，是防水的验收。卫生间、厨房、阳台等等这些区域完成防水之后，我们要进行避水试验，一般需要保持一定的时间，48小时、72小时什么的啊，确认楼下没有渗漏了，我们再继续后续的施工。这个环节一定不要省略。有些避水试验是做了，但是做的不对也没有用。那第五个阶段是瓷砖的验收阶段了。瓷砖铺贴完成后，需要检查有没有空鼓的问题呀，缝隙是否均匀呀，阴阳角是否垂直，排板是否美观，坡度是否合理，特别是卫生间的那个地砖的排水坡度啊，是否存在缺角掉刺啊等等。如果等家具全部安装完成再发现问题，返工难度会明显增加。这个我个人有一个亲身感受啊，就是我们家瓷砖铺完了之后我挺放心的，所以那几天工作忙，我也就没有去做瓷砖的验收。因为没有做瓷砖的验收，造成后期啊另外一道工序就是美缝。美缝完成之后，我去验收美缝的时候，发现卫生间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有一块瓷砖的角掉了。这个美缝呢，他就给做了一个粘贴，但是师傅并没有告诉我。我说师傅，你这个是不是这个刮缝的时候，清理缝隙的时候把这个瓷砖的边角给刮掉了呀，您看这个有补。他说是你原本贴砖的时候就掉了，所以我后期给你做美缝的时候专门给它粘上的。我说那您怎么当时没让我现场验收看一眼呢？所以这个事情您看，就责任特别不好划分。如果我在瓷砖验收的时候我自己在场，我就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是贴砖师傅啊，这个瓷砖的脚给碰掉的，还是做美缝的师傅在美缝清理缝隙的时候给碰掉的。现在呢，由于瓷砖那一步没有验收，所以这个呢就很难做出一个判断了啊。虽然我觉得按常理来说，那他做美缝一看到这个地方瓷砖有缺角，一定会先跟我说一声，说你看啊，你这儿有缺角，跟我没有关系啊，我给你需要修补吗？我觉得常理是这样的。但是呢，人家说那自己就是好心给修补了一下，你说这个地方他怎么去界定呢？所以每一道工序的验收，一是保证质量，避免返工的麻烦，另外也比较好发现问题，划清责任。第六个阶段呢，是竣工验收。装修结束之后啊，我们要对整体工程进行全面的检查了，包括门窗的开启呀、 柜体的安装啊，墙面平整度，乳胶漆颜色，五金安装，地漏排水，开关插座，灯具照明，上下水测试等等，确认无误之后，咱们再办理最终的验收。验收的时候还建议大家再留一部分钱啊，就是售后服务的钱，不要一次性的全部付清。全部付清之后售后服务做不到该怎么办呢？所以即便验收通过也要留一点售后的钱，因为装修呢它特别考验热胀冷缩之后啊，一年四季温差变化之后是否还完好无缺。那么平时咱们不去工地的话，怎么掌握装修的进度呢？如今很多装修项目已经不需要业主每天跑工地了，我们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来实现远程管理。那现场有摄像头啊，还有施工负责人每天发送施工工地的照片呢，每周咱们固定一次去现场巡查呀，建立装修沟通群，重要节点提前通知，材料到场及时的去确认，施工日志同步更新等等。同时呢，每周安排一到两次的现场排查，那通常啊已经能够满足大部分装修的需求了。咱们在半包装修最容易忽视的又是哪些问题呢？很多业主啊，把全部精力放在施工上，却忽略了真正容易出问题的地方。那这些地方又在哪些呢？比如说主材的采购时间，不少人等工人催了才开始购买材料，结果导致瓷砖、木门、橱柜等等没有办法按时送货，整个装修进度被迫延后。你比如说这个协调，有时候你定做这个门啊，它需要一定的周期，这个周期和你下一道工序能不能完美的衔接上，还有就是需要上下工序的衔接，比如说他先装个什么东西，哎，那个这道工序空出来点时间，让下一道工序先装个什么配件，然后等装完配件之后，下一道工序补充完成之后，哎，让工人再回来。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封窗吧，封窗呢是在贴瓷砖之前啊，阳台啊、窗户啊，他先要把窗户固定上啊。但是贴完瓷砖之后呢，还需要这个封窗的师傅再来打玻璃胶，所以中间这个配合的时间就显得很重要了。所以它有交叉作业，也有顺序的统筹。第二个呢是需要尺寸的确认，比如说定制柜、淋浴房、门窗等等，它都需要施工过程当中多次的复尺。贴瓷砖之前量一尺，这个贴瓷砖之后再量个复尺，是吧？如果尺寸错误的话，即使施工没有问题，也可能导致安装失败。很多全屋定制啊，尺寸出现问题，导致工期拖延的。第三呢，就是预算的控制了。半包装修虽然报价相对透明，但是如果主材不断的升级，临时增加项目，频繁修改设计方案，很容易出现预算超支。在装修之前，咱们尽量的确定整体方案，减少施工过程当中的反复调整。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啊，装修是一项涉及设计、施工、采购、验收等等很多个环节的系统工程。与其每天焦虑地奔波于工地，不如提前做好装修的规划，明确每一个阶段的重点任务，合理安排到场时间。那这样既能减少时间成本，也能有效地控制施工质量和装修预算。归根结底啊，半包装修考验的不是业主待在工地的时间长短，而是咱有没有具备科学管理装修的思路和能力，懂得抓住关键节点，重视过程验收，加强沟通协调，远比简单的天天往工地跑要重要的多，也能更让人整个装修过程省心省力，少走弯路。最好让咱们的记者全程为您保驾护航，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吧，也可以直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记得这是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不要错过啊！很简单，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出行自在这个事儿啊，大家一定要检查一下咱们的车况啊，特别是夏天，你看这个空调给不给力啊，和咱们的车况好不好有很大的关系啊。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就是来解决油耗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是吧？特别是开了十几万公里的老车子，咱们那种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是不是已经没有了？你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以上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一共3瓶，3瓶190多块钱，解决什么问题呢？一瓶除碳氧护剂，一瓶动力

0: 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保养车的时候，这些都是必做项目，可是花的钱大概都是千把块钱的样子，咱们100多解决，它是一个套盒啊。你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夏天呢天热，咱们车上也得放点水，家里呢更是随时随地都要喝水。最近啊老是晚上睡觉前觉得渴，所以啊喝水要喝解渴的水。你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咱们的天然山泉水了。这是为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定制的专属水啊。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一件24瓶，两件是48瓶，48瓶只要49.9元，全省包邮到咱家啊，全省两件包邮的。你发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来下单，咱们还支持企业定制，咱们就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您尝尝这种口感，真的是非常的清冽清爽。夏天呢，咱们这个皮肤问题呀、维稳啊也很重要。还有就是您发现没，一个人显不显老就是皮肤的紧致程度特别关键哈。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特别给您推荐，它首先啊里边的玻色因溶液的浓度做了升级，原本是30%的，现在升级到了50%，这就是新老版本的差别啊。大家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今天这个价格特别美丽，50毫升正装啊。今天姐妹们不用担心价格了，一瓶只要899块钱啊，只要899块钱。商城呢又特批了一笔专项补贴，前200名下单的话，我们再减200，也就是说到手只要699就可以了。50毫升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只要699块钱，玻色因的浓度从30%升级到了50%，让咱们的皮肤触感更光滑、更细腻啊！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即刻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你好，燕之屋晚宴。
5: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4: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5: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要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个小时现在刚刚开启，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哎呀，咱们俩从来都是在一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分出了高低声部。
1: 怎么可能？这是天生的呢，就是
0: 你天生的吗？

0: 你确定吗？你之前那模仿的，
1: 人家都说是模仿了，那肯定不是天生的呀。
0: 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节目一开始给大家说高低声部呢？因为这一段时间啊，大家也说啊，在节目当中听到的一些老歌啥的啊，特别想要唱两嗓子，对不对？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就不给大家设置唱歌这个环节了，但是我们
1: 什么
0: 引导大家啊，没事的时候多去唱唱歌，痛痛快快的去唱唱歌，尤其是生活压力大有点焦虑型人格的人啊。为什么这么讲？最近呢有专家就表示了啊，这个痛痛快快唱歌有助于改善气血不足。这和我们平常觉得气血不足可能说话都说不出来个就是长句的这种感觉不一样。他说如果说经常的烦躁焦虑思虑过度的话会伤脾胃嘛，那么运化气血的功能呢就容易减弱，而疏肝可以健脾。怎么疏肝？唱歌，大声唱歌，舒缓心中的压力啊，就是这个在接触情绪当中的这些个忧虑当中能够起到疏肝健脾的功效。所以说唱歌是一个调节脾胃功能的一个良好的方式。
1: 就是费嗓子，
0: 那咋了，你还开心呢。再说了，让你大声唱歌不是说让你嚎就嚎劈了那种，也不是啊。因为人说了嘛，由于唱歌是腹式呼吸，它还能够带动这个横膈肌上下的频繁的运动，相当于自己给自己体内做了一定的按摩啊，有这种效果啊，就能够强化咱们的心肺功能，还有这个脾胃不和呀、食欲不佳呀等等啊，你都可能去唱唱歌就一并解决了。
1: 还真是。消化不良的时候唱会儿歌就唱饿了。
0: 哎，对，唱完歌之后再去下一场，再吃点东西，是不是有这种说法？
1: 大概能理解。他其实因为唱歌呢，他很多人他都是这个把都憋着气，然后往外窜，稍微音儿高一点的话，血液都往头上冲，你再不循环呢，通过这种方式硬生生的让它循环起来了。
0: 主要我还真的是觉得说，有一些在生活里面他压力比较大，或者说是经常压抑自己的人，说白了，他有很多的话想说说不出口，很多的这些表达，他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0: 还很多。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说在节目在生活里面或者工作场合的时候你这个样子，就是大声的就是各抒己见，那不太能。所以说到了 KTV 里面或者是唱歌的时候，或者啊在车厢里面，你听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给你的这些节奏里面会唱的，跟着一起大声唱出来，说不定这一首歌过后你就觉得哎呀舒坦多了，哎呀真舒坦，有这种感觉。
1: 还是算了吧，反正迄今为止王力宏老师的那首歌至今无人解答。
0: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张弛已经给到大家提醒了，说不定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再出一题，括弧是肯定出。好吧，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每天、
1: 不是，他主要是没答出来，他也没有时习之，他也是。
0: 那大家今天节目一开始不方便给大家送这首歌，它确实是有点太慢了，我怕再给大家唱抑郁了。对对对对，
1: 情绪不够这个饱满，尤其是今天下雨的这个环境。就在我们上节目的此时此刻，在郑州乃至整个河南正在稀稀疏疏的下着小雨，
0: 挺舒服的，应该是。
1: 确实，我今天我看，我就上节目之前我还看了一眼那个天气预报的温度，我还以为他出错了，我还问了他两句，你是不是出问题了啊？29度，大中午29度，
0: 你说这是在河南吗？
1: 对啊，这对吗？确实，这个雨呢可能会，拉的战线比较长，跟前几天不一样。前几天我就说嘛，跟天上有一个人拿个盆儿一样，一会儿洒一点，一会儿洒一点，
0: 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没了，是吧？但是这次比较均匀，
1: 感觉就是持久性比较强啊，比较长。所以说，这个关于高速，因为这个天气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措施？大家通通回复俩字儿"高速"，就能看了，就能了解了，是吧？
0: 是的。
1: 包括这个我们。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家长们，
0: 哎呦，
1: 在郑州的啊，这可能会想一想孩子今天的训练任务。你放心，我们是可以灵活调整的。
0: 没错，
1: 咱们是有很多室内项目，你比如说真人武装 CS， 是吧？外边跑不了，咱就进去好好玩玩。
0: 室内，你放心吧，我们不会说呀，看今天下雨了，把孩子拉出来这个拉练一下，不会这样啊，真不会，放心啊。我们为了让孩子啊强健体魄，其实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这不同的方式和方案。

0: 来应对，但是保底都是一定让孩子又健康又安全又快乐的去成长。
1: 那是必须的啊。当然如果没报上名的话，首先你得确保家里宝宝是5到15岁之间的，低于5岁高于15岁都不行，
0: 都不行啊。
1: 我们控制年龄区间呢，就是希望这些孩子在共同成长的时候能够有话可说，真的能够交成朋友。
0: 没错，
1: 咱不是说不提倡忘年交啊，但是始终忘年交这事儿，
0: 跟我们主持人忘年交可以没问题。
1: 对，我们主持人会陪同，
0: 对
1: 啊，路飞叔叔也会亲切的教授孩子语言表达的技巧，这算是额外附赠了啊。
0: 包括有一些家长说，哎，我们家孩子5岁，但是你说是出去这几天，那衣服怎么办？每天都要换，都要洗，孩子又不能洗，没关系，咱们有生活老师，
1: 有生活老师帮忙，
0: 哎，有专业的，放心吧。
1: 孩子只要会自己洗漱就行啊。5岁的如果是发育比较晚，然后洗漱都不会，那个再考量。
0: 对，
1: 啊，再考
0: 量。是的，
1: 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基础能力啊。总之呢，我们10年经验的打磨，也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接受不同程度的这个项目，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孩子会有觉得完不成的项目，从而挫败他的自信心。还是希望在这里从无论是身体啊，还是心态啊，心理啊，还有一方面各种各样的想法都能得到一种蜕变。
0: 没错，
1: 欢迎各位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抢占最后的稀缺名额。当然这个雨天呢，除了可能是报名特种兵的这个家长担心孩子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孩子，
0: 谁呀？
1: 庶出的孩子，
0: 庶出的，
1: 干儿子，你的爱车。
0: 啊，这我头一回听说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容，一般都是说什么车是这男人的第二个老婆什么。
1: 总之就是很亲切，很
0: 亲密，对，就是很亲密。就一个也算是家庭成员之一了，
1: 对
0: 对吧？
1: 至于你怎么看待他，是哪辈儿的都行，也有把车当爷爷的，
0: 每天开车之前先跪一下，是吧？磕一下，
1: 爷爷没伤到您吧？您可别哪儿蹭着了啊！
0: 等一下，他如果到了这把岁数了，这个老骨头了，那我感觉您该换车了啊。但是如果只是说你开的时间久，或者说是造了它的话，那20来万公里啥的，倒也不至于要换车。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万能通系列的产品，帮您把它内部的这些陈年老碳给它清一清，你会发现它更轻盈了。到时候不要喊爷爷，喊二叔也行。
1: 万能通正儿八经适合您这部分的家庭成员，男女老幼都有。如果您的车呀正值壮年啊，你一见面叫声大哥是吧，
0: 哥们
1: 哥哥啊，俺铁牛又来开你了是吧，跑了这个5万公里左右啊，算是正当壮年。我们推荐全能优护3兄弟啊，给他找3个兄弟，哥哥哥哥哥哥，
0: 哎呀行了，
1: 一套199，
0: 给他找几个小弟，
1: 这3兄弟呢分3步养护到位。助力您把这个你的爱哥体内的积碳给他做一个深层次的清理。
0: 你好好说，
1: 如果您的车到了爷爷辈儿啊，这确实岁数大，
0: 10来万20来万了，
1: 开着天天我跟你说一刹车一启动感觉都有在咳嗽，呛着一口气儿的，是吧，喷着那个不干净的尾气，还来回抖动颤颤巍巍的。
0: 对，你在上面都不敢喝咖啡我跟你说。
1: 咱精装礼盒一套239，针对的就是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问题的这个老油车，
0: 哎，
1: 让您爷爷第二天就变孙子。
0: 您一生是就
1: 年轻返老还童。
0: 好的，
1: 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下单啊，给您的爱车好好的交换一次积碳的 massage，
0: 哎，也让他变得年轻态一些。好的，刚才说了啊，这甭管孩子也好啊，还是咱们爱车也好，对吧，变着年轻，然后把心里面那些也挤压的啊，这个疏通一下，然后
1: 都是内部的
0: 开开心心的了
1: 啊，
0: 再加上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但凡你就是嚎两嗓子，有可能呢你的这个心情也会变得不一样。
1: 那我们准备好
0: 加菲猫说呢，想唱就唱，我要唱的响亮。那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各位基本上都能够跟着一起唱，送给大家今天的开场曲目一把火。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8: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

0: 还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0: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样，朋友们，刚才那首歌有没有让你燃起来？有没有让你的车子跳起来？新风优配就说了，这个版本好，我跟我的车都跳起来了。我掐指一算，您可能是不是开的某品牌的新能源，可以这个空气悬挂的那一款？
1: 也不至于，可能就是个形容词。
0: 哎，我跟你说，你千万别觉得这是个形容词。现如今有很多的网友啊，在网上都开始就是抛出来他们在街上的所见所闻。真的有车子
1: 蹦蹦跳跳的。
0: 对，最关键的是什么？一辆车他在那蹦蹦跳跳咱都算了啊，就是最怕的是有几个相同品牌的车子同时在这个红绿灯啊，或者说是等车的时候啊，然后顶峰相见了，然后一个跳了，其他说耶，你跳这么欢我也跳。还蛮好玩的，
1: 还挺活泼。
0: 哎，真是啊，这是也行，增添了一抹这是什么呢？这个
1: 很难形容。
0: 对，我突然间觉得也很抽象。
1: 就是这类车呢，我建议在买车险的时候一定要跟咱们，就如果你在河南交通广播选的车险，一定要跟你的客服说清楚。
0: 说什么？
1: 你是一个喜欢跳的人，你的车险
0: 看有没有相关的这些个
1: 车险
0: 的品种，
1: 针对这些这东西啊，你确实得备上啊。这真的是，反正我是不要是我都有点害怕，我都不太敢，我都害怕他跳一跳没跳好，崴着脚了，往旁边侧一下，
0: 不至于，
1: 倒到隔壁车怀里。那可真是有点，
0: 你这
1: 过分了。
0: 我跟你说，我要在网上看到有这么个视频，我一定怀疑它是 AI 生成，怎么可能？但是
1: 然后那个车说，女人，女车，
0: 女
1: 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俩人不走了，
0: 哎，
1: 找谁说理去？
0: 没成想吧，霸道总裁的这个戏码也杀入到了这个车界啊。好了，来，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出门在外一定要备好靠谱的车险。包括张弛刚才跟大家讲的啊，就是针对于你的用车的需求、开车的习惯，或者说是停放车的习惯，你可以直接跟咱们的这个客服团队来说，你有啥你说啥，我们负责帮你来梳理清楚哪一个车险险种适合你，哪一个你完全不需要花这个钱，对不对？这都是我们这些专业的客服人员该帮您做的。
1: 是。一切讲求因果嘛，一切的这个你的因结成最后的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爱跳的习惯，那你这个车的该买的这个车损险啊，就尤其的重要。
0: 哎，这不至于。
1: 分门别类的你要找清楚啊，这不是为了说是我可能奔着说出事去，而是说你有这样的习惯，那咱就必须拖着底儿，咱得把这个侥幸心理，需要这个你要侥幸的这个事儿来把你腻住，把你呼住，把你封住，这样的话才不会有经济损失。
0: 没错，
1: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是吧？别光想着这个玩儿啊，还是要这个先忧虑。
0: 对，
1: 先天下之忧而忧啊，先你的车忧而忧。
0: 哎，但是我跟你说，张弛，如果所有的这个车主们都跟你一样的话，真的就没有那一种可能过了这个保险期，然后空着保险跑的了。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你得做好提前量。就比如说我们说，就续保前30天是这个黄金的续保期，对吧？那有些人可能真的觉得那早着呢，30天呢还早着呢，我等到临近一两天，然后再。结果你后来发现价格没优势不说，万一中间啊你就是有事给耽搁了，中间一断档，出了事故全部自己扛，
1: 对
0: 不对？风险都是自己的。
1: 都知道保险不能断，交五险一金的都了解，这也是一样的。
0: 没错。
1: 欢迎各位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感受一下我们专属客服团队的服务。如果您的车险还有一大长段的时间才到期，那更好啊，提前了解也好，方便您选择。我们提供一个选择，也让您看到了我们的诚意。最终花落谁家啊，看您来拍板，好吧？发送车险，咱们来了解一下。
0: 是的，回复车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当然在此呢，也是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参与到今天的闯关答题拿好礼的这个环节当中来，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自己给自己起的游戏昵称，就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我们叫挑选啊，这个参与者随机的拨出电话。昨天跟大家说了啊，我们的这个挑选不是我俩挑的。因为我俩谁都不信谁，我们俩挑，那人家有就有人说了，那你们俩挑有没有开后门的？真没有。但是呢，为了公平起见，我们让我们的导播来给我们挑选。每天的导播人都不一样啊，所以说你也别想着说我能不能多打几次电话跟导播混熟了，不会。 啊，您只管发过来就行了，打不打得过去，这有的时候全靠我们的这一点小运气啊。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游戏昵称发过来。那么来说一下咱们的游戏规则，您将依次的进入到新手局、进阶局还有终极 boss 局三个关卡。说实话，终极 boss 局好久没有遇到了，好久没有遇到了，
1: 所以也不要太有包袱，说我来这儿一定要走到哪一步，无所谓。
0: 对的，
1: 我们也习惯了，大家也习惯了。
0: 您成功的闯出了啊这个新手局，进入到进阶局，至少答对一道题，您就可以拿走的是应季人气水果山东玉菇甜瓜一份，4到5斤装。当然，如果你真的啊全篇通关了的话，您可以拿走到的是12种零食品类，足足36包甜咸搭配的零食大品牌旺旺家的福旺八角笼礼盒。
1: 没错，
0: 这些都是来自于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为大家提供到的奖品。
1: 虽然甜咸搭配，但是呢还是最好就一口水。
0: 那你看，那也不能一直干吃。
1: 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尖尖小河我们的高端品牌定制水啊，当然你不要觉得一听到高端品牌你就望而却步。
0: 好贵呀！
1: 此言差矣。如此口感顺和柔滑，如此天然矿物质加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水，咱们给到的是1件24瓶，2件48瓶，49.9元，2件包邮送到家，
0: 是
1: 仅限河南省内。
0: 仅限河南省内啊，就是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
1: 是，
0: 反正这夏天行车补水都是刚需，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到这里回复一个字水，因为好多人都开始复购了，说明啊还是认可的，好不好？
1: 确实
0: 啊，回复一个字水，而且如果说啊这个您刚好企业有需求，咱们也支持企业定制。大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然后送给咱们的客户都 OK 的。来看看摆渡人说呢啊，说看到了张弛最新翻拍大腕的那个万能通的视频，说实话那个眼影真的太抢戏了。我说实话，我当时看了之后我也想问你，为什么这个粉扑的那么白？是有意而为之吗？
1: 首先没有眼影，其次没扑粉。
0: 那是什么？是因为后
1: 黑眼圈？
0: 是因为后期制作太爱你了？
1: 就是黑眼圈。
0: 不是黑眼圈我能够理解，那为什么那么白啊？
1: 就可能带点滤镜吧。其次确实很白。
0: 就是这个最终审核你是通过的，所以你看着很满意是吗？你看我细皮嫩肉的这种感觉。
1: 我细皮嫩肉怎么了？
0: 不是，您是喜欢这种是吗？喜欢自己这种形象是这个意思吗？
1: 谁不喜欢呢？
0: 我还
1: 谁喜欢自己粗糙的脸上坑坑洼洼爆痘的？
0: 不是，你要知道，你如果你没那么白的话，就是你稍微黑点显线条显瘦。
1: 那这个后期没法把握了，这只能靠化妆了，就是哪黑哪白。后期这东西它。
0: 但是该说
1: 不
0: 说啊，就是我看完了之后我非常就是惊讶于你的这个记忆力，这么长一段的这个长镜头是如何把这么多的台词给他背下来的呢？
1: 这就是一个主持人的基础素养。掌声啊。
0: 啊，
1: 我要的是沉默吗？天天的是吧？
0: 因为不是你说完了之后我这个五雷轰不是那个如雷贯耳。我觉得以我现在这样的这个记忆力，我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坐的时间不久了。
1: 没事，回头我跟我们商城商量商量。
0: 怎么了？
1: 赶紧把磷虾油再上线。
0: 我真的太需要了。
1: 现在我们研究完就是很明显的就知道啊，你可能是缺胆碱。胆碱影响这大脑记忆，需要补充点这个，脂肪酸。
0: 又嗨，你真的是太优秀了！你看，不仅记忆力好，然后还乐于助人，还得给我分析我的病理，
1: 智力高，心态也好，挺好，
0: 真是。
1: 欢迎各位，
0: 真优秀。
1: 欢迎各位都来了解了解。
0: 哪位先生？
2: 我是李现。
0: 哎呦好，好嘞好嘞啊。来吧，这个如果有一些朋友还没有看到，想尝试一下，
1: 尝试一下，
0: 尝试一下，看看咱们这一款张弛，记忆力到底有多好。朋友们，来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我们直接转发到群里， 啊，你们在群里面品鉴就行了。
1: 是，当然看我们这个视频啊，跟看我们最新的这个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了咱们这个平安产险，包括啊这个我们的这个交警啊部门共同拍摄的这个交通安全宣传片不一样，我们这个确实是没有奖品，但是你看了这个交通安全宣传片，它是有奖品的。
0: 奖品是其次，主要是你得能提高这个交通安全的意识。
1: 对，
0: 然后其次你再去点那个立即领取，什么加油礼券啦、洗车礼券啦、充电礼券啦、
1: 哎，
0: 你就看着拿吧就得了啊。但是啊，我们提醒大家，发送“平安”两个字之后，点击链接你得看视频，这个视频得看完，
1: 看完才行
0: 啊。没有多长，放心，看完啊，播放完之后点击立即领取就可以了，很简单啊。
2: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调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你好，您外卖到了。
8: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1: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9: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叔李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9: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3: FM 一零四点一
14: ，FM 一零四点一，
1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Welcome to the game.
1: 正在进入游戏通关过，玩家已进入。
2: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今天的第一位玩家进场，他的名字叫做疯狂坐忘道。你好啊，小道。
3: 主持人好。
2: 你好，请问你有没有消息？
4: 消息？
2: 小道消息吗？
4: 啊。哪方面的？
2: 就是
3: 坐忘道是那个有那个小说里的一个
2: 人物是吗？
3: 啊，
4: 你问的是这个消息啊？
2: 反正你得到消息了吧，
4: 啊，
2: 对吧？那想问一下小道啊，那个你之前有没有听过咱们的《闯关》这一档节目？
3: 希望天天听。
2: 那太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你的新手局了。
1: 正在进入新手局。
2: 好的，快问快答，新手局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就可以过关。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2: 倒计时六十秒钟。准备开始，
4: 请问杠杆原理是谁提出来的？
3: 杠杆原理是谁提出来的？
2: 不会可以喊过。
3: 阿基米德。
2: 正确。
4: 那阿基米德说过一句话，给我一个支点，他能怎么地？
2: 后半句是
3: 绕绕地球。
2: 正确。
4: 好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后半句是
3: 过。
2: 哦，过了。
4: 问一个脑筋急转弯，甲乙丙丁打车，车来了，为什么只有甲能上这辆车？
3: 甲乙丙丁打车，车来了，为什么只有甲能上？
2: 没错，哎，脑筋急转弯，
4: 这是为啥呢？
3: 是装甲车。
4: 哎呦，又来了一辆，只有丁不让上，为什么？
3: 只有丁不让上，过。
2: 过了。
4: 稻花鱼是指在稻田里养的鱼吗？是还是不是？
3: 不是
2: 啊。
4: 你确定吗？
2: 哇，时间刚刚好。哎，
4: 你确定吗？
3: 确定。
2: 确定不是。那么您一共答对了三道题。
3: 三道，
2: 恭喜。知道哪三道吗？
3: 哪？
2: 一个是阿基米德，另外一个是阿基米德的名言，还有一个是装甲车。也就是说最后一道题没有答对。
4: 对，你最后的题答对的话，其实真的是可以
2: 有一个
4: 稍微有点
2: 时间的，
4: 而且你比较难得的是，你就这两道脑筋急转弯给攻克了，这确实是很罕见的一个事儿。
2: 好的，那么感谢到小道啊，这个今天算是第一回来是吗？
3: 啊，是
2: 第一回来，
4: 那很厉害了，
2: 很厉害了。
4: 哎，你旁边是有亲友帮助吗？是有军师吗？
3: 还有我弟弟。
4: 你弟弟啊？哦，那个阿基米德是弟弟跟你说的吗？
3: 啊，
2: 哇，
4: 我的天哪，
2: 下回让弟弟直接来组团参与吧，好不好？
4: 这个弟弟竟然知道。
2: 好的，
4: 哎，厉害，
2: 感谢您，我们先收线了啊，下回再来，拜拜。
3: 好，拜拜。
2: 嗯，
4: 加油啊。
2: 很棒啊。我跟你说啊，这个阿基米德，这个就是希腊科学家，可能很多人一上来就懵了。杠杆原理谁提出来的？
4: 可能会懵一会儿。
2: 嗯，确实是。
4: 尤其是这个小孩儿，他可能更加的难想。但是基本上这一系列题都答对了。
2: 而且呢，这个脑筋急转弯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可能还算是一个舒适区。
4: 嗯。
2: 但是对于大人来说就有点难了。
4: 大人有点不敢想，但是小孩就是敢想。
2: 好的。
4: 不过那个这个第二个脑筋急转弯确实是。稍微有点难啊，不过其实也不难，因为答对第一道题就其实这个
2: 按照那个思路走，
4: 对，这个思路已经定死了。其实第二个你就想那个，就第一个想甲，第二个想丁就行了。
2: 来，这个摆渡人说的呀，这现在答题有啥难度呀？主持人都这么放水了，明示暗示一大堆，旁边拿个手机搜一下嘛，有这么难吗？
4: 你来
2: 呀，
4: 好久没见你来了，摆渡人。
2: 是的，都有点想你了呢，赶快来吧，
4: 期待听见你温润醇厚的声音，跟我们路飞老师一样，是吧？
2: 真是的，你看路飞老师天天都接触孩子，然后这个脑洞有的时候呢，确实也挺大。你看他们拍的这个视频，你就知道了。他们有的时候拍这个视频的转场，真的脑洞挺大的啊。所以说，多跟孩子在一起，尤其是同龄的小朋友们在一起的话，他们的创造力啊，他们的成长啊，确实是非常让人觉得这个显而易见的。那么这次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是给孩子们这样的一个机会，5到15岁的孩子，咱们在一起好不好？能够去攻克一些。 些自身的一些难题，比如说改善时间观念，比如说原来挑食的，这不吃那不吃的，现在啊，我们在夏令营标准的荤素搭配，八菜一

0: 康，确保孩子们吃得香睡得好。孩子这样两件事一保障了，身体不就变壮了吗？对不对？再加上站军姿啊，各种训练啊，这种常态，孩子们慢慢的就会变得身子挺拔，身体倍儿棒了。当然除了训练之外，咱也得让孩子玩起来，对不对？玩的同时还能够开阔眼界。你比如说真飞机的反恐营救、VR 体验、球幕影院、爆屏机的这个扫射，还有什么风洞跳伞，太多了啊。反正是训练和欢乐的体验相结合，成长也不枯燥。
1: 毕竟有海陆空三军，所以说不同的项目也是应用在不同的这个路线当中，价格也不一样，项目内容也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您都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来了解了解。
0: 是的是的啊，记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你说这孩子的暑假咱们给这个有地方可以交代了，那咱们这房子装修这个事情啊，也不能一拖再拖了啊！毕竟呢，你少晚装修一天，你就晚入住一天。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是有点担心、有点纠结的话，不妨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咱们的品质家装节，为各位的业主朋友们权益保驾护航。
1: 必须的呀，是吧？那个人他叫高明，
0: 他是谁？
1: 他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质量监督记者，
0: 没错，
1: 也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个代表，也是向大家这个宣称我们在里边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没错，
1: 说白了就是一个轻服务重售后关键在保障的一个角色。首先这个轻服务不是说轻视的轻，是稍微的一个服务，毕竟咱们有更专业的华普装饰来直接对接咱们的这个家装服务，所以我们是起到一个第二位的配角的一个辅助角色。当然有问题都可以找高明老师去问。那么这个保障在哪儿呢？从选材到施工，中间的跟进，包括后期的质保，这事儿呢不是一锤的买卖。其实高明呢都萦绕在您的身周，有需要、有问题，或者你觉得哪儿不方便，不好意思跟这个直接跟那个
0: 施工方
1: 提，你都可以找他，没有问题啊。关键在于最后的保障在哪儿呢？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而这100万的保证金就是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情况，是吧？有问题没关系。咱没有那么多好言好语，咱们直接从经济上为您做出赔付，是吧？帮您把根源上的问题给解决了。所以说发送家装节三个字，一定要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咱们更好的后续的进展开展服务也很方便。
0: 是的，记好了，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爱的主打歌送给各位啊，现在是老歌新唱的这一种版本啊，真的很受大家的这个欢迎和推崇。因为呢，一方面又是觉得特别的熟悉，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有新鲜的感觉。
1: 是，哎呦，这种全新的感觉就像是赫莲娜黑绷带终于上新了一样。
0: 没错，你说这个百年品牌。人家也
1: 老自豪，
0: 哎，人家也是换新生了。怎么说呢？从前是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已经让大家看到了它的这种神奇的焕颜能力。而现在他们又升级了50%高浓度的玻色因，全新版的黑绷带，今天爆款商城又给大家带来了惊喜。
1: 是啊，该改一改了，毕竟100年前它没这么复杂。就是但人类没有面对这么多对皮肤有伤害的这些外物，
0: 没错，
1: 经常熬夜呀，这个看手机呀，面对电脑啊，这些问题可能以前都没有遇到过这么多，所以说产品的升级呢也是一种必然，
0: 对，
1: 也更加顺应时代，就是时代病，就很多东西是时代病，更加这个干燥粗糙的问题，提升这个肌肤的柔润感和细腻度，这也是他们升级所要达到的这个效果之一，尤其是在换肤季啊，这个肌肤更加的敏感，太阳晒之后啊泛红，你不及时改善的话可能会落下一些病根，并且呢它本身绵密的绷带质地也是一大特色，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你要是说我这皮肤的肤质是算是油皮没问题，夏天用让你清清爽爽。当然升级它到底加不加价呢，今天我们不想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
0: 啊，这不讨论吗？
1: 不想讨论，因为他生任他生
0: 啊，他长任他长。
1: 对，我有特价给到您。
0: 是的，给大家一个专属的优惠价格，只给交广的听众朋友们来享受，一瓶只需要899元，连上千都不到。听到这个价格，有一些朋友是不是觉得哇真划算，准备要下单了？
1: 对，
0: 别着急，针对咱们的交广老听众老客户啊，商城又特批了一笔专属的补贴，只要您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前200名下单的朋友再减200，到手只需要699元就能买到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
1: 你想的原价可是4-6000不等，
0: 4-6K 呢，
1: 这个你只花了几百，
0: 699，咱就打700块钱来说，那也真的是超着了。
1: 发送大牌，那如果您是我们商城会员，就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再减5块钱，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
0: 是的，
1: 性价比高，但是数量不多，就200单。发送大牌锁定，拼手速，咱们售完下架。
0: 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前200位699带走，201位以后899。
1: 说啥呢？这个、
0: 速度、时间，那就是金钱呀。
1: 不过话分两头啊，这个速度无论是时间也好，这现在呢都需要我们更加的关注此时此刻的天气啊，抬头望望天。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这个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强对流的蓝色预警，预计28号的12点，现在已经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了啊，一直到29号的12点，这期间呢，黄河以北和三门峡南部、洛阳、郑州、开封西部、商丘西部、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西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的县市区将有20-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
0: 没错，
1: 个别地方呢会有8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8-9级的雷暴大风，请注意防范。相邻的县市区也需要关注，请咱们的相关的部门以及公司事业单位按照职责做好防止短时暴雨、防雷、防大风、防雹的一个准备工作，同时提醒我们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咱们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同时加强景区景点基础设施和危险区域的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及时关闭易受大风等影响的户外游乐项目。 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采用回港规避或者是绕道航行等积极应对措施，加强户外高空作业的管控，避免造成坍塌、高坠、物体打击等事故发生，做好排涝准备和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准备。那具体信息呢，也可以随时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以及视频号，为您推出的最新的消息。
0: 那么我们来了解到实时的高速情况啊。截止到目前为止，京港澳高速的许昌段750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临时交通管制。那么路政交警现在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那么当然，因为降雨，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永陵高速的全线。那么禁止9座含9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河宝高速的长远北站。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目前为止通行顺畅。想要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不能在这个恶劣天气啊，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才开始酌情的考虑自己的车险服务。这事儿呢都应该提前的去考量到位。
0: 没错，
1: 是吧？因为这个天气虽然是多变的，但是基本上每个月份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心里都有预判。正是这份的预判，这份的经验，才能够让我们挑对车险、买对车险，从而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如果您说，哎呦，我没有这经验，我把不准。主持人，你能把准吗？我们不太能也，其实。
0: 我们不能，但是有人
1: 有人能啊，也。更好，也正好是我们背后的人
0: 啊，我们背后的强力的支撑。
1: 是的，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媒体公信力那比朋友推荐更加的靠谱，是吧？你听朋友推荐，万一保障不对，万一理赔麻烦，
0: 你不能找人说啥呀，
1: 是吧？
0: 对吧？
1: 你带着委屈，你说你发泄给朋友也不行，因为人家也是一份好意。
0: 没错，
1: 但是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帮您把关，更加的专业可信有保障，万一真有点什么小委屈，你也可以直接跟我们发泄出来。
0: 放心吧，来到这儿啊，我们是专业的，就是我们在挑选这个方面是专业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帮助大家承接和解决。
1: 不用到处比价，不用到处问朋友，咱们就是一站式搞定，让您省心更安心，非常适合那些不愿意太费脑子干这种事儿的这些朋友们啊。
0: 发送
1: 车险，留下您的基础联系方式呢，我们的这个专属坐席团队就会跟您打过电话啊，然后咨询啊，甚至说是这个怎么说，打听一下。
0: 什么打听？那叫交流。
1: 交流一下。
0: 你说我交个底儿，我这车多长时间了？我经常跑不跑高速？我们家有没有这个是停地上停地下啊？这等等。
1: 从而针对这些情况帮您制定您更需要的车险服务。来吧，发送车险了解一下啊。
0: 是的，回复车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就可以了。好的，12:54，我们继续欢迎更多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节目，给大家送上更加精彩的推荐内容。当然接下来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我觉得特别适合今天这个有这个小雨落下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的 MV 就是在下雨，而且它的这个歌词当中也是在说这下雨了。想想看吧啊！
1: 下雨天了，
0: 哎，猜错了吧？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

0: 下班了，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啊，我们也一直啊担心着大家。你说2026年的这个装修是不是还是一个纠结担心的点呢？要不然今年我们把这个事儿啊给大家好好的解决一下，
1: 把它提上日程。
0: 没错，
1: 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也是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目前引入到了活动补贴机制，确实是一个好机会。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专门成立了监督记者团队，监督施工过程。咱们报名家装节就能享受到这个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就直接拿这笔钱赔付给您，保障也更实在。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边写清楚的费用，那后续就不会再有，这样就杜绝了这个增项套路可能出现的这个机会。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
0: 没错啊，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一定帮助大家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的跟进。赶快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了解一下详情，括弧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跟高明聊一聊。你可以跟他聊什么呢？哎呀，我这个房子到底如何装修啊，然后我什么风格比较合适啊，然后我们家这个老房啊怎么样啊，或者我们家最近这个应酬有点多呀。
1: 倒也不用聊这么多。
0: 怎么了？当朋友
1: 显得高明没啥事儿，天天天闲的。
0: 不会，你要知道夏天啤酒、烧烤、小龙虾饮食非常
1: 怎么转过来，这跟高明有啥关系？
0: 非常复杂的这种情况。
1: 高明有兼职，
0: 高明朋友多呀。今天这个请，明天那个请的，我跟你说，天天这样吃，身体得发沉吧？早上起来都有点口苦，有点异味了吧？脸上是不是得冒痘了？得长这有点油了？肚子上那个赘肉是不是也一层一层了？
1: 夏天毕竟是怎么着呢？就是虽然说啊，就天热容易食欲比较低，但是吃的东西呢，它还不咋，有时候不咋健康。
0: 就是因为要
1: 种种苦难都在挑战着我们的胃，
0: 那怎么办？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到一款让你身体更加轻盈的健康好物 NYO3 的复合奶蓟草胶囊。
1: 这个品牌呢也
0: 是
1: 源自于挪威，
0: 对，
1: 是吧？跟我们推荐的这个
0: 林下油
1: 是一致的产地。最近呢真的是也再一次证明了我们的深度的融合，那这种融合呢也更能让我们拿到这个性价比更高的产品。
0: 没错，
1: 首先这款产品呢是自然纯粹，没有防腐剂，没有人工色素，没有人工香精，没有杂质，没有这个动物成分，没无骨蛋白，所以品质更加的安心放心。同时也配合有胆碱还有肌醇等等，就跟林下油也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
0: 没错，
1: 能够这个帮助维持人体的正常代谢，多为补充日常营养所需。如果您是喝酒应酬多，包括熬夜加班多，饮食偏为油腻，并且作息不规律，我们强烈推荐给您。
0: 是的，
1: 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单瓶359元起，三瓶装要1077。那么今天咱们做品牌推广，也说了嘛，深度融合给到的这个价格一定会很实惠。一瓶体验装原价359，那咱们给到169。
0: 169。
1: 是的，两瓶加强装只要319。
0: 哎，这个是好多朋友的选择啊。
1: 两瓶比买一瓶都便宜啊，95%用户的一个选择。三瓶更实惠的家庭装给。给到经常熬夜饮食不健康的这些朋友，这组咱们这个长期改善更加的划算，只要469，和一粒2块多，性价比更高一些。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团购就能下单，守护您全家的健康。官方授权正品，现在下单保税仓直接发货，每一瓶都带溯源码。
0: 没错，如果说家里有喜欢没事喝两口的老爸老爹，
1: 是你自己就爱喝两口，
0: 记得给他带两瓶。经常在外面吃饭应酬的老公给他带两瓶，
1: 甚至你也在外边吃饭，
0: 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然后熬夜刷手机的你自己带两瓶。
1: 以上都是我，我得三瓶。
0: 回复团购两个字，为全家的健康来下单吧。

0: 是的，疯狂张真人第二个小时现在正式开启，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大家也晓得嘛，随着这个孩子们的暑假的到来，可能家长啊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计划着到底去哪些地方更加的合适。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呢，要不然去网上去查，要不然身边人的推荐，但是毕竟啊这些还是受限，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请来了算是资深专业人士，深耕文旅行业，常年打卡全国大小景点的一个，
1: 请来了一个大咖。
0: 是的，这就是安阳方特殷商神话营销总监李小明，让小明今天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暑期出游的好去处，让我们欢迎小明。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0: 哎呀，说到这个旅行的目的地，我觉得啊，可能因为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年龄不一样，偏好不一样，像张弛这样的老年人啊，是不是喜欢看大山大河？
1: 我想在家养生。哎，
0: 还有一些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喜欢这种前沿科技，喜欢这种网红打卡。那么想问一下小明，您在这个旅游的时候更偏向去选择哪一类的旅游景点还有线路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出游更喜欢带着孩子感受历史文化的这种目的地型的景区。自然风光呢适合放松散心。网红打卡点呢可能更受年轻人追捧，但亲子出行呢我更看重有意义、有教育意义的、有游玩意义的。我更愿意选择有历史文化底蕴的景区，让孩子呢能够亲身走进历史文化场景，把课本上枯燥的这种文字呢变得立体更鲜活，游玩的同时呢还能积极还能积累历史的知识。这也是我从事文旅行业以来一直很认可的一种出行的方式。
0: 哎，话说回来，你有没有发现就男士确实更喜欢去深入的去到一个地方去了解历史。
1: 其实因为历史这个东西它有一个回味感，有回甘的感觉，
0: 就是原来看到的，那叫什么，书上学来终觉浅，对不对？
1: 哎，这好有文化呀你。
0: 我把我毕业证翻出来，我现在得。
1: 对，而且你看历史的这些文化，就是有一些可能会比较枯燥，但是它能够后续咂摸咂摸，就是觉得哎呦，觉得挺有意思，并且呢，你很多小孩他可能本身正在学习历史课本的东西，
0: 学不进去，
1: 对，他看完这些东西，他脑海中有这个构图，因为一般图像记忆比文字记忆更深刻，
0: 没错。
1: 所以很多家长其实哪怕是从教学意义上来讲的话，也确实很愿意把孩子带过去，这个我也能够理解。不过小明哥说这些呢就感觉在自我介绍
0: 啊，这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是吧，就是他在这么说，
1: 就是我们问您这问题呢，我觉得您好像回到了自己的老本行，那也不能轻易的放过您，是吧，毕竟也是说到老本行。行，那咱们这个您所在这殷墟确实不错，对不对，也很有这个历史的沉淀感。那么我想您就着这个点儿啊，那您也发散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河南的景区，你认为它的文化魅力是什么？因为我听口音也不是本地人。
0: 是因为什么魅力把您留在了我们中原？
1: 我就好奇这个。
2: 这个我跟主持人介绍一下。中原文化主要是华夏文明的核心。最厚重的这种根基承载了上下5000年的这个文明根脉。其实呢是天然的这种研学的亲子的宝地。河南呢历史脉络完整，而且有正史，从人文始祖到夏商王朝，再到礼乐周易，文明发展线索清晰，而且特别连贯。尤其是咱们安阳汇聚殷商古都、甲骨文、周易三大标志性的这种文化符号，不用辗转多地，就一旦是溯源华夏文明源头，非常适合孩子实地感受中华文脉。
0: 意思就是说，就是在中原，就感受这种历史文化。说实话啊，就已经是非常之全面了。
1: 这个一直以来也都是我们河南人特别骄傲的
0: 一点。
1: 忽然觉得这个直播间里就我一个本地人，我也有点儿。
0: 我也是半个河南人。
1: 那，小明哥也算了。
0: 也算了。
1: 来河南多久了？
2: 来河南1年多了，
1: 那不算。
0: 但是那我算了，对不对？
1: 你算，
0: 我
1: 你比他算，
0: 我这老河南，外来人口。 来这十多年了，所以我每次就是看到比如说大荧幕上会有那种这个推广中原文化的这些个点的话，我说实话我也有一种骄傲还有自豪感。比如说前两年那个电影封神，对不对？特别火，那个时候我们不是交广还办了这个寻根之旅嘛，所以说全国各地的游客那时候都对什么商周啊殷商的这种故事就充满着好奇，专程来安阳去旅游。那么安阳也是作为千年殷商古都，也是甲骨文发源地哈。
1: 对，
0: 我想问问小明，就是对于对比一下其他的这种古城，咱们这儿的这殷商文化有哪一些特别独具魅力的这种吸引的点，然后能吸引大家来，包括从您的专业角度，您给大家推荐一下，大家都来安阳了，那么到底有什么代表性的这种文化地标呀、美食啊，绝对不能错过的。
1: 咱也问问安阳本地的朋友有没有在听节目的，
0: 对，
1: 来补充补充。
0: 是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都可以来说一说。来，小明哥说说。
2: 好，主持人，我还真研究过。这个安阳拥有国内少见完整可考的这个商代的文明遗址，殷墟、甲骨文还有周易文化都扎根在安阳，和大多数主打这个唐宋明清文化的这种古城呢不同，
0: 对，
2: 这里留存着这个真实的商都的古城遗址，还有王室墓葬跟海量的这个甲骨文的文物。殷商呢相关历史不再是这种虚构的传说，
0: 是可以考证，
2: 而是有事实可以考证的真实的历史。来安阳玩呢，大家可以去殷墟近距离观赏这个甲骨文，探访这个妇好墓，还有殷商这个商代的这个宫殿的这个宗庙，到这个中国文字博物馆呢，可以了解汉字从古到今的这个演变的过程。主持人最关心的美食方面呢，

0: 有一部分的这个文化共鸣，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我上大学有一年回老家，
1: 然后下错站了，到安阳。
0: 不是。回老家，然后我们这个算是跟一个集会性质的一个活动，然后就是
1: 哦，明白。
0: 频繁的在说话，然后跟好多陌生人在沟通。有一哥们儿就问我，他特别自信，
1: 嗯，
0: 你是安阳的？
1: 你说你从哪儿看出来了？
0: 对，我很好奇。他说你口音就是。
1: 哎呦，串了你啊！
0: 在我土生土长的这个城市，
1: 嗯，
0: 被人说口音像外地人，
1: 没差太多。可能
0: 从此以后我就说，哼，安阳，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
1: 嗨，
0: 就是更想了解了解啊，更想关注关注。其实这个确实，我们整体的河南山山水水，包括文化呀，需要发掘跟挖掘的东西特别的多。
1: 嗯，
0: 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作为这个交通平台啊，
1: 嗯，
0: 它没挖出来这个殷墟文化。我们挖出了天然山泉水，也算是一个额外收获啊！我可能无法让你得到历史的厚重，但是能够让你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
1: 这是咱们的车友专属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啊，富含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元素，原生水质，口感非常的好。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一下啊，尝试一下的话，回复一个字“水”可以下单，整件24瓶啊，全省2件49.9元包邮送到家门口，而且支持企业定制。您把这个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当然它不是这个张弛老家。
0: 这不是，
1: 咱也不知道这是谁的老家，
0: 这是瘦瘦老家
1: 啊，瘦瘦老家啊，
0: 发送水
1: 水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卡，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7: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终端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8: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9: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10: 特种兵。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我们今天这个小时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暑期带孩子到底去哪里玩。更何况今天还有一个资深专业人士，咱们小明哥也是在场的，来给大家再打个招呼吧。
11: 嗯，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1: 小明哥想
0: 非常的含蓄，
1: 小明哥想着今天要榨干我呀，这知道我到处玩的多。
0: 其实我们麦克风闭完之后，他特别活泼，
1: 嗯，
0: 朋友们，他你不要
1: 被他所欺骗了，
0: 不要
1: 是吧？好的，就刚才咱不是说到了吗？如果有一些安阳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这个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一起交流一下。毕竟呢，咱们今天小明也是从安阳来到咱们郑州，其实很多的游客都想要深度的去感受一下安阳，感受一下这种殷商的厚重历史，但是同时又觉得你别太让我不好理解，要轻松一点，有趣一点，互动感强一点的这种游玩体验。
0: 是，就是对于这个历史的一个关注和研究，其实最怕的遇到什么事呢，就是太晦涩难懂。
1: 是的，
0: 听着容易打盹儿。但是你知道啊，为什么人会怕这个东西？
1: 为什么？
0: 因为首先我们中国人是吧，对于自己的根儿的文化的了解是很有敬畏之心的。
1: 是的，确实是。
0: 但是呢，你讲的太枯燥，这个东西我了解的过程中我太无法沉浸下去，就内心有种负罪感。
1: 嗯，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听完之后打瞌睡，我们不想学。

0: 们不是不想了解，我们非常想了解。
1: 我们自己也非常的恨自己，怎么就听不进去？怎么就听不进去？对吧？所以说，听说安阳最新打造了一个啊，这个融合了殷商文化还有沉浸式的文旅空间。所以说，想问问小明，咱们这个游客到底在这里能看到哪一些特色的内容？
2: 哎，主持人，这个安阳的来安阳逛的朋友呢，其实我也真心推荐这个安阳的殷商神话这个地方。
1: 哦，
2: 整片的园区呢都围绕着殷商文化来打造，主要是扎根这个我们安阳的本土的这种千年的文脉。
1: 嗯，
2: 另外一个呢是深挖殷商王朝的这个过往的岁月，还有甲骨文的这种底蕴，富好的这种千古的这种故事，还有封神相关的一些传说，经典传说，把这个原来挺厚重的，还有这个有距离的这种三千年的殷商历史呢，在这里彻底给它改变成好玩沉浸式的，还有逛不完念念不忘的这种奇妙的旅程。
1: 哦，
2: 再也不用担心这个逛人文景区犯困走神儿，
1: 太好了。
2: 嗯，园区呢还有一个就是分了好几个沉浸式的这种游玩的这种板块。
1: 嗯
2: 嗯，里面呢既有这个特别这个炫酷的室内的这种黑科技体验项目。
0: 哎，这个黑科技体验，
2: 是
0: 我如果现在问您的话，算不算透露？
2: 比较超前，
1: 比较
2: 超前。对，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户外的这种游乐感的动感的这一些这种游乐的设备呢，也是一应俱全。还有呢，就是随处呢，我们可以复刻商代风貌的一些景致，还有氛围感拉满，这个那是非常出片的。另外呢给你们说几个必打卡的项目吧。
0: 想听听具体的。
2: 一个是我们4D 的一个沉浸式的战车封神，这一定要冲，一定要看。
0: 4D
2: 身临其境，在这个神魔鏖战的这个壮阔的场面吧，这个非常有冲击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周易，是双面旋转的这个剧场的一个演绎，舞台设计呢特别的这个巧妙。还有就是真是能够让人沉浸式体验这个周文王推演八卦的这个智慧。另外一个再推荐一个吧，室内奇幻的这个传奇剧场也是特别惊人。有人形的机器人，还有激光时空隧道，搭配我们这个实景演绎和超大的这个屏幕展现，这个眼前的呢一定是一个恢宏的这个大殷商时代的这个画卷。
0: 就这个是黑科技是吧？黑科技就是这个。
2: 这个只是一冰山一角。
0: 冰山一角，哎呦。
1: 就是人说太多了，今天只给大家先说这么几个。
0: 懂了，小明哥是来卖关子的。
2: 说不完，说不完。
1: 太多了，太多了。所以张弛，你听完了之后有没有一种冲动，说我必须要去这里实地探访？
0: 哎，我对这个
1: 玩一玩。
0: 殷商文化应该是好多人就是算是第一次接受这种大型童话的一个
1: 神话
0: 封神，
2: 对，
0: 封神就是除了西游记就是封神榜，这两个都是我们觉得很几代人嘛，70后80后90后可能最早接触的，也是很有名的这个奇志异幻的一些小说，并且殷商的它这个文化本身它的存在价值对于人文意义也非常的深。为啥呢？因为它是算是最早的有很多具体文字记载的一个朝代，就是挖出了殷墟之后，就是防止刘海那个时候被汉印尸，一绺一绺的拿一个卷发棒，
1: 真的
0: 是吧？你见过没？就是给那个刘海给
1: 我晓得，我晓得，
0: 给他卷起来，就好多女生就是有一次赶高铁，就是上个月还是什么时候，就发现好多这样的姑娘，这个打扮，那就是富豪的打扮。
1: 哦，你看。
0: 是吧？头上放了一个类似卷轴的一个东西，
1: 所以就是你要经常去到这些个景区，了解这些历史史实之后，你才会发现人家这些个这个作品也不是随便乱瞎改的，对不对？
0: 对，就是这些就是尊重历史的电视剧，确实是一个好电视剧，而且这个好像殷商时期的这个颜色搭配也跟现在有所印证，就是好像潮流它又转回来了，转了三千年。就是殷商时期，我不知道小明哥可以这个那个什么指教一下啊，就是他们这个搭配好像喜欢是红白，对吧？
2: 是的，有
0: 红白搭
2: 米白，
1: 米白，
0: 对，就很漂亮啊，这种搭配方式。其实那时候其实人类的这个文明的传承，审美也很在线。现在依旧在用这种颜色去搭配嘛，确实很鲜活，很鲜亮。
1: 而且小明哥刚才还提到了说，他们这是随处都是那种特别细致的，然后细节性的这些个就是那叫什么，就是
2: 殷商的景观
1: 文化的，对。

0: 这个植入，就刚才说到了一点，很出片儿，这个特别打动我。那女生真的太在意出片这件事情了。
1: 去不能白去，
0: 那对，
2: 吃
0: 啊，还在乎吃。
1: 那小明哥吃也得出片儿，
0: 对。
1: 他最终还是要出片，
0: 还是得出片，
1: 干啥都得出片，
0: 吃也得好吃啊。好的，既然说了那么多，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记好了，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1: 是，关于这个孩子，其实确实对这个了解各方面的文化内容啊，都非常的重要。同时呢，这个这，我觉得综合发展，也很重要。
0: 什么综合发展？
1: 咱们去看一看文化呀，这个了解这中国的古文化呀，增长贤文呐。
0: 然后呢？
1: 同时啊，也可以来我们夏令营来转一转。提升一下身体素质，
0: 没错，让您的孩子在这儿八菜一汤，确保吃好喝好。当然，除此之外，
1: 小孩也需要吃。
0: 对对，这都是一方面，让孩子这个身体变得更加的壮实，身姿挺拔，然后呢，身体倍棒，还有。让他更加独立，因为有一些孩子可能真的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的陪伴。
1: 对，因为我们这个要求年龄是5到15岁
0: 啊，
1: 也许有这种6、7岁的，真的是
0: 头一回
1: 就活了这么些年，
0: 哎呀，嗨，
1: 还没机会跑得更远的地方。
0: 对，你说
1: 脱离父母的掌控，
0: 跟着咱们这些孩子们一起独自睡觉了、吃饭了、完成挑战了。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家长虽然说是担忧的，但是他们也知道，对吧？你说那小婴。得离开了鹰巢才能展翅飞翔嘛，对吧？你说你再生下来是个狮子，你也得自己捕猎，你才能成为猛兽嘛。所以说还是得让孩子学会独立，来到我们这儿吧，让孩子除了独立之外学会勇敢，还能学会有团队意识。
1: 是的啊，这个我们男生女生是不限的，平均男女生比例我们控制在6.5比3.5。10年经验，我们会根据孩子们的接受程度来设置项目。放心，不会有任何一个孩子完不成项目。咱要让他坚强体魄的同时呢，还要必须在我们这里能够树立完美的自信心。
0: 没错，
1: 大家放心的交给我们，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详情。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哦，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0: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1: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12: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群星闪耀时》。2035年，三名中国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与地面指挥中心彻底失去联系。
13: 这种级别的干扰，
12: 就在希望破灭的绝境中，意外收到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信号。
13: 东方恒，
12: 他们该如何求救？隔着65年的科技鸿沟，过去能否拯救未来？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4: 1970，我们已经没时间了。
12: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10: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5: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0: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5: 我想找个律师。
1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河南交通广播啊，我们一直在路上，在你身边。当然，提升大家的文明出行安全意识，我们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以及送给大家一些礼物，我们也非常乐意。那么这两者一结合，就迎来了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单位来拍摄制作的交通安全宣传片。您只要看完了这个短片，然后点击领取，您就可以获得像洗车呀、充电呀，或者是加油礼券。只要你看完了视频就有奖，怎么看？
1: 是三选一，发送平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您需要点击这个链接，然后会进入到一个小程序里边，咱们把这个视频看完，然后下拉到小程序的底部，它会有一个立即领取。我相信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经常有一些那种，当然我们肯定不是像那种手机小广告那么 low 啊，但是基本上它都是一个原理嘛，就需要看个这个看够30秒广告，但是咱们是交通安全宣传片，
0: 这个很有必要啊。
1: 是希望呢能够我们的诚意之作呢，就是能够让大家看得进去、看得下去，能够感受到这个交通安全的意识有多么的重要。
0: 没错，
1: 这个当然意识是一方面。
0: 还得有、
1: 还得有车险的保障兜底儿，实打实的啊！你光靠意识没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吧？意外这个东西呢，是吧？它跟明天总有一个会先来，你要说磕着马路牙子，说蹭点漆，本来这个月预算整的挺好，你都多花了无妄之财，心里边还觉得挺过意不去的，所以这个车险呢，就是帮大家兜底儿啊，不要抱有什么侥幸心理，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你已经要提前的开始规划我买哪家车险了。旁的不说，咱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呢，我们推荐给您，毕竟媒体公信力这比朋友推荐更靠谱呀。
0: 没错，
1: 是吧？除了春节，我们全员纯人工，所有的客服团队都是在线的，
0: 是的，
1: 时时刻刻为您服务。
0: 希望大家可不要自己独自去承担车险空档期遇上的什么又暴雨了、路面湿滑了、突发剐蹭了、追尾事故了。如果这时候你车辆脱保，没有任何的理赔保障，我跟你说，几千、上万、几百，哪怕只有几百，那你那修车费用是不是全部自己个儿承担？得不偿失。所以说啊，记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咱们提前办理可以实现保单的无缝衔接，零空档，包括价格也很划算。我们河南交广给大家的车险服务主打一个省心、靠谱、高性价比。我们的河南交广已经在这片土地上为大家服务了30多年，专业性有保障，大家是可以信赖的，全程一对一的给您这个

答疑解惑的同时还能帮您规划，没有任何隐形消费，没有任何的续保套路，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选择我们，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就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及简单的您的车子的情况，您就等待着我们跟您联系就好了啊！希望大家别拖延，别自己担风险，别吃亏，趁早办理，早办早安心。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请来了小明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去安阳到底就是有什么好去处，也吃什么玩什么看什么，包括呢安阳的这个历史文化底蕴非常的足。说啊，想要去安阳来一场历史文化之旅，但是有些人可能第一反应是什么，就是哎呀晦涩难懂，哎呀我想了解但是我犯瞌睡哈。但是更何况咱还结合了周易阴阳八卦富豪传奇等等的这些内容，孩子们到底能不能看得懂，能不能记得住，我觉得这很重要。
1: 这些很深啊，它的内容，
0: 就是所以说就是咱这景区到底是怎么样给大家呈现出来的，又能了解历史文化同时又觉得好玩呢？来，有请小明。
2: 你好主持人。怎么讲呢，这么说吧，这个逛完之后呢，你绝对会发现这个不是单单的一个景区，而是这种实打实的沉浸式体验的玩乐的一个集合地。其实最出彩的呢，就是把殷商的老文化的这个彻底盘活，还有一个就是琢磨出了一整套的能玩能看能互动的有意思的这个玩法。使用最新的这个技术手段呢，我们把这个硬生生能把这个枯燥的考古发掘的这个遗址变成人人都能亲身经历参与的，还有一个好玩轻松的这种体验的一个现场，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环球的大屏，还有动感的座椅，再配上震动这个体感的一个特效，这全套下来你肯定能够知道叫身临其境。
0: 明白了。
2: 其实呢然后呢也是轻轻松松的能够一键穿越回这个商代，你看到的场景还有鲜活的画面呢能够刻在脑子里，
0: 是
2: 肯定比捧着这个书本死记硬背牢靠太多了。而且还有这个大家还可以注意一个小的一个小心思，就是在里面逛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沿路遍布着这个很多这个甲骨文的打卡点呐、文字趣味的小游戏啊，就是你能够还能边走边玩，顺带着就是把那些古老的文字啊形象啊都能记在这个脑子里，轻轻松松长知识。
1: 意思是每一步都有一个项目在里头。
2: 是的。
1: 不会觉得无聊。
0: 我想问一下，就是边走边玩，像这个甲骨文打卡点呀这小游戏啊，是不是都有什么 NPC 给我们互动啊？
2: 是的，每一个我们园区有大概500 NPC 都会进行。
0: 500个。
2: 差不多。
0: 哇，那我就想问一问，有没有那种特别帅的？
2: 有的，
0: 就是那种就是网红 NPC 是吗？
2: 网红 NPC 都有的
0: 啊、有的，
2: 各种各样的。
0: 张弛，要不然你先主持一下，我买张票过去。
1: 有点来不及了，你现在。
0: 那说到 NPC， 这个小明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500多号 NPC 都是做什么作用的？
2: 我们呢，其实园区呢，大概讲一下吧。常驻两种类型的 NPC，一个呢是我们殷商的封神的主题的角色
3: cosplay，
2: 对，比如说富豪啊、姜子牙、商王、武丁，还有这种全天式的，他们是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互动跟游客，然后游客可以自由的合影，参与这个互动的游戏。另一类呢，就是我们特邀的一些刚才主持人讲的网红的嘉宾，和游客能够进行聊天、打卡互动。这些嘉宾呢，都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可以先透露一个，目前天阳也让我们招进来当这个我们的驻场的这个长期的
0: NPC 了，
2: 兼职。
0: 哎呦，天阳啊，这是在河南的景区。说实话，好多人就是奔着他去的。确实
1: 流量这筷子算是玩明白了。
0: 嗨，非常的就是能够融入这个景区的这种场景当中，很适合那种古装的扮相，你知道吗？哎呦天哪，这大家到这儿可算是饱眼福了。
1: 那有没有这个游客的装扮？游客如果想装扮，
2: 有游客装扮，您问的是真好。这个我们信源呢有这种古装的换装区，就是游客呢您。如果没有穿古装也可以到我们公园临时换也可以。这个能够沉浸式，你会感觉你自己跟NPC 成一伙了。
0: 成一伙。
1: 这种好玩。
0: 这也挺好，挺有意思的。
2: 是的。
0: 就没有割裂感了，你
2: 说。是的。
0: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是感兴趣的话，真的下了节目就跟我一样，跟小明哥一起买张票咱就回去看看。
2: 一块去。
0: 哎，
1: 小明哥都来了，可能自驾来的，你票都省了。
0: 哎，你真。来吧，拼个车。不过说到这样啊，就是据说这个景区它占地面积也挺多，然后也挺大。我想知道啊，大家如果要是去到那儿的话啊，就是怎么样一天玩下来，就是有没有这个顺序？就是比如说很多朋友，比如说去什么北京环球啊，去这个上海迪士尼啊，他会要做攻略。对吧？第一个先玩啥，后来再玩啥？
1: 所以说这个内容是丰富到可能有可能会一天玩不完的这个程度吗？
2: 会玩能玩得完，
0: 会玩的能玩得完。
2: 对的，
1: 那反正就是侧面印证了它确实
0: 就是大，
1: 内容多，场地大。
0: 对，
1: 那有啥大概的攻略？你给我们
0: 俩来说一说，
1: 给我们俩说说。
0: 对。
2: 我们公园呢，其实殷商神话，安阳殷商神话呢，占地931亩，公园呢其实有38个项目，有27个室外项目，还有11个室内的主题场馆式的项目。一般来说呢，景区的这个营业时间呢是从早上的9:30到晚上9:30，
0: 12个小时。
2: 对，从我建议上午呢，一般游园的优先呢，先玩我们室内的高科技项目，像封神啊、周易啊、传奇剧场、遇见殷商、东方神韵这种大场馆类的，先游玩。等晚上凉快了，我们再去玩我们的室外项目，比如说部落飞车啊、龙潭漂流啊这种清凉又刺激。然后呢，可以到晚上夜场呢，我建议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个主舞台的富豪出征、玄鸟归殇、金朝安阳这种大型的这种演出，还有这个天幕的这个无人机秀，大概是2000架的无人机大架次的这个编队表演，
1: 就是很热
2: 啊、你能看到从这个无人机从甲骨文到富豪，还有从封神到比干的这个财神，3000年的这个文明呢，在安阳的夜空呢，绝对会是重新的亮起来，让感觉这个更加的震撼，
0: 相当震撼。
1: 刚我们群里边还有人说呢，就是说那个推荐咱河南豫剧院的青年团的这个富豪这一个剧场演绎。说哎呦，这结合历史特别好，
0: 对，
1: 我觉得都可以值得一看，但是
0: 就是大家对这个很感兴趣。
1: 对，但是你要明白，在安阳殷墟直接演，他那是结合历史，这个是在历史上演，你知道吗？
0: 对，而且关键是你可能就是沉浸在历史里面，
1: 对，感觉
0: 你也是其中之一，
1: 感觉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反正历史这个东西呢，肯定是辩证的看，多角度的看、不同的感觉，我觉得反正是挺吸引我的，倒是
0: 我知道，就是男性朋友们，尤其是就是当爸爸的，然后去带着孩子，说实话，更多的可能真是会要偏向于像历史的这些个游乐的景区的项目。
1: 是，就是总觉得希望那个小孩能学到点什么东西，而且这个传承这个东西啊，它确实是根植在人类的血脉当中。
0: 没错，确实是。
1: 不想这个对于自己的历史去遗忘，去遗忘这些东西，尤其这些很多很多事儿是非常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的。
0: 而且刚才这小明哥既然说了，咱这么大，包括说营业时间12个小时，哎，那也就是说就是晚上也有涉猎，对吧？
2: 对的。
0: 所以那我想问一下，这白天晚上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点？如果大家比如说下午才去，然后到了晚上，然后闭园之前，然后才离开的话，那到底能够看到什么不一样的？和白天相比？
2: 好，我们其实白天呢主打的还是亲子遛娃加我们这个文化的一个研学，体验感呢肯定是拉得满满的。另外一个就是大大小小的室内的场馆开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沉浸式殷商的历史啊、周易的一些典故，学历史呢也不是很枯燥，室外的这个漂流呢，还有各种温柔的这个亲子项目呢，全天候也都是随便刷，园区里面呢还有这个很多 NPC 可以这个搭话搭讪互动，完成小任务呢还能赚一些我们的这个专属的这个甲骨币，街边呢还能时不时的上演这个殷商的市井的这种小短剧，漫步的这个古街的这种氛围呢也特别十足，另外夜场呢主要就是我们打造的是光影的这种视听的盛宴，灯光这个一亮起来呢，夜景的氛围呢能够拉满。还有一个就是大型的沉浸式的演出，机甲的一个巡游，2000架无人机的这个秀，还有一个就是演绎这个我们富豪的这个出征的这种场面，而且到了傍晚呢，其实温度呢更适合，一趟游玩呢，其实收获两种这个截然不同的快乐跟感受，我觉得性价比那的是没得说，
0: 是，
2: 啊，
1: 这个意思是中间还有什么做任务 领加固币。
0: 对呀、啊，不然的话，你看看你
1: 就是你相当于就是开了一个 RPG 游戏了，进场之后。
0: 我跟你说，这让人沉浸式就是这个样子，你得给他好处。你说你迎面来了一个人，说我考考你，这个甲骨文叫是什么字？你可能都不愿意搭理。但是如果你说你说出来了，我可能有一份惊喜给你，可能大家更容易去参与。
1: 是完成任务的获得感，会有一种快乐，
2: 参与感特别强。
0: 是，
1: 说白了，我们去一方面是想了解文化，
0: 另外一方面可以赚钱哈，
1: 收获情绪，收获一种快乐的情绪，
2: 对的，
1: 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还能学点东西，能何乐而不为？
0: 那确实，就有的时候这种成长，尤其是孩子，对于孩子来说，他掌握了新的这个知识的话，对他来说，他自己也会觉得很欣喜，很开心。
1: 所以
0: 我就不炫耀了。
1: 小明哥是你来了这个河南一年多，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也不说气息了。您最开始对于这个咱中原文化的了解是怎么一个深入的过程？这还挺好奇的。
2: 我觉得这个殷商就是安阳的文化呢，比较厚重。其实参观类的比较多，可能参与性的还有这个能够让游客身临其境的这种。还是比较少，缺了这一块儿，所以说可能在安阳来讲，更多的像是开会，但不像开心。
0: 哦，
2: 所以说我们可能要填补这一块，
1: 是
2: 把这个历史呢演得更活化，这样的话可能让游客的体验感受更丰富。
1: 就确实提起安阳都会想到甲骨文，
2: 是的，
1: 但是提到甲骨文都会觉得哎呦，好古老，
0: 好难懂，
1: 好久远。
0: 好啊，
1: 并且其实安阳山山水水的，对不对？你包括愚公移山的这个神话故事，也是安阳也有份儿啊，是吧？太行王屋人家占一个呢，
0: 那当然
1: 是。这，但是这么多好山好水，确实是缺乏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场地，
0: 更好的融入。
1: 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后续成为安阳的一个名片，毕竟十八地市也都希望。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特别闪光的一个亮点，也丰富我们所有河南老百姓们的这个日常生活，
0: 是的，
1: 特别好
0: 啊！以后带着孩子可以转一转这个中原十八地市，可能了解了半部中华史了，真的是。
1: 那肯定了。
0: 所以呢，感谢大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互动，包括刚才还有朋友问呢，说这个想带孩子去，想问一下在这吃的好吗？
2: 是的。我们安阳殷商神话里呢有15家可以讲是安阳首店的这个小吃、饮品
1: 首家啊，
2: 安阳首家，就是在安阳没有，只有在殷商神话里能看到的。这个具体的大家可以到那儿猜个盲盒。
0: 哎，想吃什么自己来啊！但是其实是告诉大家还是很丰富的哈。
2: 是的，是的，
0: 放心，来到这儿不可能让大家饿着肚子的啊！包括这个安阳当地的那些美食文化也给大家进行到融入了啊！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到小明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中原历史之旅的这种经验。所以说这一个暑假，咱们欢迎外地的游客带着孩子，咱们走进大美中原。当然，咱们本地的游客也要带着孩子，或者说是带着家人一起来解锁一下。
1: 咱不能灯下黑啊！
0: 对，解锁一下这个河南孕育千年的人类文明啊，咱们一起相约去安阳，好不好？解锁一个不一样的历史烟火气。
1: 是，
0: 感谢小明今天跟我们聊了这么多，那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我们下回再见。
1: 我们相约安阳。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你好，燕之屋晚宴。
6: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5: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6: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7: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已经来到今天两个小时的尾声了，在这里我们还担忧一件事情啊。
1: 什么事儿？
0: 朋友们，2026年的装修咋整啊？
1: 你都担心一整套节目了。也太操心了，这事要你操心吗？
0: 那是
1: 高明操心就行了。
0: 哎，毕竟人家是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他确实应该操心。
1: 他必须操心。
0: 对，他之前跟我说了啊，就为了操大家的这个装修的心，把自己什么把自己家的亲戚的微信都删了，就专门跟大家来沟通交流。我们说的嘛，一对一的没问题。
1: 喂喂，家里人说高明，你要还天天管这档事儿。我就没你这个亲戚，
0: 逐出家门。
1: 你说那我自己干啊，就扯远了。没有，这个确实是因为很多朋友添加了这个我们，因为这是报名家装节的一个必要的步骤嘛，需要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不是说高明真是跟家里边绝交了，不是的啊，因为微信它有一个规则，就是它有一个固定的数目，只有那么多人。
0: 但是我觉得也算吧，就是倒下了一家，但是拥有了千万家。
1: 没倒下啊，人家家好好的。这说他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目前为止已经服务了起码是四五千个家庭得有了。但是为啥一直还没有删呢？因为咱们这个服务呢是从选材、施工、验收到后续保障都是全程跟进的。
0: 放心
1: 啊，这也是证明了我们这个负责任的这个程度啊，值得大家放心。那么如何报名或者是说如何了解呢？您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就能参与报名了。
0: 没错了，甭管你是第一次装修的小白，还是之前装修过很多次踩过坑的业主，或者说是家里有老房子需要翻修的啊，想要避坑的都可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我们给大家的有很多的硬核福利。工期90天啊，这是硬要求。如果说是出现到了延期，甭管是因为什么延期的，每延期一天，真金白银拿出来200块钱给您做赔付。另外呢，发生了纠纷推诿扯皮，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这个不是口号，是实打实的给到您的托底保障，100万的保证金在我们的账户上，有任何问题直接找高明，然后让他给您进行到赔付。还有另外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个合同里面写清所有的费用，签完字啊，这盖完章之后，任何的增项套路就跟您说拜拜了，关在这个门口了，不会再有了，所以放心的交给我们。
1: 总之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报名参与了。
0: 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明天见。

0: 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阿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目前呢，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您是可以放心通行的。京港澳高速遂平段的851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第4和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连霍高速渑池段的73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1、第2车道，第3、第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如果您的爱车的车险快到期该续保的话呢，给您一个建议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看一看您车辆啊，通过交通广播投保的话具体的金额是多少钱，因为我们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呢有一些增值服务，价格透明，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理赔的过程当中，像定损呀、查看呀、理赔呀，我们交通广播全程监督，让您在理赔阶段透明无忧。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后期河南交通广播也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在赔付的过程当中啊，应赔尽赔，不得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暑假高发骗局集中拆解，这些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千万别信。那么您是符合条件的育儿补贴的申领人，请尽快办理。如果接到这样的电话，您会相信吗？还有二手交易平台上收到陌生的二维码，好奇扫一下，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短视频平台上认识的军官每天嘘寒问暖，说要带您投资赚大钱，您会心动吗？有人接到冒充卫健委的电话，被引导下载 APP， 开启屏幕共享，2万多块钱没有了。还有人呢，在交易平台，二手的交易平台下载一些交友软件，被认证任务骗走6.7万。还有人呢，在短视频平台结识所谓的军官，其实是假军官，轻信大米期货内幕，24.7万打了水漂。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郑州市公安局巩义市局刑侦大队反诈中心的民警袁振邦，逐一拆解这些骗局背后的逻辑，教大家守住钱袋子。袁警官，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2: 非常欢迎袁警官做客我们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哈。我们通过几起真实的案例呢，请警官呢给大家拆解这些诈骗的套路，也希望能够守住大家的钱袋子啊。我们先看这么一个案例啊，老张他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呢冒充卫健委的工作人员，跟老张说你是可以申领育儿补贴，还引导老张通过平台办理领取手续。沟通当中呢，对方就谎称说老张的支付账户存在异常，要求登录指定的网页下载专用的应用的 APP。 那老张呢就轻信了啊，安装了这个 APP 的软件之后呢，对方就指使老张呢开启屏幕共享，并且呢是以解除账户限制为由哈，让老张扫码核验。那么老张完成扫码操作之后，他账户内的资金随即被转出，当即他察觉到不对，认为自己遭遇诈骗了，一共是被骗了20844元。那么类似的骗局呢，其实在全国多地都是有发生的。根据央视的报道，2026年育儿补贴申领工作启动之后呢，有一些不法分子呢，就是利用我们家长们期盼领补贴的心理，设置申领补贴的陷阱。有一些不法分子呢，制作高仿的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或者地方卫健委的网站，设置育儿补贴申领的飘窗，要求受害人输入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号码等信息。我们接下来呢，就有请郑州市公安局巩义市局刑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袁振邦袁警官呢，给我们先拆解一下这类骗局啊。那袁警官，骗子为什么能够精准锁定家有新生儿的人群呢？
3: 这其实还是涉及到一个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
2: 嗯，
3: 其实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有很多看似不经意的一些行为，都容易造成我们的个人信息的泄露。就比如说，刚刚案例中我们提到的新生儿父母，在日常逛街或者是购物的过程中，有可能都会碰到让你填写一个会员信息啊，享折扣，或者让你扫码进群领一个福利的这种情况。这些行为呢，在当时看似我们是享受了优惠，但其实背后都蕴含着非常大的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一旦商家的这些群聊信息或者是内部的会员信息外泄的话，就会导致相关的诈骗分子能够精准的锁定我们家有新生儿的这种人群，从而实行这种精准的诈骗。还有比如有一些这个宝爸宝妈可能会在自己的这种社交平台上来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的发帖的过程中呢，可能也会提到一部分自己的个人信息，或者是家中有新生儿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时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会精准的将相关的信息进行串联啊，收集， 进行倒卖，从而方便这个便于诈骗分子进行精准的诈骗。
2: 你看我作为一个妈妈哈，我的手机短信经常会收到所谓补习班给我发来的一些补习的信息，甚至还会有一些补习机构的老师给我打电话，甚至他都知道这个我们家孩子上几年级哈，可能就是我的这些个人信息无形当中就泄露了。通过一个机构留了信息之后呢，那这个信息有可能呢是被别有用心的人给倒卖了，也有可能呢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他的这个机构的信息无意中泄露，被一些不法分子呢窃取了。那么我们的个人信息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呢，被这些诈骗分子给利用了。所以我们平时要注重个人信息的保护哈，当然这也要求有一些机构哈要有法律底线哈，不能去随意的倒卖窃取个人信息。这个案例当中，诈骗分子呢是要求张某登录指定的一个网页下载专用的应用，那张某呢也就信了。我想张某如果之前呢听到过我们交通广播的法治六十分节目，或者是关注过咱们的反诈民警的宣传的话，他听到过类似的套路，他可能就不会随随便便去下载那个网页版的 APP 了。我们经常会和咱们的群众们说，网页版的 APP 哈，只要是链接类的你不要去点击，很有可能这里面就是暗含诈骗信息的。那么下载网页版本的 APP 和直接去我们的这个应用市场里面下载，它有什么不一样哈？那么诈骗分子他这一步的目的是什么呢？
3: 其实骗子要求受害人登录所谓的这种指定网页，这些指定网页呢，其实都是他们提前制作好的高仿的打着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啊，或者是地方卫健委网站的这种官方抬头的这个网站，通过设置育儿补贴的飘窗等等的一些行为，来利用我们群众对于官方网站的抬头的一个天然的一个信任感，来便于其后续实施的具体的诈骗步骤。
2: 那骗子他这个在这个案例当中，就是按照骗子的指示哈，张某一步一步的都去操作了。最重要的是他开启了一步叫屏幕共享。这个屏幕共享呢挺可怕的哈，我们都说一旦是开启屏幕共享呢，你手机里面所有的页面，你的聊天信息，骗子都是可以在后台看得到的。那么这个钱在屏幕共享开启之后，为什么扫码核验会成为资金被转走的最后一步呢？
3: 当我们手机开启屏幕共享以后呢，骗子可以远程的来看到我们受害人自己手机上的所有的操作，包括手机内的网络银行 APP 的信息，或者是短信验证码、账户余额等等。而扫码核验正是骗子在前期工作屏幕共享中远程获取了我们不同受害人的银行账户啊，或者是余额信息等等这一些关键信息以后，根据每一个群众不同的情况来精准的制作的发送的这个精准转账的二维码。一旦按照这个骗子的要求扫码操作以后呢，账户中的资金往往就会被直接转走了。
2: 我打一个比方，可能他这个余额呢是20000多块钱，那骗子呢就会设置一个二维码，可能不会高于这个20000块钱，以便于他能够把里面的余额给扫出来。
3: 是的，
2: 如果他的余额呢是不够的啊，他这个二维码上让扫30000，可能就扫不出来了。这个时候就会延误扫出资金的一个时机。那么诈骗分子呢是根据他的余额给他量身定制的一个余额转出的二维码啊，所以他的这个资金呢瞬间就被转出了。这个骗子的话术通常会有哪些共同的特征？咱们作为家长的，尤其是有些宝爸宝妈，他们听到哪些话要直接挂断呢？
3: 在这类案件中呢，骗子往往会自称是国家卫健委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国家育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等等，先是以给你介绍这个育儿补贴项目为幌子，随后呢在引导这个领钱的过程中呢，再告知群众你的账户存在异常需要修复等等，再吸引群众到其指定的这个平台下载专用的 APP， 然后开启屏幕共享功能等等。咱们家长朋友在电话中一旦听到，比如说对方说你的账户异常，或者是说你需要下载专用的 APP， 打开屏幕共享等等这些关键词以后，就应该明确这个意识到这些行为背后所蕴含的涉诈风险，及时的将电话进行挂断。
2: 对呀，你想，你领育儿补贴目的是什么？是国家给你发一笔钱，他不需要你去做任何操作的啊。那么真正他要给你发育儿补贴哈，就直接发到你的账户上就行了，你无非就是发起一个领的一个动作而已。那么真正的育儿补贴我们该如何去申领？如果接到类似的电话，我们最安全的核验方式是什么呢？
3: 目前的育儿补贴呢，我们主要有三类的申请渠道，分别是首先第一个是线上的申请渠道，我们可以通过育事办 APP， 也是我们河南省的官方的政务平台，在下载完成实名和人脸识别以后呢，在这个 APP 的首页可以进入育儿补贴的申领专区，通过填写相关的信息以后直接提交申请就可以了。第二个线上渠道呢，我们可以通过全国统一的育儿补贴申请的小程序，可以在微信、支付宝搜索育儿补贴小程序，定位河南省以后呢，完成实名登录，按照相关的指引进行信息的填报就可以了。第三个也就是线下渠道，我们可以通过线下的窗口进行办理，可以由这个新生儿的家长携带申领补贴所需要的相关材料到咱们这个婴幼儿的户籍地街道办或者是乡镇的服务大厅窗口进行办理。我们的家长朋友在接到类似的电话以后呢，如果觉得比较疑惑，可以及时的向我们各个地市的卫健委部门进行一个核实和求证。
2: 记住哈，刚刚呢咱们做客法治六十分警官法诈课堂的嘉宾哈袁振邦警官呢讲到的三种的领取育儿补贴的方式，两种线上的，一种线下的。如果你要是脱离这些官方平台去轻信对方给你发放育儿补贴的承诺，很可能你离诈骗就不远了。育儿补贴诈骗的核心呢，它是利用家长对补贴的期待和对官方机构的信任。

0: 暑假高发的骗局啊，有一些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千万别信。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此时此刻呢，您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话，注意京港澳高速遂平段的851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第4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连后高速渑池段的73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1、第2车道，第3、第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那么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在路上开车啊，下午这个时段是容易犯困的，如果真的是犯困，您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带休息一会儿再出发。在路上掌握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买车险的时候呢，我是建议您啊，最好呢去对比一下，看看往年您投保的那家车险公司。如果说您要是出过险之后呢，可能您那个保费呢会有一点点的上浮，但是您要知道哈，具体是交强险的范畴上浮了，还是说是您的商业险上浮了哈，对那个保单呢要有一定的了解。另外呢，我也建议您哈，在买车险的时候，像商业险最好买一份驾乘意外险，或者是这个座位险哈。你比如驾乘意外险哈，现在有一些保险公司也不贵，它比传统的座位险的性价比更高，保额也高，保费也低，无论是事故责任归属还是车上人员受伤，它都是可以赔付的，而且出险呢也不会影响次年的保费。像划痕险呀、自然险啊，大多已经包含在车损险之内，你也不用再重复购买了。如果有人给您推广那个统筹险啊，叫交通安全统筹险，不要买，它不是正规的保险，容易拒赔，不要购买。它也不是拒赔，它可能到时候呢给你各种各样的理由说啊，这不赔那不赔，你最后才发现它根本就不是一份车险，它是不受保险法的这个保护的哈，也不受监管部门的一个监管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来选择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啊，一键投保。微信平台上这位是美琪，他说我的车开了8年啊，方向盘抖得像跳踢踏舞，现在用了你们的万能通哈，油耗从9.2降到7.5。第一瓶用完之后，冷启动的咳嗽声就没有了。3瓶用完，气缸压力提升8%，这个油耗现在回升到7.5到7.7之间，每个月给我省不少钱的油费，太惊喜了。要买万能通除积碳的燃油车，3万公里以上的车都有必要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来下单，8万公里以下的购买199的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购买239元的精装版就可以了。用完之后，你发现这个钱花的超值，因为车是需要好好保养的。我有一个同事叫李鹏，就是南方台交通的主持人哈，他说他迄今为止已经买了至少不下50瓶的万能通，就是50个套盒的万能通，因为他送给朋友啊，送给亲戚当伴手礼就是用的万能通。他说他自己用完之后是真觉得好，就光想给别人分享这个产品。其实我们主持人都是用过之后呢，有底气给您推荐的，您直接回复888来下单。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1箱油加1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也看到微信好友飞苑，他说哈，用过万能通之后呢，才知道他对我的车多么的有帮助。我之前呢，油耗都涨到了 11.6， 尤其是跑高速的时候，我明显觉得车没有劲儿。后来呢，听交通广播说有万能通，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购买之后，现在跑高速车贼溜，车的抓地性又强，动力又强劲哈，好像恢复到新车发动力的状态了。我们的发动机哈，行驶10万公里左右呢，正是它出力的时候，也是它的黄金期，千万不要小看你的发动机，但是积碳要清除一下。清除完之后呢，像喷油嘴呀、火花塞上干净了，那么它吸气就变得多了，燃油燃烧充分，自然就把这个效能呢转化成动能了，把发动机的这个动力呢也就推进了哈。动力更澎湃。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下单。您想不想给孩子报一个夏令营呢？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那有一些家长对这个夏令营很了解，他报一年第二年还会报，也有一些家长呢第一次听我们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是吗？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夏令营。它核心是通过沉浸式军事化体验去弥补普通家庭教育的短板，帮助孩子实现全方位的成长蜕变，比如培养孩子的习惯和能力，改掉孩子拖沓磨蹭依赖父母的问题，磨练孩子的意志品格，让孩子在团队当中学会成长和人交往，还有就是提升孩子的认知和心态。那有一些朋友说，会不会给孩子有很多那种很累很累的训练呀？不会的啊，我们全部都是根据孩子的身体条件，还有这个天气的条件呢，给孩子量身定制的一些训练啊，不会说让孩子到这里面呢都累得受不了啊。一定是要在保证孩子的健康下给孩子做的一些训练。还有就是，这么多的夏令营，您为什么可以选择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因为我们是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媒体主办的，对安全餐食、住宿、项目、卫生、教官、生活老师都有严格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马虎。这个品牌呢，我们是非常珍惜的，我们绝不允许在这个活动当中会有一些瑕疵。它是连续10年口碑的夏令营，安全靠谱放心。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三条线路，海军、陆军、空军特色夏令营，有不同的城市，根据孩子的喜欢来选择就可以了。您在微信里面哈，就是最上方有一个搜索栏，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关注之后私信我们，发特种兵三个字报名。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但是它后方仍有一条上千公里长的水汽通道向着河南推进。眼下也正是河南本轮降雨的关键节点，从今天开始，降雨的范围和强度都会将进一步的发展。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全省降雨呈现南北强、中部广的特点。南阳西南部、平顶山南部一带局部可达50毫米以上，达到暴雨量级。郑州、许昌、洛河、驻马店、洛阳南部等地普遍有10到25毫米的降雨，局部可达25到50毫米，豫北大部也将有稳定降雨覆盖。 周三到周四呢，雨带仍将停留在河南上空，强降雨中心会继续维持在豫西南至豫中南一带，南阳、平顶山、漯河、驻马店附近局地仍有暴雨，豫北部分地区有明显的降雨，部分地区呢会连续两到三天有雨，前期降水和后续雨水叠加，风险也会逐渐的抬高。那么从全国的降水图来看呢，河南正处在本轮雨带北台后的重点区域。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全国降水预报显示呢，今天到明天，全省最强的降雨带会从华中向北推进，湖北河南交界附近形成一片100毫米以上的降雨中心，局地降雨量达到150毫米以上。那么此次过程北上核心影响区域之一啊，就是河南受到红霞残余环流和季风水气共同的影响，今天明天两天，广东、福建、广西、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河北、云南等11个省区会仍将出现大到暴雨啊。那么对河南来说呢，眼下最需要关注的啊是不是说红霞还有没有编号，而是这个雨带呢会在何处停留，强降水会不会反复落在同一片区域。也请大家呢密切关注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哈，还有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把车呢停到一个安全的地带。可能您晚上停车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呢会把这个车呢停到地洼处哈，最好还是要停到稍微高一点的位置。还有呢，我们在大雨天气的过程当中呢，尽量减少行人和工作人员的这个户外的活动哈，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的搭建物。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今天限行吗？当然是限行的呀，今天是7月28号的周二啊，今天是周二啊，尾号呢是限行2和9哈。那大家呢对这个限行限号的措施不太了解，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2和7哈，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限行两个字就可以了哈，回复限行。就有时候会对那个限行的尾号哈，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记忆，但是自己的车是哪天限行呢，我们是能够记住的啊。看到李慧泉在微信平台上发888要购买交通广播的万能通，这个万能通哈，您只管用哈，是可以放心的用的。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些主持人送给朋友伴手礼，只要他的车是燃油车，我们都会送给他，因为他是199块钱的万能通，他对朋友来讲呢是有用处的，对他的车来讲呢，你像他用完之后呢，明显觉得自己车有劲儿了，每天在路上开着车，发现车开得越来越好开，越来越有劲儿哈，就会想起来是我们送给的伴手礼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下单。除了可以给孩子报一个夏令营之外呢，交通广播还有一个活动啊，也是适合给孩子报，但是它只有一天。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工厂两个字可以报名，它是郑州可口可乐工厂的一个工业奥秘的夏令营啊，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为实景，还有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就是把孩子早上的时候送到可口可乐的工厂，我们带孩子呢去参观流水线，看看那个可乐怎么做成的啊，但是我们看不到一个工作人员，全部都是机器人在工作。等孩子看完之后呢，他还有博物馆啊，带孩子参加一下他的可乐博物馆，然后中午的时候管一顿饭，下午的时候呢教孩子自制特调的可乐，但是和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那个可乐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秘方我们永远都是不知道的啊。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工厂两个字给孩子报个名。
1: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

0: 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3: 法治六十分，警官反诈课堂。今天我们关注的主题是警官拆解暑假高发骗局，这些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千万别信。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公安局巩义市局刑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袁振邦。刚刚说到的一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呢，是有人呢给宝爸宝妈打个电话说让领育儿补贴，结果呢一步步在对方的指引下被骗了20000多。那如果说在一些二手交易平台收到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你会扫码吗？那如果说你可能有一些警惕的意识，但是你看到了对方发来的这个陌生人是让你交友约会的，你会扫吗？李某呢，他浏览某二手交易平台的时候呢，就收到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扫码之后他就下载了一个交友软件，对方呢就发送了见面的地址和美女的照片，跟李某说你只要完成任务啊，你就可以线下跟美女约会见面了。李某呢先后是完成了2笔小额转账认证，平台呢均足额返还本金与小额返利，去博取李某的信任。第三次他转账1000多元之后，对方就谎称说李某的账户异常，没有办法给李某返现了，就诱导李某持续转账，说你这样持续转账可以激活账户，而且呢之前的钱呢还可以给你退回来。李某呢就轻信他多次充值之后，对方仍然不断的要求追加资金，他察觉到资金没有办法返还，意识到遭遇诈骗报警。李某啊就因为扫码啊，就因为想跟美女约会线下见面，一共是被骗了67000多元。那么这类交友引流加刷单返利的复合型诈骗呢，目前全国也是高发啊。袁警官，骗子为什么选择在二手平台去引流？二维码扫码下载 APP 的方式，它比直接发链接更危险在哪儿呢？
4: 在二手平台引流的这种方式，其实是便于骗子来精准的筛选诈骗目标。
3: 嗯，
4: 首先呢，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这种二手交易平台的，往往都是年轻的一些群体。同时呢，骗子也可以利用这个用户在二手平台内日常发布的这个个人求购信息啊，或者是交易记录等等的这样一些用户的画像数据，来精准的锁定有经济能力的、单身的、有异性交友兴趣的这种用户，从而进行精准的引流诈骗。而相较于就是直接发送这个下载链接，因为二维码它发送的时候是一个图片的形式，发送二维码下载 APP 的这种方式呢，更容易避开相关平台的一个自有的安全监管，从而更容易使群众接触到下载涉诈 APP 的这种渠道。
3: 嗯，李某呢，他心里有一种执念哈，就是想通过一个交友平台线下约会美女。其实这也是一种贪念啊，他认为自己可能会有一段艳遇，到最终呢去下载了一个涉诈的 APP。这种扫码去下载 APP 的方式不可取哈，以后不管是谁给您发二维码让你下载 APP， 你都不要下载。前两笔小额转账呢是让他返本返利了，但是第三笔开始就账户异常了，因为对方跟他讲说你想跟美女约会，前期是你可以做一些小任务，哎，任务成功了你就可以和美女约会了，其实根本就没有美女啊，目的是看上的李某银行卡里的60000多块钱。那么这种先给甜头再下狠手的节奏在心理学上叫什么？为什么受害人会在已经投入的情况下继续追加呢？
4: 这种行为在心理学上呢被称为诱饵效应和沉没成本谬误。
3: 嗯，
4: 骗子呢会通过前期的小额返利，给这个受害人制造一个在这上面赚钱很容易的一个假象，来先诱使受害人上钩。
3: 嗯，
4: 当受害人上钩以后呢，骗子开始切换策略，制造这个所谓的账户异常，激活失败。

0: 些根本不存在的一些虚假问题啊，要求我们受害人继续加大投入，从而骗取更多的这个资金。
1: 嗯，
0: 而受害人在被骗的过程中呢，往往容易陷入到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沉没成本谬误的这个心理中，会存在着一种我前期已经投入了那么多钱了啊，我不能放弃啊这样的一个心理误区，就不断的追加自己的投资，试图在骗子这个已经设计好的骗局面前挽回一局。来挽回损失，但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
1: 是不可能的。
0: 嗯，
1: 哎，你说到就是这个叫沉没成本心理效应，就是沉没成本谬误心理。我接触过很多的这些诈骗的典型案例啊，我就发现这些受害人呢，往往会轻信对方跟他说，你再投入几笔或者你再投入一笔，你这个账户呢就可以解冻，然后你前期啊，给你锁的那些钱呢，就是冻结的那些钱呢，我们都会返还给你。这个时候很难有人很清醒的认识到对方是一个诈骗分子，他就会轻信对方的话，说哎，那我不就是再投一笔试一试吗？我投一笔很可能我前面那个钱就回来了，也有一种赌的心理。为什么受害人他会觉得我再转一笔就能拿回所有钱？为什么那一刻他想不到对方可能是在骗他呢？
0: 我们从骗子的视角上来看，其实所谓的这个账户异常也好，激活账户也好，都是骗子提前这个制造障碍的一个话术。
1: 嗯，
0: 目的呢，就是为了我们给受害人制造一种其实是系统出了问题，平台的技术故障，或者是你的账户被冻结了这么一个假象。
1: 嗯，
0: 来使这个受害人相信，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出现在骗子身上，而是出现在所谓的系统平台上。
1: 嗯，
0: 而再转一笔就能拿回所有的钱，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沉没成本谬误效应的这个心理操控。
1: 嗯，
0: 我们这个受害人往往会觉得，我只需要再做一步，我就能拿到我之前所有的钱了。这种假象啊，让受害人觉得我前期已经做了这么多了啊，我只差这最后一步，我就能回本了。我只要回本了，我就不弄了啊。可能系统真的是卡了一下，我再操作一下可能就好了，从而掉入骗子事先就安排好的这个虚假剧本中，不断的扩大自己的损失。
1: 嗯，你刚说到骗子实际上他是在操控受害人的心理，就是这类骗局为什么高发，他利用人性的哪些弱点呢？
0: 这类刷单交友类的骗局高发呢，是因为他精准利用了人性中的猎奇心理、感情空缺或者是侥幸心理和沉没成本等等的一些弱点。
1: 嗯，
0: 他通过感情操纵和话术设计，一步步的来诱导受害人上钩啊，在受害人不知不觉中掉入到骗子事先制作好的圈套中，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受害人既被骗了感情，又造成了自身的财产损失。
1: 是的，这些诈骗手段、诈骗的话术，它是直击我们人性的一些弱点啊。那像李某一样，他可能看到了对方说可以和美女交友，这也是利用了他人性当中的一种猎奇的心理。另外呢，就是后面呢，他想把这个钱呢再一步一步的赚回来，也是利用了他的一种侥幸心理，还有沉没成本心理效应，这些都是人性的弱点，被诈骗分子利用了。如果大家多去了解一些这些诈骗的案例，多去了解一下其中的一些套路的话，你遇到的时候你分分钟就把它给拆破了哈，就戳穿了对方的一种套路了。大家呢也可以在每周二呢去关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警官反诈课堂，还有我们法治六十分的这个视频号哈。这个警官哈经常呢会在这个视频当中呢去解析一些诈骗的套路，你哪怕多停留十几秒，你多看一个案例，你下一次遇到类似的剧本的时候，你就可以划走啊，跟你就无关了。如果说我们在网上看到这类广告，或者是收到陌生的二维码，最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如果咱们的受害人不慎已经下载了，应该怎么办呢？
0: 针对这类广告或者是推广的二维码呢，我们首先一定要保持警惕，做到不轻信，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是扫描陌生的二维码。因为这些广告链接或者是陌生的二维码，很有可能直接跳转的就是涉诈的网站或者是涉诈的 APP。如果我们已经不慎扫码下载了相关软件，首先一定要停止使用这类软件，不要按照软件内的要求参加进行所谓的认证任务，更不要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密码这些敏感信息。同时呢，要核实自己有没有资金损失。如果已经按照对方的要求开始转账了，那我们要尽快的拨打110，或者就近前往这个就近的公安机关进行报警处理。如果暂时没有资金损失的情况下呢，要尽快的将相关软件进行卸载。 在卸载以后呢，可以使用手机中的杀毒软件进行扫描杀毒，也同时也可以利用我们公安机关前期一直大力推广的我们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PP 自检功能，对于手机中的剩余软件进行二次核验，确保我们常用设备的一个安全。
1: 这个叫国家反诈中心 APP 哈，你看看你手机下载没有，尤其是咱们家的这个学生群体呀、老年人呐、宝妈呀，就这些容易上当的群体哈，您回家呢把他手机里面下载一个官方的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一定要在应用市场里面下载。还有啊，现在咱们这个预警呀、劝阻呀，这些都是快骗子一步的，就是骗子打算骗你的时候呢，咱反诈中心反诈民警那儿实际上都已经能够监测到这个诈骗分子下一步要干嘛。那这个时候一旦是有真警察跟我们联系的时候，要听真警察的话，不要想着自己的那个什么沉没成本啊，你再转一笔你这钱就回来了，是不可能的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劝阻机制还有预警机制啊，也非常的重要，也在时刻保护咱们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要记住，交友诈骗的核心啊，它是利用受害人的猎奇心理和做任务返利的套路。你要记住，所有啊，你在网上有人跟你承诺可以约会的，说可以先转账做任务的，全是诈骗。前两笔返利是真的，但是为了钓你更大的鱼。不要扫一些陌生的二维码，不要下载不明的 APP， 不要轻信美女约见的承诺。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微信好友宝仪他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哈，他说我天天开车在省会郑州，开车是走两步停三步，短途多，怠速久，发动机积碳哈，就这样攒厚了，动力越来越弱，油耗也是蹭蹭涨。我有时候也会跑一跑绕城高速折腾一下我的车，但是发现除积碳的效果不好，我就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万公里我就只用了一个套盒，就那个239元的精装版的。他说现在感觉车特别有劲儿哈，省心又管用，就是加油之前倒到油箱，操作也非常的简单。我都建议我们家每一位成员开的车都要用万能通除一除积碳哈、看来宝仪已经把这个积碳呢当成除积碳的产品呢当成一个日常的保养品了。大家要购买呢，直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八万公里以下的买199的，八万公里以上的买239元的就可以了。还有一些朋友在发车险两个字，购买车险。您的那个车险保单呀，最好打开看一看，因为有时候我们记不住具体哪一天该续车险了，而且现在好多车险公司也不给您发短信，也不给您打电话，你的车险很可能就悄无声息的过期了，一旦是过期就麻烦了，车就是裸奔状态下奔跑。还有一些车友呢，买车险会踩坑，低价投保呀，会有一些隐性的条款，真出险的时候理赔会卡壳拖流程。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官方的车险服务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媒体权威背书，价格全透明无套路，理赔走专属绿色通道，全程省心不踩坑啊，理赔是专人对接，价格明明白白，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同时呢，让您整个用车险服务用这个家装服务明明白白的，还有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节服务。交通广播呢，现在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呢，很多车友都是在这个家装节上收获自己的家装梦想。因为家装我们也是担心踩坑，你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只要报名我们和华普装饰的家装节活动，硬核福利给到河南交通广播的粉丝，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工程呢，它整个都是全流程的，由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监督的。还有闭口合同是一口价，后期一分钱都不加您的了。您说这样的一个家装公司您去哪儿找呢？可能也有一些家装公司会把合同写的哈，也是吹得五花八门的，说这也给那也给，真正到合同履行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哈，他就是吹牛的，后期呢想让他兑现挺难的。你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发家装节三个字，只要是和华普装饰签合同，你放心，我们交通广播就是您的背后的这个 家装方面的一个小帮手哈。任何问题向我们投诉就可以了。我们。

0: 全程监督您和华普装饰之间的嫁妆事宜。他有一个百万质保金在交通广播账户上存着，有任何问题他不赔，我们来赔您啊！这个保障是够实在的，回复嫁妆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今天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个大牌的护肤品哈，你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也用过，但是我买不起商场的那个那么贵的啊，它是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那个太贵了，你知道商场里面好像就是卖2000多吧，是吧哈。那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黑绷带的价格，直接和品牌方合作专享的优惠价格，一瓶是899。其实你是不是觉得一瓶899还有点贵，对吧？反正我也觉得有点贵。它还有一个补贴，你一定要去领一下那个补贴哈。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前200名下单的每个人减200块钱，到手是699。它是50毫升的黑绷带面霜。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两个字，如果你是会员再减5块钱，也就是694。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但是只有200单。黑绷带它为什么好？它这里面有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这个玻色因的浓度啊，现在升级到50%。以前我对护肤品呢，我也不太爱看它那个成分，但是后来呢，年纪越来越大，就觉得还是要看成分的，因为它是可以滋润保湿，改善干燥粗糙，况且它是可以延缓衰老的。这里面还有甘草酸以及玻尿酸，换季的时候呢，皮肤敏感也特别的好。而且我用这个黑绷带的时候，我明显觉得它是不油腻的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我也是在我们的爆款商城买的，放心下单50毫升的黑绷带面霜，今天是699，平时官网卖到2000-3000啊，今天是我们和厂家和品牌方谈的一个活动。还有一些朋友说想通过交通广播哈，就是报名那个一个什么看视频能够有领奖品的一个活动啊，他是发这个平安两个字，叫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他是一个看视频领奖的活动，这也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平安产险这些单位拍摄制作的交通安全宣传片。你观看短片可以得洗车充电或者是加油礼券，只要看完视频就有奖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平安两个字，你必须把视频看完，不看完的话领不到奖，回复平安两个字。还有动力火车问我啊，说我要是给孩子报那个特种兵夏令营，什么时候可以去参加？他的团期是由5天4晚的，还有10天9晚的，一般每隔2-3天都会有一个团期。今天是7月28号，很可能明天后天都会有，根据孩子的时间来选择就可以了，一直持续到8月底。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身边的口碑啊真不错哈。你像微信平台上，刚刚我看到有一个友群的朋友，他就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呢，之前出门书包都是让我拎，我们参加完你们交通广播的5天夏令营回来啊，进门就主动帮我收拾餐桌，自己的衣服全部手洗，还跟我说这是特种兵的基本内务要求。哎呀，作为老母亲，我当场就泪目，觉得这钱花得太值了啊。还有这位是南宁湾的朋友也说，我的孩子平时在家老玩手机，给我气得不行啊，回到家就摸手机，天天躺在沙发上抠手机，要么就是看电视啊！我当时一想，不行，不能让他在家就这么毁了哈，就给他报了你们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现在这个小孩子每天早上起床还要定个闹铃，7点钟起床去晨跑，每天在小区里面跑个2-3公里，说要保持小战士的状态啊！我觉得太欣慰了啊！这就是我们要给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小学生、初中生的习惯啊，真的是受益一生。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4: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6: 紧急情况确认，
4: 快我出去！
6: 将你预感着启动，请佩戴舰长
4: 爸
6: 进行生物特征。

0: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1: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4: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气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0: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5: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6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3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看到李健正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哈，报名了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同时呢，你装修的时候想省钱哈，您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发送省钱两个字。为什么可以让您省钱？因为我们有一个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他送给您2000块钱的家装券，还给您预约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的服务，房子装完之后还送您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全部都是免费的。你去买一份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就这样一份服务，你知道多少钱吗？还是不便宜的。而且很可能你找到的那个公司哈，未必会有资质。这个房子里面哈，我们住的时候呢，那个空气质量你也看不见摸不着，你不知道该如何去评定它的空气质量，必须要有专业的仪器才能检测，要委托专业的公司。我们就赠送给您一份免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省钱两个字，找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领优惠。你和华普装饰签合同，工程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后期有任何问题您找交通广播，我们来保障您的权益啊！这个交通广播的官方媒体背书在这儿放着呢，所以您是不用担心踩坑。当然也有一些车主哈，他图低价买车险的时候呢，也会踩了理赔难的大坑，小事故要跑3-4趟，大事故直接拒赔。我们交通广播有专属的车险服务，这是官方媒体撑腰，而且价格呢也都是透明的，没有套路。理赔的时候我们是走快速通道的，你不要光看那个报价，我们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报价又透明，后期在理赔的时候呢，主要就是给您节约时间，而且不让您那么的心烦，甚至该赔的哈，有一些保险公司会拒赔，我们一看啊，这个不能给人家拒赔，该赔的还是要赔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啊，理赔的时候专人对接，全程顺畅不扯皮。还有一些家长想给孩子报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看看姓娟，她在微信平台说报夏令营有没有要求和条件，有，年龄是5到15周岁之间，低于5岁高于15岁哈，不建议报名，孩子可以自主洗漱就行，不会洗衣服没有关系，我们有生活老师帮他洗，我们有专业的课程，但是到了这里面呢，我们就是让孩子去锻炼的啊，是男女不限啊， 平均男女生比例是 6.5 比 3.5， 还有家长会担心孩子会不会吃不消，不会，十年经验，我们会根据孩子的接受程度设置项目，不会让任何一个孩子有完不成的项目。我们不是军训，是夏令营，是军事化的管理训练，是我们的底色，还有很多好玩的项目，小孩特别喜欢，什么模拟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爆瓶射击、风洞跳伞、高空滑索、江板冲浪、亲登军舰、沙滩赶海、真飞机反恐营救、 VR 体验、球模影院等等、有一些我也去体验过，真的很好玩哈。是严格的训练和欢乐结合，成长不枯燥。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10: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11: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12: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3: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4: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3: 发送什么？
15: 特种兵。

0: 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呢，在连霍高速的渑池段738公里东向西这个方向啊，有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了第一车道，就那快车道被占用了，234车道可以通行。这是连霍高速的渑池段738公里东向西的方向双方事故。另外，连霍高速的开封段在499公里东向西方向啊，也有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呢占用了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再来看一下正云高速的荥阳段8公里处北向南方向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了双幅的第一车道啊，应该是撞了中间的这个护栏之后啊，影响到了两个方向的这个第一车道，就那快车道啊，所以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啊，两个方向的车友都要注意一下。正云高速的荥阳段8公里处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事故也影响了对向啊，南向北的方向也影响到了。再来看一下受到降雨的影响，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宁洛高速的谭庄站到这个纸店站啊，还有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这个大广高速啊、阎洛高速、安罗高速、商固高速等等啊部分的这个路段和站点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高速啊，发送高速两个字，整体掌握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通行顺畅啊，但是呢需要关注一下这个西三环由南向北的这个方向，从淮河西路到航海路这一段啊，从淮河西路到航海路这一段，这个西三环啊，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6月底7月初啊，是孩子们刚刚放暑假的时候，就有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玩手机游戏充值闯祸了。南阳桐柏的刘女士发现，家中12岁的孩子呀，玩手机游戏蛋仔派对的时候，从6月27号到7月8号，一共产生了10几笔的交易，花费了10000多块钱。据这个刘女士讲啊，孩子他使用的手机是家里一台不常用的，就是备用手机啊，这手机基本上没人用了啊，里边装着这个手机卡也早已经停机了啊，但是这手机呢依然是可以通过连接家里的 WiFi 信号啊进行上网的。正是因为这台

0: 手机的这个手机卡是已经停机了，所以他绑定了这个银行卡呀，产生这个充值扣费的时候，刘女士一直不知情。刘女士后来发现之后啊，就赶紧拨打游戏公司的客服电话申请退款，但是游戏公司的客服通过这个电话询问了孩子几个游戏方面的问题啊，据说呀是其中几个问题啊回答的不准确不正确，所以就被判定那充值玩游戏的他不是孩子啊，肯定另有其人，比如说是你家长自己玩的啊，现在是想让我们退款啊，于是啊游戏方的就拒绝退款。万般无奈呢，日前啊刘女士就拨通有事您说话节目组的热线来求助，那节目组呢也协助刘女士啊再次联系了这个蛋仔派对的游戏公司，再次反映了一下。那么这一次刘女士接到游戏公司的通知又是怎么说的，怎么回复的，我们再次有请刘女士上线。喂你好，刘女士。喂，
1: 嗯，
0: 哎你好啊，就是上一次我们节目当中连线过这个游戏公司蛋仔派对之后啊，对方怎么给你回复的？
1: 他给我回复的是账户是成人的，然后说那个是消费是通过密码消费的。
0: 嗯，就是孩子玩游戏的时候注册的这个游戏账号是用的成人的，就是家长的这个比如说微信啊或者身份证号来注册的，对吧？
1: 嗯，手机号。
0: 哎，包括手机号，包括这个相关的，反正这个账号都是成人的身份信息注册的。另外，在输入这个密码的时候啊，或者叫充值的时候，是进行的密码操作，是吧？啊，所以游戏公司呢肯定就认为，那第一你看这个账号注册的时候都是用的这个成年人的信息，就是家长的信息，第二他充值的时候他是有这个密码的，按理说孩子是不应该知道这个密码，那肯定就是家长协助给他充的值啊。于是呢以此为由还是拒绝退款，是吧？
1: 对的。
0: 哎，我们也再次这个提醒一下大家，这个确实非常的麻烦，这个确实非常麻烦。我们一会儿再说啊，我们导播呢已经联系到这个蛋仔派对的这个游戏客服了啊，我们把这个蛋仔派对的客服给请上来啊。喂，你好。
2: 你好先生，您这边是遇到了什么问题了呢？
0: 我这边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啊。我们前几天的时候接到了河南南阳一位刘女士的求助啊，她的孩子呢是6月27号到7月8号期间，后来查实啊，一共是充值消费了10000多块钱，这个家长并不知情，后来反映给你们之后啊，包括我们节目当时也联系过咱们这个游戏公司，后来咱们做的答复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孩子玩游戏的那个账号是用成年人的身份证信息去注册的啊，或者成年人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微信号啊或者手机号码注册的，然后充值的时候呢是以密码的形式输入的，所以以此为由呢就认为啊这个游戏应该是家长玩的不是孩子玩的，所以就拒绝了退费。但是我还是想恳请贵公司啊再考虑一下这个事情，因为现在这个孩子玩游戏他要想充值的话，他一定是用了成年人的这个相关的身份信息注册，如果他用的当时用的是未成年人他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去注册的，那么理论上他第一他不可能天天玩游戏，第二他几乎是不可能完成充值这一项工作的，对吧？所以就是
2: 目前的话呢，是建议您，如果我们是有客，因为您现在来电联系我们，我们是叫做广东欢泰科技有限公司，我们是属于一个平台方。如果您是想，如果是咨询游戏方面退款的话呢，您来联系我们，我们是可以帮您进行受理的。然后我们收集这些资料呢，是需要由我们提交给游戏方，由游戏方那边帮您进行协助处理相关，就是需要与游戏方那边核实相关问题过后，然后给到您的一个答复。如果您是觉得这个是小朋友偷偷拿到了大人的身份证实名进行了一个充值的话呢，你是可以在提交申请的时候可以在里面进行一个说明，然后您说明过后呢，我们这边会有专门的客服经理再次与游戏方那边为您 进行一个沟通，然后邮箱那边协商过后是会再次回电联系到小朋友的爸爸妈妈，让他的爸爸妈妈就是跟他协商一下退款的相关问题的哟。
0: 明白，现在就是遇到这个问题了，就是他应该怎么去提交相关的说明，说明是孩子呢背着家长用的他的信息，
2: 就是让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呢再次打我们的，就是他如果显示是欢泰科技的扣款，就让他打4001999666的号码联系我们的热线客服，然后跟我们说明一下情况，我们会再次给他发送一个未成年申请退款的一个链接，他到时候的话呢在链接里面填写资料过后提交，是会有专门的客服经理再次与他联系的。
0: 但之前是提交过这样，我们把这个刘女士请上来，你再帮他说说。刘女士啊，当时那个提交资料的时候，你提交的都是什么呀？咱们游戏客服也在线上，你有还有什么不懂的需要咨询吗？
1: 我该提交的我都提交了。
0: 游戏客服，他这个就是你们网站规定要提交的东西，他都提交了，他现在还缺什么？你能指导一下吗？
2: 这个的话呢是需要您提交过后由我们的客服经理告知您的，因为您现在来电联系我们的话呢是需要，都是这个未成年退款都是需要由我们的客服经理才有权限去与游戏方跟您进行沟通，然后由游戏方那边告知到我们客服经理，我们客服经理再给他进行一个回电告诉他。
0: 但之前按你们的要求已经提交过相关资料，你们是给拒绝了。
2: 这个是与游戏方进行协商过后，然后游戏方那边告知到我们的结果，然后我们再告知到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如果小朋友的爸爸妈妈说的是就是小朋友如果是使用了大人的实名，我们刚才也有说了嘛，他如果是使用了大人的实名进行的实名的，您可以再提交，您可以再次进行联系我们，然后联系我们过后，然后填写这个资料，然后填写完成过后您提交，然后由我们这边帮您备注给我们的客服经理，就是这边的话呢如果是小朋友用了大人的实名您跟我们说，我们这边帮您备注上去过后，客服经理就会拿到这个相关的问题再次与游戏方那边帮您进行一个沟通处理了。
0: 那您看这会儿能帮忙备注吗？
2: 就是目前的话是需要小朋友的爸爸是需要小朋友第一监护人来电联系我们，用他的手机号码提交这个申请，我们才能帮他进行备注上去的。
0: 那行啊，这个刘女士还在吗？
1: 对。
0: 是拨打4001999666是吧？
1: 对。
0: 客服人员是这个电话吗？
2: 对的，是这个就是我们的欢泰热线客服的热线电话号码，您可以让他到时候通过这个电话号码联系我们就可以。
0: 那没问题，一会儿呢我们会让这个刘女士啊再拨打一下这个电话，把情况说明一下。同时呢，也希望您这个记录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我的联系方式，好不好？因为人家已经投诉两次了，你们
2: 我们这边也是会帮您，我们这边也是会帮您把这个诉求给进行一个记录的。
0: 好的，我把我联系方式给您说一下，你记录一下，好不好？啊，河南交通广播有事您说话节目组15690871041，
2: 15690871041。1041
0: 对对，
2: 了解。那这边的话呢，我也是会帮您把这个备注上去的。您后续的话呢，可以让小朋友的第一监护人来电联系我们。
0: OK，
2: 这边一样是会帮他进行处理相关问题的。
0: 好，谢谢刘女士，好不好？你一会儿换完电话之后，你再给他们打一个，把相关资料再提交一下，然后说明，特别说明一下是未成年人这个擅自使用了家长的这个账号注册的，你备注一下好吗？
1: 嗯，好的。
0: 好，那先这么说啊。关于这个事情啊，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啊，因为这个暑期的时候孩子在家嘛，经常就是玩手机，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但是之前给大家提醒过好多次啊，未成年人玩的这个手机啊，家长一定要给他清理干净啊。至于什么，就是怎么就叫清理干净了啊？之前我无数次的跟大家讲过啊，稍后我们再详细的给大家说。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你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啊，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啊，或者呢，您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啊，发短信加微信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可以私信我啊。私信我的时候注意尽量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方便我们来联系。 说到这个未成年人充值游戏这个事情啊，还是提醒大家，因为孩子要想玩游戏玩的没有限制。什么叫没有限制呢？因为未成年人他自己玩游戏登录自己的账号，相关部门是有强制

下载的这个游戏是以你的账号来登录的，它不需，它有一些它甚至都不需要再通过你的允许，再通过你的拿到你的身份证号来注册一下，因为这些账号之间它会关联，有一些会关联，直接一键就登录了。比如说他拿你的微信号或者 QQ 号，一键点击就能以你的名义去登录。登录完了之后，如果孩子呢平常要记下你的充值的这个密码了啊，或者你有免密的这个支付功能，那就极容易发生这种事情。其实不仅是在这个暑假啊，在之前冬天寒假的时候啊，中消协就发布过相关的提示啊。中消协当时发布提示的时候使用的案例啊，也是河南的一个案例啊。说到近期啊，中消协陆续接到消费者投诉，反映上海某公司运营的某款游戏存在未成年人未经家长同意大额充值的问题。涉诉的未成年人大多通过偷看、偷拍等方式获取家长的支付密码，趁着家长忙于工作，无暇留意手机的空隙啊，使用家长手机或者家庭闲置的手机持续的充值，平均的这个涉诉的金额啊，达到了2551.57块啊，就是平均的啊，就是他这个数据呢是2025年8月1号到2025年12月10号接的这些涉诉的这些投诉，平均算的，平均一起都2500多块钱。那家长发现之后啊，均向涉诉的这个公司啊客服要求退款，但未得到妥善的处理，客服电话也难以拨通。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及消费者合法权益，引导网络游戏行业健康发展，促进家庭和谐，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了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做出以下提示。第一呢，就是理性看待退款纠纷依法依规的维权。举着这个案例啊，就是河南的一名11岁的孩子啊，在2023年9月到2024年3月半年的时间内啊，这名11岁的孩子使用母亲的微信账户，向其以母亲名义注册的游戏账号充值了20000多元，用于游戏的消费。男孩母亲认为未成年人在没有经过他的允许或同意的或者事后追认的情况下啊，该充值行为无效，游戏平台所收取的钱款应当予以退还。所以于2024年10月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的诉讼。法院最终认定啊，男孩的行为呢没有经过母亲同意或者追认，应当认定该行为无效，但是呢母亲存在监护不力的问题，所以判决游戏平台返还一半的充值款。啊，这个是法院判决返还了一半充值款。从这方面就可以看到，即便是司法机关也认为在这种事情上家长要承担一半的责任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9条的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呢可以独立实施重获利益的民事行为啊，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啊，是可以的。那在本案当中啊，未成年人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充值了20000多块钱，明显该行为和他的年龄智力不相适应。那在没有证据证明事先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啊，或者事后追认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行为无效，而被告通过该无效行为取得的财产依法应当予以返还。但对于原告母亲而言，作为监护人也存在监管不力的问题，因此法院作出双方分担责任的这样一个判决。第二呢，中消协也提醒了平台要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筑牢风控这个防线。为了促进网络游戏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降低有关消费纠纷，网络游戏平台应该主动履行这个社会的责任。第一呢，就是应该积极的妥善处理投诉。第二呢，是在严格落实游戏实名认证、国家防沉迷政策要求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强化技术防范的措施，精准甄别未成年人的身份，防止未成年人冒用、租用、借用成年人的账号进行游戏和充值行为。但这确实是目前最大的一个难点，就在这里。因为
充值咱们刚才说了，如果未成年人不用

0: 成年人的账号它是完不成充值的这个流程的啊，但是呢到底他充值的时候是盗用了成年人的账号还是经过成年人允许的，因为没有任何的，几乎很难找到任何的一种证据能够证明这种行为。比如说充值的时候到底是监护人充的值还是未成年人充的值，还是未成年人在监护人的允许和协助之下充的值，要想找到这个证据是最难的，也恰恰成为未成年人充值完之后在退费的时候产生纠纷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啊。就像刚才我们说到刘女士这个情况啊，就是因为游戏公司查了一下，说那后台我们查了啊，注册游戏的是你的这个身份证信息对吧，充值的时候用的也是你的这个账号和密码啊，怎么能证明是孩子充的值呢？怎么就不能是你充的值呢？或者在你允许的情况下他充的值呢？所以你自己也没有办法证明。那这是最难的一点啊，纠纷就在这儿。那第三呢，就是网络游戏平台应该加强这个充值消费管理，针对疑似未成年人操作的这个账户，在充值环节啊，应当设置更加明显有效的提醒和验证机制啊，等等等等啊。审慎的提供小额免费支付等便捷功能选项。那第三呢，就是加强这个监护教育，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家长啊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是保护其权益的第一责任人。那未成年人在生活方方面面都需要家长予以关心和这个关注啊，也提醒家长，第一呢，合理安排未成年人的学习、娱乐和休息时间，对其使用网络游戏时间和内容要进行必要的约束和引导，多陪伴孩子啊，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第二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应该妥善保管自己手机、银行卡及各类的支付密码，不宜轻易的告知这个未成年人啊。还中消协还专门提到啊，关闭或审慎使用，就是谨慎的去使用手机支付工具当中的小额免密支付功能，从源头减少意外支付的风险啊。这个咱们节目上也经常提醒大家，其实那个小额免密支付那功能啊，能关尽量关，它的用处不是很大啊。你自己去消费的时候，你输个密码或者刷个脸，这不费事儿，对吧？你开通那个免密支付之后啊，那个孩子他可能在玩游戏的时候，即便他不是故意充值的，因为现在这个游戏啊，它设置的非常复杂，就是尤其这个充值的这个路径啊，它给你设置到了最简易。玩游戏最简单的就是充值，你随便可能随便触碰了某一个地方，它就开始进入这个充值的页面了。如果你里面开通的有小额免密支付的这样一个功能，那它可能在瞬间就完成充值了。啊，所以要提醒家长啊，这个关闭或者谨慎使用这个免密支付啊，它的用处真的不大啊，大家能关尽量给它关掉啊。第三呢，就是如果发生未成年人未经同意大额充值的情况，应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啊，包括充值记录、支付凭证、游戏账号信息，能证明充值行为是未成年人操作的相关聊天记录或者视频。啊，这个最重要的啊，发现问题之后依法维权啊，给客服联系。当然如果协商不成，也可以通过全国消协啊系统进行投诉。那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中消协也呼吁啊，各网络游戏企业是恪守这个职业道德，严守法律底线，积极整改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提醒广大家长履行好监护责任，共同为成年人营造一个安全、健康、清朗的网络环境。尤其在寒假、暑假这期间啊，家长一定要做好这个防范。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啊。发送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留下您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能看到。关于未成年人充值游戏这个事情呢，李先生怎么说呀？李先生说，未成年人充值游戏这个事情啊，如果需要打10大板的话，监护人得挨7大板，游戏放3大板 啊，认为这个监护人啊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啊。那么您觉得呢？神采飞扬说，海洋老师啊，我觉得这个游戏平台诱导未成年人充值消费啊，如果控制未成年人充值，为什么不设置每次充值都人脸识别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倒是非常好的一个提议啊，就是既然没有太好的办法啊去这个限制未成年人充值，那么如果游戏在充值的环节都必须设置一个不管你知不知道密码啊都需要人脸识别，那么这个未成年人偷偷充值的这种情况可能会少的啊少之又少了，对吧？而且一旦发生纠纷，因为有成年人这个刷脸的记录，那么我想游戏公司来说也是公平的啊，可以很轻易的来调取到一些证据。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想给自己的爱车来续保或者新车投保，怎么能找到好的渠道、正规的渠道啊？咱们避免上当啊！比如有一些这个假冒的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会说自己这个公司啊是某某保险公司，实际上他就是个汽车服务公司或者统筹公司啊，销售给咱们这些所谓的统筹险之后啊得不到保障啊。另外呢，这个关于全险啊，很多这个业务员有的时候也会给你不负责任讲一些什么全险呀、多少钱呀什么的，让你误以为自己的车好像是高枕无忧了啊，什么都有啊，等你理赔的时候你发现这也没有那也没有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你可能误解了这个保险这个险种啊，这个到底应该怎么选啊，以为有这么一个险叫全险的啊。所以如果想这个安心的给自己的爱车来投保，您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咱们有交广车友专属的坐席顾问给您真人一对一的提供服务。车是什么车？油车、充电的、插混的、增程式的，对吧？经常是跑市区啊、跑高速啊，使用环境是怎么样的，险种怎么去搭配适合自己，保障的全又能省点钱，都可以咨询咱们这个交广车友专属的这个客服啊。怎么续保呢？你就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行了，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咱们专属的坐席顾问会给您取得联系啊，发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呢，也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啊，不仅这个营养更好，尤其是这样的水啊，它口感更加的柔和顺口，就喝起来瓶装水啊，最怕的就是喝起来之后感觉不解渴，越喝越渴啊。 咱们这水呢您可以试一试啊，因为

0: 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所以它的口感是很柔和顺口，很解渴的，日常饮用特别夏天的时候车载出行啊，居家待客都很合适。一件是24瓶49.9元，两件给您送到家，全省包邮啊！一件24瓶啊，49.9元，全省包邮；两件啊，两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也支持企业的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的安阳西部、鹤壁、濮阳、新乡西部、焦作的北部、三门峡南部、洛阳东部、郑州中部，还有开封北部、商丘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的西部部分县市区呢有大雨，局地还伴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的时候呢，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南部、中东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30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啊，北中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31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天，有中阵雨、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高温度是31度，最低温度24度。明天的时候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还有暴雨。30号，省会郑州阴天有中到大雨。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起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看微信好友熊猫，熊猫就说了，说这游戏公司真小气，该退就退呗，不行让他们游戏设置每次都刷脸登录。我觉得这跟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是一样啊。神采飞扬也是建议啊，每次这个充值的时候都要刷脸啊。熊猫就说了，那倒闭了就安生了，对吧？每次都刷脸这个登录，倒闭了就安生了，谁倒闭谁知道，对吧？还游戏充值，不知道这合法不？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叫合法不啊？你说的是每次登录这个刷脸这个是合法不，还是说什么是合法不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说的是啊，要求游戏公司每次登录都必须刷脸。我觉得倒没什么不合法的，因为很多都在收集我们的面部信息嘛，对吧？很多都在收集嘛，也不在乎多他这一个游戏了。而且呢，就说到这个，就是某公司，就是某游戏嘛，啊，倒闭就安生啊。我觉得这话说的啊，话糙理不糙。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游戏啊，他自己他心里很清楚，他就是为了孩子而生的。他要真的就像咱们听友们说到的啊，每次都要求刷脸登录或者充值的时候每次都要求刷脸，我跟你说这游戏公司他绝对不敢。你要换一个软件商，他巴不得这么干呢，他巴不得这么合法呢，对吧？强制要求刷脸，因为他要得到很多的信息。

但是这某一些游戏他为什么不敢？因为他知道他为什么而生，他如果这么干的话啊，就像这位朋友说的啊，倒闭了就安生了，对吧？啊，就你那游戏真的家长会玩吗？我之前跟大家说过某些游戏，对吧？那打开之后就几个小蹦豆子，看的都那个什么，只有小孩子去那玩啊。当然，这是我们理想化的一种说法，一种想法啊。我是觉得每次都刷脸，这是个办法。今年的暑运啊，已经拉开大幕了。为了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出行，陪伴各位平安抵达，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单位啊，拍摄制作了交通安全宣传片啊。观看这个短片啊，还可以得到洗车充电或者加油礼券啊。看完视频就有奖，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平安”两个字，点击那个链接观看视频来领奖。啊，记得看完视频啊才能领啊，你不能说我打开之后我就要领奖啊，咱毕竟这是安全宣传教育片嘛，大家得看完啊，看完之后就可以领奖了。小程序下面点击立即领取就可以了啊。想参加活动发送平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说到装修啊，很多业主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住新家呢，谁不期待呢？担心主要就是这个装修过程非常的繁杂。周期也长，用到材料多，担心这个一次充好的材料啊，隐蔽工程没有给装好啊，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等等啊。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顾虑啊，建议您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那个官方平时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啊。另外也帮大家省钱啊，就是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还有补贴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这一次选择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啊，另外还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他的施工过程。那报名家装节啊，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就是这工期的问题啊，工期90天，很多业主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被最头大的就是不能给你按时完工啊，咱们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这是承诺啊，上不封顶啊。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发送家装节来参与报名，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会全程跟进啊，您可以放心的无忧的去装修啊。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啊，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下午的3:41，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大广高速的扶沟段在2018公里处南向北方向引起这个双方事故啊，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啊。大广高速扶沟段2018公里南向北方向双方事故，正云高速荥阳段8公里处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虽然北向南的这个事故啊，但是它占用了两个方向的第一车道，两个方向的快车道都被占用了，就是南北双向啊，车友经过这儿的时候都要注意提前减速。正云高速荥阳段8公里处南北双向的车友到这儿都需要提前减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啊，禁止这个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啊，包括这个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啊，有这个宁洛高速、大广高速、阎洛高速、安洛高速、商固高速、商南高速、沈丘高速、兰沈高速啊，部分的路段，太多了就不念了。您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整体掌握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来看一下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在过了黄河路往合一立交桥方向去的时候，稍稍有一些车多。
0: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5: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市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6: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7: 特种兵。

0: 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10C， 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你发关键词之后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幸福一家，幸福一家说呀，谁注册刷注册人的脸充值才能成功？看来大家都赞成这一点啊，就赞成这个，让游戏公司设置一下，你不管是登录也好，还是充值也好啊，只刷脸，不刷脸密码不行啊，你就证明，

0: 每一次反映给游戏公司，游戏公司都说你没有办法证明是谁充的值嘛，当时谁知道，我也没看见你，你现在能看见，你拿这个摄像头你给他扫一下面部，对吧？所以现在很多朋友都赞成啊，啊，你可以叫他刷脸啊，啊，但是罗刘就说了啊，罗柳啊，这朋友现在把拼音改成文字了啊。罗柳就说了，说你说的对，小孩儿他刷脸刷不过，大人呢他不去耍，你让他刷脸就是让跟游戏公司商量啊，你要不你以后刷脸支付啊，无异于与虎谋皮啊。我觉得他也不敢，对吧？我觉得他们也不敢。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于先生上线。喂，你好。
1: 哎，你好，海洋老师。
0: 哎，于先生，什么事情啊？请讲。
1: 嗯，就是我是个上汽大众的车主，在许昌嘉辰 4S 店，在2020年还是2021年的时候，参加他们的一个充值送保养工时费的一个活动。现在这个店现在联系不上，
0: 那就关门了呗。
1: 啊，对。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然后给他们上汽大众厂家联系，厂家然后一说，一直说反馈联系，也一直是没有再接电话。
0: 你买的这个4S店到底是什么产品？你再给我讲一下。
1: 它是这个充值，然后每次去保养的时候免工时费，然后送一个机油滤芯。
0: 充值怎么充？就是把钱存到 4S 店，
1: 相当于就是这样，
0: 就办一张卡呗。说白了，就是在他们店办一张这个储值卡。
1: 对，也就是说交了2000多块钱，然后有含10次的保养，免基础工时费和一个机油的滤芯这个钱。
0: 不是，你2000块钱到底是怎么用的呀？到底是买了他10次的保养套餐啊，还是免？我没听明白。
1: 他这个10次。保养就是每次去保养的时候机油需要掏钱，然后其他呢，就如果只换机油的话，只掏一个机油的钱，其他
0: 你不可能，你不可能啊，你只换机油，你那机滤你不换，那算啥呀？
1: 那因为他那个交这个钱里面他已经包含了这个一个机滤的钱和这个换机油换机滤的工时费。
0: 反正就总之吧，你交了2000块钱存进去，然后他给你保养的时候就掏个机油费，其他的基本上他都给你报销了。
1: 啊，对对。
0: 啊，就是从卡里扣，只扣那个机油的费用，其他费用不扣，是吧？
1: 嗯，不是不是，机油还是自己掏钱。
0: 啊，对，机油是自己再掏另外掏钱，
1: 然后就是你参加一次，然后他给你化掉一次，然后你就剩9次8次这样一次化一次，
0: 那就不对了呀。那你这2000块钱还是你的吗？
1: 那交给他们了，
0: 这不对呀。你这2000块钱还可以用作别的花费吗？
1: 不能。
0: 那如果你看。那我觉得你买这套餐你买亏了吧。
1: 那他这个当时因为我不在家，是我家里面人去参加的这个活动，他当时他也不清楚，然后就 4S 店的人给他介绍让他参加，感觉比较划算，说因为上汽大众他基础保养一次工时费都有200多呢，所以他交的可能就是十次的话就比2000要多，所以他就感觉
0: 那没多少钱，等于说是你看你10次的话1000块钱相当于一次，2000块钱相当于一次是200块钱，200块钱其实你已经把这工时费给掏出来了，剩下的等于说你就剩了一个机率，你占他一便宜。
1: 那也可能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我不在家，我没有听他们销售具体怎么说。
0: 行，那咱不管这个事情了，现在你这个4S店关闭了，关闭了之后你这个不能用了是吧？
1: 对，联系不上他们了。
0: 哎呀，那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了。你还剩几次啊？
1: 还剩4-5次吧。
0: 你4-5次好像也没多啥，多大价值，也就是等于说你去保养的时候，如果4S店能送你一个机滤，这事儿就完了，就差不多了。
1: 啊，对对对，
0: 差不多就是这。来，这样我帮你联系一下厂家，看看厂家能不能

0: 去找一个你们附近，你是许昌哪儿的呀？
1: 许昌。
0: 你是漯河的还是许昌的？
1: 我是许昌禹州的。
0: 禹州的是吧？看看四那个厂家能不能跟这个协调一下，你们周边的一个四 S 店，就是你四次或者五次的保养，每次你还去了还是买机油，还掏200块钱的工时费。啊，那工时费已经掏过了。
1: 对，相当于工时费已经掏过了。
0: 哎呀，那就比较麻烦。来来来，我跟你问一下厂家吧，好不好？这个只能找这个四 S 店，你找厂家不好办。然后我们把上汽的全国客服啊，上汽大众，哎，喂，你好。
2: 你好，
0: 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您问好啊。刚刚咱们这车主反映，这是许昌有一家店叫嘉诚上汽大众四 S 店，好像现在应该是关门了吧？关门了之后，这个于先生存在那儿的2000块钱啊，现在还剩下，如果按照他说的算的话，应该还剩下，按四次保养。还剩下800块钱，也就是四次保养每次200块钱的这个叫什么，叫工时费。我想的你们能不能这样子啊，因为这个店已经关闭了，而他买的又是这个店的这个产品，对吧？你们能不能想办法去当地他不远处，就是许昌啊周边找一个四 S 店，他去保养的时候自己花钱买机油，然后呢你们送一个送一个这叫什么呀？送一个这个叫，工时费，再送他一个机滤，就是他自己买机油，你们呢送一个机滤，送一个工时费，就免一个工时费啊，让他做个四次保养，看看能不能可行啊，看看是否可行。可行的话，我觉得也差不多啊。你们能不能找找这四 S 店，能不能委托一下，好不好？
2: 了解到了，我这边反映一下。
0: 好，谢谢啊，谢谢，不要挂电话，相关资料咱们对接一下。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叫广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7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8: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7: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8: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微信好友方向，方向说还有4-5次，还有一半呢，还有1000块钱呢。咱不管他还有多少钱啊，其实他就相当于自己买机油，剩下的工时费和机滤是四 S 店送的，他不就这吗？他不管剩多少钱啊，那就找一家四 S 店，跟这个四 S 店商量一下，你起码你送他哪怕2-3次这样的啊，或者对吧？我觉得看看上汽大众能不能去找啊。但是这里边啊，大家记住，四 S 店倒闭了，你在四 S 店买的属于他们的产品跟着一块倒闭啊。我之前跟大家无数提醒过啊。哎，咱们爱车如果除积碳怎么办？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

啊，就这么简单啊。便宜啊，当然便宜啊，你出积碳，你在外边出积碳，你看得花多少钱，对吧？你去找汽车厂4S店，你用河南交通广播咱们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不仅便宜，也是咱们10万交广车友用出来的亲测的好口碑啊。一瓶只要99，又便宜又好用啊，何乐而不为呢？就是油车你开了几万公里之后，你发现这个车比较肉，比较费油，该出积碳了啊！一瓶下去，加油的时候你加进去，一瓶兑40升油，就这么简单啊！当然了，如果你想这个全面清理一下，我建议你选择那个全能优酷三兄弟，那一个套盒是3瓶，第一瓶出积碳，第二瓶调整扩燃比，第三瓶清理三元催化，就你尾气排放味道不好闻，你选这个套餐啊。有人说那套餐贵吗？套餐也不贵啊，3瓶一套，全部下来一整套199，发888三个八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喜欢吃夜市啊，应酬多，聚会多，尤其夏日嘛，这个啤酒啊，烤肉啊，是吧？早上起来这苦里嘴里边有那苦味儿啊，脸上冒油长痘。今天啊，爆款商城给您推荐NYO3 的这样一个复合奶蓟草的胶囊啊，品牌溯源挪威，自然纯粹啊，没有防腐剂，没有人工的色素，没有人工的一些香精啊，一些乱七八糟的成分啊，品质安全放心。核心成分是采用了浓缩萃取的奶蓟草的提取物啊，也就是这个水飞蓟素啊，和那个7种的营养专配的专研配方啊，而且还特别加入了姜黄提取物等等啊，就是对胃也非常的好啊。它是这个膳食营养补充剂啊，源自天然植物萃取提取出来的啊，日常维护温和不刺激啊。官网旗舰店单瓶359块钱起步，3瓶就要1077了。今天爆款商城做推广啊，价格很实惠，一瓶体验装。原价359，现在您发团购两个字只要169，两瓶加强装发团购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只要319，三瓶实惠的家庭装啊，这个是复合奶蓟草胶囊啊，这个三瓶实惠的家庭装只要469块钱，和一粒也就2块多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行了。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接着聊。

0: Go go go go 啦！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

0: 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路况变化。这会儿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啊，陇海路通泰路东向西呢出现缓慢通行，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啊，南北双向处于一个缓慢通行的状态，大家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再把视线呢转向高速方面，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消息，截止到这个15:40呢，沪陕高速信阳段878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正云高速信阳段8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双幅的第一车道，双幅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降雨，禁止含9座以上的这个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宁洛高速谭庄站到指店站、大广高速扶沟崔桥站到莫陵站、阎罗高速老子沽里站到扶沟站、安陆高速扶沟西站到周口西站、商固高速市梁站到这个邢庄站、还有商南高速四通站到商水站、沈卢高速的沈丘老城站到孙店站、还有兰沈高速的太康东站到太康北站。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这个路况之外，咱们这车况也别耽搁了，一旦是这个老油车啊，动不动就冒故障灯，咱与其去这个修理厂报价动辄大几千，还不如先试一试咱们的这个万能通清洁除碳养护剂啊。说到这个万能通啊，也是10万多名车友用出来的这个好口碑啊，我们也看到很多好评啊，也给出了这个评价。你比如说，你像这个我爱大亮门就说了，我的车呢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回回老家之前呢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超车啊都非常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这个车子啊回应非常迅速，太好用了。还有就是车友单说了，咱们这个万能通啊确实很牛，因为用过闺蜜这个故障灯呢亮了，就给他推荐了这个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用了2瓶这故障灯就消了。说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它总共是一套含有3瓶才199啊，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就是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也消失了，一箱油呢能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清洗3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就过。各位如果也想让自己的爱车恢复一个年轻健康的状态啊，想恢复动力然后降低油耗的话，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

详细，我们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一些。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当然说到今天我们阳光美食团主要聊的话题呢，一起来说一说您最喜欢吃的昆虫是什么。为什么聊这样一个话题呢，就是最近看到一个热搜啊，就是今天刚刚在这个热搜榜单上高高的挂着，网红书记带货知了猴被指破坏生态。什么事儿呢，就是最近啊，在这个山东省临沂市网红书记刘磊呢就带货这个金蝉，俗称知了猴，我们老家呢叫爬叉，就引发了关注。哎，这不是前两天还有好朋友 Q 我呢，说你啥时候讲讲这个知了猴呗。其实这个无论是爬叉、知了猴还是金蝉啊，都是我们很多好朋友啊都是儿时的一个童年回忆吧。然后有网友点赞说，这个网红书记带货金蝉呢是为老百姓打开了这个销路。当然也有网友在质疑啊，说这样会导致过度捕捞，担心会破坏生态。而就在昨天呢，刘磊还接受了一个记者采访啊，他当时就直接说这个不必担心啊，当地有这个上树就不捕的这个传统，而且呢知了猴呢也并不是异虫，老百姓捕捞是有度的，不会破坏环境。而记者查询发现啊，很多地方呢曾经发文明确提醒，就是切勿擅自去捕捉。专家对记者也表示啊，知了猴虽然不属于国家保护动物，但是仍需要考虑生态环境平衡，建议不要过量的捕捞。其实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啊，你像这个知了猴，当然这个知了猴是蝉的幼虫，那个就不用查了。平时它是躲在这个泥土里边，到了夜晚之后呢才会爬出来，准备蜕皮，然后长出羽毛羽化嘛。近年来呢，知了猴因为食用和这个药用价值啊受到这个追捧，单价一斤能达到几十甚至上百块不等，也受到了不少吃货的这个追捧啊。关于这个事儿您是怎么看的，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我们刷新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新一就说了，巧了，今天中午我就吃了这个知了猴。为啥我感觉我吃这个是在保护生态呢？因为说实话，知了猴它本身不能说不是益虫吧，它甚至可以说是害虫啊，所以吃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啊对环境是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的。然后柴犬说了，金蝉这东西不是养殖的吗，15年前树很多的时候啊是自然生态，现在都养殖了还破坏什么生态呢。然后这个雷雨风言就说了，在果园经济林木当中呢，知了猴属于吸食树根枝叶的这个林业害虫，而在这个原生荒野的自然环境里边是生态链普通的一环。当地传承已久的这个上树就不捕的规矩呢，本身就是朴素的可持续的采集方式，保留足够的成虫来繁衍后代。你像当今这个人工林去养殖这个金蝉的模式啊也日趋成熟了，也不是毫无节制的去掠夺野生资源，靠山吃山，靠林增收，这是乡村的长久以来的生存方式，合理有度开发一下林业资源，然后呢带动农户致富，不该被全盘否定啊。感谢您的这个互动啊，这个评论非常到位。还有这个班长苏炳说了，我老家小时候啊都被逮光了，真的这个破坏生态，现在都吃不到了，小时候跟我弟一块去抓，我都偷偷放跑好几个来保护这个生态环境。你还真是未雨绸缪啊，现在买一个知了猴可贵了，我记得小时候可能是一个知了猴呢，当时我摸的还比较多啊，一晚上能摸个几十个，大概是能卖到1毛钱一个，现在基本上都得1块多一个吧。您最近有没有吃过知了猴呢，也可以一起来说一下，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还有好朋友在说这个关于这个知了猴的事儿啊，我们暂时按下不表啊。除了知了猴之外，您觉得有哪些虫子特别好吃呢？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那什么叫虫子呢？怎么鉴别它是不是虫子？非常简单，看有没有虫字旁就行了。你比如说这个虾，小龙虾算不算虫子呢？估计也算。螃蟹也是虫字旁的，算不算虫子呢？在我的认知当中也算。开玩笑啊，各位，您心目当中有哪些好吃的这个虫子呢？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说到这个山东临沂带货知了猴。

0: 看来当地啊真的是有丰富的这个知了猴的资源啊。各位听到这儿会不会也想直接开车上高速，然后直奔山东临沂吃个炒鸡的同时再来二斤知了猴解解馋呢？今年这个暑期大运呢、暑运的这个帷幕呢已经拉开了，为了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文明出行，陪伴各位平安抵达，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单位拍摄制作了交通安全宣传片，观看短片呢还可以得洗车充电或者加油礼券，只要看完视频就有奖。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平安两个字，点击链接观看视频并且领奖，记得一定要看完视频才可以领奖，发送平安两个字，看完视频在这个小程序页面啊下滑点击立即领取就可以领奖了，想领奖的话您就发平安过来吧。各位，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一起来说一说您心目当中有哪些虫子特别好吃，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喽。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的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南部、中东部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0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中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中阵雨、雷阵雨，偏东风转东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0到31度，最低温度24到25度。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给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啊、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要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报名了。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的将会享受以下的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填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过来，记得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
11: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 设备。

中好吃的虫子都有哪些。微不足道的李他就说了，木哥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在二三十年前都在破坏生态，小时候啊没有人收知了猴，我们都是抓了做熟吃嘛，然后这算不算破坏生态？应该也不算吧，当然我说了也不算啊。然后那个菲欧娜老朋友了，他说那个蚂蚱哎也好吃，关键蚂蚱要怎么吃呢？是这个生吃呢，还是用水煮一煮呢，还是剁成饺子馅包一包呢？您倒是给个合理的吃法，是不是？然后那个原阳大米说了，我去超市买水了，忽然发现有这种方便面。上初中的时候啊，就着热馒头，那叫一个美味啊！记得初中三年级上课偷吃方便面，被老师发现，给我们全班每个学生都买了一包。幸亏那个时候啊，班里只剩26个学生了，要可多都学都不上了，那不至于啊！你们班再多人，不会有个万把人吧？那都不叫一个班了啊！然后哦，这是南街村集团的这个北京麻辣方便面，影松牌的。我小时候也经常吃这个，当时那个影松牌呢，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啊，其他的方便面大多都是这个油炸的，影松牌当时出了一个非油炸的。我在想这是非油炸怎么出来这个方便面呢？后来才知道啊，它是用那个高温去烤出来的，也是酥酥脆脆啊。当时我们是当泡面吃啊，后来发现它其实当干脆面也不错啊，也是品质非常高，而且呢性价比还非常高的这个干脆面了。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呢，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喽。今天啊，其实我们聊到互动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除了这个金蝉就是知了猴之外呢，还有很多昆虫呢都可以入菜。来说一说您最喜欢吃的昆虫是什么。其实人类常吃的昆虫种类啊，也无外乎就那些种啊。你比如说这个一曲彩虹说的，我特别喜欢吃蚕蛹或者是蜂蛹，很多人接受度非常高的一种昆虫食物了。当然除了这个蚕蛹这个蜂蛹之外呢，我还特别喜欢吃知了猴。您看看这个知了猴这个喜欢度啊，应该是这个国民级的，很多好朋友还都能吃惯这口啊。然后还有这个1317说了，我喜欢吃的有这个竹虫、竹节虫，云南、广西等地啊非常常见，还有这个蚂蚱、蝗虫、蟋蟀，油炸之后酥脆可口。哎，您看这是会吃的。刚才那位好朋友说这个喜欢吃蚂蚱，到底也没说个什么吃法，不知道回去会不会那个卷到这个菜馍里，或者包到饺子里，或者弄到这个胡辣汤里摁一摁、煮一煮等等啊，各种吃法都有。您最喜欢哪个昆虫的哪种做法呢？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刚才提到了这个很多这个昆虫啊，其实昆虫呢之所以近两年来啊特别受人喜爱，而且呢普及度越来越高，原因就是昆虫的东西呢其实看着小，但它是高蛋白食物，但是高蛋白食物吃多了也有一定的这种负面作用啊。比如说吃多了这个会容易上火，那就得多喝水。喝什么水呢？得好入口，优选好水源的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源自深山的一个自然水源，口感呢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啊，口感呢是比较柔和的，而且做冷泡茶也是非常不错啊，居家待客都合适。这个冷泡茶啊得用这个小分子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小分子水，在这个高端超市啊或者说一些餐饮店啊，它得卖8到12块钱一瓶，但是在咱这儿不需要那么多啊，咱这儿只需要499到手48瓶，而且是两件包装啊，包邮到家，全省之内包邮到家。您可以直接发送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支持企业定制，就可以把山泉水带回家了。发水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这款水啊真的有点甜，来自王苏龙，有点甜。

0: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

0: 凉快地儿。
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4: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5: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4: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5: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4: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
5: 为什么？为什么？
4: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5: 好吃又好玩。
6: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今天主要来说一说您心目当中最好吃的虫子是哪些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13这位好朋友就说了，阿木老师，当年我去南宁出差的时候啊，在当地有当地这个客户招待我们，然后吃了一种虫子叫龙虱。当地人呢也叫水虫，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我说实话没有吃过。另外他还推荐，他说这个还有就是去云南出差的时候，常常吃的这个昆虫宴里边有这个蝎子、蜈蚣，推荐阿木老师可以到时候去尝一尝。其实这个我之前去那个，让我想想，当时应该去大理的时候，在那个洱海畔大理古城那儿，然后尝到过这个昆虫宴。然后说是昆虫宴其实也不算啊，它其实就是一个那种美食街上一个小三轮车，然后呢琳琅满目摆着各种各样这种昆虫，然后呢你就挑选合适的这种方法，它有烤的，有炸的，有炒的，然后辣椒炒的应该是当地最受欢迎的，因为这个它也不用穿，然后就是称好这个足够的这个虫子之后，你可以称20块钱的、30块钱的，称完了之后呢，它就搁这个油锅里，用大量的辣椒和花椒去给您一炒，爆炒之后呢，放到一个纸盒子里，然后你拿着这个小竹签儿，就像那个插水果吃的那个小竹签儿一样，牙签加长版，然后插着它去吃，旁边呢再放一个冰啤酒，那个啤酒呢，当时我记得印象也比较深刻，叫风花雪月，哎，是这个大理当地的这个啤酒好像，然后就是配着这个啤酒去滋扭这个昆虫，也是非常惬意的一种选择啊。还有就是刚才不是提到蚂蚱吗？然后菲奥娜就说了，阿木老师你是真会吃啊，把蚂蚱弄到这个菜馍里边，还有胡辣汤里边等等等等。哎呀，跟你说吧，蚂蚱肯定油炸了才好吃啊，还是您会吃。不过还有一位好朋友啊，应该是更会吃的，微不足道理说了，木哥，蚂蚱小时候我们不都是在这个地里捉到之后直接用火烧着吃吗？前提是您得在地头能找到火呀，难道在地头咱直接钻木取火啊？那也太厉害了。当然我们小时候的快乐现在很多孩子都已经感受不到了，现在孩子呢上学的时候奔波在家和学校，暑假了奔波在家和补习班，经常是抱着手机和平板，但是童年不应该只是这样。这个暑假呢，把孩子交给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带孩子换上迷彩服到营地锻造他，然后呢让他远离手机，跟人接触，完成任务，信心倍增。报名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呢，我们孩子可以得到哪些改变？第一个就是改善时间观念，第二就是改善挑食问题，第三身体变壮，第四更加独立，第五呢就是更加勇敢，第六更加懂得感恩父母。年龄要求呢是在5到15岁之间，只要孩子能自主的洗漱就可以了，能够自由上厕所就可以了，然后不会洗衣服没有关系啊，我们有生活老师，有专业的这个教的课程啊，男生女生呢是不限制的，平均男女比例应该是6:5:3.5。那孩子会吃不消吗？这个您放心，完全不会啊。十年经验，我们会根据孩子这个接受程度来设置项目，不会有任何一个孩子完不成项目。那孩子会不会觉得特别枯燥呢？首先，我们这个不会是军训啊，它是军事化管理和训练的底色，但是呢，它是夏令营，因为有很多好玩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郑州陆军特色线路、青岛海军特色线路、湖北空军特色线路，我最推荐的是青岛海军特色线路啊，因为它就在这个青岛啊，然后海边的环境也比较棒，模拟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爆屏射击、高空滑索，还有桨板冲浪、登上军舰等等等等，还有赶海。

十倍，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官方打造十年经验，广播补贴价格更低，数万名家长和孩子暑期的选择绝对不会错。暑期马上过半，我们这个优惠名额啊也要过半了，各位趁着现在还有优惠名额，抓紧时间发特种兵，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发特种兵过来就可以抓紧时间抓住为数不多的我们的宝藏名额了。另外最近还有好朋友说啊，想这个告白女朋友应该选哪首歌，我作为一个美食节目主持人，你问我这个，我是在求助了这个池妹子之后啊，我发现有一首歌挺合适的，而且呢不瞒大家伙说，我曾经也用过这首歌，只不过我的唱功不如池妹子，当时还唱呲了。哎，不说了，还是让原唱给大家唱吧。第一次，由来自光良。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路况变化。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消息，截止到目前呢，沪沈高速信阳段878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大件运输车辆上阵的路段有宁洛高速谭庄站到纸店站、大广高速扶沟崔桥站到莫陵站、沿路高速老子故里站到扶沟站、安陆高速扶沟西站到周口西站、湘南高速四通站到商水站、沈卢高速沈丘老城站到孙店站、兰沈高速的太康东站到太康北站。因为降雨，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商固高速施良站到邢庄站。除此之外，省内几条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其实在路上行车，除了这个路况之外啊，咱这个车险有没有到期也要及时关注一下。说到这个保险了，车险尤其是这个我们的车损险，建议大家还是尽量配置上。因为经过这个车险改革之后啊，车损险其实包含这个项目啊越来越丰富了。你就像这个夏天常遇的高温暴晒引起的自燃，或者说大雨滂沱引起的这种涉水，涉水险和自燃险原来都得单独买，而且都不便宜，但是现在呢合并到这个车损险里边之后啊，比原来要划算很多很多了，大家不用再单独买了，买一个车损险就全都包含了。各位可以直接发车险过来，我们有真人坐席一对一帮您服务。您无论是这个用车的时候啊，停地库多还是路边多，跑高速多还是这个跑市区多，帮您一条一条的讲清楚理明白，然后帮您筛选出最合适您的保险啊。车险到期前的30天呢是黄金续保期，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然后还有好朋友啊，刚才在发这个除积碳啊，想买我们的除积碳产品啊，您可以直接发888，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还有这个限时的优惠啊，先领券再下单，发888过来吧。
4: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5: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4: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

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就会更加精准一些。再来看看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啊，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您最喜欢吃的昆虫是什么，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看到这位好朋友啊，名字叫海海，他说了，我最喜欢吃的昆虫啊，小龙虾，这个麻辣的、蒜蓉的、清蒸的、白灼的我都行。你倒是不挑啊，小龙虾要说算不算昆虫呢，我觉得姑且算吧。螃蟹要说起来也是虫子旁，也能算吧。然后还有很多很多海里的生物啊，也都可以算昆虫吧，就是个头大小不同而已。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昆虫啊，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蓝东坡说了，长这么大就吃过一次昆虫，小时候啊我们那会儿会抓，好像是夏天下雨的时候才有，叫水蟒藕，学名还真不知道叫啥。各位知道这个水蟒，我也是音译过来的，因为它打的是字儿啊。大家如果是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话，也可以一起来翻译翻译啊，给我推荐推荐。当然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可以继续分享过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最近很多好朋友啊，就是到这个夏天啊，总是想这个把自己的肌肤给好好的保养一下，想要修护紧致焕肤，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面霜。作为热销了十几年的经典面霜呢，是很多明星自用并且都推荐过的一款焕颜面霜。它是有 50% 的高浓度玻色因的，新版黑绷带呢玻色因的浓度啊升级到 50% 这么多啊，就是为了让帮大家几乎修复的这个能力啊再次提升，而且呢滋润保湿的效果也实现了一个稳步增长，改善干燥粗糙，提升肌肤柔润度和这个细腻度，让肌肤的触感呢更加平滑，再加上这个甘草酸和玻尿酸兼顾舒缓和维稳，持续的润泽锁水。换季的时候啊，皮肤可能容易敏感，然后呢会有泛红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这种不舒适的这种问题啊，可以厚敷然后加强护理，能够缓解肌肤的一个红热状态。经常红温的这个女孩子啊，可以试一下这个日常应急修护，非常实用。绵密的质地推上脸了之后啊，它是哑光的那种质地啊，不油不腻，油皮肌肤夏天用啊都清爽。重点是赫莲娜听起来是不是很贵？没错啊，赫莲娜这个新版的黑绷带呢，50毫升正装，平时得大几千，一点不假。今天姐妹们不用担心价格，爆款商城这次和品牌方直接合作，给大家一个专享的优惠价，一瓶只要899。朋友们听到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觉得超划算了？先别急啊，针对咱们广播的老用户呢，商城特批了一批这个专属的补贴，前200名下单再减200，到手只要699。朋友们，699买到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发送大牌，了解详情的同时呢，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块钱，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性价比超高，但是数量不多啊，只有200单。各位抓紧时间发大牌，锁定福利，锁定名额，拼手速，售完就下架，发大牌过来吧。这两天天气啊，可以说是时而这个晴空万里，时而呢乌云密布啊，就像这个苏轼曾经写过一句话，叫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而现在呢，王力宏把它唱成了歌，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有请。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8: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今天我们一起来聊的话题啊，和这个虫子有关。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您最喜欢的虫子都有什么呢？我们来看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风林夜归人就说了：“小哥哥，俺喜欢的是牛蛙，涮火锅贼好吃。”哎，您别说啊，我想了半天。牛蛙算不算虫子？这蛙也是虫子旁的，按说应该算吧啊。这牛蛙确实很好吃啊，而且它这个肉质啊，比很多这种禽类啊都要还要嫩一些，甚至很多这个鱼肉啊都比不上这个牛蛙独特的这种质感啊。各位如果是吃过牛蛙的话，也可以一起来冒个泡啊，说一说。然后刚才那个，蓝东坡不是说了一个小时候吃的一个虫子嘛，然后说是水蟒螯。然后微不足道里他说了，木哥，我刚特意去搜了，不知道是不是趴在水上那种虫子，和苍蝇的幼虫比较像，据说是水蟒。你说的我瞬间不想吃这东西了啊，好恶心。当然每个人的童年啊，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到底不一样，有啥不一样呢？现在的孩子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机会啊，接触一些这种我们之前从未见过的。都说这个见世面呢，我们不要去消费端见世面，要去生产端见世面。那这次带着孩子一块儿去，可口可乐的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啊，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带来不一样的暑期回忆。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工厂，就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了。当然带孩子开眼界的同时啊，也要给他一个温暖舒适的家。说到这个家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您发省钱两个字过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这个装修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就可以轻松应对我们的装修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夏天呢，因为温度高啊，装修完之后甲醛异味散得快，所以选择夏天装修的人啊特别多。但是夏天呢，也需要有专属的施工方案，得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艺。河南交通广播夏季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如果想作为这个样板间啊，高标准、低价格来装修房子啊，都可以发省钱过来，记得添加记者微信啊，发省钱过来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好，朋友们，今天的阳光美食团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是线下想找到我们呢，可以发美食进团。贾吉东最后来说了，爬叉蚕蛹都是我喜欢的虫子。哎，你说这俩我都特别喜欢，就是虫子虽好也不要贪杯啊， 因为虫子吃多了容易有上火这个症状啊，还有一些这种高蛋白食物呢容易引起过敏，各位也要适量的服用啊。好，阳光美人团，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明儿见。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情况怎么样？有请外场主持人丁氏。你好，丁氏。
4: 要说说这会儿呢，京广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快到农业路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事故啊，在这个右侧车道，所以说呢，后方有一段通行速度缓慢。另外呢，在东大街龙海路的北向南这个路口呢，也请各位啊多等几个信号灯周期了。紫荆山路、龙海路啊，北向南这个路口现在呢对尾到了东大街。省内的高速方面呢，此刻沪陕高速的信阳段878公里西向东这个地方呢，由于之前的一起单方事故占据着右侧车道，因为设备故障呢，京港澳高速的航海路站所有的车辆呢无法上站，预计到今天晚上的8点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因为降雨呢，现在有一些禁止七座及以上车辆上站路段哈，比如说这个日兰高速的固阳站到兰考西站，连霍高速的开封东到兰考站，大广高速杜梁站到通许东站，正明高速的杏花营站到杞县站，沿黄高速考城南站到葡萄架站等等。详细的省内高速通行变化，大家呢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做进一步的了解。说说
1: 好的，感谢丁氏的提示。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动动手指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那另外呢，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呢，有些朋友呢是正好等着这个暑期啊，好好的来规划一下。那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记者的微信二维码啊，可以添加扫码一下，先领取一份避坑指南，同时呢再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轻轻松松的应对一下啊。夏季了，咱们这边主要的是高温啊、多雨的这种特殊天气，有一些对于施工这个板块啊是要求非常的高，所以说这个时候选对专业的装修公司是至关重要的。您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省钱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昨天去医院啊，简单挂个号，身体有点不舒服，
3: 检查检查。
2: 哎，你别说，现在医院啊，特别的这个人性化因为我挂完号以后呢，我在那儿候诊的时候啊，我发现门诊上面有个指示牌，叫“为保护患者隐私，我们将不会直呼您的姓名”。
3: 会隐掉一个字儿，
2: 就是他就不叫你的名儿。
3: 那叫你啥呀？喂，嘿，
2: 那就是一出来以后，候诊室有一个护士推开门就喊啊，那个颈椎病久坐还有点结 节的那个先生，请来一下。
3: 这全暴露了，
2: 都听见了这啊。得亏我今天也就是脖子不舒服，不然更多隐私都被你暴露出来。你还不如直接叫我这个张弛呢。
3: 主要叫张弛也挺多的，还是根据病情来说吧。
2: 合着就是在医院说张弛过来这个接诊了是吧？
3: 站起来九个。
2: 怎么了？叫张弛的身体都不老好是吧？
3: 那叫张弛的都干广播呀，你倒说。
2: 来，这个周二广播，那你这话背后是什么意思呢？
3: 明面意思呀，朋友们。
2: 哎，这个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刚上来状态就不行了。大家好，我是瘦瘦，
2: 血
3: 熊猫的。
2: 开个玩笑啊，周二的晚高峰继续陪伴各位在这个出行的路上。还是要先提醒各位一句啊，因为从今天晚上开始啊，到未来的一到两天的这个时间内呢，河南大部地区呢会出现分散性的一些阵雨雷阵雨，所以大家呢提前的备好雨具。另外呢，就是尽早出门，晚上的时候呢，咱也是关好门窗，还有呢就是把车放在比较安全的一些地方啊。
3: 是因为有一些地方呢会可能会迎来阵风啊，所以说也提示大家，咱们看管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2: 没错。
1: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来看一下中国日报的消息啊，说最近呢有一头大象挺有意思的。他呢从工作人员那儿啊，加双引号，说借了一个铁耙。
3: 说好听的是借，说不好听的就是拿来吧，你
2: 直接拿鼻子就卷过来了。卷完以后他拿这个铁耙干嘛呢？挠痒痒。并且呢抓了一会儿，挠了一会儿啊，还主动还回去了，就知道从哪儿拿的，还就拿回去哪儿。
3: 那确实挺有意思的，
2: 挺有意思。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了，看大象是怎么强行的借了个铁耙，完事挠完又还回去的啊。
3: 对，
2: 回复聊天，这网友说了，说有借有还，挺有礼貌一项。
3: 是我分析了一下，我看那个视频，我觉得这个大象的心理啊，可能是想扔地上，但是想了想不太合适啊，
2: 是不礼貌。
3: 对对对，赶紧顺鼻子还给人家得了。
2: 顺鼻子，
3: 顺手不合适嘛，人家是用鼻子卷的嘛。
2: 顺鼻还给人家了。
3: 对对对呀、
2: 对人来说是顺手
3: 啊。人家来说就顺鼻子，赶紧还回去。
2: 这也可能啊，以前这个大象啊，就是给这个耙呀也随地乱扔过，后来踩过一次啊，打自己脑门了，就知道还了，你知道吗？就有一些东西你不能就乱放，是吧？我也终于知道，你看为什么说天蓬元帅不种地啊，但是九齿钉耙使得贼溜的原因了啊，就他那体型啊，我估计也是痒痒挠级别的存在。
3: 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之前小的时候看那个《宝莲灯》，那个电视剧里面，钉耙好像就是用来梳头发用的。
2: 梳谁头的？
3: 猪八戒的呀。有没有印象？那一版本的。
2: 那你要这么说啊，那金箍棒就是掏耳勺呗。
3: 叫采耳工具。
2: 那还得专业的是吧？神仙的事儿啊咱放在一边。
3: 然后那个波就是那个宋波。
2: 那个什么，
3: 是不是？
2: 你的意思是唐僧没事他静不下心来的时候，他就敲一下那个紫金钵盂，是吧？
3: 对对对对，现在那个这个叫专业的按摩里面的那 个，
2: 应该就是宋波吧。
3: 我好害怕，我念反主要。
2: 这个再来看下一个事儿。
3: 下事儿啊，《齐鲁晚报》的消息说，在西安啊，有一名女子入住一家连锁酒店，但是意外的是，深夜房间突然就全面断电了。屋里面啊是漆黑一片，
2: 啥电都没了。
3: 然后赶紧问这个前台怎么回事。前台也说了，说被告知了，这个酒店啊已经倒闭停业了，并非电路故障。
2: 这个前台说停电的原因是什么来着？
3: 倒闭停业了。
2: 本酒店已倒闭停业是吗？
3: 刚倒闭的。然后女子就直呼好离谱呀，
2: 这么刚吗？
3: 好在这个员工啊第一时间为所有的住客办理了剩余的房费退款。
2: 那我是不是能翻译一下，意思就是今晚别等了，店不会来了，我给你房费退。就是我搁这个连锁酒店我正睡着呢，
3: 哎，
2: 睡一半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酒店倒闭了
3: 啊。对，空调也没了，
2: 所以断电了，
3: 开了
2: 可以给您退费。但是呢您可能需要在凌晨三四点啊再找一家酒店入住。
3: 没错。
2: 哎，我随便猜测一下啊，大概是不是就是某短剧当中的那种啊，某个霸总在刚刚才说了一句，一分钟以内我要让这家酒店从本市消失，
3: 霸总。
2: 然后立马唰就倒闭了，倒闭了啊！给各位房客们退费了啊！
3: 不是，霸总
2: 啊，
3: 也不差这一个晚上吧？
2: 多一秒都不行，
3: 这太任性，太抠了吧？
2: 不任性，我还叫霸总啊？
3: 有点任性，没人性吧？
2: 没人性是吧？
3: 不都睡正香呢，
2: 不任性非霸总，对不对？而且就是他从来也没有在乎过其他人的这种感受啊，
3: 反正短剧啊这个小说里面是有的。
2: 但是说回来啊，这个事儿真实发生就有点离谱了。见过突然的没见过这么突然的呀，哪怕等天亮了也好说呀，
3: 是吧是吧，
2: 是不是大半夜的你起来重新睡。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这后台怎么都说套圈的事儿啊。
3: 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社群当中还有人说，张弛你啥时候提交那个方案什么的套圈。

0: 方案，
1: 就是交通事业部活动组织方案。
0: 对啊，
1: 上面就俩字儿，套圈儿。
0: 套圈儿两个字，你把这个事情啊可以包装一下。
1: 哦，
0: 嗯，
1: 比如说呢，
0: 3000块钱，哎，不对，三千个圈儿，仅10块钱
1: 啊、
0: 嗯，然后万人套圈儿。
1: 哦，你的意思是把这个标题和内容起的这个更带劲一些，
0: 更大一点
1: 哦，
0: 或者说胳膊都抡冒烟了，这事儿您听一听
1: 哦，就是你说标题就是新闻稿都快让你写出来了是吧？
0: 瞎编呢，我们瞎编呢。
1: 这个回头我下去以后，我教你这个包装是应该怎么包装，
0: 是不是太 UC 了？
1: 来看一下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这个不是套圈啊，各位朋友们，
0: 不是套圈
1: 一方面呢，大家如果说随时哪儿下雨了，及时的跟我们说一声。
0: 哎，对
1: 啊，另一方面啊，我们就在想啊，有的时候啊，今天主要是我在想，就是人经常就是把自己啊比作某个动物或者植物，就是跟他比较像啊，不管是这种性格呀、啊、成长经历呀，或者说我们就是羡慕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如果可以，
0: 嗯
1: 啊，你呢准备跟哪一样东西交换人生？
0: 如果可以，
1: 哎，这个话题呢是这个我想的
0: 啊，纯就是幻想一下啊。
1: 一开始呢想跟大家说某一个动物这个交换人生，
0: 嗯，
1: 后来这个咱一个同事啊，
0: 嗯，
1: 这个点醒我了
0: 哦。
1: 我说如果可以的话，你想跟哪一样动物交换人生呢？
0: 因为一时间可能脑海当中的这些动物呢没有办法，就是特别的偏啊，
1: 嗯，
0: 或者说有一点独特性，一般都是猫猫狗狗啊，是不是？
1: 他说你这个范围啊太宽泛了，哪一种呢？我说无非就是海里游的、空中飞的、路上跑的嘛。他说哦，那我想当鱼类。
0: 哎，
1: 我说那你是想大鱼还是小鱼？就是你想当鲸鱼的那种啊、
0: 嗯、
1: 还是想当那种小金鱼的那种啊？他说我主要就是羡慕这个鱼啊有7秒钟的记忆，
0: 嗯，
1: 没那么多事儿操心。
0: 也就是说鱼不管大小，只要是鱼有7天，哎、嗯、这个记忆就 OK 了。
1: 7天半夜不会停电吧？
0: 啊，对对对，你说的是那个7秒钟的记忆。这个鱼的记忆力还偏长了呢。
1: 哦，你的意思是鱼有7天的这个记忆？
0: 对，刚刚不是说错了吗？
1: 啊，
0: 7秒钟。
1: 结果他说：“哎呀，其实我不想这个跟鱼交换人生，我更想啊、嗯、成为一棵树。”
0: 哦，又变成树了啊！
1: 我说：“哎，这是为什么呢？”
0: 嗯，
1: 他说：“就可以经历1年4季的沧桑变化。”
0: 哎，
1: 啊，
0: 看尽人间百态。
1: 对对对，真不行的话当劈柴烧。
0: 哦，那果务员这个时候就可以接手了。
1: 对，就是很，他就是我感觉啊，有点通透了。
0: 嗯，
1: 就这个通透呢，就是我不想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自主的意识了，有皆为烦恼。
0: 哦，
1: 就这么个意思。
0: 就是目前的话，
1: 啊、
0: 他能够想得到的。
1: 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你想和哪一样东西交换人生都可以、嗯、啊。主要来说一说为什么。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你好，燕之屋晚宴。
2: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2: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因为这会儿晚高峰要是下雨的话，可能会对您的出行啊造成一些比较大的影响。崔鸿飞啊，西西啊，还有一些这个653321这几位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一些照片和视频。
1: 是的，
0: 从这个猛哥开始
1: 说，在花园路维五路已经开始下雨了啊。
0: 你看说下就下，因为今天下午啊，其实感觉啊这个空气里面的风就比较凉了啊。这个654321说的是，
1: 让你们看看东三环快到高铁站的乌云，
0: 哎，就是一层一层的啊，堆得满满当当的，而且呢是飘过来的，就跟那种水墨画的那种晕染的感觉一样，
1: 已经开始酝酿当中
0: 了，说飘就飘过来了。并且呢，你看这个西西说的是，陇海高架东边莆田这儿已经下大了，而且是非常大的雨啊。各位不用担心，因为短时的这种强降雨呢，它的总体的降水量不会特别的大，
1: 哎
0: 啊，但是一下子来的还是挺猛的啊。各位，您所在的这个路段是乌云密布，还是已经是倾盆大雨了，还是啊这个大日头，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1: 对对对，
0: 就把您的这个坐标和雨量跟我们来说一下就行了。
1: 崔鸿飞不知道走到哪儿了哈，崔总还说看，能看到雨，跟流的一样，瀑布一样。
0: 哎呦，他很有可能是在远远的看到前方或者说旁边开始下雨了。等于说像远远的看一个这个瀑布一样啊。
1: 哎，
0: 那个崔啊，

0: 在哪儿看到了哪儿下雨了，跟我们具体的来说一说啊，
1: 发一下定位，
0: 就说一下您的这个地点和雨量就可以了。再来看一下今天跟大家聊这个互动话题，
1: 加话题啊，来说一说，如果可以的话，你想和哪一样东西交换人生？
0: 交换人生 ，C 就说了
1: ，C 说、必须得当大熊猫
0: 啊，这到哪儿这么？手心捧着，
1: 对，
0: 是不是好竹子喂着？
1: 我但凡给他们表演一个花活，哇，那个掌声、那个欢呼声不白来啊，
0: 那
1: 都不白来，
0: 那都不用表演花活
1: 啊，
0: 我就是一个脚滑，是吧？我掉下去，一堆人说，哦，
1: 表演个吊凳，
0: 快看快看快看，哎呦，你都没看见那个憨态可掬的这个大熊猫啊，滑了一下，可好玩了，是吧？
1: 然后我再上个树，给大家表演一个大风车。是吧，
0: 大熊猫要听到咱这段，说说你礼貌吗？啊，天天给我出这题出那题，来你自己来个大风车来看一看。
1: 大风车
0: 啊，
1: 我小的时候还能来一个倒挂金钩呢。
0: 哎，说到这个大风车了啊，说说这个抖音号里边确实有这个，我们的外场主播丁氏的这个大风车的这个视频，是吧？
1: 啊，对对对，
0: 是在咱那个马路老友记账号啊，还是在你那个账号？
1: 好像、在那个抖音当中是拍的有的。
0: 我问的是在哪个账号，你说在抖音当中。
2: 不是，
0: 就是大家要找的话是找你1041柳寿寿那个账号啊，还是找咱马路老友记的那个视频号。
1: 抖音的话就是我个人的这个抖音当中的嘛，1041柳寿寿就可以了。
0: 好的。大家这个回复寿寿俩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也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抖音。贾基东说的是另外一个事儿，
1: 是妹子啊、这个套圈要走上一程了啊，不能半途而废，好好的策划一下，到时候提交给理职务会上研究研究。
0: 那其实我们就看下一次是什么这个活动了。如果说是这个户外活动的话，你给我整个40-50平米的，我弄个套圈摊没啥问题。而且我已经提了，我最近我见到李竹我就提。
1: 对，然后之前每次在这个活动当中头脑风暴的时候，咱池哥刚要张嘴，李竹就你坐下。
0: 我知道了，套圈是吧？好，下一个，
1: 下一个，下一个。
0: 还有什么创意是吧？
1: 张池，你今年是非这个套圈不提了是吧？
0: 人家别人的这个创意呢，都是哎。这个这样行不行？那样行不行？我这边呢就是
1: 不行不行，
0: 套圈行不行？不行，我下次我就还提，直到行。
1: 坚持提。
0: 行，这个不过李植物目前给我的回答是，10块钱3000个圈，反正亏的本啊你得填，然后大家扔的圈啊你去捡。这是他给我的最新的一个回答。我
1: 这是目前比较难以克服的这个问题。
0: 对对对，我竟一时间我就无言以对。然后
1: 你想想，咱一个个这个腰，谁的腰好使？
0: 这不只是腰的问题啊！
1: 天天久坐嘛。
0: 首先，这3000个圈的这个成本
1: 啊，
0: 首先是我扛在身上。其次，你看一个人3000个圈，那么这个套圈的摊呢，同时也就能一个人玩。对不对？
1: 还得等这个人玩完以后，
0: 对呀、
1: 然后再进行下一项。
0: 对，我又不能因为这个摊我买6000个圈让俩人玩，
1: 那不合适啊。咱听众只要来那都是上万名了。
0: 对，所以说我就在想啊，有的时候
1: 30万个圈
0: 还是要考虑一下这个事情的可行性的。我决定这个修正一下，就是3000块钱10个圈。
1: 你也太黑了，
0: 可以玩是不是？哎，这家伙
1: 没人再提了，没人再提了，
0: 没人提了是吧？
1: 下头了。
0: 来，那接下来呢？河南省气象台在刚才，也就是5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要跟各位来说一下。预计从今天下午5点到明天下午5点，24小时时间内呢，安阳西部、新乡西部和东部、焦作北部、济源北部、洛阳南部、郑州西部和东部、开封、商丘、平顶山、洛河、周口北部、南阳、驻马店西部、信阳西部部分县市呢，会有暴雨，其中平顶山南部、南阳的北部的局部会有大暴雨，个别地方呢降水会达到12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密切关注属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预报信息和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做好防范和应对工作。另外，来自于郑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18分发布的暴雨黄。

0: 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六小时，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的乡镇和街道降雨量呢会来到50毫米以上，局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那么各位在路上有更多的一些雨情，也欢迎各位呢把地点和雨量来给我们发布过来。当然你也可以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了。
1: 这样话题啊，如果可以，你想和哪样东西交换人生呢？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的通行变化。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丁士。
9: 要张弛，这会儿呢郑州市区部分路段啊已经是开始出现了降雨，也请大家呢注意行车安全。有些路段呢现在开始出现了排队哈。陇海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中州大道一直到东风南路这一长段呢都是处于缓慢通行状态。那陇海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在黄河南路的下桥口这个地方呢也开始排队，有一段深红色的拥堵。中州大道陇海高架北向南的方向啊现在呢排队到了金水立交。而陇海高架由东向西在未来路附近这个地方的左侧车道有事故，后方呢也是有一段深红色，队尾呢过了紫荆山路，也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高速方面，此刻呢沪陕高速的这个信阳段啊878公里西向东，由于单方事故的原因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因为设备故障呢京港高速的航海路站所有的车辆呢现在都无法上站，预计到晚上的8点可以恢复通行。同时呢还有不少因为这个降雨啊禁止7座级以上车辆上站路段，比如说连霍高速的开封东到兰考站，大广高速的度量站到通许东站，正明高速的杏花营站，安罗高速的卫士西站等等。同时呢还有一些是禁止9座级以上车辆上站的啊，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做进一步的了解。张弛，
0: 好的，感谢丁士的梳理，那也欢迎各位呢继续把您所在的这个地点还有雨量来跟我们说一说。好的，朋友现在都已经这个赶回家了啊，隔着这个家里面的窗户给我们拍说看外面倾盆大雨、瓢泼大雨多大啊。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的这个下雨的信息也汇聚到了一起，郑州老炮说了啊，
1: 说刚刚从这个明里路一路向东上了陇海高架，然后一路上暴雨如注，然后走到这个路线啊，尤其是到这个钱塘路的时候雨就感觉到明显小了，
0: 是，
1: 然后到京广路下桥口呢一点雨都没有了。
0: 没错，感觉啊这个雨啊目前首先是南边是下到了陇海高架附近，然后呢主要是在东面下，西边呢目前还比较天气还可以，没下下来。凭栏听雨，这位朋友说
1: 还说这个高新区这会儿还艳阳高照呢。
0: 是，这个高新区啊还有点远啊，不知道这片这个乌云啊能不能这个飘到那边下一场雨。指尖轻舞说城东路已经是大雨了，还有浅韵发来了一个视频表明这个京南八路附近啊也是这个瓢泼大雨，甚至有一些说是盆泼大雨啊。
1: 还有如此也说到了航空港区北站高速口往机场方向也是倾盆大雨了。
0: 没错，贾继东也拍来视频说陇海高架黄河路也是哗啦啦的开始下起来了啊。还有京说的是
1: 航海路第17大街，你们看啊这是啥雨啊，
0: 就是自己也不好定义这到底是中雨大雨还是这个特大雨啊，这个就是主要我们看这个暴雨的这个持续时间 啊，因为其实一阵儿大呀，它不算。

0: 特别的大，
1: 嗯
0: 啊，不过呢，这一次这个降雨过程呢，基本上都是分散性的这种阵雨和雷阵雨，所以呢，如果说您是事儿不急的话，可以在附近呢，比如说先停车啊，逛逛街啊，吃个晚饭啊，然后再行赶路都是可以的。降雨的持续时间呢，应该不会长，尤其你看，像多位车友啊，近段时间跟我们反映的都是啊，这儿下那儿不下，走一段路以后雨就立马就停了。所以呢，这会儿呢，一方面征集啊哪儿开始下雨了，一方面我们同步也跟大家征集一下哪儿的雨啊马上就又要快停了，也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是啊，还有就是您所掌握到的一些积水点，也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啊。
0: 哎，没错啊，那这个时候走在路上啊，这要是买齐了保险啊，您就开车啊就更有底气了。
1: 嗯，
0: 所以说车险呢真的不能断，你脱保的车在路上跑啊，就相当于这个裸奔了，任何时候啊这个风险对于你来说啊都是巨大的。那买车险本身呢是一个学问，大家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留下您的信息，我们这边呢专业的保险顾问为您啊梳理方案啊。其实说到底，您要是真是想货比三家，也可以把我们呢这个当做一家来比对比对。
1: 对，您也可以试试，您先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填写您的姓名电话就可以了，剩下的让我们这边的专业顾问和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相互的来比比价。咱们这边比的是啥？比的是服务到位又很专业，售后这块也能跟得上啊。
0: 对，因为其实现在车险改革以后呢，这个车险的价格已经是非常透明了，其实拼的就是您对每家车险的这个印象，还有就是解读，还有就是服务。哎，所以呢，其实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监督和这个介入之下，您购买的车险，我相信啊，服务是更好，售后是更有保障的，包括出险的响应的一个速度啊都是有保障的。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哎，就可以咨询和下单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双双。
2: 哎呦，这会儿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啊，这个有点炸锅了啊，包括在我们的群里面，很多朋友啊都开始拍这个下雨的这个短暂的一些短视频，说好家伙啊，这几秒钟没往屋檐下面跑啊，瞬间给淋透了啊。当然了，这会儿在车里面呢，相对来说啊，幸福一些。啊，您不管在怎样，咱慢慢走，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除了有一些这个开始下这个阵雨、暴雨的这些地方呢，还有一些地方呢已经出现了积水点。各位抓紧时间，把您发现到的有积水的地方也跟我们来说一说。
3: 是杨小峰这个朋友说，南龙湖啊，盆波大盆，瓢盆大坡了都。
2: 瓢盆的都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啊，
3: 太大了。
2: 然后他说呢，这个积水啊已经开始啊这个没车轮了。当然现在目前的这个积水呢是达到了四分之一个车轮的这个深度啊。大家也是关注一下，因为郑州啊它本身也是一个普遍西高东低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东边呢这个地势低洼的这个地方呢容易出现一些积水啊，还有一些水深的地方。如果说各位行走在路上看到路面已经出现了这种积水，或者说周遭的一些这个河流啊洼地啊出现了这个水位，您感觉啊不太正常的这种情况，及时的向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反映过来。
3: 是的，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此刻呢南龙湖下的不小，而且呢也已经出现了将近十厘米的一个积水的深度了啊。建议各位呢小心慢行，路过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贸然的涉水。
3: 是啊，
2: 小钟说的是
3: 在北三环目前呢是还没有下啊。
2: 哦，这个郑州真是大啊，你看北环目前还没有下啊。不过也说明啊，其实现在在东边南边下的这个雨呢很有可能是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即使短时间内雨量比较大，大家也不用担心啊。这个我们的气象部门啊，还有我们也都在关注着持续的一个雨量会不会对大家生活造成影响。
3: 是，当然我们这边也是希望大家把您所掌握到的这个下雨情况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小眼睛这位朋友说，在东三环以东 下庄社区这边开始下雨了，但是这个雨量不大。
2: 好的，帮我们继续来这个监测着啊。感谢小眼睛提供的这个信息啊。秋风落叶说南阳路大石桥这会儿下大了，
3: 还有阿嫩说的是明里路金水路这块也是开始下了，
2: 也跟我们发来了一个短视频。总之呢这个现在雨刷器啊基本上得开到最大了啊。大致问的是高速封了吗？您如果想要了解高速的一些情况的话，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我们会以更密集的这种密度啊来实时更新高速的一些路况变化。您发送高速就可以得到自动回复了啊。刚才是郑州老炮说上龙海高架啊，一路往东，本来是暴雨如注，到钱塘路雨小了，到京广路下桥口呢这是一点雨都没有了。这应该是一路往西啊，从明里路到钱塘路啊，到京广路这个地方啊。总之呢这个龙海高架啊整条线路由西向东，也就东边在持续的下雨。你像平兰听雨啊稍早前还说呢，
3: 说那个高新区现在还没有开始下呢，目前还是艳阳高照啊。
2: 是，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呢普遍反映说这会儿航海路啊雨量也不小，这个路面上已经产生了一些积水。那大家呢尽量是这样啊，往中间车道走。就首先积水不深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路面啊一般都会有一个倾斜角度，为了方便排水的话，就是中间车道它相对地势会高那么一点点啊，路边路沿就是 和非机动车相交的这个地方呢往往是这个下水道啊，这个排水沟这样的一些地方。一方面呢这儿地势相对低一些，因为它要让水往下面这个流。另一方面还有呢就是如果说积水过多没入的话，您可能看不到那个盖沟板
3: 对，
2: 还有那个往下流的这个窨井盖啊。如果说有一些地方比较活了，或者说被一些积水这个冲开了，也可能会发生安全隐患啊。所以我们建议各位呢现在啊普遍咱往内侧的车道啊走一走。当然我们最主要的还是想的是就是说大家能够尽快的到家啊，
3: 平平安安的啊。
2: 没错啊。 各位可以继续聊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3: 哎，来说一说，如果可以的话，你想和哪样东西来交换人生，都是可以的。
2: 当然了，同时你也可以把您的这个地点，现在雨量怎么样，下了多长时间，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同时，我们也非常推荐各位啊，把您在路面上看到的积水点，也分享给我们。
3: 是，还有我们这边也有好水，就是尖尖小河的天然山泉水，给您推荐一下。您也可以发送一个字啊，水，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呢是属于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车友的定制水了，
2: 是
3: 选的呢就是深山自然水源，说实话就是咱们焦作的这个云台山的水源，然后口感呢非常的清冽甘醇，小分子水也很好吸收，日常咱们饮用，车载出行，家居你放几瓶，咱们来客人的时候都非常的合适。
2: 没错，
3: 单瓶单件24瓶装的，49.9元两件直接包邮到家，全省包邮的那种，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得到购买链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地店。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0: 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哎，小眼睛非常专业啊。他说迟哥更正一下啊，这个路面呢是有坡度的，叫横坡。这个横坡呢是有利于排水，是抛物线的这种形式设置的啊，不是您说的这个坡度啊。啊，等于说就是靠中间的这个车道呢，它是有微微隆起的这种感觉。
1: 对，然后两边的话，它不是方便排水吗？
0: 哎，这个叫横坡啊，学到了，
1: 学到了
0: 啊。阿嫩这位朋友发来了一个语音，我们来听一下啊。
2: 主持人晚上好，现在是往开封去的路上，刚才在进水路的时候一直担心，东四环和正开那个桥下面会有积水，还好目前已经过了东四环了，下面没有积水。整个正开目前也没有积水，但是现在这边的雨是超级的大，雨刮车道巨快，也有点刮不及。所以说现在路上的车都是打着双闪，大家行驶速度都非常的慢，都在相互礼让。
0: 好的，感谢阿嫩给我们提供的及时路况啊，因为他从金水路一路往东，就很担心啊，到东四环这个地势低了以后呢，积水可能会变得比较深啊。
1: 是。
0: 不过还好，这个雨量虽然说下得非常大，但是呢，目前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还有一些朋友啊，这个同样是在高新区，两种感觉。这个糖心橘子说的是，
1: 说郑州太大了，我在高新区，高新区没有下雨，天还是晴的。
0: 哎，这个是七分钟之前给我们反馈的啊，但是阿龙这会儿就紧接着说了，
1: 他说雪松路、科学大道也开始下雨了。
0: 没错啊，就短短错了四分钟，这会儿呢高新区雪松路科学大道也开始下雨了。再来刷新一下，这会儿大家的这个信息啊有点刷屏了。猛哥走在正红城，
1: 哎，
0: 说正红城下的可大、
1: 这个、可大可大了啊、还有雷说的是九如东路农业路这块下的雨量也不小。
0: 有这个郑州啊，这个阵雨啊到来的这个区域是点位是越来越多了啊。这位叫赵帅的朋友
1: 说，在绕城高速东三环南站下站去往新郑方向，这个路面的积水呢已经开始堵车了啊。水位呢已经淹没到了车轮一半了。
0: 是的，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您行经到有一些这个路段啊，由于啊短时间内的这个降雨，然后呢这个积水啊没过车轮超过一半，咱就不要这个轻易的这个涉水了。因为这个呢也有可能造成你比如说前排的这个发动机进水啊，车内进水啊、等等。还有如果说您退一步讲，就是在勘察完水位以后呢要涉水前行了。比如说有一些底盘比较高的，您一定要使用这个低档位扭矩大的，这是这个手动挡。自动挡的呢一定要保持一个匀速行驶啊。
1: 还有那个自动启停功能赶紧关了、
0: 一定要这个及时关掉。这个提醒的特别的及时啊，这个咱一定要把这个车的这个自动启停关掉啊，尤其是这个车辆在积水当中啊，如果说已经停止不动了，熄火了，千万不要再二次打火了。
1: 是的
0: 啊，其实这个自动启停也是因为它相当于这个二次打火嘛。因为二次打火导致的发动机内这个进水，这个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啊，要注意了啊。
1: 对，这个也是跟我们这个保险顾问学的啊。
0: 哎，再次的这个确认的啊。向进而行是在焦作温县，他说现在焦作温县32度大太阳，
1: 好热好热呢、
0: 甚至还有点这个感觉热啊。杨晓峰给我们说，这会儿啊中华路绕城高速现在这个积水的高度啊已经有一点过不去了。
1: 是、
0: 目前这个现场车辆呢都不敢贸然涉水，处于一个基本断行的一个这个情况啊。
1: 谢谢小峰的提示啊，你也注意这个行车安全了啊。
0: 没错啊，中华路绕城高速这个地方呢已经有点过不去了啊，大家注意提前绕行一下。当然各位如果说掌握了更多的一些地点和降水积水的这个情况，也非常欢迎各位啊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1: 是，也可以把您所掌握到的这个积水的情况汇总到我们平台上面，我们这边稍后给大家整理好这个关键词回复啊。那此刻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郑州市气象台刚刚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6小时，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的乡镇和街道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的对流的天气，需要各位留意一下了。
0: 是的， 那如果说这个暑假呀，各位想要一些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可以到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来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面的机械知识啊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自制的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了。回复工厂即可报名。
1: 是，那另外呢，这也是夏天了，有些朋友呢是可能应酬会比较多，或者说三五好友约着去吃一下夜市啊。夏天比较喜欢那种冰啤酒，再配着那个烤肉，那这个时候啊就有点大鱼大肉了啊。如果感觉到这个最近身体有点发沉，早上起来呢还有点这个口干舌燥的，那您现在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先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复合奶剂草的这个胶囊。
0: 没错，
1: 这个品牌我们选的也是挪威那边的纯纯的自然，然后就是无人工香精，也没有各种就是动物成分，所以说您放心，我们这边成分非常的安全。
0: 其实这个奶剂草啊，也就是因为现代人呢这个饮食啊有一些不合理，容易啊吃的过于这个高盐高油腻高糖，所以呢这款啊来自于 NYO3 的奶剂草胶囊呢，就可以啊这个品质放心。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浓缩萃取的这个奶剂草的提取物啊，和七种营养专业的配方，特别添加了这个姜黄提取物，让您的这个胃部舒适啊能够兼顾一下，并且呢配合了胆碱肌醇等等，帮助维持人体的一个正常的代谢啊。其实它呢就是相当于帮您啊把多余的营养和体内的垃圾啊这个正常代谢出去，
1: 而且非常适合就是经常熬夜加班的呀，喝酒应酬的，包括作息有点不太规律的朋友们啊。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单瓶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是359元起步，其实三瓶就得上千了啊。我们这次呢是和品牌来进行推广，所以说价格非常的划算。像一瓶的体验装，咱们车友可以享受到的价格是169。那么三瓶，刚刚不是说到官网都得1000多吗？咱现在三瓶是一个家庭的普惠装，所以说更加的划算，只需要46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合着算下来一粒也就2块多了，性价比非常的高。
0: 现在呢，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呀，回复一个关键词"团购"就可以了。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呢？就是经常熬夜加班，饮食不健康，包括呢这个作息不规律啊，这个还喜欢爱喝点小酒的各位朋友们，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为自己的健康下单了。
3: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3: 发送什么？
5: 特种。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的，下午的6点钟，我们此刻抓紧时间来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6大队的乔东方警官，来观察一下这个辖区的通行情况。你好，乔警官。
7: 哎，你好，主持人。目前呢，我们辖区陇海高架以及北三环的东向西方向车流量现在是在逐步的上升，通行也比较缓慢。另外呢，是陇海路、黄河南路那个隧道稍有积水，也建议我们驾驶员在行驶到这样路段，然后要提前绕行。现在我们市区这个降雨还在持续，要提醒我们驾驶员朋友要降低车速，控制车距。咱们正确的操作应该是缓踩油门，轻点刹车，平顺转向，要谨慎通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通行。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感谢乔警官的梳理和一些这个及时的提示啊。大家也是在路面上行车的时候呢，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另外呢车速啊也是不要过快。因为稍早前呢，也是有朋友提醒我们说，在陇海高架未来路下桥口啊，不到200米的位置上呢，最左侧车道是有2车刮蹭的一个事故啊。那也是提醒各位和前车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注意自己的这个行车安全了。今天晚高峰的这个降雨呢，我们收集的路况呢也是从陇海高架开始收集的啊，陇海高架这个黄河南路啊、农业南路啊，持续的开始这个第一波这个下来雨的。

0: 包括元阳大米，这会儿应该是走在这个黄河路上，给我们提供路况，我们来听一下。
1: 主持人好，米哥紧急报路况啊，黄河路京四路、黄河路正七街、黄河路正六街，都有积水，黄河路能走，那里面就别走了，过不去。花园路、黄河路往北到农业路右半幅也有积水，小心慢行。
0: 嗯，也就是说，花园路、黄河路往东走，黄河路上呢有一些小的这个岔道口、十字路口呢，这个积水啊会比较深一些了。像那些正几街啊，可能这个积水啊就比较深一点了。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咱尽量啊多走一些这个大路。我们再来看一下省内高速的一些变化，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丁士。
2: 要张弛，这会儿呢沪陕高速的信阳段啊，878公里还是之前发生的事故，在西向东方向，目前呢还是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因为降雨的原因呢，此刻有不少禁止7座级以上车辆上站的路段，比如说连霍高速的开封东到兰考站，大广高速的杜梁站到通许东站，日兰高速的固阳站到兰考西站，还有这个正明高速的杏花营站到杞县站。另外呢，沿黄高速的这个考城南站到葡萄架站等等啊，另外呢，还有一些是禁止9座及以上车辆上站的路段。详细的省内高速通行变化呢，大家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做进一步的了解。张弛，
0: 好的，感谢丁士的梳理。这路面上的行车啊，有的时候啊，良好的文明的开车习惯呢，也能帮助我们避免很多的违章和事故。那各位车友朋友们注意了，2026零违法有奖励百日挑战赛呢正式启动了。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现在报名呢，还送您100元的加油券，另外后续还有1吨汽油有等大奖啊，等你来拿。谁能做到100天内交通无违法，我们等您来挑战。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就可以点击报名了。本次活动呢是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和您携手文明出行，发送中国石油，抓紧报名。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104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在六点过后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那么刚才呢也是跟大家说到了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和郑州市气象台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那本身呢这个郑州市啊这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呢这个发布完以后呢，我们也在想啊，会有局部的地区啊，部分的地区呢出现这种暴雨甚至是这个阵雨雷阵雨。但是呢按照今天这个下雨的这个范围啊，应该是基本上覆盖了郑州市所有的一个区域了啊。
3: 而且就是现在通过大家给我们反馈的这个雨量哈、可以看到有些地方呢确实，你看比如说像刚刚说到的这个陇海路啊，还有就是金明金水路、明里路这块也都是有这个明显的积水的啊。
2: 这个尤其是在郑州的东边和南边，现在呢这个雨势啊一直都在持续，雨量呢不低、而且截至目前呢我们也没有看到有一些朋友说哪儿的雨啊这个已经停了。那如果说各位啊，如果说这样的一个阵雨看到哪儿雨停了，这样的好消息也可以及时的反馈给我们、那我们再次来跟各位来发布一下来自于河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五点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从今天下午五点到明天下午五点呢，安阳的西部、新乡的西部和东部、焦作北部、济源北部、洛阳南部、郑州西部和东部、开封、商丘、平顶山、洛河、周口北部、南阳、驻马店西部、信阳的西部部分县市有暴雨，其中平顶山南部、南阳的北部局部有大暴雨，个别呢点位会来到120毫米以上的这个降水，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请各位呢密切注意属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告信息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做好对应的防范工作。
3: 那在刚刚的时候，郑州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警计在未来的6小时，郑州市的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的乡镇和街道的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还请各位车友呢咱们注意防范了。
2: 没错，那再来看一下汇聚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的大伙儿提供的一些路况信息啊。这会儿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呢，把您所在的位置、降雨的雨量，包括路面上的一些积水情况呢，及时的提供给我们。小呢是走在东三环，就想问一下，现在东三环啊积水啊严重不严重？因为它走的有一些车型缓慢，堵的几乎啊就有点走不动了啊。那具体的位置呢，您也可以来跟我们反馈一下。走在东三环的朋友呢，知道堵车原因，除了车多的原因的话还有其他原因吗？也可以来跟我们反馈一下。
3: 酷酷的喵这位朋友在问高速上面行驶有没有影响啊，那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我们这边也是为大家实时整理好了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
2: 没错啊，已经有朋友这个发布来这个高速上的一些行车的一些这个视频了。我们还是提醒各位，高速上呢普遍本身车速呢是比较快一些的如果说现在啊雨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咱注意啊把车速放慢，然后呢尽量啊这个在附近的这个服务区啊，还有就是方便停车的一些地方，或者说先提前下站，我们避避雨再上高速，一定要保障您的这个行车安全啊。
3: 还有永峰告诉我们说的是在科学大道西四环以外，刚刚看到这个太阳啊是被乌云给遮住了啊，
2: 也就是说在西四环以外呢有一些地方呢其实还没下下来。菲比斯也是说了啊，
3: 正上路西四环一路向现在是蓝天白云。
2: 如果说啊您现在啊一路往西，这个走出了郑州四环以外，还很有可能啊就是逃出了这样的一个降雨带哈。刘西西说了，
3: 说天哪，这会儿这个月季公园这边是大暴雨，雨滴呢把车砸的是噼里啪啦的响，还怪吓人的。雨刮是开到了最大，幸好 听到你们两个人的声音啊，给我了很大的安慰，真的是陪伴感满满。
2: 是，这个越是这个时候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是必须时刻的陪伴着各位啊。大家放心，我们也是时刻的关注这个雨情，还有一些堵车积水的一个信息。当然，我们也非常这个依靠大家啊，给我们提供更加及时、更加准确的一些信息。
3: 是的，
2: 您所行驶的路段有没有积水？雨量怎么样？到底是下下来了，还是说已经变小变停了？欢迎您随时把您掌握的信息啊提供给我们。
3: 还有星这位朋友说，在银平路合欢街是瓢泼大雨了。
2: 是，这会儿我们的这个信息啊都已经有点刷屏了啊。让自律稍早前说高新区啊下大了啊。另外呢，元阳大米刚才也跟各位说了，分享了自己走在黄河路、花园路、黄河路以东啊，往黄河路上走呢，像有一些这个正六街、正四街啊这些小街口，已经没有办法走了。整个黄河路呢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这么一个状态。
3: 还有 LY 这位朋友说，在陇海高架西向东的方向过了紫金山，这个下口的地方特别的大，快到未来路的下口呢，还看到左边车道上是有两车追尾了。
2: 是，这个呢是大概30分钟以前的一个信息啊。陇海高架西向东方向快到未来路下口，最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也希望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安全了。那同时也是提醒各位啊，不论您是走在这个高速上、高架上，还是在哪儿，咱千万不要贸然的这个涉水行驶。
3: 是的，
2: 刚刚开始下雨的时候呢，路面上啊会有一层叫水膜效应，就是形成水膜以后呢，会延缓您刹车的这样的一个制动的一个距离，所以呢要降低车速。另外，在高架的一些上下坡、上下桥的位置，一定要注意小心。还有就是啊，在路边如果说已经形成了这种积水的话，咱一定不要啊速度太快的这个通过，因为如果说您车轮，比如说左边没有积水，是干净的路面，右面呢是积水，那么两边这个水的阻力是不一样的
3: 对，
2: 您如果这个加速有点太快的话，很有可能还会导致这个车的这个方向啊不平衡，容易造成一些次生的事故啊。所以各位安全行车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也欢迎您把您所在的位置、现在的雨量大小、积水点这些信息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7: 大家好，我是叔叔。
6: 哎，这个我们来关注一下瞬息万变的这个天气啊，这个一会儿晴一会儿雨。我们放完了一首这个阳光总在风雨后啊，
7: 哎，
6: 来自于许美静的这个，马上有很多朋友说他在的那个地方好像雨就停了，甚至拍到了彩虹，
7: 真有彩虹。放歌放的真应景，
6: 这个这一首歌下去啊，好多地方的雨啊，咱不说这个停了，有的都下小了啊。我们从这个
7: 挨个来说，
6: 6:10大家汇聚的这个及时的信息啊，一直来说啊，你看这个刘这位朋友啊，在6:11，也就9分钟之前啊，还在说西四环高新区下的超大，能见度很低很低，大家行车呢注意安全。紧接着呢，就是乔峰这位朋友跟我们发来了语音，
8: 在化工路上，从西向东西四环外边下的雨刷刷不过来的水，但是过了西四环，现在我已经快走到那个西三环了，基本上已经不下了，现在就是暴雨，这就一会儿一会儿的。我觉得不用太紧张，各位。
6: 不用太紧张，各位。他是从西四环往西三环走，西四环的时候啊，还下得比较猛。快到西三环的时候，雨就小了。他继续发来了一些自己的这个路上的见闻。
8: 过了西三环，西向东，一上高架又开始下大了，一点点的。
6: 啊。
8: 估计现在过了西三环，现在往东走，这个上。应该属于中雨，没有到大雨，雨刷刷的还可以。
6: 也就是说西四环下的大一点，到了西三环以后呢，觉得变小了，然后刚过了西三环呢，又大了一小阵，然后呢，现在基本上平稳，就是属于是中雨的这么一个级别，还是可以走的，
7: 让我们不要特别紧张。
6: 所以说这个你看，咱要是说一下哗啦啦一下就很恐慌啊，一停然后就放松心情，咱也不用这个起落那么的快啊，因为这个总体的这个雨量呢，我们气象部门肯定是有把控的啊。
7: 是
6: 香草拿铁说的是，
7: 说这个东三环走不了了，直接走东四环了，还好是没有发现有积水。
6: 是现在东三环呢，也主要是因为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然后导致的这个可能啊车型是比较缓慢一些。磊不知道在哪儿，他说下小了
7: 啊，他说的是在文化路北环这边下的太大了，没有这个积水。刚刚又反馈说这个雨量是下小了。
6: 哎，这个一分钟前后啊，这个一开始说文化路北环下了很大，没有出现积水，然后立马就说，哎，这个雨好像又小了。
7: 哎，
6: 看来这个雨量啊，就是大小不匀，不匀不均啊。大家也不用过度的这个紧张。
7: 还有韩科说，在京广路南向北这块10分钟是一动不动啊。
6: 哎，目前呢，京广路整体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尤其是京广隧道啊，大家都知道，本身车流量就比较大，稍微一下雨呢，大家这个走京广路的时候呢，就需要多一些耐心了啊。知道前面这个何时啊，这个拥堵缓解，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声，我们也是随时通过这个路况。

0: 监控视频系统啊，再看。其实目前郑州市区啊，大家需要绕行的一些地方啊，首先呢，您考虑啊，这个航海路、黄河路、航海路、农业路交叉口，以及陇海高架东向西，在黄河南路、农业南路这一片，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如果有条件，有绕行条件的话，您绕行。如果说您只能在后方等待的话，多一些耐心。另外就是现在的，应该是花园路、农业路南北双向，尤其是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与之平行的这个中州大道农业路南向北方向，堵车的距离呢是比较长的。这几个地方我们建议各位绕行，其他的地方呢，整体的车流量呢断断续续啊，堵车的距离呢也并不长，大家稍事等待就可以了。
1: 还有陈和李这位朋友说，在滨河国际新城这边哈，基本上雨都快停了啊。
0: 哎，还有这个 uncle 吧。
1: Uncle 说西四环长江路这块还没下，
0: 你看郑州这果然大啊，还有一些地方啊还没下呢。稍早前呢，这个我们有一些群里的听友啊，应该是在这个中牟附近，
1: 哎
0: 啊，然后呢这个中牟啊好像也还有一些地方没下。
1: 对、
0: 啊、
1: 刚刚还有车友是在我们平台上面直接反馈说巩义那边路面也是干干的啊、
0: 干的啊，甚至有一些巩义的朋友呢远远的已经看到这个郑州方向啊这个出彩虹了。啊，但是呢这个我们接到的这些都属于是好消息，你看像滨河国际新城这边都已经快基本停了啊、
1: 哎、
0: 也希望呢短暂的一个阵雨啊然后呢能够不影响啊各位的这个出行，也给我们消一丝这个暑气啊。还有车友向我们反映说，纬一路现在啊，京五路西向东方向啊，这个积水呢，已经有和路肩持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当然呢是不影响汽车行驶的，不过呢，有可能啊，会对您的这个比如说路边停车啊什么的，造成一些这个误差，判断上的一个误差。所以各位呢靠边停车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沿着路边走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我们叫路牙子和路肩
1: 啊对，
0: 哎，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车辆安全。好，也欢迎各位呢继续提供您所在的路段，在哪儿雨量大雨小，有无积水，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上一声，谢谢大家了。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平平安安的快速到家。那同时呢，关于家里面这个装修这个大事呢，您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了啊。
0: 哎，
1: 其实一到夏天，要么高温天气，还有就是暴雨天气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考验咱们家里面之前的这种硬装板块了、
0: 对，一个是硬装，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材料和工艺啊，其实也是一种挑战，看看咱的工人啊、到底知不知道这个大太阳晒的时候啊怎么这个装，还有就是这个水汽大，这个暴雨天气下面这个施工工艺有无变化，这个呢才能够真正的考验一个工人的手艺，也能够保障大家入住以后啊长期的这个材料装修的可靠性。
1: 对，因为有些朋友是想要趁这个暑期把家里面装修的大事给它搞定，但是啊、奈何你想一头是工作一头又是工地，你奈何这个暑假还得管好孩子，太忙了啊。
0: 是，
1: 所以说这些交心的这个事儿可以交给我们，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别忘了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了啊。我们记者呢是有记者质量监督团的，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为您跟进，而且还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1天赔付您200块钱，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您放心啊，这个绝对不是空喊口号啊，是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为的呢就是给您够实在的保障。见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是的，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我们这儿的这个家装节了啊。香草拿铁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说从东四环到南三环的这个路上啊已经不下了，车流量呢是稍微有点多啊，因为稍早前呢也有一些车友说东三环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就是走了一下这个东四环，现在东四环的车流量确实是有一点多，但是没有堵车的这种情况啊，到南三环也已经这个不下了，挺好。浅时光说了一下中牟啊，
1: 说中牟下了一个小时了，现在还在下呢。
0: 是，那您不管是走在河南省的哪个地区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现在这个驻马店下没下，焦作下没下，许昌雨大不大，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跟我们来反映一下，包括南阳啊，这个南 南阳这个地区也是这个地域挺大的，
1: 哎，对，
0: 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尤其是路面上的一些这个积水点的信息，稍后呢我们也会做一汇总，如果说这个有积水的话，也麻烦您跟我们来反映一下。
2: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8: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7: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8: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9: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10: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1: 哎，老板，来碗面。
12: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6: 这里是
1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此刻来了解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的一些即时通行变化。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丁师。
17: 你好，张驰。这会儿郑州市区啊，多条主干道呢都比较忙碌。首先来看金水路，基本上呢是从东明路啊开始，东西双向现在都有长距离的排队。东向西呢队尾到了金水立交，而西向东呢一直到文化路啊都是走走停停的。花园路南向北的方向，在这个农业高架这个路口啊，现在呢排队已经是接近了纬二路这一长段各个路口啊，基本上呢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另外呢，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宝泉街到龙海路，南向北呢是从金水路到解放路，现在呢也都是处于缓慢的通行当中。高速方面，沪陕高速的信阳段878公里西向东方向的单方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占据着右侧的车道和应急车道。因为设备故障的原因呢，京港澳高速的航海路站所有的车辆呢现在呢都无法上下站，预计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啊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还有一些因为降雨禁止7座及以上车辆或者是禁止9座及以上车辆上站路段，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做进一步的了解。张驰。
0: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同时呢，这个雨啊也是下下停停，而且呢，郑州市多个地点呢都出现了比较深的一些这个积水点，也是希望各位在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安全了啊。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借着我们的家装节呢，说到了这个雨天装修或者说夏天装修啊，一会儿是暴晒，一会儿呢是暴雨，湿度比较大，所以呢也是比较考验这个工人啊、材料啊、工艺啊等等各种程序。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104.1家装课堂的顾问雨薇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夏季装修啊都有哪些注意点。你好，雨薇。
16: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看这个今天这又下雨了哈，下雨特别考验咱们装修的房子质量怎么样，咱们住着是不是踏实安心。那和装修形式也是有很大关系的，比如说有些人没有什么装修经验，他可能就会选择全包，或者是没有时间他就会选择全包。那另外呢，他有点时间又有一点装修经验，他就会选择半包。那半包的这种装修形式是需要我们业主投入比较大的。那今天就有朋友咨询了，说我们半包的话是不是得天天都在工地盯着。那倒也不必啊，虽然不用天天去，但是装修过程当中有几个时间节点最好不要缺席，一定要在，这样才能保证后续的施工质量。第一个阶段是开工交底的时候啊，这是最最重要的一天，设计方案啊、尺寸定位啊、拆改范围、水电规划、施工要求，我们都要在这一天去进行确认啊，包括插座的数量、空调的位置、热水器的位置等等，都建议你在现场去确认一下。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水电定位阶段了。第三个阶段就是水电验收了阶段了。咱们定位的时候得准确啊，做完了之后去验收，验收完之后再进行下一道工序，否则的话就容易出现纰漏，在多次工序完成之后再去返工，那就麻烦大了。那第四个阶段就是防水阶段了。防水阶段呢，一定要留足充分的时间哈，让它去做避水试验。第五个阶段呢是瓷砖的验收，看看有没有空鼓啊等等这些问题。第六个阶段就是到竣工验收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咱们要全部看完门窗的开启呀、柜体安装啊、灯具照明、五金安装、地漏排水等等啊，全部做好之后再去签字确认。那在这会儿，雨薇还想提醒大家，对于半包装修也好，其他装修也好，咱们要留一部分的售后服务资金，因为装修它是需要你像经过暴晒呀、潮湿啊、热胀冷缩之后才能够考验这个装修的工作到底有没有做好。所以为了避免售后无法跟进，咱们留一点啊这个后续的保障金啊，不用太多，留一点保障金，相互是一个约束也是不错的。希望以上的这个建议啊，对各位选择半包的朋友能够起到关键的支撑。104.1家装课堂每天都会给大家提供家庭装修知识的服务，当然还有很多的福利哈。此刻各位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全天候的为大家去提供装修方面的服务和监督哈。再有就是可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这个是咱们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所以听到就不要错过了，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
0: 好的，感谢雨薇的一个梳理啊。其实不单单是省钱啊，这个如果说装修装的扎扎实实的，咱往后啊入住以后呢放心无忧，多住个几年十几年，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省心省事儿啊。
1: 是
0: 啊，这会儿呢有多位车友啊也跟我们这个反映说，紫荆山转盘现在也有积水啊在桥下了，过往的车辆呢注意小心慢行，也可以提前规划好绕行路线。
1: 是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这个挺开心的啊，这个在七点之前呢，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雨啊，其实已经这个最猛的那一阵已经过去了。
3: 哎，对啊，已经减小了，
2: 也就影响了这个晚高峰通行啊有一个多小时。不过这会儿呢，在路面上啊，这个积压的车辆属于是比较多，大家一定要注意慢慢的啊。不过说句实话啊，这会儿我们的微信后台啊，已经这个暴雨啊积水点的这个少了，已经被彩虹刷屏了。
3: 是啊，天宝这位朋友还是问呢啊，有人给你们发彩虹看吗？
2: 啊，
3: 给你们看看郑州这个正彩虹。
2: 来郑州。

0: 都看郑彩虹啊、
1: 哎，
0: 这会儿给我们发彩虹的这个照片啊，这个不胜枚举，好多车友，尤其是我发现了，好像这会儿在中原区，能够看到一道非常漂亮的彩虹。一会儿我给大家这个做个自动回复啊，刘建新这位朋友，他是在一个路上啊，就拍到了特别完整的一个，彩虹桥。
1: 彩虹桥，那个彩虹
0: 我说的这个不是那条路，乖，
1: 不是那条路啊！
0: 大家朋友们啊，
1: 哎，它那个彩虹的拱啊，特别拱，特别大，
0: 就非常的完整的一道彩虹，就是从这边的地面一直跨到那边这个地面上啊。这张照片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还有
0: 包括这个张潇这位朋友啊，
1: 对，张潇这位朋友也是拍到了彩虹，
0: 很多朋友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大家也都是这个看彩虹，还有一些朋友呢，这个应该是工作的一个楼层比较高
1: 啊，
0: 然后呢我们都说这个有一些这个高楼啊，说高耸入云，基本上他给我们拍照的那个视角啊，就是和这个云层是平齐的，因为本身乌云呢它就会压得比较低啊，他的一个视角就感觉啊，他就能拍到跟乌云整个齐平的这个线上，然后整片云，然后对整个城市这种笼罩的一种感觉，
1: 对，和乌云肩并肩了都，
0: 没错啊，飞上天和乌云肩并肩了，
1: 这个词儿都变了。
0: 是，那大家也可以提供一下您所在这个地方到底是，还在下，下大了，还是有积水，还是已经出现彩虹了，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1: 是，而且现在如果您正好拍到了关于这个非常美的彩虹照片的话，欢迎大家在我们平台上面秀图，好不好？
0: 哎呦，这昨天啊，这个漂亮的云彩的这照片啊，我现在都得这个删上一删。
1: 我们来更新一下啊，因为刚刚也是收到了两位朋友晒出来的图片，蛮不错的。先占住我们五个坑位的其中两个坑啊。
0: 行，我先上传一个吧。这个慢慢给各位截图。大家现在发送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啊，我真的挺少见如此完整的一道彩虹、啊、
1: 您看看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0: 回复聊天、啊、
1: 哎，这经历了一场雨，更知道咱们爱车啊为我们遮风挡雨，是时候对咱的爱车也好一点了。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看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
0: 你就让我感觉到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两句感人的话
1: 哦，就是呀、啊，就实打实的呀。
0: 就是、爱车为咱遮风挡雨，现在路上的那些水啊，它都不是雨，而是这个没有保养的爱车的眼泪。
1: 就是可能感觉动力不足，是不是？
0: 哎，就是尤其是这个燃油车的这个车主啊，咱选择依旧是开这个油车，其实是有很多理由的。除了这个里程焦虑，对于机械的这种信赖和这种推背感的这种渴求以外，这个燃油车啊，咱客观来讲，耐造、皮实，
1: 还有情怀。
0: 哎，还有呢，就是，其实燃油车修起来呢，它不像新能源车，因为新能源车它高度集成嘛，它有的时候换的时候呢，它修起来会比较麻烦一些。所以燃油车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有一个弊端，就是我们万能通要瞄准的一个弊病，就是它开时间长了，它的发动机里面汽油没有办法完全燃烧，留下一些水汽杂质以后呢，它会动力不足，因为发动机里面存积碳了，
1: 所以说久而久之感觉到这个油耗越来越高，
0: 是的，
1: 然后再加上油价呀，它也时不时的不稳定，所以说您现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正好可以看看啊，给咱的爱车从发动机的内部深层次的来清理一下积碳的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位车友是使用完我们这个产品以后说确实好牛啊，因为之前也是只是抱了一个试试看的这个心态，
0: 没错，
1: 本身也不贵，一套199三瓶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您的爱车正好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话，您可以试试看，分成三个步骤来进行养护，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呢洗三元，到时候啊咱们年检一把过，哎，油耗也降下来了，你每加一箱油都能够省下哎好几十，就是多跑好几十公里呢，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说久而久之也是相当于是为我们在省钱了。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自由，赶紧过来选择吧。
0: 没错，此刻的一些这个彩虹的照片呢，您可以这个回复聊天两个字啊，看到很多朋友呢回复彩虹，这样我们一会儿也把这个关键词呢这个收录进去，大家先行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尽情的欣赏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1: 大家好，我是硕硕。
0: 哎，这会儿呢已经是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变小雨了，或者雨停了。这个半塘姑娘啊走在这个地方呢也是说这个变小雨了。还有刘少云。
1: 说在这个河南警察学院明里路到东四环之间平安大道上面是有积水，各位车友呢咱们注意了。
0: 这个说到平安大道了，以前叫这个栅城路哈，现在这个命名为平安大道了啊。那基本上呢这个阵雨雷阵雨也过去了，不过呢还是要注意，在未来1到2天的时间内呢，还是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的，大伙儿还是要提前的注意防范一下。
1: 是，咱带好雨具了啊！更多的高速详情啊，您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我们这边也是实时的为大家整理好的高速版本的通行信息了啊。那另外呢，想要这种修护紧致的肌肤状态的话，你也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王炸产品了啊！这个真的太炸了，朋友们，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它来了，这个新版的黑绷带呢是有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玻色因浓度呢是直接提升了啊，再加上能够有效的帮助咱们的肌肤修护维稳，还有就是它能够有效的改善干燥粗糙的这种状态，再加上里面还有一个玻尿酸加甘草酸，哎，主打的就是锁住平时我们肌肤当中的水，这个锁水的啊，再加上这个夏天嘛，很多朋友就很担心咱的护肤产品容易油啊，容易闷，这个很容易形成水油不平衡，然后就闷痘。赫莲娜，哎，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化妆品界的这个王炸这个地位，主要也是一方面它的这个成分非常给力，再加上这个价格，说实话有点高攀不起啊。像这个50毫升的正装，其实都得上千，但是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一个机制的价格，一瓶只需要899，朋友们。
0: 是的，
1: 听到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觉得很划算了？但是
0: 心动了啊！
1: 先别急，我们这边也是针对咱们广播的老用户啊，商城又特批了一笔专属的补贴。前200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这边还会再减200块钱，到手新版的啊黑绷带只需要699，您能够买到的是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的面霜，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两个字啦！
0: 各位朋友们，回复"大牌"两个字，今天啊，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的，让您啊699直接拿走，只有200单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下单了。管儿在跟我们说，港区这个机场高速上依旧是下的比较大啊。还有这个朴这位朋友
1: 说，在新密的高速路段啊，也看见了彩虹。
0: 另外刚才给我们发完整的那个彩虹照片的刘建新这位朋友啊，说再补个原图，拍摄的地方呢是南四环高架啊。我看了一下，好家伙，整个完整的彩虹下面放了一个完整的汽车。我跟您说啊，就这个比亚迪要看见这张照片啊，都得给您打广告费，真的。把他的这个车呀，就是拍的是异常的这个好看啊。当然这个图呢，如果一会儿有时间的话，我们跟大家也做个自动回复，大家可以继续发送聊天，哎，或者发送彩虹，就可以看到车友们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彩虹的这个图片了啊。很多朋友都已经看到了这个彩虹啊，这个假期呢，如果说想让孩子也能够亲近大自然，另外呢，在夏令营当中啊，培养自己自律的好的意志品质和作息习惯的话，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其实呢，这10年的一个品牌呢，我们首要是强调安全。
1: 对
0: 啊，不能说让大家啊一说刮风下雨了就会担心说，哟，孩子在夏令营 凌呢，怎么办呢？您放心，这十年一路走来，我们经过的风雨，还有包括一些这个突发的一些情况，我们都会妥善且安全的

0: 去进行一些处理。而且呢，你像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包括我们的这一些主管的这个负责人，都是把安全强调在前面，都是重中之重。我们会拿出完整的、特别及时的、提前的安全预案来面临各种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那第二点呢，就是您把孩子送过来以后呢，我们在丰富的这个项目当中，让孩子呢自然而然的养成各种习惯。
1: 而且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正好可以看到我们这次呢，因为是第十个年头了嘛，
0: 是，
1: 所以说各种项目啊它比较丰富，然后也比较有经验了。海陆空三条线路供大家来选择。像陆军的话就是在咱们郑州，然后五天四晚，现在重金补贴完啊不到2000块钱的一个价格。像空军啊、海军啊这些的话是青岛和湖北，您直接根据孩子自己的选择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直接就可以过来报名了。
0: 是，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了。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这个全部内容呢，啊，当然最后呢还是要跟各位来说上一说，就是夏季装修需要您这个注意的一些事项啊。当然如果说您对装修没有经验，我们还是非常建议您啊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组织的官方的品质家装节。因为如果说您参加我们这个家装节以后呢，首先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啊方便介入您的这个家装的整个过程，替您来把关和操心以及沟通。另外呢，我们也是请到了这个河南的头铺装企业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呢，给大家统一做施工服务。而且呢，我们这边的这个家装节呢是给到各位很多的这个承诺啊，比如说工期有延期，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元，再延期再赔付啊。另外呢，就是华普装饰呢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这个呢就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如果说在装修过程当中发生纠纷，我们有权利先行动用这笔钱赔偿给您，保障够实在。
1: 是，
0: 另外在我们的家装节当中签订的都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后期没有增降。所以说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由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跟进，也让您放心住的安心。
1: 是，您就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过来体验一下啊。
0: 是的，当然也有朋友呢不停的在后台问，此刻哎呀我要下班了，那么我走的这个路段有没有积水点呢？我们也已经这个根据大家给我们汇总的一些信息啊整理过了，您发送积水两个字到微信后台就可以查看这个积水点和积水路段了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积水就可以随时查看了，我们也会随时更新。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告一段落，稍后就是由这个对话教育节目带来的精彩内容，明天见，
1: 拜拜。
2: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3: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2: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19点整，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外场主播丁氏，你好，丁氏。
7: 你好，吕小萌。这会儿的陇海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过了中州大道之后啊，就开始排队，后方的队尾呢一路甩到了东三环这一长段都不好走。另外呢，南三环的东向西的方向，从金代路一直到经开第八大街，也是处于深红色的缓慢挪动当中。中州大道北向南，从陇海高架一直到农业高架这一长段啊，也都是在缓慢前行。另外呢，在高速方面，此刻呢，我们看到在进行高速的元阳段啊，114公里东向西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那现场呢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呢都在现场处理。因为降雨呢，还有一些禁止7座级以上车辆上站路段啊，比如说连霍高速开封东到兰考站，日南高速的固阳站到兰考西站，大广高速的度量站到通许东站，正明高速的杏花营站到杞县站等等。还有一些是禁止9座级以上车辆上站的啊，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做进一步的了解。吕小萌，
6: 好的，感谢丁氏。出行路上，如果您发现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分享，发送文字或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今天下雨啊，郑州部分路段呢是有积水存在的。如果想查询有关于积水点和积水路段，大家可以发送积水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看到目前我们搜集到的一些积水点和积水路段。也欢迎大家把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交通情况呢，随时与我们互动分享。那好，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对话教育。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的19:04，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今天一来上节目呢，本来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主题啊，就是说一说怎么教小朋友写作文的话题。这一场大雨吓得我呀，都没有心思再讲今天的主题了。为啥呢？一进门啊，听到这个刚才张弛跟瘦瘦放了一首歌曲《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瞬间感觉他们当年啊，应该作文写得特别好，因为他特别会扣题呀，知道这个作文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主题，这个题练的就特别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说的这个关于写作文的话题呢，也不妨从一场雨开始了。因为今天的这场大雨呢，导致郑州的部分路段呢是有积水存在的。如果说想了解一些积水路段呢，可以直接发送积水两个字，就可以查看到我们收集到的众多的一些积水点和积水路段啊，大家这个避让前行就可以了，提前规划好路线。因为这场大雨呢，到目前为止现在都已经7点多了，看到这会儿郑州市的交通图上呢，还有部分的路段呀是挺红的啊，这个车行也比较缓慢。再次提醒大家，今天雨下的比较大，大家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河南交通广播对话教育，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写作文了。哎，这写作文呢，有人说这是我从小的一个噩梦啊，因为作文呢，好像在考试的时候说是30分，但是你想拿满分，其实还挺难的啊。它不像是很多的问答题、选择题，它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有的时候它这个可上可下、可左可右、可是可不是的情况，就让人挺头疼的。那怎么样才能写好作文呢？您小的时候有什么写作文的灵感吗？也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互动分享一下。哎，那说到写作文，说说我小时候的感受。我的感受呢，最大的就是在写记叙文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写记叙文的时候，首先你得有生活，对吧？你得有经历，哎，你得真正的就是融入到现实当中，讲述自己的感受和故事，一定要感同身受，写出来呢才能够引人入胜。所以对于我来说呢，我就特别愿意在小的时候讲自己身上发生过的事情。所以呢，建议大家啊，如果说想让小朋友能够更好的有一个写作的题材呢，一定要带他多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多去经历各种各样的人生状态。比方说在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呢会在给这个家庭里啊，给孩子报点什么学习班啊补习班啊，或者放在家里让孩子这个玩玩手机玩玩平板。但说实话，童年不应该是这样的。暑假呢，他应该出去玩啊，他应该这个到我们的夏令营来好好锻炼锻炼。你看话题扣上了不是？今天和大家也推荐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10年口碑品牌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建议大家呢，在暑假的时候一定要让小朋友多锻炼啊，多体验不一样的生活状态，换上迷彩服啊，远离手机，和人接触，然后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让他呀信心百倍，就更加的自信。那很多朋友说了，说为什么要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首先第一点啊，咱们这个特 特种兵夏令营呢是咱们官方媒体主办，我们对安全呀、餐饮呀、住宿呀各方面要求还是蛮高的，不容半点马虎啊。包括我们每天这个带队的主持人像路飞呀、像西西呀，他们呢都是早中晚三次安全报告，然后各种的复盘，就是在安全上让家长呢完全的放心，因为安全呢确实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和底线了。但说实话，好多人对于特种兵夏令营呢觉得一听特种兵三个字就感觉会不会让孩子来这儿之后呢会很辛苦呢？那你要说比着在家这个睡懒觉，那肯定是要辛苦一点的。基本上每天早上的时候6点多就起来了，但是孩子的精神头特别好，因为所有的小朋友呢在这个夏令营完了之后呢基本上就已经养成了一个早睡早起的习惯，就是晚上10点钟左右他不熬夜，他早早就睡了，然后第二天早上6点半呢起来之后呢开始这个洗漱吃早饭，然后进行这个早操的训练等等啊，一整个的流程每天的行程啊都安排的满满的。我们主要接收的就是5到15岁的小朋友了，要求5岁以上啊，就是你能自主洗漱，不会洗衣服没有关系，我们这儿呢是有生活老师的，有专业的课程，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是可以的啊。可能男孩子会稍微多一点，因为这个男孩子对那种特种兵啊这种绿色军营的这种向往呀可能比女孩子更强烈一点啊，特别到了营地之后打上那个真人 4S， 拿上那个突突突，他老激动了，他可兴奋了，然后玩的是不亦乐乎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是有3条特色线路，陆军的特色线路，还有海军的特色线路是在青岛，然后还有空军的特色线路呢是在湖北啊，3条不同的线路，价格也是非常优惠的。你像陆军的话呢基本上优惠完以后就是不到2000块钱5天4夜，那海军和空军呢稍微贵一点点，优惠完之后呢也就是不到3000块钱啊，所以建议大家呢积极的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现在可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或夏令营三个字啊，就可以直接来了解详情了。那接下来也为您送上一首关于雨天的歌曲，熊天平的大雨带我去逃亡。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来关注一条信息，记者刚刚从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为了应对近日的降雨天气，郑州市呢在7月28号，也就是今天的18:30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那目前呢，郑州市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部分路段呢是有积水的。如果说大家需要了解积水的情况呢，直接发送积水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查看我们所收集到的一些积水点和积水路段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把您在路途当中遇到的一些交通情况呢发送给我们，以分享给更多的听友们。今天对话教育和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写作文。哎，刚才也提到了，写作文呢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感同身受。比方说今天是一个大雨天，那小朋友在这个大雨的过程当中和家人啊，和爸爸妈妈一起，如果说是开车或者是遇到了堵车啊，他这种心情也可以让他进行仔细的一个观察，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些东西呢，其实完全都可以写到作文当中。所以一些小事情啊，包括像做家务啊、日常的散步，其实都可以作为写作的题材。但是关键是这个写完之后呢，它就容易有点像流水账啊。所以说这个作文究竟应该怎么写，话题应该如何的提炼，那这里头道道还是蛮多的。

您所遇到的一些积水问题呢，到河南交通广播啊，这会儿也有不少朋友发送来了信息。当然我们除了大家这个找这些信息点之外呢，也欢迎您在路上，如果说哪个地方遇到积水了，哪个地方啊路段这个出行有问题了，有情况了，欢迎大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此时此刻啊，咱们的记者包括呢导播老师都在努力的收集这些信息，以服务更多的车友们。好，这个平台上还有不少朋友在问这个夏令营的事儿。夏令营是的，我们在每周六周日的时候呢都会进行发营，一般周六发的是这个陆军的陆军线路周日的时候发的是这个海军跟空军。而且呢这三条线路其实陆军还有个长训营是10天营，也就陆军是有两条线路的，一个是5天的，一个是10天的啊，您看您的这个需求。然后这几条线路呢我们都是有河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全程跟随的，每天都有这个早中晚的报告啊，来了解孩子们在夏令营的这个详情，甚至呢还会拍很多的一些视频呀然后发送到这个家长群里，家长呢也可以看一看小朋友在夏令营的这个生活和训练的情况。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夏令营都有什么样的活动，是这样的像什么真人 CS 啊，都是那种迷彩服啊，手里拿着那种可以感应的那种突突突突，哎，大家懂吧？然后还有这个高枪机枪打靶，火箭筒发射，爆屏射击，像空军呢，它有一个特别好的项目叫风洞跳伞。这个风洞呢，就是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透明玻璃罐子当中，在底部呢往上吹风，然后人呢就在半空悬浮啊。像这样的一个活动，在其他的一些游乐场所呢基本上得个大几百块钱千把块钱，但是我们所有的项目包括吃住交通是全含在营费当中了，营费是非常的划算。你像这个陆军的话呢5天4夜下来呢也就是不到2000块钱啊，整整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啊，不到2000块钱。另外呢像海军是时间稍微长一点啊，海军和空军呢都是6天5晚。这个因为它比较远嘛，一个是在青岛，一个是在湖北，所以它的价格会稍微高一点，项目也会更加的丰富一点，但是优惠完之后呢也就是不到3000块钱。那么详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或者夏令营三个字，特种兵或夏令营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了解详情了。来，此时此刻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举办的一项非常重大的活动啊，官方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专门为我们的业主权益的保驾护航。在这个活动当中啊，我们也是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那最近想要装修房子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发送了之后呢，您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另外呢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是的，作为省级主流媒体呢，这次也推出了一个质量监督记者团。高明老师呢会从选材呀、施工啊到验收呢是全程跟进啊，让大家呢装得放心无忧。并且很多人说了，说我要找装修公司的话，会不会偷工减料，会不会店大欺客，会不会拖我工期，会不会在装着装着又让我加钱呢？是这样的，所有的合同签订的都是闭口合同，而且呢我们这儿是有百万质保金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华富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里预存了100万的保障金，就是如果工期延期了，1天赔200，和装修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纠纷了，那么这笔钱呢我们将先行给您进行赔付，好吧，这就叫百万质保金啊。也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了解详情就可以了。好，此时此刻如果说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什么样的交通情况，也欢迎大家及时与我们分享。大家可以发送微信的文字或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可以了。当然如果说您想了解您回家的路上有哪些路段有积水，想问一问了解一下，您就直接发送积水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查看到我们记者我们导播老师收集的一些这个积水点啊，就可以详情的了解了。马上为大家送上一首陈鸿宇的歌曲《理想三旬》。

0: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0: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6: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起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这里是
9: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2: 北京时间的19:29，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石磊老师。石磊老师，你好。
13: 你好，主持人。截至目前，京津高速元阳段114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有一起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大家这个耐心这个等待和这个择路绕行，这个路产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另外，受降雨影响，郑州、开封、周口地区的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限制车行的交通管制措施，省内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12: 好，感谢石磊老师。如果您在出行途中发现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分享给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或文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记者呢，从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为了应对近日降雨天气，郑州市呢在7月28号，也就是今天的18:30，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目前郑州的通行压力依然是比较大的，部分路段呢是有积水的，想了解详情，想查看郑州哪些积水点和积水路段，欢迎大家呢可以发送积水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欢迎您把您所了解到的有积水路段呢也发送过来。我们的记者呢和值班编辑呢也正在现场的啊，随时为大家进行整理和搜集。那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
9: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6: 我想找个律师。
1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9: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超西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1: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1: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1: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1: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2: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3: 河南交通广播对话教育，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我是主持人吕小萌。因为今天这场大雨呢，把我们今天要说的关于写作文这个话题呢

空的是七零八散的啊。因为这会儿呢，不少的朋友也在发送一些语音或文字，甚至包括视频啊，拍摄的这个路途当中遇到的一些积水呀，或者说这个车辆拥堵的一个状况。非常感谢啊，大家把这些东西呢给大家分享出来。那么在发送的时候呢，建议大家直接一定要写清楚啊，比方说在某一个路段这条路哪个路跟哪个路的交叉口，然后这个地方比方说有积水了，然后影响通行了，把这些信息呢说清楚。我们的记者呢，包括我们的值班编辑，现在也正在现场紧急的工作当中，帮大家整理这些积水点、积水路段。如果说您想了解详细的积水情况呢，也可以直接发送积水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现在南三环还能不能上高速呢？武同学啊，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其实刚才我们在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时候呢，也了解到现在开封啊，包括郑州一些高速口呢，现在可能对于上高速的车型是有限制的。那详细情况呢，您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了。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那这两天呢，我们对话教育的节目主持人呢特别的忙啊。忙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因为这场夏令营呢也是咱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重点品牌项目，所以我们的路飞老师啊，还有西西啊，也都在现场啊，全程跟队，跟随我们的小朋友们共同来进行短暂的，就是一个星期左右的这种夏令营的生活。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关于夏令营的情况呢，也可以直接发送夏令营或者是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因为这会儿还有朋友说了，说多大的小朋友可以来参加呢？我们要求是5到15岁，5到15岁啊，就说你低于5岁了，我们不太建议报名。而且就算是您满5岁了，我们建议小朋友们他多多少少还是要有一些自理能力的，比方说他自己会洗脸刷牙啊，他自己能够就是解决这个上洗手间的问题啊，能完成一个简单的自我生活就可以了。夏天呢，因为小朋友可能出汗比较多，衣服是需要每天洗的，但是洗衣服这事儿呢，您不需要担心，我们现场是有生活老师全程的帮助小朋友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而且呢还有心理老师，还有我们的教官啊，我们很多教官都是这个退伍军人出身啊，这个有多年的教学经验，特别的棒。建议大家呢可以直接发送夏令营或者是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了解详情。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出行路上，哎呀，我今天在这个上班途中呢就发现了有好多车啊，看着这个路上的积水的就在犹犹豫豫，担担心心啊，特别的害怕这个车一旦进去之后呢出什么问题，是吧？爱车的方式呢确实有很多种。首先在这样的天气呢不要轻易的涉水，一定要注意观察路面的情况。因为现在积水的路段如果多的话，这小车进去啊，咱们的这个安全问题是很难保障的。但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对我们的车辆进行维护呢？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那这个产品呢是经过了10万多名车友的亲测好评，口碑是实打实的好。今天推荐的是两款热门产品，一套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是199块钱，它包含了3瓶，可以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主要是除积碳的，您会发现这油门轻了，怠速也不抖了。第二瓶呢主要是提动力的，它会让你的这个加速的迟滞感消失啊，一箱油呢多跑个几十公里。第三瓶呢就是洗3元了。那么如果说咱们的车呀已经开了8年10年了，我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金装礼盒，这套呢稍微贵了几十块钱，一套呢是239块钱，也是3瓶。这3瓶呢正好就是一个周期，专门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一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护，3效合一。想要关注我们万能通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发送数字888，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通过链接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还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在问啊，说夏令营吃的好吗？小朋友这个营养跟得上吗？当然可以了。其实我们的主持人在跟对过程当中呢，除了拍摄小朋友的这个训练状态呢，对他们的这个餐食啊，每天也都会发到群里。我看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肯定不会是那种特别大鱼大肉，这个海鲜鲍鱼之类的啊。但是我明确的告诉你，肉蛋奶这些全部都有，包括正餐的时候，比方说中午的和晚上的时候，八菜一汤荤素搭配，小朋友吃的那叫一个香。就在家的时候啊，他可能有点这个挑食啊，这不吃那不吃的，我不吃青菜，我不吃这个不吃那个。但是到夏令营之后，你就会发现小朋友们啊，就是特别是一群小朋友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那个镜头绝对让你震惊。就是他，因为他一天的锻炼嘛，训练开了，运动开了，他活动量比较大，所以呢胃口也会非常的好。就是吃得香，睡得好。建议大家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十年口碑，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直接发送特种兵或夏令营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2: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1: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2: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的19:45，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那记者刚从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呢，为了应对近日的降雨天气，郑州市呢在今天也就是7月28号的18:30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目前来看呢，郑州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部分路段是有积水的。如果说想了解积水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积水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此时此刻，我们也欢迎更多的车友呢，把您在路上遇到的一些积水呀、交通的一些状况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大家来互动分享，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当然不管是语音还是文字，我们都是可以收到的。此时此刻，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记者和值班编辑呢也正在紧张努力的工作当中，也欢迎大家积极分享。此时此刻也针对很多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来推出一个好产品啊，这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商城啊，爆款商城为大家推荐了一个好物。什么样的好物呢？50%高浓度玻色因的新版黑绷带。哎，女性朋友都知道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作为一个热销十几年的经典面霜啊，据说很多明星都曾经用过，而且推荐过。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款赫莲娜新款黑绷带呢，是一个50毫升的正装。一说到这个黑绷带呀，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贵啊，这个东西确实价格不便宜。但是呢，爆款商城这次直接和品牌方合作，给大家一个专享的优惠价格，一瓶呢只要899元啊。可能一听这个价格呀，只要三位数吗？感觉已经很划算了啊！别急啊，针对咱们广播的老用户呢，咱们商城又特别推出了一笔专属的补贴。那今天呢，前200名下单再减200元，就说50毫升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只需要699。是的，699元就可以买到50毫升正装的黑绷带面霜了。有需要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咱们的商城会员下单呢还可以再减5元，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啊。性价比确实是高，但说实话数量不多，就200单，建议大家呢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来锁定一下，拼手速哦，售完可就没有啦。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如果您在路途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交通情况，也欢迎大家积极的跟我们分享。这会儿还有不少朋友在咨询关于这个高速路段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目前啊，咱们郑州像郑州开封有一些高速呢，现在已经是限制车型上站。想了解情况，大家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今天对话教育呢，和大家说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如何写作文。哎，这个吕小萌同学呢，有一个小学同学啊，现在是一个

咱们郑州东区的班主任，我呢在今天上节目之前啊，专门咨询了一下他，他给了我几个非常非常有实操性的方法。今天呢也特别想在节目当中呢分享给大家如何写作文。当然我们如果说家里有孩子的可以教给孩子，如果说啊我们身边没有小朋友可以教，哎，把这几招学会了，您的朋友圈的小作文啊，您发抖音时候的那个文案也能够大幅提升哦。所以究竟该怎么写呢？首先第一步，他提出叫五感观察法，就是你可以观察一些这个外界的情况，要看颜色、看形状、听声音、闻气味，然后触摸那个感觉，再讲一讲你内心的感受，就用一件小事儿，你就可以拆分出来很多的细节，这就叫五感观察法。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锻炼的方式，就是随身那个素材本。大家呢可以把一些出门呐、做家务的一些随手的小事呢都给它记录下来啊，发现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的一些美，这样的一些真实的生活素材呢会让你的写作不空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小学的时候，现在很多小朋友老师都会告诉他要摘一些这个好文好句儿，就是不要整篇的去抄啊，就是不要整篇的搬那些范文，要把一些其中你觉得非常不错的优美的句子呢给它摘抄下来，灵活的用在自己的作文当中。最后一点啊，就是说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呢特别容易陷入一种流水账的这种问题。其实流水账最后解决的问题就一点，就是要点题啊，就是要聚焦你的心理动作，要对它进行一个提升，要最后讲一下你的感受、你的感悟啊，这一下子就上了高度了。大家呢可以及时的发送路况信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何波说了，说这个东三环和南绕城怎么感觉这么堵得慌呢？是的，今天这个郑州市的部分路段呢确实积水还是蛮严重的啊。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发送积水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啊，详情的了解一下目前郑州市的积水路段都有哪些，咱们看一看，然后呢提前做好规划，尽可能的去绕行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那此时此刻还有朋友在问这个夏令营的事儿啊。夏令营是的，每周六周日我们都会发营。这个小娟说了，说夏令营这周还有位置吗？这周就想把孩子送到营地去啊。非常感谢您对我们活动的大力支持。目前来说我们每周六周日呢都会进行一个开营，这周的话呢应该还有个别的空位，关键是您是准备参加哪个营呢？因为我们有陆军线路，有往青岛去的海军线路，还有往湖北的空军线路，就是你要先了解清楚您是准备往东南西北哪个方向走呢，就小朋友他的这个目标是在哪里，好吧？

刚刚我们导播发过来了啊，咱们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在十分钟前刚刚发来的高速的情况。目前呢，晋新高速元阳段北半幅114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呢，是发生了一个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另外，因为降雨呢，现在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非常多啊，大家详细记下。首先是日兰高速，还有日兰高速的固阳站到兰考西站，连霍高速的开封东站到兰考站，大广高速的度量站到通许东站，还有正明高速的杏花营站到杞县站，沿黄高速的考城南站到葡萄架站，另外兰省高速的宜丰站到西寨站、板木站，还有上登高速的卫士北站到杞县的南站，兰南高速的二郎庙站到卫士站，还有安罗高速的卫士西站。是的，像开封的很多这些小站，现在可能对于7座以上的车呢，都是有要求的。好，再来关注一下，因为降雨禁止9座含9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上站的路段有哪些呢？首先，郑州的绕城高速18里河站到东三环的南站，还有阎洛高速登封东站到登封站，正明高速正安站到姚家站，安罗高速的官渡站到机场东站。另外，因为降雨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是在连霍高速开封西站到龙亭站。那么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的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的。如果说刚刚说太快您没记住，没关系，现在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详情了解了。今天节目最后呢，对于很多想装修的朋友再来说一个好消息，建议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这个发送到平台之后呢，先添加记者微信，然后呢再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你看真的是省钱呀，轻松应对我们的装修啊。那说到这个夏天装修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装修工艺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你必须要找正规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他得懂防潮吧，他得懂防暴晒吧，他得懂这个防开裂，他要有专业化的应急的工艺的调整，要把控好每一道关口，是不是？那河南交通广播呢，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啊，现在也正在进行当中啊。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参与活动了。首先添加记者微信，然后再领2000元的家装补贴，来参与我们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好的，到这儿今天的对话教育要和您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台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向全省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啦。刚刚啊，多地都下起了雨，所以说咱们这个高速路况也要及时来掌握啊。稍早前在晋新高速元阳段114公里的东向西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此外呢，因为降雨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上站的路段啊，大家注意，有日兰高速的固阳站到兰考西站，连霍高速的开封东站到兰考站，大广高速的杜梁站到通许东站，正明高速的杏花营站到杞县站，沿黄高速的考城南站到葡萄架站。那更多的高速路况啊，大家都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随时了解啊，发送高速就可以了。另外看到像平凡的世界呀、河波啊等等都在发积水啊，我们看看啊，我们的小编老师都在随时的帮大家来汇总一下目前的这个郑州的积水点啊，大家可以发送积水两个字啊，我们尽量的来提前避开，有序通行。今年的这个暑运已经拉开大幕了，那为了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出行，陪伴各位平安抵达呢，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单位拍摄制作了交通安全宣传片，观看短片还可以得洗车充电或者是加油礼券，只要看完视频就有奖。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平安两个字，点击链接观看视频并领奖啊，记得一定要看完视频才可以领奖。发送平安两个字，看完视频呢，在小程序的页面

0: 亚华，它有一个立即领取，然后咱们点那个立即领取就可以了。
1: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2: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3: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每天晚间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每天晚上我们会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新闻，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剧毒眼镜蛇闯进了这个汽修店，小狗狗勇敢迎战啊，导致嘴角中毒发肿，就是听起来又伤心啊又好笑啊。7月25号，在湖南郴州的一家汽车修理店啊，发现了剧毒眼镜蛇，然后店里有一只小狗勇敢的迎战啊，将蛇打败了，但是狗狗的嘴角中毒发肿，不过目前已经没有大碍。根据汽修店老板曾先生说啊，当时这只眼镜蛇钻到了店内的工具架的缝隙，小狗发现之后啊，守在一旁叫个不停，那眼镜蛇呢就从这个缝隙里爬出来了，然后这只小狗随即上前不停地撕咬，而且人家可是智斗啊，先咬蛇的尾部，之后咬蛇的身子，最后才攻击它的头部，反正一番智斗之后啊，终于获胜了。曾先生也是后怕，说如果没有这只狗狗，那这条蛇跑进来，如果咬到其他顾客或者说小朋友的话，那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啊！啊，这个问题没有及时处理，肯定会伤人。曾先生说啊，这只小狗他养了近一年了，平常呢人家也会抓一些老鼠，是看家护院的好帮手。后来呢，在求助了专业捕蛇人士之后，得知这位不速之客竟然是一只剧毒的眼镜蛇，想想还是很后怕的啊。所以说世界不能没有小狗狗，对吧？还有小麦说，这次汪汪队可立大功了。还有网友说，还得是咱老祖宗严选啊，中华田园犬名不虚传，这狗狗绝对是来报恩的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这只小狗智斗眼镜蛇的这个片段啊。当然了，对爬行动物敏感的朋友慎点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啊。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发送积水啊，来查看咱们郑州市区这个积水点，我们的小编也是在随时更新的过程当中啊。在这里提醒大家啊，万一咱们在这个行车途中要遇到这个漫水的道路桥梁，一定要谨记啊，就是涉水之前一定要先观察这个水深，如果说水位达到了保险杠或者是轮胎三分之二的地方，那涉水行驶呢就会有危险，咱们应该尽量的去绕行，千万不要强行来通过。另外我们建议这个时候要低挡匀速的行驶，因为不是有一句话叫紧过沙子慢过水吗？这个车速越快啊，过水的时候车身就会越不稳定，而且激起的水花也会越大，它就会更容易导致积水进入咱们的发动机舱、进气口或者是排气口啊，甚至是车里。另外咱们在这个涉水的时候千万不要中途的停车换挡或者松油门，因为这几项操作很容易造成积水进入进气口，导致发动机严重损坏。那如果说您在涉水的时候不慎熄火了，也千万不要尝试重新启动车辆。总之啊，安全是回家最快的路，对不对啊？如果您在市区行驶，可以随时发送积水来查看。那如果您行驶在高速上，也欢迎发送高速两个字啊，我们提前把自己的这个外出的线路规划好，有备无患嘛。当然一遇到这种恶劣天气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觉得车子老了不太给劲儿，是不是啊？比如说故障灯亮了，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其实呢，出现这些问题咱们也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啊。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十万车主亲测好用的。比如说咱们有车友反馈就是说这个万能通加了之后油耗确实降了不少啊，怠速抖动消失了。还有朋友说上回回老家前加了这个万能通，第二天提速超车都嘎嘎有劲儿啊。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车子呢，您可以选这个万能通三兄弟啊，一套三瓶的，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用完之后就是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故障灯也灭了，年检直接就一把过，对不对？当然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就可以选我们的精装礼盒了，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啊。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明星产品了，发送888。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4: 发送什么？
6: 特种兵，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发彩虹啊，我说雨过之后就有彩虹，大家也可以发送彩虹两个字来查看我们听众拍到的非常漂亮的这个照片啊，我们一起来接一接好运。 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最近啊，多所高校的这个动物医学专业录取分数创了新高了，这个兽医职业也从冷门走向风口了吗？比如说啊，最近这个扬州大学兽医学院的老师就介绍说啊，他们学校这个动物医学专业的投档分在583分啊，临床医学专业的投档分才561，等于前者高出了22分呢。那这个583分啊，就已经与他们学校的这个王牌专业，就是化学还有汉语言文学啊，这个拔尖班处在同一个分数段了，因为他们的化学还是省拔尖学生的培养基地呢。那今年高考录取结束，不少高校的动物医学专业的录取分数也是在逆势上扬，成了今年高招非常受瞩目的一个话题之一。比如说啊，我们注意到像浙江的这个农林大学啊，动物医学专业的最低位次号，从这个24年的8万多名上升到今年的7万多名，它这个上升幅度达到9000多名。还有像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的动物医学专业啊，它的最低位次号也上升了7000名。再回到我们节目开始说的这个扬州大学的动物医学专业啊，其实他们今年分数线这个这么高，也是跟招生机制的优化是有关系的。今年他们学校的动物医学专业呢，首次实行了单设专业组的招生。那过去这个专业跟动植物检疫啊、实验动物学，包括这个兽医、公共卫生这些专业是合并招生的。那投档线往往是由组内分数最低的专业来决定。那动物医学的真实录取水平经常被平均化掩盖。那今年单设了一个专业组之后呢，投档线纯粹反映了动物医学专业的报考热度，高分的考生也不需要担忧被调剂到组里面的其他专业，所以说填报的顾虑也是彻底的被打消了。另外啊，像浙江农林大学啊，他们动科动医学院的副院长也表示说，更深层的原因其实还来自于社会对动物医学专业的一个认知的变化啊。现在宠物经济的发展也是非常的快，那兽医的服务群体它可能逐步从农场动物向宠物去转变了，职业的社会地位和收入也在不断的提升。那在宠物医疗市场增速领跑全行业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0: 用人单位有一个良好的人才供需关系。学生毕业可以入职海关啊、农业农村局啊、疾控中心等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也可以去一些这个大型的宠物医院，比如说像瑞辰、新瑞鹏啊，都是耳熟能详的，还有一些大型的养殖企业。所以说咱们的考生和家长可以正视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拉长时间维度去看待这个职业的发展。当然了，不管进入什么行业，长远的发展还是需要扎实的专业能力以及持续的学习力，对吧？那想问问大家啊，您会对动物医学专业或者是宠物类的专业感兴趣吗？您的孩子啊，您支持他去报考相关类型的这个专业吗？也欢迎一起来聊一聊。
1: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0: 看到听众闲居非无志说，北三环与龙湖外环西路东向西方向的红绿灯坏了，时间很短暂。感谢咱们爱心车友的提示啊，大家如果行经这个北三环与龙湖外环西路东向西方向，要注意安全，咱们先观察好路面的一个路口情况，因为现在天色也比较暗了嘛，然后文明有序的来通行，我们也会把这则信息尽快的反馈给相关部门。总有一些机缘巧合啊，需要我们在夏天开工装修。那最近来咨询的听众也是不少的啊。如果您既想找靠谱的公司啊，又不想花冤枉钱，您完全可以交给河南交通广播。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的来应对。夏天它正因为温度比较高，装修完工之后啊，甲醛一味散的也快，入住更健康更安心。而且呢，夏天它属于装修的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也不赶工，可以精细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装修的性价比就直接拉满了。而且我们有正规的团队，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啊，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可以专业化的做应季的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最近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征集也正在进行当中啊，材料保真，工艺标准，十年质保，终身维护。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啦。啊，或者也可以发送省钱，先把记者的微信加上啊，随时可以来咨询装修方面的难题。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6: 你好，您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0: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 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

0: 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这里啊，也再次提醒各位车友，因为降雨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高速路段，有日兰高速的固阳站到兰考西站，连霍高速的开封东站到兰考站，大广高速的杜梁站到通许东站，正明高速的杏花营站到杞县站，沿黄高速的考城南站到葡萄架站，兰沈高速的宜丰站、西寨站到板木站，商登高速的卫士北站到杞县南站，兰南高速的二郎庙站到卫士站，安罗高速的卫士西站还有更多的高速路况就不跟大家来一一汇报了，您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随时了解啊，发送高速就可以了。我们说今年夏天啊，宠物界传来了一则坏消息啊，不少小猫咪疑似因为长期保持一种极其豪迈的姿势而喜提罗圈腿。那这场席卷猫界的腿型危机呢，起因倒并不是什么高难度的表演，它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夏日流行，就是给猫买大冬瓜。虽然说啊，猫和冬瓜的关系基本等同于鱼和自行车，但是这个聪明的人类啊，还是开发出了这个 CP。只是因为大家深信啊，冬瓜就是小猫咪的天然凉枕头，消暑利器。由于冬瓜这种东西它含水量很高，体积又大，那放在阴凉处的时候呢，表面总是凉飕飕的，所以啊，过去每到夏天啊，有不少的人类啊都会买一根冬瓜回来抱着睡，就属于一种比较古早的降温神器。那也正因为如此啊，今年就有宠物博主提出，那人能用，小猫小狗岂不是也行吗？就抱着这种非常朴素的思路啊，些许的铲屎官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啊，结果发现好像似乎还是真有用啊。有人发图说，这个猫不仅凑了过去，甚至还跨着坐上去，整个猫出现了一种极其奔放的一种姿势啊。就像开着这个狂野的猫拖车一般啊，说时迟那时快啊，许多宠主就纷纷冲进了菜市场，给自家毛孩子挑起了专属的座椅。然后您就打开社交平台吧，猫圈的含瓜量都在直线的上升。但是这有一个显著的代价，就是说有的小猫疑似开始有罗圈腿了，就是那个跨着的弧度上去它下不来了。毕竟这个冬瓜不像普通的凉席啊，既圆又粗壮，有着不容忽视的弧度啊。那久而久之呢，整个猫的姿势啊，它就不好去改变了。感觉小猫冬瓜是骑明白了，但是小腿快弄不明白了。有人说自己家的猫在自然的状态下呢，就站成了括号了。也有人表示啊，特别是一趴下来啊，习惯性的向两边劈叉，身下无瓜似有瓜。这就成了冬瓜后遗症了。那这场莫名其妙的冬瓜热啊，后来就莫名其妙的变成了饭桌上的一锅锅排骨汤。那至于这个冬瓜到底有没有用啊，它是不是这个罗圈腿后遗症的诱因啊，答案啊其实都没有那么离谱啊，如果不是特别爱吃冬瓜的也不建议来尝试。会骑冬瓜的小猫啊，还有把自己整成罗圈腿的小猫，其实都是少数中的少数。那猫呢，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怕热，即便到了盛夏呢，它也是更愿意趴在瓷砖的这类啊平坦又稳定的地方去纳凉。即便是真的喜欢冬瓜啊，最先选择的姿势通常也都是贴着靠着。那像罗圈腿这种后遗症啊，也是少数个例，短时间骑一会儿，最多让猫暂时保持一阵六亲不认的外八形态啊，无伤大雅。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啊，因为暂时骑冬瓜变成罗圈腿的小猫咪们，发送

0: 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啦，发送可爱。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小燕子
3: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
4: 鸳鸯双栖蝶双，
3: 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5: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6: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7: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6: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我们看到魏可能尽所能啊，发来他拍的这个应该是晚霞的照片啊，像火烧云一样特别的美丽啊，还有像霞呀等等，听众都在发送彩虹两个字，还有 CC 啊等等。大家如果想看咱们听众朋友发的这个雨后彩虹接一波好运，我们都可以继续发送彩虹两个字。当然也欢迎您随手拍看到的美景啊，我们出行在路上啊，就是一路同行的好伙伴啦，一路来分享这一份美好。很多朋友啊，其实平常这个应酬蛮多的，很忙，包括夏天可能吃东西没有那么注意啊，什么冰可乐呀、小烧烤啊都整上了啊，很不健康。这个不仅冒油长痘，肚子上还容易赘肉堆积啊，这个时候要关注我们亚健康的身体了。其实都在日常的这种长期主义的这个维稳和保护当中。那1041爆款商城今天带来的呢，就是诺薇家的复合奶蓟草胶囊。您可以先发团购两个字来看啊。为什么选诺薇家这个品牌呢？因为它是从挪威溯源的，很自然纯粹，咱们在很多进口商超都是可以看到的。它没有防腐剂、人工色素和人工香精，品质很安全放心。而且它的核心成分呢，采用了浓缩萃取的奶蓟草提取物，也就是水飞蓟素，还有七种营养专研配方，还特别加入了姜黄提取物啊，兼顾咱们胃部的舒适度，配合胆碱、肌醇这些啊，帮助咱们维持正常的这个代谢，那多维的补充日常所需要的营养。它呢是这个膳食营养补充剂，源自天然植物的提取物，日常很温和啊，就是非常适合长期来使用，像平时熬夜加班、喝酒应酬啊、饮食油腻、作息不规律的人群都可以来啊做一个日常的补充。官方旗舰店一瓶是要359元，三瓶就得1000多了。今天呢，咱们联合这个品牌做推广，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啊！一瓶体验装，车友的专享价只要169元啊！当然，这个两瓶加强装是囤的朋友最多的，因为它性价比也高嘛，只要319，95%用户的选择。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啊，这个诺薇家的复合奶蓟草胶囊了，发送团购。
8: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9: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1: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八仙》。
12: 有这种可能吗？
13: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草房阁。
11: 该动漫以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故事《八仙过海》为灵感进行创作。八仙在成仙与成功之间选择了成团，在搞钱和搞事业之间选择了搞对象。
14: 你不是想要2分，
15: 他也要1分啊？
11: 吕洞宾、钟离权带队，集结何仙姑、铁拐李、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与张国老八个身份各异的凡人，因不同机缘稀里糊涂凑在了蓬莱仙境。
16: 这下你多个别哟！
11: 有人临时起意，有人开团秒根，开启道观过足了神仙瘾。面对

0: 蓬莱百姓主打一个有求必应，草台班子的外壳下却暗藏着瞒天过海的胆识。怎料一个惊天阴谋正悄悄朝他们砸过来。
1: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这场啼笑皆非的奇幻之旅最终会走向何处呢？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一个最新情况，因为降雨禁止久坐，含久坐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郑州绕城高速的十八里河站到东三环南站，阎洛高速的登封东站到登封站，正明高速的正安站到姚家站，安罗高速的官渡站到机场东站。另外，因为降雨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京港澳高速的卫辉站到新乡站，连霍高速的开封西站到龙亭站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高速路况，您都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就可以了，发送高速。咱们铲屎官啊，每天在外面辛苦的为小猫咪搬砖啊，供它吃供它喝，理应说咱就是这个家的老大了，对不对？但是呢，有些小猫它们却不甘心啊，在家里偷偷的谋权篡位啊。那你家的毛孩子有没有过一丁点的谋逆之心呢？想不想在这个家里当老大呢？您说我不知道啊，咱们来听一听他有没有以下这些行为迹象啊，小心你地位不保啊。首先啊，你家猫有没有对你弓背加上炸毛啊？这个呢，就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魁梧一些。如果说猫咪还很小，就是说不到一岁，可能它是还没有灵活的控制这个毛发的收缩。那如果在玩耍的时候呢，他可能会玩得太兴奋，入戏太深，把玩具当成了对抗型的猎物，就做出了这种本能的反应。但是如果你家猫就是鬼鬼祟祟的埋伏你，加上弓背炸毛啊，这个就属于攻击行为了，说明它没有完全的臣服于你。还有的家庭啊，这个毛孩子会来咬你啊，通过咬你来提醒你，比如说早晨饿了要你喂点吃的，晚上无聊了喊你陪他玩，哎，或者看到你手里有零食想要讨食物，或者是你不小心坐下的时候压着他了啊。而这个猫啊，它不是默默地站着或走开啊，它就喵喵叫个不停啊，而是通过这个轻咬来提醒你，因为这种互动它很多都是发生于母猫对小猫做引导或者是做催促啊，发号施令的这种表现。那在猫群里呢，母猫又是地位比较高的，如果它经常用轻咬来提醒你，就是要在这个家里当老大了。还有的这个猫啊更可气啊，它会这个排泄在你的衣服上或床上。当猫咪它不得不共用资源的时候呢，它的核心冲突只有食物和领地啊。通常为了

0: 免正面冲突，但是又得表明立场，对吧？猫就会通过排泄和磨爪子来标记领地。所以说，当猫咪标记在你的衣服和床上，要么是它对现在生活环境很不满或者不安心啊，要么就是可能想覆盖掉某人的气味啊。还有的小猫会在你离开的时候呢，趴在你的座位或者你的床上。啊，比如你上班之后，它就钻你的被窝，枕你的枕头，或者当你在这个座位上起身之后，猫就会坐到你的凳子上。啊，沙发明明那么长，它就偏要和你挨在一侧。这些都是因为猫咪要在气味和标记上啊表现出的这种行为。有两种可能，一种呢是有你的气味它更安心，它想待在你的味道里，要么它就是想覆盖掉你的气味啊，重新标记和刷新一遍。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提到这几点啊，你家毛孩子都中了几条呢？综合来看，你家猫咪有那种造反的潜质吗？也欢迎啊一起来聊一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3: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2: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3: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来自张学友和汤宝如的《相思风雨中》啊，它也是电视剧《初为江湖》的插曲，收藏在这个张学友92年发行的音乐专辑《真情流露》当中。那这首歌呢，当时也获得了第15届这个十大中文金曲最受欢迎的卡拉 OK 歌曲奖。不知道此时此刻您所在的城市还在下雨吗？也欢迎拍一下您所看到的雨景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分享。我们说这个夏天来的时候啊，其实高温高湿，是不是啊？我们在室内还有空调吹，所以说更需要保护好自己的肌肤了。那今天爆款商城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面霜。那作为热销了十几年的经典面霜呢，也是很多明星自用而且推荐过的一款焕颜面霜。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啊，它的奥秘就在于它的玻色因溶液的浓度升级到了50%，可以有效的修护舒缓肌肤，滋润保湿，改善我们的干燥粗糙，提升肌肤的一个柔润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啊，可以兼顾维稳啊，持续的润泽锁水。尤其像换季皮肤敏感，晒后泛红不适，就特别适合厚敷，第二天这个皮肤就是非常的嫩啊，水汪汪的。而且它是绵密的绷带质地，上脸推开也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啊，油皮夏天用也是很清爽的。重点是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毫升正装，今天姐妹们也不用担心价格了，咱们直接和品牌方合作，一瓶只要899。啊，您是不是听到这个价格觉得已经很划算了啊？咱们前200名下单会再减200，到手只要699元。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大牌。
2: 她叫苏菲。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3: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2: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3: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2: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我们提到啊，这个小猫咪为了建立自己在家里的统治地位啊，经常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啊。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它会用身体挡住门，或者在过道拦截你啊，或者说在你经过的时候对你发起猛烈的攻击，类似说拦路打劫型的啊。当然了，还有的猫呢，它会把自己的玩具啊、食物私藏起来，或者到处疯狂的去标记，把它们叼进这个，比如说把喜欢的小鸟叼到猫砂盆里啊，或者把这个吃的叼到衣柜里、猫窝里，又或者对没吃完的食物做这种这个掩埋的动作。特别是有的猫，它小时候不这样，长大了才如此的。那这些行为啊，都表明猫咪想要独自占有某一种资源，或者说猫咪想要独立的第一步。不过，如果是多猫家庭呢，它可能是在防着别的猫咪。还有的猫啊，它会不停地去这个舔舐你啊。我们说猫咪梳理毛发，给自己舔毛呢，它其实既是这个自己的一种清洁，对不对？那它给其他的猫咪舔毛，也是好朋友间的互相交流和问好。当然啊，也可以是上下级之间啊，这个大哥给小弟标记气味，类似于盖章了。所以说，如果你家猫会舔你呢，有的时候它也不一定是单纯的示好，它可能是在暗戳戳的认小弟。所以说，你家猫咪有这些反常的行为吗？啊，就是来判断一下它有没有这个造反的潜质啊，也欢迎一起来聊一聊。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发家装节啊，其实咱们这个装修业主的心里啊，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肯定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我们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呢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由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啊，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是因为华普呢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啊，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而且我们的记者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装修进度，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解啦。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王金涛说，四个月的雪纳瑞狗狗，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宠物爱好者问，边牧熊有要的朋友吗？有比熊的粘人体型，也有边牧的智商。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听众小小灿说，小刺猬有孩子喜欢吗？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可以喂一点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还有吴华说，三只猫仔刚好两个月了，两公一母，有想领养的朋友吗？都是田园猫。还有世墨说，小长领养十个月双血统雪纳瑞，没有缺陷，有意者私聊。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都生了，一共有八只小猫，有朋友要吗？都是田园猫，有梨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天。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您就可以直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粉丝群沟通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
3: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活攻击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2: 如果想有不一样的暑假回忆呢，可以带着孩子来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罐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回复工厂。其实除了去这个可口可乐工厂啊，这个暑假也可以把孩子交给河南交通广播，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来锻炼一下，远离手机，与人接触，完成任务，信心倍增啊。我们有郑州陆军特色线路、青岛海军特色线路以及湖北空军的特色线路。各不相同，项目也比较多，比如说这个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还有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风洞跳伞、高空滑索、桨板冲浪等等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解了，发送特种兵。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

0: 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今天的第一位玩家进场，他的名字叫做疯狂做梦豆。你好啊，小豆。
1: 晚上好。
0: 你好，请问你有没有消息？
2: 消息？
0: 小豆消息吗？
2: 啊。哪方面的？
0: 就是
1: 做梦豆是那个有那个小说里的一个
0: 人物是吗？
1: 啊，
2: 你问的是这个消息啊？
0: 反正你得到消息了吧，啊，对吧？那想问一下小道啊，那个你之前有没有听过咱们的《闯关》这一档节目？
1: 希望天天听。
0: 那太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你的新手局了。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快问快答，新手局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就可以过关。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六十秒钟。准备开始。
2: 请问杠杆原理是谁提出来的？
1: 杠杆原理是谁提出来的？
0: 不会可以喊过。
1: 阿基米德。
0: 正确。
2: 那阿基米德说过一句话，给我一个支点，他能怎么地？
0: 后半句是
1: 撬动地球。
0: 正确。
2: 好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后半句是
1: 过。
0: 哦，过了。
2: 问一个脑筋急转弯，甲乙丙丁打车，车来了，为什么只有甲能上这辆车？
1: 甲乙丙丁打车，车来了，为什么只有甲能上？
0: 没错，哎，脑筋急转弯，
2: 这是为啥呢？
1: 你是装甲车。
2: 哎呦，又来了一辆，只有丁不让上，为什么？
1: 只有丁不让上。过。
0: 过了。
2: 稻花鱼是指在稻田里养的鱼吗？是还是不是？
1: 不是
0: 啊。
2: 你确定吗？
0: 哇，时间刚刚好。哎，
2: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不是。那么您一共答对了三道题。
1: 三道，
0: 恭喜。知道哪三道吗？
1: 哪？
0: 一个是阿基米德，另外一个是阿基米德的名言，还有一个是装甲车。也就是说最后一道题没有答对。
2: 对，你最后的题答对的话，其实真的是可以
0: 有一个
2: 稍微有点
0: 时间的，嗯，
2: 而且你比较难得的是，你就这两道脑筋急转弯给攻克了，这确实是很罕见的一个事儿，嗯。
0: 好的，那么感谢到小道啊，这个今天算是第一回来是吗？
1: 啊，是
0: 第一回来，
2: 那很厉害了，
0: 很厉害了。
2: 哎，你旁边是有亲友帮助吗？是有军师吗？
1: 还有我弟弟。
2: 你弟弟啊？哦，那个阿基米德是弟弟跟你说的吗？
1: 啊，
0: 哇，
2: 我的天哪！
0: 下回让弟弟直接来组团参与吧，好不好？

0: 这个弟弟竟然知道，
1: 好的，
0: 好厉害，
1: 感谢您，我们先收线了啊，下回再来，拜拜。
2: 好，拜拜。
0: 嗯，加油啊，
1: 很棒啊。我跟你说啊，这个阿基米德，这个就是希腊科学家，可能很多人一上来就懵了，杠杆原理谁提出来的，
0: 可能会懵一会儿。
1: 嗯，确实是，
0: 尤其是这个小孩他可能更加的难想，但是基本上这一系列题都答对了。
1: 而且呢，这个脑筋急转弯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可能还算是一个舒适区，
0: 嗯，
1: 但是对于大人来说就有点难了，
0: 大人有点不敢想，但是小孩就是敢想。
1: 好的，
0: 这个第二个脑筋急转弯确实是稍微有点难啊，不过其实也不难，因为答对第一道题就其实这个
1: 按照那个思路走，
0: 对，这个思路已经定死了。其实第二个你就想那个第一个想甲，第二个想丁就
1: 来。这个摆渡人说的呀，这现在答题有啥难度呀？主持人都这么放水了，明示暗示一大堆，旁边拿个手机搜一下嘛，有这么难吗？
0: 你来
1: 呀，
0: 好久没见你来了，摆渡人。
1: 是的，都有点想你了呢，赶快来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了，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千呼万唤使出来的徐佳。你好，徐佳。
1: 你好。
0: 你好。刚才听完了这个哈利波特的闯关，有什么感想？
1: 挺着急的。
0: 就觉得有一些明明能答对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刚才哈利波特还专门发了一句，他说：“天哪，我上去答题的时候，居然连《流浪地球》的主角叫什么名字都忘了，给我紧张的要死。”
2: 对，
0: 啊，这是他说的啊。
2: 有的时候
1: 应该看了没有四五十遍了。
2: 看来不够。但是这个他说的也没有错，现场答题我们这种方式确实紧张会影响答题的这个质量，所以你在下边觉得简单，可是一会儿咱正式开始不好说，
0: 不一定了，就
1: 有可能
0: 哦。所以说接下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徐佳的新手局听好了，快问快答，60秒钟内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其中有2次可以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好的，倒计时60秒开始。
2: 刚刚那道题被称为是启明星的行星是什么？
1: 不知道。过。
0: 过。
2: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下一句。
1: 过。
0: 哦哟。
2: 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
1: 功夫女足。
0: 正确。
2: 什么成语中包含了男女老少？
0: 说一个就行。
1: 男女左。
0: 成语啊，比如说芸芸众生，普天之下，就这像这种是成语、
1: 男左女右，
0: 这没有老少、
2: 男左女右也不算是成语，主要
0: 对呀、
1: 不知道，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了。那要不然想想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下一句呢？好的，没关系，我们可以聊天了。是不是啊？就有的时候还指不定，我跟你说，你碰到什么样的题目。
1: 确实。
0: 对吧？就是刚才他其实还有一句，他说了，他说池哥给出的简单点。张弛，你觉得这几题出的简单吗？
2: 说实话，我住。

0: 长颈和巨乳长颈尾这个确实是稍微有点难啊，不是说特别就是在我们课本中经常见的这个诗词。
1: 嗯，
0: 但是启明星，这你因为我觉得你上一拍听了，
1: 嗯，应该会查，
0: 也不是说应该会查，就万一你知道呢，是吧？所以这道题算是重复题，我以为您知道。
2: 这个题目我没有听到。
1: 哦，他没有
0: 听到，
1: 啊，
0: 没
1: 听到，
0: 比较靠前。
1: 嗯，
0: 啊，你要说这个成语中包含男女老少，这个算不算难？其实它又简单又难。
1: 嗯，
0: 它难在哪儿呢？难在你答题听到忽然出一个这个，你会觉得有点宕机。
1: 嗯，
0: 但是其实你冷静下来，我认为你一定会能想到好多这种成语。
1: 哦，你现在大概有这个感觉了没有？有没有觉得有什么成语是可以答上来的？
2: 啊，大脑一片空白。
1: 你是不是瞬间可以理解他了？
2: 对，
1: 突然间理解了。哈利波特说：“我就说我没有，我没装吧，那就是这样啊。”
0: 其实这道题它是有稍微有点绕的。
1: 嗯，对，
0: 它是确实稍微有点绕。你只要把握到它的核心的点，其实。真的，我就
1: 这个叫小辉的这个网友，
0: 嗯，
1: 你是敢说的呀你？
0: 他说那个也不是成语啊，
1: 这个不是成语吗？
0: 不算吧。
1: 啊，它只是一个动作，动词
0: 是
1: 吧？
0: 算是一个词儿吧。
1: 啊，
0: 就是我说一个啊，其实你像人山人海就是。
1: 对呀。
0: 人山人海是不是一定有男女老少？
1: 嗯，
0: 他其实这道题更像一个脑筋急转，就是有点接近脑筋就急转弯了。
1: 行，
0: 就是他需要想一下。
1: 那这样吧，这个，啊，你先把这个给他留在这儿，咱们按住不表，一会儿再难为下一位朋友。
0: 哎，咱下次再来啊，反正现在知道什么感觉了。我们第一次就当是练练胆儿。
1: 没关系，徐佳，我跟你说，下一个小时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听众，你就听听吧。嗯，听完之后，你就跟他们说，我就说很难吧，你们不信。
0: 欢迎下次再来。
1: 好的，拜拜。
2: 好嘞，谢谢。
1: 是不是还是那句话，你行你上。

0: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0: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你好，牛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0: 老歌新唱的这一种版本啊，真的很受大家的这个欢迎和推崇。因为呢，一方面又是觉得特别的熟悉，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有新鲜的感觉。
11: 是，哎呦，这种全新的感觉就像是赫莲娜黑绷带终于上新了一样。
10: 没错，你说这个。百年品牌，人家也
11: 自豪，
10: 哎，人家也是换新生了。怎么说呢？从前是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已经让大家看到了它的这种神奇的焕颜能力。而现在他们又升级了50%高浓度的玻色因，全新版的黑绷带，今天爆款商城又给大家带来了惊喜。
11: 是啊，该改一改了，毕竟100年前它没那么复杂。就是，但人类没有面对这么多对皮肤有伤害的这些外物，
10: 没错，
11: 经常熬夜呀，这个看手机呀，面对电脑啊，这些问题，可能以前都没有遇到过这么多，所以说产品的升级呢，也是一种必然，
10: 对，
11: 也更加顺应时代，就是时代病。就很多东西是时代病，更加这个干燥粗糙的问题，提升这个肌肤的柔润感和细腻度，这也是他们升级所要达到的这个效果之一。尤其是在换肤季啊，这个肌肤更加的敏感，太阳晒之后啊泛红，你不及时改善的话，可能会落下一些病根儿。并且呢，它本身绵密的绷带质地也是一大特色，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你要是说我这皮肤的肤质是算是油皮，没问题，夏天用让你清清爽爽。当然升级它到底加不加价呢？今天我们不想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
10: 啊。这不讨论吗？
11: 不想讨论，因为它生任它生
10: 啊，它长任它长。
11: 对，我有特价给到您。
10: 是的，给大家一个专属的优惠价格，只给交广的听众朋友们来享受，一瓶只需要899元，连上千都不到。听到这个价格，有一些朋友是不是觉得哇真划算，准备要下单了？
11: 对，
10: 别着急，针对咱们的交广老听众老客户啊，商城又特批了一笔专属的补贴，只要您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前200名下单的朋友再减200，到手只需要699元就能买到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
11: 你想的原价可是4-6000不等，
10: 4-6K 呢，
11: 这个你只花了几百，
10: 699，咱就打700块钱来说，那也真的是超着了。
11: 发送大牌啊，如果您是我们商城会员，就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再减5块钱，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
10: 是的，
11: 性价比高，但是数量不多，就200单。发送大牌锁定，拼手速，咱们售完下架。
10: 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前200位699带走两。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掌声有请到今天的第三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马小仙儿。你好。
1: 你好，你们好。
0: 哇，好可爱的声音啊！请问你今年多大岁数啦？
1: 今年45了。
0: 你好，小仙儿姐姐。不是你那么实诚干嘛？你就说你今年25，我们也听不出来。
1: 45。
2: 你只要别说15就行。
0: 好的，就是小仙儿今天是第一次参与吧？

0: 对，第一次。
1: 那是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这档节目吗？
0: 嗯，不是，经常听，天天听，每天开车都听。
1: 每天听，然后今天头一回鼓足了勇气想来参与，到底是前面哪一位玩家给了你勇气？
2: 这么尖锐吗？
0: 刚才前面那个，我觉得前面起的题我应该都能答。
1: 哦，那就来吧，
2: 徐佳呀。正在进入
1: 先手局。你该说不说，徐佳真的是一位很好的人生导师。
2: 徐佳也是因为他的上一位有了勇气，能互相给予勇气啊。
1: 好的，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小仙儿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还是这道题，被称为启明星的行星是什么？
0: 太白金星。
2: 好，
1: 算对，算对 ，OK。
2: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下一句。
0: 日日思君不见君，不饮长江水。
2: 有备而来，
1: 正确。
2: 等下一个天亮，后半句接歌。
1: 后半句，不会，可以过。
0: 过。
2: 分手快乐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0: 分手快乐是。
2: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
1: 情歌王后。情歌王后3个字，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一位歌手。
0: 一下子皱住了，想不起来。
1: 不行，可以过。
2: 想过。就觉得似乎能想到是谁。
1: 对，
0: 杨静茹。
1: 正确。
2: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0: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
2: 国家共同主办？
1: 对。哦呦，时间到了。天天都听我们节目，这一题怎么能卡着呢？那一天我们专门分析了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0: 我不太关注这方面，你为什么不问我刚才那几个问题呢？
1: 啊，刚才不是问了吗？哦，你是想要回答那个什么成语包含了男女老少是不是？
2: 那个主要离太近了。
1: 不是，那咱听听看啊，除了我刚才说的芸芸众生普天之下，包括
2: 我说了个人山人海，
1: 还有什么？你觉得？
0: 满门抄斩。
1: 我跟你讲，刚才张弛说，哎，咱有一位朋友是说，小辉他说满门抄斩。
2: 你俩是认识是吧？
1: 然后张弛说这个也不算是成语啊，然后去查一下，真是成语，这真是成语。
2: 对，我们导播姐姐跟我说了，以后严谨点，你要说这不是常用成语。我说好的。
1: 在现实生活当中不会用到的成语是吧？哎，就这一题，一会儿呢，这四个答案我们全部给他排除在外，再难为下一个，好吗？哎，请问一下，你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小辉，
2: 你俩是不是真认识？
1: 是认识的吗？
0: 不认识，不认识，心有灵犀。
2: 回头介绍你俩认识。
1: 我以为你俩要是认识的话，你就让小辉也来答个题。一共是答对了1、2、3道题。啊，这个
2: 可惜
1: 开启不了今天的倒计时间了。那么感谢您，再接再厉，好不好？下回再见。
0: 好嘞，谢谢，再见，
2: 拜拜。
1: 他声音听起来真的，你要说25我都信。差点张嘴喊小妈。不好意思，
2: 结果真是小妈。
1: 小妈，结果没成想仙儿姐，
2: 人家万一是骗你的呢？万一真25呢？不好说。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他说的这人呢是群居性动物、啊，确实是需要啊找寻自己觉得哎特别舒服的这个群体，我们一起打拼，一起向上。就比如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对不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到今年已经来到第十个年头了。前九年啊、真的是怎么说呢，报名的这火爆程度愈演愈烈。到了今年5到15岁的这个孩子都可以来参加，想要让自己家孩子整个暑假不只是在家玩手机玩平板玩电脑，想要让孩子磨练磨练意志，收获一下自律的好品格的话，现在就开始吧，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看一看咱们的海陆空三个不同的啊这个路线，十年沉淀、又安全又专业又靠谱，家长还放心。
3: 是那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您的孩子安排上一个名额。
2: 而且我们郑重的告诉大家，由咱们河南交广给大家重金补贴，哎这个特色的夏令营，让大家再省一省钱，好不好？陆军路线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之后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来报了。哎，让孩子在这个暑假有所成长有所突破，非常难忘，下年还来哦。回复特种兵，
3: 欢迎大家。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170和6588-9494，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您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的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在本周一啊，我们接到了新乡网约车驾驶员施先生的求助。他说前几天呢，有一笔打车的订单让他很头疼。
2: 我是新乡的一名网约车司机，7月3号在新乡高铁东站地下停车场接了一个订单。当时我看了一眼，距离我是7.3公里，因为当时车流量大，我要靠边找个安全地方把这个订单取消掉。但是个平台规定是超过3公里都可以无责取消。结果我取消以后停了一个多小时吧，2个多小时。由于技术办平台给我发了一个违规消息，就是说我无故取消订单有责。它会影响我将来一个月的这个接单量、接单的质量。然后我又进行了2次申诉，统统被驳回了。之前遇过类似的情况。但是申诉都成功了，但是这次不知道啥原因，昨天前天都跟他的客服沟通，但是没用。
1: 节目之后呢，施先生提供了当时的订单导航截图，乘客跟他的距离之间有7.3公里，大概需要18分钟。施先生啊，据他的了解，他说平台规则呢是超过3公里的订单可以无责取消，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被优易出行平台判定为有责。随后呢，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优易出行全国客服中心。
3: 师傅，他这边的话注册的是极速版的这个账号，我们这边需要反馈给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核查清楚之后，会有专人给您回复。
1: 当天下午啊，优易出行平台相关负责人回复记者说，根据平台规则，超过3公里的订单司机是可以无责取消，但是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取消。问题啊，是当今这位驾驶员施先生呢，他取消的太晚了，所以系统判定为有责。考虑到这笔订单呢确实距离比较远，他们人工核查之后啊，已经帮助司机进行了处理。很快呢，施先生也给记者打来了电话。
2: 非常感谢的南方谈交通的记者给平台沟通以后，把我这个无故取消订单这个判断书给我干了，干判为无责。再次感谢咱记者和平台之间的沟通，谢谢谢。
1: 其实施先生也不需要感谢哈，因为我们也并不想帮助大家解决此类的问题。规则是制定给双方的，一方面约束乘客要及时的查看订单，同时呢按照规定的方式去打车。当然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约束咱们驾驶员的哈。如果驾驶员都无故取消乘客的订单，那么乘客呀也会对平台失去信任，活儿也会越来越少。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在登录平台的时候啊，不管是驾驶员还是咱们的乘客，都要提前了解一下平台的规则，避免因为违反平台规则而导致的出现类似这种处罚或者是违规的情况。如果规则不合理，那我们可以去通过各样的方式去反映去修改哈，但是

重要的有一条，就是如果这个规则已经知道了，那么在后期执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况。那这个如果是遇到取消订单的哈，一些因为这是优逸出行平台的问题，那是不是有其他的平台还有其他的规则啊？其他这个驾驶员呢，其他平台的驾驶员也要注意，要提前了解一下。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咱们乘客哈，如果乘客啊要是遇到了一些比如平台规则啊，那一定注意，可能很多问题是平台的约束，并不是驾驶员啊有意而为之，所以在投诉的时候也要谨慎哈，别动不动就投诉啊。很多车主现在动不动就投诉，这个感觉这个任何的事情只要不满意了就可以投诉，但是很多事情啊是首先要看平台的规则是如何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应的回复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热线号码的回复了，也可以点开下面的链接来直接留言。我们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桑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
1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1: 啊，我6月13号，6月16号，两次违章，就是在这个，正上路，宝华路跟光华路中间那一段，两个违章。我也没看到什么这个有违章标记啊，或者什么的，两个牌都不是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两个都是。
10: 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是吧？
11: 啊，对对对对，我把图片也放到咱平台了。
10: 哦、
11: 我那个路啊，上面标志也没有，我也没有看到，两次就是，还有5月份一个嘞，三次，现在搞得我去上街这一路我都不敢去了，现在穿20天我不敢走这一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10: 您是从哪儿去哪儿啊？从哪儿往哪儿走啊？
11: 就是我们郑州到，到上街
10: 啊，从
11: 到这个那一段，
10: 从郑州市区到上街走的什么地方啊？
11: 走了正上路，
10: 走到正上路是吧？一路都走到正上路，走到什么地方被拍的呢？
11: 光华路跟索华路，他写的是那个中间那一段。
10: 啊，索华路是吧？就是正上路，正上路的索华路到
11: 光
10: 华路一段。
11: 光华路。
10: 啊，那这个地方我看在荥阳市区附近呀。您是个什么车呀？我看这个照片上显示您是个小货车是吗？
11: 啊，对对对，小货车。
10: 啊，那您确定货车可以走这段吗？
11: 可以啊，我经常走啊，我经常走这一段了。

0: 发现正常去配上了以后，我不敢走了。
1: 经常走这段，
0: 这两次五月份还有一次。
1: 经常走这段，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走，是吧？
0: 对，我没有看到路啊，有什么禁止这个货车通行什么的，那个登山路那是直接通到你看要上这个巩义啊、洛阳啊，都要走这个正常路过，我正常通行啊。
1: 怎么能叫正常通行？正常通行怎么会被拍呢？对吧？在您看来是
0: 我搞不明白，就是
1: 搞不明白，咱就搞明白嘛。那首先肯定路上肯定有禁令标志，如果没有的话，他不可能按照违反禁令标志处罚。那没关系，我们节目之后来了解一下吧，好不好？有禁令标志就拍给您看看，好吗？
0: 对对，可以啊。那就是要有的话，下一次我走的时候，还是绕开这一段。不走这一段
1: 是
0: 啊，现在搞得我不明白，也不敢走了。现在
1: 因为您是那就不明白不敢走就对了嘛，那说明原来走错了呀，是吧？
0: 那不是，我真的走这一段，我这个到沙溪啊，包括巩义啊、洛阳都要走这个正常路这一段了嘛。
1: 经常
0: 搞得我往西去不敢去了。
1: 经常走不一定都对嘛，是吧？那你就像说我这个地方我晚上过去都没警察，我经常在这闯红灯，哎，那怎么突然这两天被拍了？那不能说以前闯红灯就对啊，是不是？
0: 那不可能。对啊，我这个要知道的话，不可能就是再第二次犯这个错误。那现在就是想搞明白这什么意思。
1: 对，
0: 要是说禁飞了的话呢，叫交警配个图片啊，发到我们的警察了，或者还有不但我自己啊，或者别的货车啊，都不应该再走了，就是这个意思。
1: 首先这个事儿呢，其实不应该是交警干的事儿啊，就是检问驾驶员在路上通行有没有。这应该是很清楚，就是您应该知道，如果你说这个段没有，那您可以拍段视频过来，你说我走这一段这么远啊，几十公里一个禁令标志都没有，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去拿去给交警看。但是呢，交警本身是没有义务给你举证的，因为他在这儿装摄像头，这个本身就是经过审批的，如果没有经过审批，这个地方就不能装摄像头，就不能抓拍。所以说本身呢，你说我对这个处罚有争议，我就应该这个拿出来证据证明我没问题。但是现在呢，就您刚才说的啊，那你要有你拿出来让我看看呀，这个话就是本身是不合理的啊。这个咱要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像这个路一样，该不该走咱先弄清楚，明白吧？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可以联系交警呢，看一看，了解一下，调查一下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禁令标志，有的话告诉您，跟您说清楚，好不好？你也知道为什么被拍，好吗？
0: 对对对，要是说真的有的话，就是我们就彻底不走了。后面那误会了或者什么的，就是说我遇到哪个事项，是不是？或者能走或者走，哎呦，我现在不敢去了，你叫我再去取证，我开开一去又拍到了。
1: 您都已经被您都已经被拍了三次了，大概率不是误拍，我们弄清楚之后给您回复。
2: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岭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0: 您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张留柱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他应该说到的是荥阳的禁行区域。他说啊，在中原西路全段正上路的234国道以西到庙王路这一段，以及塔山南路的中原西路到马米线一段，国四以上啊，这个车辆晚上的22点到早上6点是可以通行的，其他时段是不能通行的。所以您看啊，人家这个都掌握得很清楚啊，非常清晰。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节目之后也跟咱闯禁行的这位车主来联系了解一下吧。如果确实是在禁行区域的话，那肯定这就不合理了啊，就被处罚，估计没问题了。我们继续回来，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周先生您好。
1: 啊，您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就在那个周末，出了一场事故。中午要压阵呢，清水东路这个是去 S25 省道大概1厘米处吧，在那个路面的清晰化的有白色虚线和白色实线与双黄线，这是半幅路面嘛。我在这个是白色虚线和白色实线之间走路了，晚上9点多碰了5个人。
0: 哎呦
1: 啊，
0: 这么多人
1: 啊。对
0: 啊，
1: 这路边也有2米5宽的人行道啊。他们就是说是我也没有压线，也没压白色虚线，也没压白色实线，但中午警队判我的是全责。他们5个人呢还都喝酒了，给那个是亚家社区那个是金福院那个是没事放。你距离这个事发地大概就是1公里。他们5个人啊都喝了2斤白酒。
0: 我想问一下，这些人都是顺着您的车的方向走的吗？
1: 啊，对对，顺着方向走的。
0: 这什么时间发生的事故啊？
1: 2025年2月15号晚上9点半。
0: 25年的2月15号。
1: 对对。
0: 1年半以前是吗？
1: 对，差不多吧。
0: 那你这对责任是对责任有争议？
1: 对。你看我站，你看站在路上不是白色虚线、白色实线不是机动车道吗？就是也可以这样说吧。
0: 是这样，周先生，我刚刚看您发过来了这个视频和照片是吧？
1: 发到了，我这样因为不是呢，刚才我也发了一个。
0: 这个您说的人行道在哪儿啊？在这个图片上和您的视频上没看到啊。
1: 你看后边最后一个视频上先。21分钟那个用今日下午一拍录了。
0: 21分钟。
1: 对对，
0: 那不行，
1: 可以看
0: 平台收不到21分钟的视频。
1: 可能对，你还有这个是6月18号这个能发能看到。
0: 这可以看到，我只看到一个27秒的一个视频。
1: 对对对，就这个。
0: 有几个人站在路上，这几个人是你们家人吗？
1: 不是，有2个是警察。
0: 是带你们去看现场的是吧？
1: 有一个是我媳妇，有一个是那个。
0: 我因为这个镜头往旁边扫了一眼，我看旁边是绿化带呀，没有看到人行道啊，这绿化带里全是树啊。
1: 他就这一点是这个那个是冬青树啊，冬青啊，就是不错。
0: 但是这也说明它是绿化带呀，那不能说就这一点就说明它是人行道啊。
1: 因为它这个前段都是别的都是杂的行道树，在那个是法国梧桐树吧，咋说了，跟那个城市就但整楼是都是那种路面。我去现场量了，2米5宽。
0: 周先生这样哈，我简单来说哈，就是从您目前看到这个情况，就是从您这个发来的事故情况，包括您刚才描述的情况，简单来讲，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好理解一点，就是简单把它理解为一起追尾事故。明白吧？所以您可以知道追尾事故你承担什么责任。
1: 不是，这还有啥情况？因为咱这是机动车道，我认为。
0: 所以说，这就是第二个问题。您认为它是机动车道，旁边有人行道，但是我刚刚看了您的视频，旁边人行道根本不具备通行条件，除了冬青树以外，旁边都是杂草。
1: 我这个视频没发完呢，它有个缓冲时间，估计再停一会儿都过去，现在已经60%-70%了。

0: 你60%-70%平台也收不到，平台根本就收不到21分钟的视频。
1: 会我看能求到。
0: 你能发出来，但是平台收不到，因为我们经常接收视频，我们了解平台的情况。微信后台，
1: 哦，你再看一下，收到了吧？你再看一下。
0: 没有收到，怎么这么？我跟您讲了，收不到，看不到。稍等，我刷新一下啊。我看到有视频，但是我打不开。
2: 喂，你好。
0: 啊，您好。
2: 啊，我是周建军的媳妇儿。
0: 嗯。
2: 啊，我可以描述一下啊。
0: 嗯，您描述。
2: 就是，
0: 当时我想问一下，是谁在现场开车呀？
2: 俺老公，我给车上坐了嘞。
0: 啊，好，那您请讲。
2: 啊，我跟你说，当时发生的时候，
0: 嗯，
2: 就是说了，俺当时碰住了，俺看见人刹车了，
0: 嗯，
2: 刹车脚又碰住了。
0: 嗯，
2: 他们下了车我都知道他们全部都喝酒了，
0: 嗯，
2: 一个在发酒疯，一个在吐酒，他五个人是平行走了。
0: 嗯，
2: 他们是有人行道了，是一弯去看呢，那有着盲人无线无缝连接了这路。
0: 什么是盲人无缝连接的路啊？您描述的非常不清楚，还是让您老公说吧，好不好？好吧，
1: 你看，他不是他们那个在那个药家社区嘛出来嘛，
0: 嗯，
1: 那一边路是也是双黄线，就是说是四条机动车道双向，
0: 嗯，
1: 别的有这个是树木，就是绿化带，它是无缝的，再往一边去就是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道大概有2米3米宽，再往边的就是这个是人行道。在方砖，在盲道。
0: 周先生，我就问一下，就是发生事故这个地方有没有人行道？
1: 有吗？2.5米宽的，2米5宽的人行道。
0: 确定有是吧？
1: 对，确定有，确定有。
0: 那您现在的疑问是，这个事故已经发生1.5年的时间了，现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呢？因为你再改事故认定也改不了了。
1: 不是，我就说是这个是。现在我去警队问他们，这个白色实线和白色细线是啥路的，他们一直不给正面给我回答。
0: 从您拍来的视频上来看，这是应该是一条机非混行道路。
1: 机非混行道路，国家法律上有这个说法没有啊？
0: 有，
1: 咋描述的？
0: 你咋描述？那人没地儿走，他走哪儿呢？走树头树枝上吗？
1: 不是树枝，因为这个是毕照片，毕竟它有它的那个是局限性，是不是？
0: 嗯，
1: 当然我
0: 们这样
1: 说了，也不是说让你去现场去做看。
0: 我先问一下周先生，
1: 是吧？
0: 周先生，我先问一下哈，你现在这个事故走到哪个程度了？事故认定下没下？
2: 下
1: 了。
0: 你复核了没有？
1: 要复核了。
0: 复核结论出了没有？
1: 出了。
0: 那现在后期赔偿赔了没有？
1: 没有了。
0: 法院是不是到起诉了？
1: 他一个人起诉了，一个人进入二审了。
0: 啊，有人起诉，还有进入二审的，但是您这方没有赔，对不对？
1: 对。
0: 好，现在唯一能做的啊，唯一能做的，周先生，你对这个事故，包括这个地方的一些争议，我建议您不是说您拍的有视频吗？如果这个视频足以清晰的说明这儿的情况，您可以拿到法院去当做证据，然后呢，减轻你的赔偿责任。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你再去，事故责任也已经下了，也复核完了，复核的认定也已经下了，你再去推翻是不可能了，明白了吧？因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最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赔偿，所以你到后面赔偿的时候少赔点，就相当于降低了你的责任比例了。所以说
1: 我现在诉求是，这个是我现在也给这个是新房上也给这个是纳腾。公务家庭队也在那层了。
0: 现在走的，
1: 我有个说法的，就是我走了对不对？他们现在一直不面对这个问题。
0: 这个说法，
1: 就是，说
0: 因为听您这个意思，人家已经给您解释过了，但是您不认，对吧？
1: 他们不用不知道在我说这个几条方面做解释。
0: 那因为你说的不对呀，那你要说的对，那不能说根据你的话去解释，那就是对的，是不是？那你这个事儿。我们来判断对不对，是判断这中间他站在中间的角度去看双方各自对不对，不会说你说对他就对，你说对我就按照你说的对，顺着你说的去走，那你这那永远都不可能有对错呀。所以这不是跟你说的这个对 对错不是按照你的标准去判断，对不对？所以我刚才讲了，这里头存在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相当于追尾事故，所以说你这方责任肯定大。我现在先不说你可能是什么责任啊，但是因为这人在路上走，你从后边撞了他们，那么这个前提就是你的责任肯定大，这是个前提。那么第二点，这个事故已经经过了下了认定，然后你又复核了，复核完了之后又认定，所以说交警这儿的程序已经走完了。那么你想再推翻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从这个交通事故处理程序上来讲已经很难去推翻了。那么第三，就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减轻您的损失呢？那就是您认为您有道理的内容拿到法院上去说，因为现在对方已经起诉了，甚至都已经进入到二审了，你可以可想而知，你这个就是人家法院都这么认了，然后你还不认，那又到了二审这个阶段。到了二审之后，您可以拿着您的相关证据，可以去就是减轻您的赔偿。比如说你说的真的有道理，确确实实有道理，那么可以减轻您的赔偿责任。什么叫减轻？比如说本来应该赔50万，现在你可能赔40万啊，或者赔35万，大概就可以了啊。那这叫减轻赔偿损失。换句话来讲，现在如果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比如说从全部责任改成了主要责任，那么赔偿金额也是从50万减到40万或者减到35万，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你等于是绕开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直接到了法院这个阶段，拿着相关证据到法院去减轻你的赔偿损失就可以了。只要这个目的能达到也是一样的。但前提我们回到最初最初，就要看你的证据效力是不是充足。或者换句话来讲，你说的对，大家都认为它是对的，别人认可。但是如果你说的不对，或者从法律上来讲，或者从道理上来讲，只是你认为对，别人都认为不对，那你拿这个证据，所谓的证据，或者说你说的这个事儿，也没有人能够认。所以你都走了这么长时间了，一年多的时间了，一层一层，一道一道，大家都认为你不对，但是你还要认为你对，那这个事儿，那我们只能是帮您问一问，了解一下，我们也可以请我们的法律顾问来帮助您哈，比如说我们让律师来看看，这个到底能不能通过法律的途径能够减少您的赔偿损失，或者通过法律的途径能够解决其他问题，这个我们可以请我们的法律顾问帮助您一下。但是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你要说这个你现在再去推翻这个事故责任认定啊，我估计可能性不大了，因为前面的该推翻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你再通过这个复核的这个角度去改变这个事故责任认定，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这样，节目之后呢，我们也约一下我们的法律顾问，看一看您这个，包括您给我发的只有这个事故的图片和事故的视频，您可以把您的事故认定书发过来，然后我们约上我们的法律顾问一起看一看，有可能通过法律途径减轻您赔偿损失的，我们可以帮助您看能不能去减轻赔偿损失。但是如果律师看了之后都说那你这个没啥问题，那您这个也确实不需要再去复核呀，或者走什么程序啊，走什么流程啊，你就正常赔就好了。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那各位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呢，可以继续拨打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啊，我看又进了一路热线哈，我们来接听下一位热线。郭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郭先生。
1: 行，我讲这个，我就是出这个事，出这个交通事故，他就是出交通事故，他这个认定书出的那个是名字，给这个诉前财产保全书这个名字不一致。
0: 认定书的名字跟诉前财产，
1: 认定书，比如说我跟对方出车祸了，我是郭荣飞，对方是季朝辉。
0: 嗯，
1: 认定书上说的是季朝辉开的，驾驶的是机动三轮车。
0: 嗯，
1: 但是诉前财产保全权利告知书上写的是孙宪清驾驶的三轮汽车。
0: 哦，那哪个错了呢？
2: 行车证上也是季朝辉。
0: 我问您是哪个错了？现在认定书上写错了吗？
1: 诉前财产保全权利告知书这个不对。
0: 诉前财产保全权利告知书上面错了，是不是？
1: 嗯，对。
0: 好，那就需要变更一下呗，要不然就没有办法财产保全了嘛，对不对？
1: 不是，我这个事故已经两个月了，两个月，他现在车也开走了。
0: 嗯，
1: 就是。我现在我说这个第一次认定事故是主次责任。
0: 嗯，
1: 他那个分析的是主次责任，他那个分析的是我与前车没保持安全距离造成的事故，
0: 就追尾了。
1: 但是对，我给对方追尾了，但是他事故他是就是五月
2: 也提车，你就给他提，他后对方
1: 全部
2: 就
1: 是5月2号，早上5点，我们是我追尾的，
0: 嗯，
1: 但是他车上没灯，
0: 啊、哦，是
1: 后尾灯、转向灯都不亮，他就在那，他就是转向左转，
0: 哦，他等于他也是在行驶中，
1: 没行驶，
0: 等着左转，
1: 对，
0: 这是路口吗？
1: 这是个路口，
0: 是路口，
1: 小路口，他左转是个小路。
0: 没有信号灯是吧？
1: 对，它和后尾灯都不亮。
0: 有没有信号灯？
2: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这个地方也没有导向车道是吧？
1: 对，也没有。
0: 这是在哪条路上啊？
1: 省道，它下去，它是左拐一个小路，它下小路呢。
0: 哪条省道啊？
1: 嗯，襄城县。
0: 襄城县的哪条省道啊？
2: 王洛
1: 主道。
0: 郭先生，您要不仔细看看认定书呢？
1: 他认定书也没写。
0: 也没写哪条省道？
1: 是襄城县王洛镇道路。
0: 光写王洛镇上的一条道路。
1: 对，他也没写，只写的是襄城县王洛镇道路。
0: 您念念那句话。
1: 洞王村，他发生事故的地方是洞王村。
0: 王洛镇种王村交叉口是不是？
1: 对，
0: 是这么写的对吧？
1: 嗯，对。
0: 也就是在种王村口这个地方。
1: 对。
0: 这个车是哪个方向通行啊？
1: 由北向南。
0: 哎呦，郭先生，要不咱找个能说清的说，要不您说，要不您旁边的家人说。
1: 行，他当时也在车上。
0: 好。喂。
3: 喂，你好。
0: 哎，您怎么称呼？
3: 我是郭。
0: 郭女士是吧？
3: 嗯。
0: 好，我想问一下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还有具体通行方向。
3: 地点是2026年5月2号5点，就是在襄城县王洛镇种王村交叉口发生的交通事故。
0: 嗯，种王村口是吧？
3: 对。
0: 双方都是开的机动车对吧？
3: 我是4-2轻型，我是4-2货车。
0: 您这边是轻卡。
3: 对，他是开的是三轮汽车。
0: 三轮摩托车还是三轮汽车？
3: 不是三轮汽车，机动就是五征拉砖那种带驾驶室的方向盘式的
0: 啊，那种低速三轮。

0: 汽车是吧？
1: 对对，他对方还没有保险。
0: 嗯，对方是三轮汽车。现在你们双方是什么方向通行啊？
1: 都是同一个方向，都是由北向南。
0: 都是由北向南。对方在前，您这边在后。他走到村口，走到村口准备左转的时候，停在这儿等着左转。您从后面追尾他了，是不是？
1: 追尾，但是他没有，就是转弯也没有打转向，后尾灯、刹车灯都不亮，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提示。
0: 嗯，事故认定是怎么认定的？你们双方什么责任？
1: 就是事故认证，第一次是主次嘛，我主他次。
0: 嗯，第二次呢？
1: 我第二次就是告知我全责。
0: 嗯，也就是说复核之后，现在认定书认定的是全责，对吧？
1: 对对对。
0: 啊，那您现在打来电话的诉求是什么呢？
1: 诉求就是说，他对方就是这个，又是襄城县交通这个事故认证下来，我感觉不公平。第一次、主次。
0: 喂。
1: 啊，就是因为他就是现场笔录啊、现场图片呀、视频资料呀、当事人都没让我看。就是他只写这个交通事故分析结果，他就说郭龙飞驾驶机动车未按照操作安全驾驶，与同行车道同行道行驶的车辆保持足够
0: 郭女士
1: 距离。
0: 您不用念了，您就告诉我认定书上有没有写对方尾灯不亮这件事儿，好不好？
1: 没有，什么都没写。
0: 没有写哈。好。
1: 对对。
0: 这个复核认定对方是以什么名义复核的呢？
1: 对方就是让我看一下。复核只是说，就是对方说是提出书面复核。
0: 嗯，就提出书面复核，但是您不知道对方是以什么名义复核的，对吧？
1: 对吧？这他给我下达了复核通知，受理通知书只写的是、等于说是对方。就是一个提出书面复核。
0: 嗯，好，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事故情况吧，好不好？简单来说呢，事故这个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的规定，到了复核之后，再下认定书之后就没有复核的机会了，所以这个估计再通过道路交通事故正常的复核，你是没有再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事故责任了哈。节目之后我们先研讨一下吧，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事故的具体情况，跟襄城也联系一下，了解一下这个事故情况，看看是什么状况啊。了解清楚当场的情况之后，我们再给您回复，看看怎么来处理。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飘了香香的风，她的头发还有她的老公。没事就要开会，没事就要醉，你也只能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疯。

0: 嗯，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始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有一名啊，来自河南医药大学的留学生，就在网上啊分享了自己的中文水平考试五级的一个成绩单。
3: 哦，
2: 但是没有想到啊，在评论区啊，好多带引号的这种热心网友啊，
3: 就所谓的热心网友
2: 出手了，纷纷在线啊。给这位留学生出题了，
3: 意思就你那汉语五级考试那题都不是真题。
2: 来吧，网友们，你这儿的题你做一做看一看、啊、
3: 来看看我这密卷。
2: 哎啊，你看够不够密啊？咱这位留学生应该是叫阿丽啊。
3: 哦，
2: 然后就出题了，说阿丽啊，我问你，
3: 阿丽是个留学生是吧？
2: 嗯，
3: 他是不是读博士了？在一个动画片里，阿丽博士。
2: 你现在这个发散性太偏了。
3: 哦，明白了，河南医药大学、
2: 啊、
3: 学医的。哦 ，Doctor 阿丽。
2: 行，你还连起来了是不是？
3: 啊啊！
2: 我先说一下啊，这个网友出的题啊，
3: 怎么出的题？
2: 说阿丽，我问你啊，
3: 嗯，
2: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VS 啊
3: 啊，
2: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请问哪个比较坏？你们来分析一下。
3: 哎。我觉得有点不公平在于哪儿呢？
2: 在于哪？
3: 就网友的评论是文字
2: 啊，对，
3: 就是有一些咱的这个汉语啊，它这个语气啊，
2: 嗯，
3: 断句不一样啊，那一整个意思就不一样，
2: 对，
3: 对不对？
2: 所以咱这位朋友他听不出来呢。
3: 你像这两句，我觉得更好理解的话，你当面你就录个语音给他，比如说坏了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2: 嗯，
3: 是不是？你能把这个感情情绪带出来？
2: 哎，对。
3: 还有就是，好了好了好了，哎呀，这下坏了。
2: 到底哪个比较
3: 好？就更好理解一些。
2: 但是这是文字版本的啊，还有人就是、
3: 啊
2: 另外一个提示
3: 哦，
2: 阿丽，你记住啊
3: 啊，
2: 一个半小时其实就是三个半小时，你品一品，这个也是文字的啊，文字的
3: 啊，
2: 嗯，
3: 一个
2: 半小时，
3: 一个半小时其实就是三个半小时。
2: 一个半小时其实是三个半小时。
3: 我你这么哎，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2: 是吧？
3: 不然的话，这一个半小时跟三个半小时，那怎么能画等号呢？
2: 哎，
3: 是不是？
2: 你得这个语气还得词抱团，
3: 还得断句，
2: 对不对？
3: 是吧？一个半小时，
2: 哎，
3: 等于三个半小时。
2: 但是很有可能啊，咱这位朋友他就没办法划分，
3: 没办法，
2: 对吧？
3: 是，
2: 嗯
3: 啊，这个。说到这个英语难还是汉语难，
2: 嗯，
3: 怎么说呢？
2: 啊，你说，
3: 就是说难难，说难也不难，说不难也难。
2: 他到底难不难呀？
3: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故事也是。
2: 所以说，刚刚咱池哥也提到了一点非常好，就是
3: 也不是，
2: 就是这个语言啊
3: 啊，
2: 它要讲究语境、
3: 嗯、
2: 语气和语调的。
3: 说得很对，
2: 对吧？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要不出一个那个情景演绎的题目。
3: 哦，是吗？
2: 他们英语的时候不是就这样考我们吗？
3: 哦，
2: 对吧？
3: 那咱就中译中是吧？
2: 我们给他出题，让他们考、哎、
3: 不就是中译中吗、
2: 嗯、
3: 我们用中文题考他对中文的理解、
2: 哎、是呀，
3: 对不对？
2: 比如我们也模拟一个，
3: 对，里边一个字一个音都不是英文啊，
2: 对对对对，
3: 全是中文，
2: 全是中文、
3: 啊，
2: 模拟一个场景 啊
3: 叫什么？
2: 就比如说我和池哥现在想喝一罐碳酸饮料吧。
3: 哦，
2: 行吧，
3: 哦，
2: 来演绎一段啊。
3: 好，瘦瘦啊，这个开开不开开？
2: 开开。
3: 好好好。哟，开不开、嗯？
2: 开不开？
3: 啊，开不开？
2: 开不开就不开。
3: 开了开，开不开？不开了。
2: 问，到底？开开没开开，是不是这个意思？
3: 哦，
2: 还有现在这块。

0: 饮料到底是在张弛手上还是在瘦瘦手上？
1: 就是首先问他们还要不要继续开这个决定，其次就是现在这个饮料它开开了没有？
0: 哎，
1: 对不对？
0: 好复杂。
1: 哎，这个我这个代入一下，如果我是一个这个国外的留学生啊，这么多开字肯定开了，一个关的单词都没有，肯定开了啊！
0: 但是你
1: 必然是要准备继续开下去的。
0: 但是你要让我带入进去，
1: 嗯，
0: 这么多开
1: 啊，
0: 他估计啊没有开，因为啊，
1: 啊，
0: 他要是真开的话，他还用了"开"这个字的话，他不会出这个题了，
1: 对，
0: 对吧？
1: 题目就一点反转都没有，
0: 就是
1: 一点知识点都不考。
0: 所以开没开？
1: 哎，你就别说这个开了，就咱河南人的这个"中"字。
0: 嗯，
1: 不同的这个发音啊，就是代表着不同的语气。
0: 那可不，
1: 是吧？那个中，掷地有声，答应你了。
0: 嗯
1: 啊，中中，说明啊，
0: 嗯，
1: 他有更重要的事儿，你可能这个得往后放。
0: 还有
1: 啊，中中中中中中，已经不耐烦了。
0: 学吧，你就
1: 对吧？一说嗯，中中中，这是表示赞扬的。
0: 嗯。
1: 中中中中中，好好好，
0: 这个好像是你小子等着啊，
1: 有点阴阳的意思了啊，中中中，来这首是吧？
0: 那今天我们聊什么样的话题呢？
1: 今天既然说到咱这个汉语的这个博大精深了啊，咱就单拎一项叫生活当中的那个反话。
0: 哦，听反话
1: 啊。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听到过哪些反话？
0: 哎，
1: 可以来跟我们举例子啊。就是您一说，我们一看一念就知道，跟他想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反。就大家都是有共识的，大家在中国生活这么多年了，还听话还听不出来个音儿。但是生活当中那些常用的反话都有什么呢？
0: 嗯，
1: 您可以来说一说。我先举个例子
0: 啊，你说
1: 啊，我刚才已经举过了，是吧？我们又不开心啊！
0: 对对对
1: 对，去吧，去吧，跟你兄弟在一起吧。啊！
2: 哎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那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这个莎莎就说了，
1: 莎莎说瘦瘦你太牛了，这一招真好用、回头我也要试一试。
0: 哦，就是
1: 对老公试一试啊、
0: 就对老公说，我深刻反省了一下。
1: 对，
0: 老公马上说，哎，怎么回事？都是
1: 全是你的错，都是你的不对呀。
0: 你着急了，你可以再说一声，都是我的对，行了吧？贾继东说没见视频是吧？您发聊天两个字啊，刚才这个可能有一点延迟。
1: 对，
0: 现在我们发了一下这个，
1: 我说了不让大家看，没想到大家看的人这么多。
0: 哦，
1: 太多了，
0: 就是知了猴饺子嘛。
1: 对对对，
0: 稍微看一下也不会膈应到哪儿去。见识一下，
1: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0: Junior 说，
2: 女朋友说你到了我没到你就等着，我到了你没到你就等着。
0: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话。
1: 就是
0: 我到了你没到，你给我等着啊，你到了我还没到，你给我等着。请问哪一个等着后果更严重？
1: 我是觉得你刚刚那个语气没有再夸张一点，
0: 是吧？没有直接告诉大家是吧？
1: 不是，前后的这个反差更大一点。
0: 比如说呢？
1: 就是我到了，你没到
0: 啊、
1: 你给我等着，
0: 这立马就不是只是单单等着了。
1: 你到了我没到，你给我等着。
0: 一下就把我摁到座位上，就死等是吧？蓝东坡说，
1: 说饮料啊在手无缚鸡之力的池妹子手上，高低啊是没拧开，
0: 是

0: 要不我给张弛送一个起子吧。
1: 嗯，各位，拧不开的饮料需要起子来拧。
0: 嗯。
2: 蓝东坡，你也没强到哪儿去啊。
1: 哦，说到这儿，咱还没有说到今天这个话题呢，是吧？
0: 对，今天话题，今天大家这个聊的还挺多的啊。
1: 这上来都不用暖场了，大家都自然的就跟我们来互动了，一看就周五心情好，是吧？不着急赶路的时候来跟我们互动互动。
0: 你生活当中都听到过哪些反话？
1: 哎，这个玲就说了，说这个事儿啊，规则上是不行的啊，
0: 原则上是不行的。那说明还可以通融通融。
1: 应该是有其他的这种方法啊。小丽说的是，
0: 咦，恁咋恁弄呢？恁咋恁油菜料呀？是不是这个语气啊，小丽？
1: 你要是觉得这句是在夸你，那你可能没听清楚里边的意思。
0: 要我肯定会接，对啊，我就是可能啊，这一亩地里就出了我一个小能能。我还顺杆爬了。
1: 你这么说
0: 啊，
1: 说明你说的这句也是反话，就是也不能字面意义上，对不对？你就说，咦，你咋嫩能啊，你说我就可能了，其实你们俩都没有表达字面上的那个意思，知道吗？
0: 但是我刚接这句话的时候，我没有你刚刚说的那个意思，
1: 哦，
0: 我只是想要表达，
1: 我就信了，
0: 我信了的意思，你们能听出来吗？我是接受了的。
1: 今天咱说什么，大家都往这个意思反了的听，你知道吗？
0: 因为就类似于这种场景，你知道吗？就是我跟我老公吵架的时候，他就会说，你俩真搞笑了
1: 啊。
0: 我说，对啊，我就是很搞笑啊，我搞笑女啊，你不知道吗？
1: 我的工作就是，
0: 对啊，搞笑，
1: 给大家带来欢乐呀。
0: 正吵架了，你怎么还夸上我了呢？
1: 啊，这个只要是任何一个在幽默方面的夸奖啊，这个瘦瘦都照单全收。
0: 哎，
1: 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0: 来说一说啊，你生活当中听到的这个反话都哪些呢？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了啊。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8: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9: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有很多看我们这个自动回复里边这个知了猴饺子的朋友啊。
9: 嗯。
0: 首先，这个弛妹子我啊、哎，打心里佩服各位啊。
9: 大家都是勇士啊。
0: 不只是勇士，而且呢，就是有童年记忆的这个各位朋友们。
9: 嗯。
0: 真的就是你有这种就是乡土生活的，好多都是。伴随着这个蝉鸣和这个捉知了猴这样一个童年游戏长大的，
9: 对，小的时候玩过，
0: 因为我没怎么捉过蝉，
9: 因为他怕这个，
0: 对，然后呢就是长大了以后发现身边人一说就是哎一到晚天打完手电然后去粘知了、我就没办法很快的去共情那种乐趣，但是后来发现身边好多人都喜欢这个。而且就是现在在路边有的时候我还能遇到呢，有的时候是地铁口，有的时候是那个黄河立交桥下，桥下其实它总共也不超过10棵树
9: 啊，对，
0: 但是呢一到这个阴雨天，尤其是就是你知道这个蝉往树上走破土走的时候，一般都是已经闷雷都响了，就是要下雨了，
9: 哎，我知道，
0: 哎，所有人都要往家跑往回赶的时候，有这么一帮人，然后就是逆行，然后对，
9: 然后就开始拎着自己的小桶啊，
0: 对对对，
9: 小工具啊，就出来了。
0: 今晚爆瓶，
9: 哎，对对对，
0: 爆桶。于是呢，我就是说，要不咱还是把这个自动回复做了吧，说不定真的是有很多朋友的一个新奇的玩法呢。
9: 啊，还想看一看是不是？
0: 那您就回复“聊天”两个字啊，我们都已经做好了。您回复“聊天”就可以看这个视频。
9: 是，
0: 反正我们提前已经跟大家预告了，胆小勿入啊！如果您对蝉没有这种情节的话。反正您眯着眼睛看，或者让老公看，然后你跟你说一说这是啥东西。
9: 对对，看着怎么样？这个、
0: 也没有那么可怕，
9: 观感如何？是不是？
0: 只不过要提醒各位，
9: 哎，
0: 提醒各位，
9: 我们家是前几年夏天的时候，正好掉落了一只蝉。掉到家里了，
0: 掉家里了。
9: 对，
0: 哦，阳台上长的那棵树，然后
9: 掉家，也不知道它是怎么飞进来的
0: 啊。
9: 然后
0: 客厅那棵树掉下来，
9: 然后就开始叽呜叽呜，在我们家蝉鸣叫了好久。
0: 是，
9: 最后呢是猫给它就是玩了好几天。
0: 哦，哎，明白了。那你和咱听众这些走量的呢，
9: 对，
0: 不能
9: 比，不一样，不一样。
0: 对，人家批发，你这一只都已经
9: 就一只，
0: 好家伙。
9: 那几天都受够了，
0: 不过回复聊天的朋友也看到了，有一些这个其他的短视频，比如说我们那个散装英语改的那个歌
9: 啊，对
0: ，Go Home Look，
9: 对，

0: 刚回家看看。
1: 这口音都变了啊。
0: 然后杨这位朋友说，感觉张弛的声音和他的长相差别好大呀。瘦瘦是真的声音好听啊。瘦瘦长相你怎么不评价一下呢？
1: 哎，说明差别不大是不是？
0: 哎，另外我长相大呀，一般咱听众情商都特别高，都往好了说，说我印象当中张弛应该是那种油腻大叔，四五十岁然后快秃顶了。
1: 嗯，
0: 但是呢没想到张弛的长相
1: 只说对了一半。
0: 哪一半说对了呢？
1: 前半段。
0: 没想到啊，张弛还是个小伙子。
1: 哎，对对对，好多就是这一次就是通过聊天，然后看到咱俩的这个样貌的时候，甚至还有人在评论区说，张弛原来这么年轻吗？
0: 对，都说我的这个声音面貌，这个声音给人的感觉是比较老成的，
1: 比较成熟的那种，但面相咋这么嫩呢？
0: 哎，我问句心里话，就是身边的人也这么感觉吗？我声音比较老成吗？
1: 啊，对呀。
0: 啊。就我啊，
1: 你啊，
0: 当年，
1: 你当年刚带我的时候，你就在我心目当中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
0: 哦，那会儿都已经大人了。
1: 后来我才了解到，我池哥也没比我大几岁呀、啊，
0: 简直就是虚长你几岁。我当东南亚情歌小王子啊，
1: 没看出来、哎，
0: 都说我的声音声线像光良、四品冠，
1: 光被你的颜值所吸引了，没有注意你的声线。
0: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你都听过哪些反话。
1: 反话
0: 刚才呢这个瘦瘦说了很生动的一个例子。
1: 有吗？哎，说了多了
0: 光注意你的颜值了。
1: 说明啥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河南郑州的事儿啊。在咱们这边哈，有一位爸爸特别的可爱
1: 哦，
0: 就是教孩子嘛，就是你得有一些礼貌用语，咱们得提前跟儿子说一说。
1: 孩子你得有教养。
0: 对对对，就是教儿子接过这个食物的时候要有礼貌，就引导他嘛。
1: 哦，
0: 说别人给你食物的时候你要说什么呢？
1: 啊，问孩子呢？
0: 让孩子自己思考思考。结果啊，孩子这个反应很惊奇。
1: 嗯，
0: 孩子想了半天，
1: 嗯，
0: 说还有吗？大家回复聊天也是能够看到这个视频回复的啊。
1: 哦，
0: 萌娃
1: 就是爸爸问你接过食物，别人给你的食物你要说什么？嗯，我说还有吗？
0: 应该谢谢吗？是不是感恩一下？是不是
1: 这题我会
0: 哦。
1: 从小啊，我就非常注重对我闺女的这样礼貌方面的一些礼仪上的一些教导。
0: 嗯
1: 啊，毕竟你像我那待人接物那真是没得说。这个我闺女上二年级的时候就用上了。
0: 嗯，
1: 当时老师在班上发考卷，然后发到她这儿来，闺女说我不要谢谢阿姨。
0: 这是老师
1: 我不要谢谢老师。
0: 零啊
1: 不随便接陌，当然也不是陌生人了啊，就是一定要谦虚，你知道吗？就是古有孔融让梨，
0: 哎，
1: 今有糖豆让卷。
0: 实在是不想做，我就发现了现在这个新脑子是真好使。
1: 对，
0: 我小的时候咋就没有想到这出呢？
1: 嗯，
0: 不过发自肺腑的呀。
1: 啊，
0: 我个人觉得不一定是感谢，或者是感恩什么
1: 的，也可能是客套。
0: 对，
1: 对不对？
0: 如果还想吃，说明这个食物是真好吃。
1: 对哈。对，
0: 这宝宝给的是最高的回应。
1: 哎，我真觉得就是，你给一个宝宝东西。他说谢谢啊，你说不客气当然开心，但如果你给宝宝东西他说，哎，嗯还有吗，
0: 哎，
1: 你肯定不会生气，
0: 说明他认可你的这个品味，
1: 说明你送给他的东西他很喜欢。
0: 哎，
1: 对不对？你看天天让大大方方的，你怎么样，你对方你也得大方啊，是不是？只要是孩子都好玩，都喜欢
0: 啊。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
1: 尤其是不用自己生养别人家的孩子，怎么逗都好玩。
0: 云养娃也是可能性很高的啊，
1: 逗哭了我都哈哈大笑。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先来说一说最近发生在山东的事儿啊。
2: 山东啊，
1: 那边其实特别喜欢捉蝉
2: 啊。
1: 最近啊，有网友灵机一动，他有一个小小的想法，他想把那个蝉啊包到那个饺子里面。
2: 哦，
1: 然后包完以后呢，他把这些饺子放到那个篦子上面
2: 啊，
1: 结果下一秒蝉呀全醒了。就在那个篦子上面开始咕涌咕涌咕涌，甚至
2: 等会儿，你重新讲，我这什么？首先，这个网友包蝉饺子
1: 啊，
2: 他把这个蝉包到饺子里是吧？
1: 当馅儿嘛。
2: 其次，他包的是睡着的蝉吗？
1: 啊，还没醒。
2: 哦，活的。
1: 啊。
2: 哦。
1: 然后这些蝉呀，就开始在这个饺子皮儿当中挣扎着，想跳出来、
2: 啊。
1: 很多网友看到以后都说。
2: 啊。
1: 这还能吃吗？

0: 我建议大家不要看我们的自动回复了啊！
1: 哦，你还
0: 要回复聊天
1: 量？你还做了一个自动回复是吧？
0: 别看了，别看了，朋友们，可能大家受不了那个画面。
1: 就是大家如果要看，反正提前我们要做一个温馨提醒啊。如果说您从小啊捉蝉是吧，就是那个知了猴嘛。
0: 啊，是是是。
1: 妈吉尿。
0: 嗯。妈姜这么可爱是不是？为什么要吃它？
1: 对，就是。
0: 一定要油炸吃。
1: 不害怕的话，
0: 嗯，
1: 您就回复聊天两个字。
0: 哎，对对对对。
1: 您要是天生对于这种东西膈应的话，
0: 嗯，
1: 您就别回复聊天这两个字。
0: 我建议大家不要回复聊天。
1: 一开始我是非常反对的。
0: 对对对，不要回复聊天，但是。有的人有这方面，到底想看看这是啥创意吗？
1: 对，就是有些人感兴趣，而且在咱群里边好多这种捉知了猴的，
0: 嗯，
1: 从小就不怕这个
0: 啊。对，
1: 一说起来都是呀，这油炸倍儿香是吧？
0: 嗯，
1: 想看的回复聊天两个字啊，这个
0: 别看了，别看
1: 了，不强制大家啊，不勉强大家。你别口口声声，你都做自动回复了，你搁这哎，别看
0: 别，使不得使不得，聊天两个字啊，
1: 各位。知了猴水饺，
0: 嗯，
1: 注意重点，活知了猴水饺，这也太炸裂了吧！这放哪儿，我估计都得再接受接受，说你这知了猴自己也没有想到啊，自己还得二次破土，
0: 第二次算是破饺子皮儿。
1: 不是，
0: 啊，
1: 我说明明从地里爬出来了，怎么还有一层？
0: 我先说一句公道话啊，
1: 啊，
0: 咱这位网友先别着急包那个饺子了啊，
1: 啊，
0: 你那个饺子馅儿都快打起来了，你赶紧先劝劝吧。一个醒了，另外几个都吵醒了。
1: 哎呀，你要这么对比来看啊，以前接受不了的什么。知了猴面包啥的现在看起来也能接受了。
0: 哦，对对对。之前还有一个知了猴的那个夹心儿面包。
1: 啊，嗯。
0: 之前咱小的时候不是喜欢把那个。
1: 甜口咸口啊。
0: 甜口的是白奶油的那种。
1: 哦，嗯。
0: 把那个奶油上面放几枚知了猴。
1: 行，也是偏黑暗料理了。
0: 据说还不错啊。
1: 好，请客，下一话题。
0: 下一话题。
1: 主要是我这个本人我不怎么吃知了猴。
0: 哦，合着你没有尝试过呀？
1: 我只尝试过一次，应该是在小时候六七岁的时候，从此以后没再吃过了。
0: 哦，
1: 我看到那个也有点怕怕的。
0: 嗯
1: 啊，我对于这种甲壳类的，
0: 嗯，
1: 啊，当然这个虾尾另算啊，
0: 那个有点像。
1: 哎，对，小龙虾另算，小龙虾长得这么可爱，就应该这个是吧？
0: 对对，
1: 嗯，红红通通的，很好看。
0: 我是前几年吃过一次，我觉得它那个口感特别像非常筋道的那种鸡肉。
1: 哦，
0: 类似于那种感觉，
1: 等于说它还有点筋道的这种感觉。
0: 哦，对，
1: 不是爆浆的感觉。
0: 没有
1: 哦，没有，
0: 我吃的那个没有。
1: 哦，那就还好。
0: 来，下一只啊，
1: 就是通过你的这个介绍啊，其他人就是比较喜欢它，因为我看过一个关于知了猴的一个介绍。
0: 嗯，
1: 就是说它其实在地底下呀，有可能最长时间它要蛰伏2到3年，就吸这个树根上的一点点，就是树枝嘛，
0: 嗯，
1: 汁水的汁，就是树的营养液，然后呢在某一天的这个闷热的夏季啊，这个破土而出。
0: 哎，
1: 然后呢它为什么说特别的很特殊呢？
0: 嗯，
1: 就是它这个蛋白质的含量特别高。
0: 对对对，有些对蛋白过敏的朋友慎吃
1: 啊。对，这个也要提醒到位。嗯，就是你像大豆已经算是这个蛋白质之王了，
0: 哎，
1: 里面富含蛋白质，但是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啊比大豆的里边的这个含量呢，
0: 嗯，
1: 甚至高出一倍。
0: 哎，
1: 就比如说大豆含量，蛋白质含量30%，
0: 嗯，
1: 它能达到50%到60%，
0: 嗯，
1: 另外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和氨基酸，所以有的时候抛开味道不讲啊，这个知了猴本身啊，还真是饱
0: 哦，
1: 营养真的就是丰富全面，
0: 就是非常高，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池哥，你别再说下去了，
1: 啊，
0: 你再说下去，今天晚上大家又开始出动了，
1: 高低都得试一下，是吧？
0: 对呀，啊，馋到时候还说了。说不上爱别纠缠，好吧，
1: 别纠啊。
0: 对对对，你要不爱的话，说不上爱就别纠缠了。
1: 是又一个烂谐音梗。
0: 说不上爱别纠缠就一点喜欢。
1: 哎，你再这样我可就煎蛋了
0: 啊好的好的，下一个下一个事儿
1: 啊，
0: 我们来说一说央视新闻的消息啊。最近呢
1: 有一些朋友问煎蛋是什么意思啊，
0: 没人，
1: 就是有一啊，
0: 没有人问，
1: 就关于一个奴隶煎蛋的故事。
0: 我们奴隶什么？
1: 我们这些奴隶不煎蛋
0: 啊，哦，不煎蛋，因为有一首歌唱

0: 来来，下一个事儿啊，
1: 真不说完呀，你说的半半拉拉，有些新听友不知道你的新梗。
2: 你先都把梗抛出来了，我再讲前面的铺垫还有意思吗？
1: 哦，我刚刚是破梗了是吧？
2: 对啊，你怎么都不得隔个三分钟一会儿我再讲。
1: 好，谢谢。

0: 熊。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4: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5: 哎呀，前几天啊，发生了一个家务事儿啊。
6: 哦，家里的事儿。
5: 对。然后我呢想了半天，我觉得啊咱还是得大度一点的，因为毕竟我是和家里人，就是我的老公发生了一系列的那个语言上面的冲突
6: 啊，等于说你们俩一开始拌了点嘴。
5: 对对对对。
6: 但是你呢想主动和解。
5: 是
6: 啊，
5: 他晾了我两天了嘛，是不是？
6: 哦，
5: 我就想了咱大度一点，
6: 谁晾谁呀、啊、反正就是两天冷战了。
5: 嗯
6: 啊，你想要主动的去破冰。
5: 是的
6: 啊。
5: 于是呢我中午的时候我就给他发微信。

0: 信。
1: 哦，
0: 我说我想和你谈谈，
1: 嗯，
0: 关于我们前几天吵架的那件事情，
1: 相当于给由头给台阶了。
0: 我呢，瘦瘦已经深刻反思过了。
1: 你看，先反思
0: 是，然后我老公这边一看啊，赶紧给我发消息，
1: 就坡下驴啊。
0: 对对对。然后还说，瘦瘦啊，确实我当时语气确实重了点，你说吧，你的反思、
1: 哦、
0: 对吧，
1: 他这边也检讨自己了啊。
0: 我说全是你的错，
1: 确实
0: 这件事儿是我不对，是不是，我不应该无理取闹，是不是、
1: 嗯嗯嗯、
0: 但是接下来的话，我建议啊，你给我点杯某家的那个白雾红尘什么的，我自罚一杯好吧，
1: 自
0: 是吧，少糖我减肥，谢谢。
1: 就是想喝奶茶了，女王大人，是不是？什么叫你点杯奶茶，我自罚一杯啊？
0: 我自罚一杯
1: 啊啊！这不就是，这不就是一参加这个饭局是吧？一看今天是好酒呀，入席晚了，最后一个到了，自罚一壶。
0: 开心吧，享福吧，我没有说给我点一杯 SK two 啊啥的，我自抹一瓶。
1: 对，不管怎么样，就是女生啊，只要是这个亮出了这种姿态，已经是特别好了。
0: 就是
1: 啊，
0: 错不起，都是我的对嘛。
1: 而且上一次我也是，这个我媳妇儿跟我说，这个我深刻的反思了一下我自己，我说哦，行啊，我确实对你也是大喊大叫，说的不对啊，你说吧。我媳妇儿说。你第一句话没啥问题，后半句什么叫你说吧？什么叫你说吧？您说吧。
0: 哦，原来是这个称谓不行、啊。
1: 敬语，你知道吗？啊，
0: 夫人您说吧。

0: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

0: 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0: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

0: 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

0: 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0: 哎，老板，

0: 来碗面。
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2: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8: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0: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8: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河南。

Pwede nga yung mga piya pa. Natanak na naman dun.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开始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合同得有份儿，会议资料咱俩十份儿，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say Bobby Bobby Speak up。
1: 当我拿起笔写下第一句之后，看到了尽头。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知道，不该觉得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爱路什么餐，你别猜意外。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104.1
3: FM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原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

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

丑陋，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3: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4: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变战术，
5: 连军备，
3: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7: 发送什么？
3: 特种兵。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啊。首先呢，也提醒大家，今天是星期三，按照限行规则，省会郑州市今天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从早上7点，也就此刻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啊。好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啊。昨天晚上呢也一直在下雨啊，这会儿呢雨已经逐渐停止了，但是路面很湿滑啊。不过好在呢路上的车不多，大家开车呢注意慢一点，跟车别太近，然后速度呢别太快，急刹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这种湿滑路面会拉大啊，增大行这个刹车的距离。市区的通行状况呢目前也是非常良好的，这会儿哪哪都是非常的顺畅，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的信息，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石磊。
7: 早上好，主持人。截止目前，京港高速曲张段741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有一起事故，现场是双岔通行。另外，京港高速元阳段630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也有起事故，也是双车道通行。两起事故路政和交警均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小心避让，耐心通过。另外，受降雨影响，安阳焦作的部分路段实施的分车型的管制措施，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6: 好的，谢谢石磊。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今天是星期三了啊，来到了这周末的一个小高峰了，应该是顶峰了。
3: 顶峰，
2: 顶峰了啊，我们也算是顶峰相见了。
3: 啊，这么个顶峰相见啊，
2: 一周来说的顶峰啊。为啥说是周三是顶峰？你看这一周的刚好的中间，
3: 对，
2: 再往后就剩两天了，前面两天，后面两天，这是不是山峰啊？
3: 是是是是。
2: 往后两天过去之后，又迎来周末了啊！因为最近段时间呢，没有大的节假日，再往下呢，那就是中秋和国庆了。
3: 是的，
2: 时间还早，所以呢，最近的周末那就是小假呀。
3: 啊，
2: 来啊，这一周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这个雨水呢，淅沥沥、哗啦啦，昨天晚上又在下。最近段时间这个雨水也是天气的一个主旋律啊，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第一带好雨具，第二呢就是尽量呢还是减少这个去一些地势低洼的路段，尤其是周边有一些容易积水的地方啊，往常的时候一下雨容易积水的地方，咱们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一点，看看前车没过了多少个车轮，这个积水的深度如何，再去判断。所以今天早上呢，这个虽然这会儿呢雨逐渐停了啊，市区的雨逐渐停了，我们也向大家征集。第一是咱们全省啊正在听节目的其他地市的朋友，那您所在的地方现在的雨势怎么样？有没有下的特别大的地方？另外呢，就是在路上行车的时候看到那个积水点的话，麻烦和我们来报告一下。
3: 是的，
2: 这个积水点呢，我们说如果是那种有一小滩水那没事啊，如果已经没过了半个车轮了，那就需要向我们来报告一下了。我们也提醒更多的朋友，尤其是一些轿车啊，可能底盘比较低的就没有办法通过啊。再次来向大家征集一下，第一呢是您所在的地势降雨的情况，第二呢就是遇到了有没过半个车轮以上积水点的路段的，麻烦各位带着具体的位置发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3: 那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一旦你的车辆已经在水里面熄火了，千万不要尝试二次启动啊，不然会对车辆造成不可逆损的损伤，而且这个车险也没有办法对您进行赔付了，这个很关键啊。再一个就是大家别看着这个雨哗下来的时候说哎呀那没办法，我有急事儿，我必须趁着这个时间走，建议各位别出门，因为这个夏天的雨它总是一阵儿它就过去了，可能一个小时啊， 对吧、这个一个半小时啊等等，你就算是这会儿着急出门，那路上一下雨，你在半路上再出现什么问题，那就更麻烦了。
2: 对对对，
3: 多给大家提提醒。
2: 夏天这雨就是快，
3: 是
2: 如果没有特别着急赶那个要赶时间的事情的话，等一会儿它雨起码会变小。你像昨天下午那场雨，
3: 对，我跟你讲，就那个下雨下的最大的时候，我正好准备出门，我一看外面雨下成这样，我说哎呀，算了，就在这儿再等一会儿吧，所以又等了可能有一个小时。你再出门的时候就发现雨小多了，
2: 小了嘛。我那会儿也是刚好我出来的时候呢还刚刚开始下，就咱们单位附近刚刚开始下，然后往西边一走，哎，就停了。等到家没一会儿呢，这个云就过来了。然后哗，我家那边开始下了。然后单位那边的，就咱们这边
3: 晴了，
2: 没有晴，就是变小了。雨就小了。
3: 总之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外面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呢，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是咱们这个步行的话啊，注意路滑，如果是开车的话，遇到什么积水路段了，及时通过微信平台我们提醒到更多的朋友。
2: 奋斗人在路上说，中州大道啊，现在
3: 下大了啊，这么快说下就下呀。
2: 地玄黄说的又下起来了，
3: 现在说下雨都得说具体在哪个位置上啊，大家在哪条路上。
2: 还有不知当讲否说南三环京广路不下了，但南四环京广路下的比较大。南三环京广路不下了，南四环京广路现在下的大，
3: 是云飘过去了吗？
2: 伊宁说，机场高速南向北12公里处最右侧车道有一辆白色轿车撞到了护栏，不过交警已经到现场了，路面湿滑，提醒大家小心驾驶。
3: 哎，
2: 机场高速南向北12公里处的右边车道啊，最右侧车道有一辆白色轿车撞上了护栏。
3: 米哥也来了，米哥说问候各位早安啊，早上从5点多钟开始到现在，说整个市区的路况还行。今天呢，又跟我们讲了讲家里的情况，说是和爱人无言交流的第5天，
2: 吵架了。
3: 别人都说这叫家里面
2: 冷战
3: 了，人家叫无言交流。说但是从昨天晚上的情况来看有所缓和，说明天估计就能把酒言欢了。说我从来不跟爱人对着吵架，更不会说那些就是伤害别人的话。说有的时候无声对抗也是一种方式，好嘛？
2: 中年夫妻啊，无声对抗。
3: 米哥，你真的、
2: 哎、过一段时间，慢慢的就是我要么是米哥啊，要么是嫂子，
3: 嗯，
2: 总会有一个人呢先打开这个话头。
3: 哎，所以我就说米哥，咱就跨前一步是吧？你这边态度先松动，然后那边。好下台阶呀、啊，要不然这事儿怎么结尾呢？
2: 哎，然后有这个啊，小崔说到了，说这么大的雨是逮麻鸡鸟的好时节
3: 哦，
2: 拿上锄和锨去地里刨啊，
3: 刨麻鸡鸟，这都是儿时回忆了。
2: 麻鸡鸟爬叉吧，麻鸡鸟其实逮了就没啥用了，主要逮的是爬叉。就变成之前的好多地方，咱原来不是说了吗？有叫老古龙的、哦、爬叉的，知了猴的，
3: 知了猴、对对对，
2: 好多种叫法。总之就是那个它在长出翅膀之前，从地里爬出来的那个，好像那个不光是什么呢？就口感好吃，营养价值还很高。
3: 据说还是一个什么中药材，蝉蜕是吗？
2: 它那个蝉壳、蜕的那个壳，那个壳是一味
3: 药
2: 材，
3: 是吧？
2: 对，所以这玩意儿真的是就是。特别的会长，特别会长，它里面的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高，而且里面的像一些这个各种什么维生素，这那这一堆维生素、A B C D F G， 就是好多种维生素和矿和那个微量元素，然后还有一些叫什么，这个啥氨基酸还是啥，反正对人体都很有益的东西，它里面含量很高。
3: 哦，那你说咱们小时候老是那个抓回来之后就用火烧一下，就我妈经常说了个马鸡鸟吃，就是意思是烧一下，就还挺
2: 炸，一般就是炸一炸，
3: 就是营养还挺丰富。你说这
2: 营养不止丰富，营养很高。
3: 哦，
2: 嗯，
3: 好，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过来想就是在这样的天气再给我们俩降降温，说你俩笑得这么开心，你俩有周末吗？怎么回答？主任请讲。
2: 哎呀，来看晚风发了一张照片啊。
3: 这朋友你再试试，你发信息可能就是对方已经不是你的好友了。
2: 有个感叹号了，需要重新加好友。
3: 对对对，
2: 气死了。
3: 怎么回事，你一大早的就是啊，
2: 会不会聊天？
3: 不要聊这种休息日这种就是破坏心情的话题好不好？
2: 好啊。还有新宁这儿发积水的，我们现在正在向大家征集啊，积水的路段。您走到哪里了，看到了有积水的情况，没过半个车轮以上的这个积水点，麻烦大家来和我们发送一下具体的位置。
3: 是的是的，
2: 如果是那种就浅浅的一层，那个其实没有必要啊，那都正常的。就是如果说没过了半个车轮了，或者至少1/3个车轮以上的这种路段，都需要大家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进行汇总完了之后再和大家这个提醒。
3: 好嘞，我说这个雨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吧。地玄黄说他是在金水路上，刚才不是说又下了吗？这会儿这前后隔的有几分钟，有10分钟吗？他说又停了啊，金水路这一块。所以就说大家看到那个雨哗啦下来的时候，一是别着急，二是别心慌，夏天的雨它就这样子一阵过去了之后就好一点了。
2: 对的啊，好了，来各位可以继续的发送您所在路段的第一路况信息，第二呢就是降雨的情况，还有就是积水点。发现哪里有积水点了，也可以再次向我们提醒。这个小刘提醒说，机场高速南向北，距离机场南站3公里的位置，有一辆白色的轿车。哎，刚刚跟那位朋友说的一样，跟伊宁说的是一样的，有一辆白色轿车可能开得太快了，冲到了应急车道的护栏上。下雨天呢，大家还是要注意控制速度，路面湿滑嘛。
3: 是，
2: 感谢小刘还有伊宁的提醒。还有呢，这个叫逗号的朋友说，嵩山路长江路南三环高架口啊，嵩山路长江路再往南，这个南三环的高架口去 往东去啊，往东去。这个路上呢，有只花猫啊，好像被撞得走不动了。
3: 嗯嗯嗯，好，收到了。我们请大家小心避让，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呢反馈一下。那接下来就带着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吧，看看未来几天还有雨吗？
1: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3: 预计未来两天，我省大部分地区仍然多阵雨天气，直到31号雨势减弱，但是西部、西北部、西南部的部分地区仍然有中雨天气。
2: 今后三天呢，在雨水的相伴下，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30到33度，同时呢，最低气温也大多在25度左右，早晚相对凉爽。但需要注意的是，8月1号起呢，随着降雨的结束，我省东部地区的气温呢会迅速走高，预计呢最高气温达到35度及以上。
3: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南部、东部的部分县市区会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省会郑州市今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温度24到30度。
1: 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举行会谈，
3: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2: 六部门通告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60亿元，
2: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高铁隧道顺利贯通。
1: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2: 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
3: 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
3: 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
2: 国家税务总局的消息，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当中，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3: 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
2: 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在北京启动，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应用当中搭建展示平台。
3: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60亿元，超去年同期。
2: 7月27号到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
3: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3: 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伤。
2: 到底有多少朋友刚才是跟着歌一起唱的？
1: 哎呀，这歌还挺经典的。
2: 那肯定，
1: 尤其是在就是这两天，
2: 下雨天，
1: 哎，雨一直下，但是也不敢一直下，一直下也受不了。刚才天气预报当中也说到了，今天咱们省会郑州呢是阴天，有中到大雨，
2: 是的，
1: 局部地区呢还会有暴雨，温度是24到30度啊，所以今天这就最近啊，这几天大家出门的时候都要小心了，雨具第一是随身带好，第二呢就是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去尽量少去地势低洼的路段，还有呢就是你看这种雷雨天气的时候，咱们走路也尽量避免在一些这个容易引发雷电的这个地方去停留，好，来继续看看各位路上给我们分享的情况啊。再次问问大家，第一，您所在的地市降雨的情况如何？第二呢，就是有没有积水的路段啊，至少没过1/3以上车轮的路段，麻烦大家来和我们说说具体位置。
2: 是的，刚刚我们在咨询当中提到说，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啊突破60亿元，不知道大家在其中做了多少贡献啊？最近比较火的一部电影是《八仙》，上映10天的时候，它的票房就已经破8亿了，连续2天超越了《功夫女足》，成为了暑期档单日票房的冠军。这个影片它讲的什么呢？就是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故事八仙嘛。哎，正好问问大家，都知道八仙是谁吗？
1: 我就知道铁拐李、吕洞宾
2: 啊，
1: 什么何仙姑，
2: 何仙姑，
1: 还有
2: 吗？还有，
1: 没
2: 就知道三个，八个呀，你就知道三个。来，大家可以说一说啊，这八仙你都知道是谁吗？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这个动画呢，它就是聚焦了八位仙人成仙之前的那种，就是凡人的生活，以鲜活的人物故事、极致的国风美学，而且特别硬核的那种武打场面，就给大家带来了传统神话的全新打开方式。你真的适合带着孩子去看一看。我觉得这个就是小孩看，大人看，看的东西不一样，就大人可能看的更深层次，小孩看的这种特别精美的画面和很多有趣的那个片段啊。
1: 我带着小孩去看《功夫女足》了。
2: 那个我也带着小孩去了。然后这个
1: 他全程挺无语的感觉，
2: 哎，他挺无语的。
1: 我看前半段，我看他一直没反应，我还问他，我说怎么样
2: 啊？
1: 好不好看？
2: 对呀，
1: 是不是很棒？
2: 女
1: 儿，就愣，
2: 快睡了。
1: 没说话。
2: 那我发现你孩子还属于那种挺早熟的孩子。我们孩子都已经12岁了，结果坐到那个电影院也是笑得哈哈哈的。
1: 可能笑点不一样吧，笑点有时候他的笑点我也很难琢磨。
2: 他主要是可能跟大部分孩子的笑点不在一块儿，
1: 对，
2: 是吧？很有意思啊，这个动画你带他再去看看，看什么反应。因为那个《功夫女足》当时你记得吗？他是在豆瓣上评分并不高，但实际上票房非常的好。那这个八仙呢，是豆瓣上评分也不错，8点多分，然后猫眼专业版打出了9.7分，而且整个的票房也很不错。
1: 那是真不错呀。
2: 对对对，因为好多人是去2刷3刷的，就是你看完结尾之后，现在不能给你剧透，看完结尾之后你再从头再看一遍的时候，你会发现，哦，这个地方是个伏笔，那个地方是个伏笔，就很有意思。
1: 最近好电影还真不错的，真不多呢，真不少呢。
2: 怎么回事你？
1: 真不少呢。刚才说的八仙是一个，还有马上要上映的这个Spider-Man。
2: 蜘蛛侠。
1: 茂山就说到了失败的 man。
2: Spider-Man。我说他怎么发个这个？哎，我发现你真的很能跟大家就是找到共同的点啊。
1: 没有啊，就是前面发的有海报，他去看了，看完之后的一个这个什么，应该是散场了，大家都在拍，那个画面啊，他说失败的 man。
2: Spider-Man， 我的天哪，你这个绕来绕去，厉害厉害厉害，你还能想到这个。
1: Spider-Man， 还有好多电影啊，都值得在假期的时候带着孩子看，而且最近有好多动画电影嘛，还有那个什么
2: 三国
1: 对，还有好像有一个电影要上映，但是临时撤档了，忘了 群星闪耀时。
2: 不是上了吗？没上啊。
1: 说是延期了还是撤档了，忘了。
2: 哦，好的，近期大家有时间了，因为暑期嘛，就可以带着孩子去看一看电影，看看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某一部。
1: 对，
2: 好了，朋友们来给你讲那个八仙都是谁了。
1: 嗯，铁拐李，
2: 铁拐李，
1: 汉钟离，张国老，吕洞宾，何仙姑，蓝采和，韩湘子和曹国舅。
2: 对对对，一共是八个人。
1: 这都不熟啊，这
2: 怎么不熟？吕洞宾，狗咬吕洞宾，这个熟吧？
1: 这我刚才说了，就我就认识那仨，剩下的都不熟啊。
2: 蓝采和韩湘子就是吹那个笛子嘛，韩湘子吹笛子。
1: 嗯
2: 啊，然后那个
1: 他有什么技能？
2: 他有什么技能？
1: 大招是啥？
2: 大招就是吹笛子。
1: 大招是吹笛子。
2: 对，他那个笛子
1: 是 AOE 伤害，还是说那种定人的那种？
2: 这个笛子是个法器感觉
1: 啊。曹国舅。
2: 曹国舅这个知道吧？
1: 不知道。
2: 曹国舅你也不知道？
1: 嗯，
2: 他拿一个那种就是什么那个板子嘛，
1: 嗯，
2: 就是过去上朝的那种板子。
1: 板子，
2: 那个板子好像就是他的法器，我记得。
1: 哦，看来是个防御型的。
2: 啊，再说张国老，
1: 嗯，
2: 张国老的法器应该是他的毛驴吧？
1: 毛驴，
2: 他那个毛驴很厉害。
1: 哎呦，这个厉害，应该是主打速度敏捷型的。
2: 是这样，那还有吗？
1: 汉钟离，
2: 汉钟离是一个大。

0: 族孙。
1: 哦，族孙。
0: 嗯，族孙，
1: 哦，隔着辈儿呢，朋友们。
0: 对对对对，嗯，
1: 反正都说他是韩愈的亲戚，是吧？哎呀，真的是。
0: 对，因为是什么呢？就是，韩愈名气太大了。
1: 对
0: 啊，所以民间传说呢，就把他和韩愈的亲戚关系附带到这个
1: 韩湘子
0: 身上了。
1: 哦，好的好的。总之这个八仙啊是一个民间故事，就是各种版本的都有，这次这个动画呢又给大家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
0: 嗯，有人说了我也有知识盲区，我全是盲区。
1: 他都是略懂，他是那种涉猎范围很广，
0: 嗯，
1: 但是那个就是深度呢很浅，就是大家就这样想。
0: 对对对，就是都知道，啥都知道个皮毛。
1: 嗯
0: 啊，还有没有贾继东也感谢啊，贾继东也在说这个事儿。然后还有有人说《群星闪耀时》上映了呀，昨天还去看了。
1: 哎，
0: 我
1: 也
0: 看了，有新闻，昨天新闻说好像临时这个停了。
1: 我也记得好像已经上映了呀。
0: 哎，上了也行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谈谈感受。好像是那个谁，有黄渤是吧？我看海报里面。
1: 嗯嗯嗯。是有点穿越的意思是吧？
0: 对，
1: 好像是什么和过去的人相遇还是怎么
0: 的？对对对对对，就科研题材的，
1: 哦，
0: 就那种科技题材的，穿越题材的。
1: 这个属于你比较喜欢的题材吧？
0: 对。
1: 哦，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关注，因为近期的。
0: 但是我昨天看了一个影评。
1: 刚才我说近期的这个电影真的是挺多值得去看的
0: 啊。还有野性草原提醒我们说，正安收费站向南1公里的位置，豫州大道与一个丁字路口这儿一下雨就积水啊，一下雨就积水。然后还有呢，看看刚才也有朋友提醒的这个位置，艺名这是稍早时候说到的，说金水路中州大道附近突降暴雨啊，金水路中州大道附近突降暴雨，现在就一阵儿哗可能过去了。
1: 嗯，
0: 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还有这个于刚这位朋友说，大学南路古城村口，大学南路古城村口积水有点厉害。
1: 嗯，好，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继续跟我们讲啊。这个是陇海高架西段和新田大道这儿，说东向南到下雨的时候就会积水啊，说是不太安全的那种，意思是比较深是吗？
0: 嗯，陇海高架他说是这个西段就是到头了，西边到头，
1: 嗯，
0: 新田大道那个地方，
1: 嗯，
0: 东向西方，东向南啊，由东向南拐弯，每每下雨就会积水。
1: 嗯，
0: 好，还有呢，这个小美翻斗花园，小美说中州大道金水路刚才跟那位朋友说的一样，跟瓢泼的一样。
1: 哎，他说的这个是7:15左右的样子啊，就已经过去15分钟了，这会儿雨势怎么样？
0: 艺名是7:20时候说的，
1: 还在下是吧，
0: 嗯？
1: 那恐怕这会儿这个雨也很难收得住啊，在这个路上行驶的朋友们，大家千万千万小心了。
0: 嗯，注意安全。
1: 嗯，
0: 来也跟大家再做一个预告啊，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请到相关的医疗行业的专家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科普啊一些各个领域的这个健康方面的知识。
1: 对，今天咱们说什么呢？今天咱们说一说这个夏天的时候湿气会比较重，
0: 哦，
1: 中医方面怎么样祛湿养生呢？
0: 哎，人家都说三伏天好像适合祛湿，是吧？
1: 你看
0: 冬病夏治嘛。
1: 你看这雨哗啦哗啦下，那可是湿气比较重，对吧？
0: 哎，
1: 也咱们也很应景。今天我们会请到一位窦主任，是来自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窦晨辉，窦主任跟大家会详细讲讲这方面的知识。
2: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

0: 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6: 早上好，我是谢涵。
5: 米哥提醒我们说，报一个路况啊，花园路黄河路四个方向红绿灯不亮了，请过往的车辆注意啊，这还是个大路口呢啊。花园路黄河路红绿灯不亮了，四个方向都不亮了。
6: 嗯，提醒一下后方的车友，大家小心一点儿。
5: 对对对，今天早上呢，这个你看还在部分地区还在下雨，而且今天全天可能都会有中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雨或暴雨啊。所以呢，大家出门的时候注意啊，第一是带好雨具，第二呢，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啊。因为怕有一些电闪雷鸣的。另外就是向大家征集。第一是现在的雨势，您所在地方的雨势如何？第二呢是有没有积水点？这个积水呢，没过三分之一以上车轮的话，我们就强烈建议您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带着具体的位置啊，我们汇总完了之后会跟大家来去这个呈现啊，也让大家，尤其是一些轿车车主能避开的避开。然后还有再刷新一下啊！有人说《三国》和《群星》都是上映之后撤档了啊，但是也有人看到了，这是怎么回事？
6: 他到底有没有啊？现在还？
5: 昨天我记得我看那个新闻，说是撤档了。然后还有这个再次提醒大家，正安收费站向南1公里的位置，豫州大道与丁字路口这儿呢，这个有积水啊，一下雨就积水，这也是朋友们经常走这儿。总结出来的。
6: 感谢各位好朋友。你说这个夏天一下雨啊，什么最惬意呢？可能就是在你家里面坐着，看着外面的雨景，这个时候你心里会比较踏实。这个家永远是我们心灵和身体的港湾啊。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咱的家住的时间长了，需要翻新了，或者是新房钥匙到手了，要开始装修这个大工程了，您可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然后呢，从这个施工到验收，我们也会全程跟进。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拿出来赔付您。再一个呢，就是告别增项套路，写明白所有费用，中间就不会不停的加钱了。您就发家装节，先添加记者微信再说。
5: 刚刚也看到另外一位朋友叫哪儿呢？怎么看不到了？有点啊，710号导航员啊，我们的710号导航员也再次提醒：花园路黄河路红绿灯不亮了。花园路黄河路的红绿灯不亮了，这会儿呢，路口的秩序已经有点乱了。我们呢也反映给辖区的交警，会马上的这个通知交警去前往疏导啊。再次提醒大家，还没有到这里的朋友要绕行了，远端的绕行了。花园路黄河路这个大路口四个方向现在红绿灯不亮，通行秩序稍显混乱。今天呢果然是一下雨啊，这个大家呢第一会选择开车出门，第二呢就是路上的速度会慢，所以呢就会导致堵车和一些事故的发生。你看前一段时间7点半左右这会儿路上是没啥情况的，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你看北三环农业路、陇海高架、京广路、中州大道已经出现了车多缓行，甚至是这个排队的状况了。北三环从花园路到丰庆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是红色的，农业路高架呢从丰庆路到到松山路啊，从丰庆路到松山路这一段的西向东甚至里面有深红色。还有呢，陇海高架松山路上去之后现在出现了一段通行缓慢，中州大道和京广路属于常规性的通行缓慢啊。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发送您所行经路段的通行状况、雨势，或者是发现了积水点，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好，请我们的导播编辑再来沟通一下啊，也提醒大家夏天就是要多喝水啊，让我们的新陈代谢加快一些，保证健康的状况。那喝水选什么呢？优选好水源。交通广播的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现在几乎我们每个主播家里面都会有一件两件的啊，自己下单也在买，因为它是天然原生水质，也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也不错，而且呢日常主要是特别方便，家里面放上点这个车上放上点包括办公室放几瓶是吧，拧开盖就能喝。单件是24瓶，49.9元，两件给你送到家，是真的送到家门口，全省都包邮，发一个单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水也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我们再来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7: 你好谢涵，此刻在京港高速的许昌段741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此外呢，在京港高速的元阳段630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也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避让行驶。受到降雨的影响，现在京港高速的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禁止危险品车辆上站，更多路况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详细了解。如果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北三环化验路的由西向东方向，还有农业高架化验路的由西向东方向，后方都出现了至少1公里排队。此外，在南四环的西向东，在紫辰路的位置，左边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有短距离的通行不畅，大家请注意提前从右边避让行驶。谢涵。
6: 嗯，好的，感谢李雷。
8: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9: 我现在是小小乐总编，
10: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11: 练军备，
9: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2: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3: 发送什么？
9: 特种兵。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6: 我想找个律师。
1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
3: 我是谢涵。刚才听到一群小朋友说那个报特种兵什么的，就感觉好燃啊，是吧？
2: 你听听小朋友的那个里面的那个状态，
3: 有劲儿。
2: 对，他可不是说好玩，好好玩啊，不是那种可爱的声音。
3: 对，
2: 他那个声音变成了站军姿，
3: 是吗？
2: 叠军备，
3: 六点钟起床
2: 啊，军训啊，训练啊，就这种，你感觉就是哎呦。跟换了一个人一样，
3: 干脆利落。
2: 哎，这才刚开始，等到这个营结束之后，你在毕营仪式上，那家长们看到自己家的这个孩子，哟嘿，哟哟，真是都认不出来了。
3: 我跟你说，家长们都给我哭，到时候，
2: 嗯，
3: 你一看到你自己孩子那个样子，
2: 哎、
3: 你就哎呀，感慨感慨
2: 啊！对对对对，这就是效果，你知道吧？
3: 是，
2: 就是你已经我们这儿举办了10年的夏令营，它不是吹的，它也不是宣传的，而且三条线路，这郑州的陆军线路啊，现在优惠完的不到2000块钱，
3: 对，
2: 青岛的海军线路和湖北的空军线路优惠完的是不到3000，大家呢可以根据孩子的喜好啊，海陆空。各这个自己来自由来选择。
3: 我以为你说各选一次。
2: 有这个去过这儿的家长，这个同一年再去其他地方的，也有隔年再去其他地方的。
3: 对对对，
2: 都有。
3: 如果没有尝试过，可以先从这个陆军特色的开始啊。里面除了这个大家想的这种军训的项目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好玩的项目。为啥小孩去了还想去啊？确实是里面很有意思，什么真人 CS 之类的，很好玩。
2: 高空机降打靶。
3: 哎，对对对。
2: 然后还有那个在空军营地的，那里面有一个模拟风洞跳伞啊，那个很刺激。
3: 是
2: 啊，当然前提呢都是安全。
3: 5到15岁的小朋友都可以去，直接发这个叫什么特种兵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
2: 发特种兵3个字就能报名了啊。好，再看看其他的朋友，这会儿叫诗阳光说，中州大道北向南，这个刚过连霍高速上桥的地方，左侧车道停了一辆小货车啊，下着雨容易看不清，大家注意安全。中州大道北向南，刚过连霍高速上桥的地方，左边车道停了一辆小货车，现在下着雨。这个不容易看得清楚，经过这里头小心啊。
3: 哎，是的，是的，
2: 谢谢。
3: 哎呀，说这个夏天呢要注意的事情比较多，一是小心暴雨来袭，路上注意安全，二是各位小姐姐来讲呢，这个皮肤也受到了考验。为什么呢？外面是晒，你这两天是雨还好一点啊，但是大部分时间夏天是晒，空调屋里呢又是干，所以皮肤护肤品大家选好了。我们的爆款商城呢给大家带来了新版的黑绷带，就是赫莲娜家的啊，新版黑绷带面霜。过去觉得这个黑绷带有点遥不可及，因为价格实在是让人心疼啊。现在呢我们把这个价格给大家打下来，大家听一听啊。玻色因溶液的浓度呢首先是升至了50%，帮助皮肤修护舒缓，滋润保湿，改善那种干燥粗糙的状况，让你的皮肤触感更平滑。再加上甘草酸加上玻尿酸，兼顾了舒缓维稳，持续的锁水，还有它那个质地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也不粘，哪怕你是油皮呢夏天也可以用啊。重点是这个50毫升的正装，今天大家不用担心价格，直接给各位带来了899。一听这个价格各位可能觉得挺划算了，也还别着急，针对咱们广播的各位车友呢，商城又特别给大家做了一点补贴，前200名下单再减200，就是说到手只要699，699就可以买到50毫升的正装的黑绷带面霜了。发送大牌直接就能下单，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块，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发大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近期一段时间呢，我们都会请到各个医院的我们的专家呀、和大科室的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咱们身体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各个方面的一些科普养生的知识。这现在进入到三伏天了啊，很多朋友呢都会这个出现一个问题， 就经常的进出反复的空调房间，
3: 嗯，
2: 哎，就会感觉到身体有些说不上来的感觉，很憋得慌，哎，又觉得哎呀，好像听人说呀，这个夏天容易湿气重，湿气重，因为吃些寒凉嘛，贪凉啊，或者是吹空调啊，吃些凉的容易导致湿气重。这个照镜子的时候一伸舌头，哎，一看，咦，他那舌苔上又厚又黄，
3: 哦，
2: 啊，又怎么怎么样？会不会这就是我湿气重啊？
3: 嗯嗯，
2: 自己也不会判断。
3: 嗯，
2: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人民医院北院区中医科副主任医师窦晨辉窦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关于盛夏湿气重如何去祛湿养生的话题。
3: 哎，我们首先欢迎窦主任，早上好。
1: 早上好，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
3: 嗯，一到夏天呀，好多人都会出现刚刚我们说的浑身发沉、犯困、没精神、脸上什么冒油啦、长痘了，所以好多人都会统一把这个称为我湿气太重了。那窦主任，我们普通人怎么判断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湿气？还有所谓的什么湿热呀，还有什么寒湿啊，这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夏天它的特点是这样的，它往往就是一个暑气呢裹挟着湿气，尤其是最近这几天大家也看到这个雨水特别重，也就是我们讲的湿气。那么湿气呢是咱们夏季

0: 很多人身体不适的一个根源，其实有几个方法我们自己在家里边对照就可以能够去自查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湿气。首先呢，就是看咱们的一个精神状态，比如说晨起如果睡够了七八个小时以后依然感到身体的这种疲乏脑袋昏沉，就像裹了湿布一样，这是典型的一个湿困清表，这典型的一个湿困清阳。第二个呢，就是看排便。 比如说上完厕所以后大便粘在那个马桶上冲不干净不成形，这个呢就是脾胃有湿了。第三个我们可以看这个体表，如果说频繁的出油反复的湿疹，还有就是出现这种四肢的浮肿啊，有的女生可能觉得肚子虚胖大，其实也是湿气堆积的一种表现。最后呢，我们可以看我们的口腔，嘴里发黏呀发腻呀口臭呀， 舌苔呢是厚厚的一层白苔或者黄苔，这往往也是湿气的一个表现。另外呢，就是说可能很多人知道自己有湿，但是他怎么去区分这个湿热和寒湿呢？其实很简单，如果说你的舌苔是白厚又怕冷爱拉肚子喜欢喝冷饮冰水的，就是说喝了冷饮和冰水更难受的，这种往往是一个寒湿。如果说呢舌苔是黄厚， 口干口苦啊，脸上长痘啊，便秘啊，怕热出汗啊，这些一般是一个湿热。这两种湿气啊，其实它的调理方法是完全相反的。所以说就是说很多人可能出现这种越去湿越虚的这种原因，可能就是你把这个湿热和寒湿搞反了。哦，还这么讲究呢。
1: 哦，一个寒湿
0: 还有湿热
1: 一个湿热
0: 不一样。
1: 哎，那有没有可能窦主任，就是他 既有寒湿的一些症状，又有一些湿热的症状呢？
0: 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比如说，他可能是一个以湿为主这样的一个体质，可能某一个脏腑、某一个部位是表现的是一个寒湿，比如说脾胃是寒湿，但是同时呢又合并的有肝胆湿热，这样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嗯，明白了。那既然这个这么讲究啊，那你说咱们日常在家里面在办公室啊，有没有一些就是不用熬药随手就能做的这种祛湿的方法？比如是不是可以吃点什么东西，或者是在哪儿按摩一下穴位？我们想象的啊，窦主任。可以的。首先我们就是说我们最常用的就是食疗的方法，我们饮食上怎么去祛湿。对于这种湿热的人群呢，我们可以喝一些这个 赤小豆啊，就是红豆，然后冬瓜、绿豆啊、马齿苋呀，这些呢它其实在中医上来讲呢都是具有清淡清利湿热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用来煲汤啊泡水啊都可以。那么寒湿的人群呢，其实是不能够长期的喝凉茶，适合用这种炒薏米啊、茯苓、山药、生姜来健脾温化湿气。尤其是需要给大家提醒的是 什么薏米，就是很多人知道薏米祛湿，其实呢生薏米它性是寒的，寒湿的体质一定要炒制以后再使用，也就是说我们要用这个炒薏米。同时呢对于这种寒湿的我们一定要日常严格的去戒掉这个冰奶茶呀、冰镇的啤酒呀、冰镇的水果呀等等，因为生冷啊是湿气最大的一个来源。这是饮食上的。 另外呢，我们可以有一些简单的一个穴位按揉，比如我们平时工作之余啊，或者说开车的间隙啊，就可以去按揉的，像我们的足三里，这个就是一个健脾祛湿的保健要穴。另外呢，还有就是阴陵泉呢，也是一个祛湿的第一要穴，每天呢每侧按揉个1到2分钟，让这个穴位有这种酸胀的这种力度是最合适的。另外还有一个丰隆穴，也是一个专门化解痰湿的，
1: 能够改善我们身体的这个困重。明白了，就是按摩几个穴位。我想问窦主任，就是这个极端情况下，如果说一个人他湿气特别特别重啊，就是已经湿气重到一定程度到头了，他的最极端的表现，身体的表现会是什么呢？
0: 有比如说，有这种头昏头懵，身体困重，就是四肢困重乏力。 还有一些比如说寒湿的话，它可能就表现为一个大便粘马桶，或者说大便不成形拉肚子，稍微吃一点点生冷的就会出现拉肚子这样的一些表现。还有一部分就是比如说寒湿或者寒湿特别重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出现一种叫什么，就是虚不受补，然后反而表现为一个上焦 上火，比如说脸上长痘啊、出油啊，这样的一些表现。
1: 嗯，好，明白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市面上这种祛湿茶它种类很多，有一些朋友也比较讲究，就天天说去喝点祛湿茶，但是后来发现非但这个湿气没去掉，反而出现了胃不舒服啊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也就借这个问一问咱们窦主任，说大众祛湿最容易踩到哪些误区呢？
0: 其实啊，我在门诊每天都能碰到很多这种盲目祛湿但是把这个脾胃伤了的一些患者，其实有三个误区大家是一定要去避开的。首先一个就是你不分体质，长期去喝这种寒凉的祛湿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是寒湿体质，你天天去喝这个生薏米，所以说很多人有时候网购呀，或者在药店里边买了这种祛湿茶，也没有人给他辨证。这些茶里边呢，其实是含有这种像菊花啊、金银花啊、生薏米啊这些比较寒凉的一些药材，只适合这种呢，其实只适合这种短期湿热重的一些患者。对于这种寒湿啊，然后还有脾胃虚弱的人群啊，长期的使用会损伤我们的脾胃的阳气，从而导致我们脾胃的运化能力会变差，那么水湿更容易去堆积，最后就形成了一个越祛湿湿气越重的一个恶性循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人他祛湿他就一味的祛湿，不健脾。其实我们中医讲啊，脾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核心，那么湿气呢，它只是一个结果，而脾虚呢才是一个根源。所以说我们单纯的去利水啊、祛湿呀、但是不注意固护我们的这个脾，那么停药以后呢，湿气很容易复发。所以说真正长久祛湿呢，是我们必须要建议去搭配一些健脾的药来同时使用。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他依赖食疗，长期的时候啊，我祛湿茶喝着呢，怎么怎么样？
1: 对，
0: 但是他的生活习惯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一边喝着这个祛湿茶，一边呢又是熬夜，又是吹空调，又是这个喝这个冰冷饮啊等等这些。就是说你的外界呢依然在源源不断的产生这个湿气，那么你用再贵的这个食疗方，其实都没有太多的作用。所以说这个是大家需要去日常去注意的。
1: 好，明白了。今天也非常感谢窦主任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讲了讲夏天湿气重，咱们在中医方面到底应该怎么样祛湿养生。如果大家有类似这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到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中医科来找窦晨辉窦主任。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属火，心火旺盛者易造成心烦易怒、失眠多梦，负面情绪会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日常杜绝熬夜，午间20分钟午休，静养心气。心烦入睡困难时，按揉手腕内侧内关穴，每日2次，每次不少于36下，舒缓心慌烦躁，遇事放缓心态，减少暴怒急躁。搭配冬瓜、绿豆等清热祛湿食材，从饮食、作息、穴位调理三方面静心降火，减少情绪对心血管的损伤，安稳养护心脏。
3: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先。
1: 早上好，石谢涵。
5: 哎，这雨下的，你看这个青林竹溪说到了，他看到双子塔呀，跑到云里面了。双子塔一半，你看藏在云里了。
1: 哎，你这
5: 雾气比较大，
1: 你知道吗？就是一看就知道他过去写那个作文肯定写的比较好，就是学生时代。为什么？一般人也说这个云遮住了建筑物，他说的却是建筑物跑到了云里去，
5: 藏在了云里。
1: 哎，用了一些拟人手法，短短几个字，拟人手法就出来了。
5: 是。还有刚才有人说中州大道金水路的这个雨呢已经停了啊，
1: 你看还真的是。
5: 对，还有耿耿，
6: 给三环隧道由西向东，出了隧道就不下雨了。
5: 北三环隧道啊，东延线的隧道，这进来的时候还下着呢，出去的时候就不下了。还有这个叫放逐说，新安路和经开20大街路口红绿灯不亮了啊，新安路经开20大街东边这个红绿灯不亮了。
1: 哎，大家在路上遇到什么情况，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啊，我们也会把这个情况呢赶紧整理和反馈一下。
5: 嗯，好了，更多的资讯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这个再来说一说，就是到了暑期了啊，也可以带着孩子去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转一转，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还能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呢。
1: 哎，
5: 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工厂两个字就行了啊，看看工业机器人灌装流水线到底长什么样啊，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嗯，下个小时继续陪伴各位。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早上8点钟了，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首先连线到的是郑州交管支队11大队的李昭霞警官，来请李警官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请讲。
4: 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早高峰期间，我辖区的交通态势整体平稳，高德交通指数1.52，缓行。其中，科学大道檀香路至正大南门一线因施工占道，双向通行缓慢，建议大家绕行。因近期持续降雨，路面湿滑，也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们，行车需降低车速，拉大跟车安全距离，避免紧急刹车猛打方向盘。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那各位在出行途中遇到的交通状况呢，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咱们再把目光转向高速，了解一下高速的整体通行。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谢涵。此刻呢，在京港高速的许昌段741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2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请注意提前向右避让行驶。受到降雨的影响，现在京港高速的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禁止危险品车辆上站，更多路况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详细了解。
3: 谢谢李雷。朋友们啊，这个在路上开车，我们经常提醒大家说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这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吧。但是还是有个问题要提醒你，买车险，你的车险有没有到期，是不是马上要到期，到期前30天可就是黄金续保期了啊，别等到最后一刻才着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弹出来的链接上你点击，然后填个你的联系方式，真人坐席，一对一的马上给你打电话啊。这个买车险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尴尬，就是有的朋友，你身边的朋友，好兄弟好姐妹给你推荐了一家，说我就在那儿买的，还行。但是你想想，他们说还行，这个还行到底是个什么水平？万一理赔的时候找不到客服了，流程里面卡壳了，是吧？你说你找谁说理去？本来人家朋友也是好心给咱做推荐的，但是最后出了什么问题，他可真给你负不了这个责。还有网上各种渠道，价格可能看着也诱人，但是你想。